0: 老板住。
1: 军长，
0: 天津五更，老板住这时气得糟啊，汗湿一夜没睡呀。
1: 刘军长，
0: 天一亮，你父子就要演奏日本人的大和颂。老板主行走江湖九月人时，面子上一团和气，心里想的啥我能不懂？这城墙的事儿不做就不是你大喇叭了。你们就是下城墙。
1: 你
0: 不是要送儿子走吗？什么庙后有人家，城外有人等，你想过没有？日本人早操着你们的心，寸寸练刀，层层上岗，闯得过去吗？
1: 刘军长，
0: 老板主，我知道你们不愿意吹他日本人的曲儿，不愿意给他们的天皇老儿着手，谁有愿意呢？都是中国人嘛，够两样的才愿意。
1: 刘军长，
0: 老板主，放心吧，城门口外我已经派了两个贴心兄弟，带着经书的公文连夜护送他们出城去了。
1: 刘军长，你放他们出去，日本人来？
0: 日本人，扯淡！我算看明白了，他日本人不但要亡咱的国，还要灭咱的种，就连咱老百姓心头的喇叭曲儿也要抹掉。我老说做人莫逞强，莫逞强，可到了这个时候，还憋着我还算他娘的男人啊！

0: 五乡兰下村，深山之中一座西边的土房里，每到年底就满一纸油箱。这个时候也是梅学顺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
1: 每年大概十月吧，十月立冬，立冬季节开始采吧。
0: 年过七旬的梅学顺和弟弟梅亚妹一同经营着这座祖上传下来的榨油坊。茶籽榨油的手工技艺在兰下村流传了100多年。对于村民来说，茶油已经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1: 我这个油煮出来那个窝不脏窝，那油烟机也不脏。现在那个化粪用的什么都会脏窝，那个油烟机我都会炸。
0: 溪头上游的水闸，山泉从沟渠里倾泻而下，时缓时急的泉水带动着古老的水车。每家兄弟将火焙过的茶籽抖落在磨槽里，圆圆的茶籽跳动，伴着水车不急不缓的碾压声，犹如深山里一曲轻盈的乐曲。山茶树遍布于我国福建、江西、湖南一带，山茶树的果实可以提取优质的食用油。《本草纲目》记载，茶油性寒凉，味甘平，有润肠通便、清热化湿、润肺祛痰、利头目的药效。清朝时，兰下溪头村就有茶籽油坊，传到梅学顺手上已经100多年。而茶油对于当地村民来说，用途已经不只是食用这么简单。
1: 它这个特点是你好像烫伤了什么，我用我这个抹一下就好了。而且那小孩子那个屁股啊，刚出生那小孩子那屁股有点那会痒，会红起来啊，你就这个那就多滴一下就马上就好了。
0: 每年9月下旬到11月间是茶籽的采收季节，梅学顺兄弟的油坊也在这时开始忙碌起来。从祖上传下来的规矩，油坊负责加工。如今油坊是闽东地区唯一手工制作茶籽油的地方。
1: 至于他们晒干以后，我们开始榨榨油，现在只有2个月吧。
0: 进入忙时，油坊里堆积着从霞浦各地送来的茶籽，未经加工的茶籽颗粒圆润饱满，每颗茶籽拥有高达30%的含油量。不过产油的过程并不简单，对于梅学顺来说，几十年的经验对外人讲述时处处都有门道。
1: 它每一步都有讲究，你如果采下来你如果没晒掉的时候，它就会烂掉了。
0: 新鲜的茶籽首先要经过脱水过程，不过对于2个月的加工期来说，完全依靠阳光显然并不现实。昏暗的油坊里，一座巨大的烘焙池上，数百斤的茶籽依靠炭火脱去水分。青绿圆润的茶籽经过火的洗礼后，外壳变得暗黄，隐隐有着咖啡色泽。数小时的烘焙后，梅学顺将干茶籽倒入屋内不停运转的水车中，进入碾碎的环节。
1: 那碾很磨才可以，那基本上都没有那个粒子看见都可以的。
0: 水车又是中国祖先智慧的体现，通过控制水流大小，水车的转速随之变化。全速运转的水车经过40分钟的碾压，茶籽才能达到梅学顺的要求，粉末细腻，没有大颗粒的果屑，方能进入下一环节。植物油是世界各地人们最常食用的油品，西方的橄榄油、东方的花生油和葵花籽油、茶籽油等都是常见的品种。对于许多人来说，茶籽油的品质不同会造成做菜时口感上的差异。经过碾碎的茶籽需要经过蒸熟来脱去盛油时里面的异味， 如果茶籽没有蒸透，做菜时油里就会产生生油生味儿。对于梅学顺来说，自然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1: 蒸要蒸一个小时，蒸跟榨出来要一个小时。
0: 蒸熟后的茶籽用稻杆包成了直径大约一尺、厚度3至5厘米的片状茶油饼。茶油饼稀稀落落地粘着一些稻草，透着一种金黄的色彩。对于如今的工业化生产来说，前面的工序无疑充满了原始的味道。油坊里弥漫的油香，却让人充满了对手工技艺的依恋。而在这之后，则是更加充满原始味道的记忆。
1: 那以前我们这都是这个木头做的，好像我那个榨油那个榨油网啊，我那一个树就是两板给它搞下来，搞两个那个油网嘛，都要那用那个等于用那个贴纸把它贴起来，一锤的榨到油低了才可以吧。
0: 与其说是榨油，其实是压油。用樟木制成的油槽大约4米多长，200多斤，木桩内部掏空，头大尾小，中间有凹槽，而油饼则是在这里蜕变成油。
1: 一个槽只能放30来个，他有的人搞得好一点，就4斤，就3斤8、4斤就可以榨得出来了。有的人就糊涂一点的时候，他搞不好的时候都要4斤多。
0: 30来个油饼填满木槽，用木楔子挤压到极致，接下来就是纯粹力量登场的时候。在梅学顺兄弟的记忆里，这样的场景已经经过了数十年的轮回。
1: 以前是这生产队里面嘛，就是每两个人、三个人一班嘛，也是这样的，也好像我们去年那样子吧。你砸一天，那明天你就休息了吧。一天你从早上7点钟就砸到晚上6点钟下班嘛。
0: 每一次重锤落下，那沉沉的响声传得悠远。茶油饼被压紧，新鲜透亮的茶油在挤压中渗透出来，发出了滋滋的声响。随之木楔子也有了空隙，冬天里他们脱掉上衣，只穿了一件背心，豆大的汗珠从脸颊流下，顾不得擦拭，顺流而下浸透脊背。油槽口缓缓地流出了晶莹的茶籽油，辛劳有了结果，充斥着欢愉的记忆。
1: 最累的时候就是到早换一个，在那里就睡觉了吧，就睡去了，来休息一下，人家叫了的才醒过来吧。后来有的吃东西吃了一下子，就碗连碗都丢下去了，这样子才醒过来那样子吧。
0: 这样纯粹的劳动场景，虽然没有给梅家油坊带来可观的收入，却吸引了许多慕名而来的摄影爱好者。他们被油坊里古朴的场景吸引，更为充满年代感的传统技艺而吸引。这些外来人也让村民知道了传统技艺的珍贵。梅学顺兄弟在2017年收了一个50多岁的徒弟，叫梅向清。原本只为赚点辛苦钱的他，却有了更加远大的志向。
2: 这个油坊啊，油坊要坚持下去，他们都是年纪大了，他就叫我其他人了，希望把他留下来。
0: 对于来自各地越来越多的摄影爱好者，梅学顺兄弟也有了新的计划。在油坊周围的山上，一棵棵小茶树开始茁壮成长起来。
1: 因为油坊在这边的嘛，人家那喜欢拍照的人也多吧，所以
3: 可以种这两边嘛，后来去年还种那对面那一边。
0: 一棵茶树从生长到产籽大约需要5年时间，对于植物从原始状态到餐桌上的油类珍品，雷学顺自然有着发言权。相较于如今许多大型企业的机械化生产来说，手工的技艺不急不缓，不增不减，遵循着自然规律，也掺杂着劳动者的汗水。

0: 其实真的姑娘，咱们评估完以后，我看着 Tarek 的爸爸很失望的、沮丧的带着孩子往外走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尤其是我想起当年我带着许健的时候那种心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定要把这些孩子一个一个的都要找到，一个一个的都要找回来，给他们一份希望。Tarek爸爸，你们好。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好，你好，好好 Tarek， 哎，抱一下来。哎呦，给，这是老师给你带的，
1: 谢谢
0: 谢谢啊，好好，不客气啊。Tarek爸爸，你看当时我跟你说了一个承诺，就是我们一旦有条件有希望了，就一定会找你们。说实在话，你带上Tarek走的时候，我心里也很难受。
2: 一年前，别日克夫妻俩满怀希望，带着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儿子特列克前往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求学时，却因学校满额没有学位而无奈返回。一年多来，校长许志宏无时无刻都挂念着这些未能入学的特殊孩子。
0: 我也很想收他，但是因为鉴于老校区面积硬件建设不到位，我们把这个教室改造成宿舍，甚至于说三楼的这个过道呢都改成宿舍了，实在是没有地方。果子沟牧场离霍城县还得一个小时多的车程，没有办法，他必须全住宿的。今天过来就是想着学校呢现在搬那个新的学校了，现在地方大了，我们今天过来嘛就是想告诉你们一个特别好的消息，然后做一个简单的评估，如果可以，我们今年九月份把铁列克招到学校去。
2: 2026年，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新校区投入使用，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了回音，别日克夫妻俩激动不已。
0: 好，铁列克，我们找找是哪一个。哎，对，哎呦，真棒，轻一点。你看这里面和老师手上拿的一样的是哪一个？哇，太棒了，和这个咱比一下，一不一样？哎，对对了，你胜利了。哦，特雷克都做对了。特雷克到我们学校去后，你们放心，特雷克一定会变好，一定会变好，他一定会喊爸爸妈妈，以后能够像我们一样去交流去生活。现在国家政策也特别好，应收尽收，应免尽免，孩子入校以后呢全部免费，
1: 谢谢，
0: 一分钱都不收。
1: 谢谢
0: 我们，
1: 谢谢你们，
0: 请你们放心。
1: 谢谢
0: 啊，拜拜
3: 拜拜。
0: 好，那我们就走了，咱们九月份学校见。
1: 好
0: 好好，再见。
2: 离开了果子沟牧场，许志宏又赶往了下一个孩子的家中进行入学测评。他要把新校区建成的消息告诉每一个等待的家长。
0: 这个到9月1号的时候，你带上孩子过去，把这些都复印一下。入学前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做到加强他的自理能力的训练。那就这样子，好，再见。啊，好，早上好，
4: 爸爸早上好，
0: 好，
5: 好，爸爸好，
0: 好，好，哎，早上好，雷波，搬到这边来了以后，感觉咱们新的学校怎么样？
4: 活动空间好像比以前大，干净。
0: 到这来了以后，我们有10000多平米的设施硬件，足够我们去规划这些残疾孩子更好的职业的发展。过几天以后呢，有几个叔叔呢会专门来选拔运动员，知道吧？
6: 来了。
0: 哦，他选上的运动员就有机会去参加8月底的残运会和特奥会，高兴不高兴啊？
7: 高兴！加油！
0: 加油！
7: 加油！
2: 新的校区，广阔的空间，孩子们实现梦想的机会也多了起来。几天后的这场运动员选拔赛，许志宏格外珍惜。
0: 其实我珍惜每一个这样类似的机会，你比如说体育的、音乐的、舞蹈的、美术的等等等等，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每一个孩子都有适合他的一条路，一个点，只是我们可能没有发现。
2: 纳兹伊拉和哥哥阿勒帕尔同时患有听力障碍，许志宏鼓励他们同时报名了这场选拔。
0: 他们两个实际上就是我在了解下面到各个乡镇评估的时候，听障孩子哪些，残疾孩子哪时候发现了他们兄弟。
2: 兄妹俩进入学校后，许志宏多方奔走，为他们先后争取到了价值40万元的人工耳蜗手术。拥有听力后，许志宏开始为兄妹俩做起了语言康复。
0: 阿拉帕尔，奶奶，
3: 奶奶，
0: 都是阿拉帕尔学会叫爸爸以后，那是第三个星期吧。然后就是在个接他的时候，阿拉帕尔看到爸爸以后就喊爸爸，就喊着就跑上出去，他高兴的一下就眼泪就出来了。然后后面他给我讲，他说回去从县城那个学校回到果子家里面，那一路阿拉帕尔就喊爸爸爸爸，然后阿拉帕尔就一直答应，然后眼泪就这样一直掉。其实他给我讲的时候，我心里也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这一声爸爸既是他的也是我的。
2: 许志宏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教会了很多听力障碍的孩子开口说话，
0: 是
2: 这份创造奇迹的本领，
0: 知道吧，
2: 却藏着他最不愿触碰的伤痛。
0: 他妈妈在孩子的后面，我在前面抱着孩子，孩子背对着他妈妈，他把家里面的碗一个一个摔到地下，全部摔碎了，孩子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人家说想死的心都有，我觉得这话根本不足以表达，真的是非常非常绝望，看不到任何。
2: 30年前，许志宏的双胞胎儿子许健、许康在2岁时确诊为重度神经性耳聋。绝望过后，许志宏翻遍了所有聋哑康复资料，开始手把手教孩子感受声带的震动，努力让孩子在无声世界里建立起声音、画面和文字的对应关系。3个月后的一个傍晚，村口牛羊归来，爱人周喜花兴冲冲地把许志宏拉到了路边。
0: 周老师他就指着牛，他就说：“许健，许健，告诉爸爸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然后我还懵着呢，然后他就说：“健健，告诉爸爸这是什么，告诉爸爸。”然后许健就这样看，然后呜呜，然后拉过来我的手，写着横横竖撇，然后在那个牛圈那个板子上，横横竖撇，横横竖撇，哦哦哦。然后我突然一下反应过来了，那扇门打开了，真的是从无声到有声，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2: 从那以后，许志宏创建了完整的语言康复训练方法，最终全身心投入到特殊教育事业中。35年，帮无数聋哑孩子从寂静彼岸走到有声世界。
0: 真棒。
2: 残运会运动员选拔的时刻如期到来。
5: 6:86，
6: 预备，
2: 哈！阿勒帕尔兄妹俩全力奔跑。这一刻，他们努力向前的模样，就像他们的许爸爸，倾尽所有，让每一个孩子都拥有未来。
0: 我的目标就是，让每一棵小草也开出花。不要放弃每一个残疾孩子，每一个孩子他都会绽放出属于他们自己生命的那段光彩，一个都不要放弃。

0: 清晨的渔帮村，雾气渐渐散去，村民于和传在自家沙县小吃店门前吹打着点肉的肉馅，为迎接游客的到来做足准备。这一两年改造后的渔帮村小吃街更显古韵，家家户户把餐台推到店门外，一掀开锅盖，烟火气便扑面而来。
1: 总书记来以后，我们村变化越来越大啊，我们人也越来越多，我们的生意呢越来越好做。
0: 渔帮村素有沙县小吃第一村之称。
2: 2021年3月23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渔帮村考察，
0: 一路给总书记讲解的夏茂镇党委书记张卫华，至今记忆犹新。
3: 看到总书记到村里啊，我们都非常激动和兴奋，特别是村里的老百姓啊，都争着和总书记打招呼。总书记鼓励我们抓住机遇，开阔眼界，适应市场需求，继续探索创新，在创造美好生活新征程上再领风骚。
0: 殷殷嘱托记心间，沙县区夏茂镇党委充分发挥沙县小吃第一村品牌优势，以渔帮村为联建主村，联合周边长部等5个村党支部、一心合作社等2个合作社党支部共同成立渔帮片区党委，走出一条党组织引领、片区协同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渔帮片区党委完善制度建设，建立意识决策机制，研究确定了以小吃产业为主导、文旅康养资源互补、培训经济多点联动的产业发展方向，整合争取资金5000万元，策划实施。联建村党支部轮流牵头，联合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有效提升片区党委组织力、战斗力、凝聚力，建立发展贡献积分机制，根据各联建村集体经济增长情况、产业项目推动情况、党委委员述职情况等，定量考核评价片区各党支部工作实际，并与村两委评优评先等挂钩，推动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为更好整合优势资源，一盘棋推动片区产业发展，由渔帮村入股20%，其他5个联建村各入股16%，共同成立夏茂镇渔帮片区农贸发展有限公司，收益按各村持股比例进行分配。公司聚焦小吃主导产业，推行联建村公司加国企加工坊经营模式，统一包装打造寻味渔帮、鱼生油梨等系列。渔帮品牌产品按各村的入股比例进行2次分配，预计每年可带动各联建村增收8万元。坚持以

0: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行村集体出资、村民参与、国企兜底发展模式，让村民共带动入股村民每年平均增收2000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渔帮村的发展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必将成色更足，底色更亮。
1: 在急诊工作的5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急诊的工作真的很急。
2: 还是摔的吗？
1: 在急诊的工作中，耳听思路，眼看八方，病很急，但自己一定要稳住，一定要对自己的操作有自信，尽量能解决的事情就马上解决，因为可能后面还有一堆病人在等要处理。在急诊工作中，我们主要是解决患者的燃眉之急，也就是最急的事情，得为他以后住院治疗做好铺垫。其实我们男护士也有男护士的优点，我们在工作中有力量有力气，到一些细致的地方我们也很有耐心。既然选择了急诊这份工作，我的休息时间必然的会变少，但是我觉得这份工作已经跟我的生活融为一体了。
3: 我们 CRT 小组面向的是全院各个科室，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 CRT 呢，为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呢提供了支持保障，那么也为其他脏器功能的一个恢复争取了时间。一旦 CRT 治疗开始以后，我们的护士呢就一直是在床旁，
4: 没什么不舒服吧。
3: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开始 CRT 治疗的时候，少则也就是8到10个小时，那么多的时候呢，我们上的最长的一个时间上到了96个小时。护士的不停的倒班，然后我们的机器的不停的一个运转，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对我们专科护士能力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可能出现的 CRT 的一些并发症的一些预警的这些观察的能力是要求的比较高的。任何一个体征或者是专科参数的波动呢，都有可能影响到患者的生命和预后。

们是2014年就提出了全程管理的理念，那么近两年呢，在各家医院呢也都在逐步的推开。我觉得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呢，除了为患者提供了更好的服务，在新的领域里呢，我们有更多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护理人员投入到了更专业的工作当中。我觉得我是愿意迎接这个变革和创新的。我从参加工作到现在已经34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护理了无数的患者，看到他们能够高兴的出院，能够点亮他们的人生，真的为我能拥有这么一份高尚的职业而感到自豪。

阿叶。阿姨，你要让大鬼站起来。

0: 我做的，想吃我做的饭，你没资格。我可以伺候老人，但我绝不伺候懒人。
1: 家的是我的家，我家里的米，我家里的菜，你煮的，你炒的，全都是我家里的。
0: 吃饭的时候都是你的，种菜摘菜的时候，你老母亲一个人在地里，你怎么不说呢？
2: 没家了，
3: 别喝，说话注意分寸。

哎，浩兄，浩兄啊！

男人要是修得没想好，把这事的先都要了。

0: 赵书记，桂芳到底是怎么死的？
1: 没有事，哪里事嘛？
0: 停车！廖书记，桂芳到底死了没有？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告诉我们？
1: 范仁祥家的事情太难过，王大贵家的事情加手，我都讲没得了。
2: 家丑不能外扬是吧？这么说你一直把我当外人。我从到百尼村的第一天我就告诉你我回家了，请把我当成家里人。
1: 关键桂芳还不希望他回的家人，但是王大贵的有你
2: 啊。
1: 王大贵还没跟桂芳家要把事，打得对就爱打伤，回到城里天天就好修，门也不熟，把事也没可要了。桂芳生气了，到河边割碎衣服，然后人就没见了。
3: 那是不见了还是跳河了？
1: 一个意思嘛，反正这个人就没见了嘛。
2: 怎么能是一个意思呢？桂芳既然没死，我们就去帮黄大贵把他找回来呀。
1: 有你报了，你跟他介绍。
0: 黄大贵就这样待在墙角，让自己的心慢慢死去，这样对待自己真的是太残忍了。
3: 老廖说的也对，桂芳只是黄大贵的游女，俩人又没办结婚手续，那游女走了，男方在家怄气，那就是气死了，游女也没有责任啊。
0: 他那么大块头，哪里会气死，就是会穷死，还会让自己的老母亲累死。
4: 喂，你书记
0: 呀，阿姨，你怎么来的？
4: 我再不见了
5: 啊。
0: 阿姨，你就在这里等我们啊，我们可帮你把大鬼找回来，好不好？在这里等，不要走呢。

0: 那哪里有人啊？
1: 就你这怂样，桂芳被人水鬼要回来收拾你，
2: 把他弄起来。
1: 起来，我就起来。
3: Thank you.

0: 阿姨，我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都看见你那么难过的样子，我心里很难过，是我的工作没做好。我闺房不进来，要去帮我闺房找回来啊，对不对啊？
1: 我一定帮你把鬼房找回来。

0: 我有一个直觉，就是在座的各位当中一定有人知道桂芳到底在哪里。
1: 你们莫这样讲哦，好像是我把桂芳藏起来一样。
2: 其实他跟那个了没重要，重要的是桂芳走的时候怀了黄大贵的娃仔，你们都没懂。
1: 你莫乱讲，
3: 你讲
1: 乱讲，
3: 你讲乱讲，你讲乱讲，
4: 讲不得
2: 我。我就要讲，我早都想讲了，一个妹仔还没有结婚，大个娃仔，你们以为容易哦？你们个个都帮黄大贵，都没有那个帮桂芳，你们晓得没？
0: 那你一定知道桂芳在哪里，对不对？
2: 一个妹仔带着一个娃仔，他能找机遇呢？

谢谢，谢谢哈，啊，有懒啊，八八八，发现就对，要一个嘴个，八八哈。

0: 买总吧，要八个分两袋。
1: 嗯，好。
0: 鸡谁啦？
1: 哦，它死谁了？一个八八六十四，
0: 好了，
1: 好，谢谢哦，谢谢，好的哦，再来哦。

0: 来，给你。桂芳，你好。
1: 哦，你给我买个棕巴。啊，
0: 对对对，我买了你的棕巴。我是板泥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黄文秀。
1: 我没认得板泥村的人。
2: 倩倩吗？
1: 倩倩，再来。

0: 水果在人们的日常健康饮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水果的种类繁多，而在秋冬季节，有一种水果正在陆续上市，并在时刻挑逗着人们挑剔的味蕾。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啊在福建省的顺昌县，这里啊正在举办一场特色农产品交流大会。究竟是什么特色农产品呢？我先来卖个关子。哟，这橘子个头挺大呀，大姐，这橘子怎么卖呀？
2: 哦，这是芦柑。
1: 芦柑不是橘子呀？
2: 不是。
1: 哎，看着跟橘子差不多啊，就比橘子大很多。好吃吗？
2: 好吃，又酸又甜。
1: 是吗？
2: 哦，你可以。
0: 此时应季的时令水果非柑橘类水果莫属了。

0: 我们常见的柑橘类水果主要有橘、柑、橙、柚、枳等。很多人会和小薇一样，把芦柑和橘子混为一谈。虽然两者同属柑橘属的宽皮柑橘类，但芦柑果形较橘子大，扁圆形，橘子果形小，近似球形。芦柑皮为橙黄色，皮质粗厚，橘子皮呈朱红色或橘黄色，皮质细薄。芦柑剥皮稍难，剥开后海绵层较厚，橘子则易剥皮，海绵层薄。
1: 哎，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特色啊，就是我们这满桌的柑橘橙柚之中的这个芦柑，顺昌芦柑。那我们这个芦柑究竟是什么味道呢？让我来替大家来品尝一下。酸酸甜甜，特别的清香，而且啊，就是这个果肉放到嘴里面之后，就会觉得这个汁水特别的多，特别的好吃，吃完之后简直就是满口留香。所以说我们这个顺昌芦柑啊，真是名不虚传。
0: 芦柑别名柑果，是芸香科柑橘属植物，原产于中国，栽培历史悠久。顺昌县是福建省的芦柑主产县，也是中国芦柑之乡。从最初的零星种植到现在的10.53万亩，顺昌芦柑已经成为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0: 怎么样，这个小村庄漂亮吧？这里呢就是顺昌县的美丽乡村红地村，据说啊这儿的人们就是靠种植芦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那这儿的芦柑到底怎么样呢？走上山瞧瞧去。您是从哪儿来的呀？
1: 我从顺昌县城那边过来的。
0: 哦，县城过来的。
1: 对对对，
0: 专门来采芦柑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芦柑味道怎么样啊？
2: 肯定好吃啊，这是我们自己认养的。
0: 自己认养的树啊？怎么个认养法呀？
2: 就是我们认养这边的树，然后通过手机 APP 来看它的施肥啊成长的过程嘛，然后它果子成熟了我们就会过来。

0: 来采摘。
1: 哇，所以说这棵树就已经和你是有感情了，是吗？
0: 对。嗯，
2: 翠乱花杂，水患还不重。
3: 顺昌芦柑果实呈扁圆形，单果重约120到250克，果皮橙黄色至橙红色，芳香甘美，果肉脆嫩浓甜，多汁化渣，可溶性固形物达12%以上，风味独特。看着游客在果园里边采边尝，吃得不亦乐乎，小薇也终于忍不住了。
1: 哇，好多好多果子呀，这个好像很不错，好大呀，好吃是好吃，就是有点酸。哇，这个颜色漂亮。哇，这个好红啊。
3: 品尝了几个自己亲手从树上采摘下来的新鲜芦柑，小薇却发现口感不一。带着疑问，他找到了正在果园查看芦柑生长情况的农业局果树专家廖伟元老师。
1: 廖老师啊，我刚刚在这个果园里摘了几个芦柑，发现啊，这个口感有的偏酸一点，有的偏甜一点，这是为什么呀？
4: 哦，是这样子啊，因为这我们芦柑的话，估计你是采的位置或者是着色不同，像我们这样子顺昌芦柑的话，正常我们是一个树冠的中部的外围的这些果，因为它阳光照射比较好，和成熟度相对于更早一点啊。你有的时候可能采到底下的或者内塘的果，因为光照差，所以它上色比较迟，成熟更迟，所以说会偏酸一点。
1: 就是光照好的地方的果子就熟得早。
4: 对对对，它糖分积累得更快啊。还有一个就是从颜色上，像这种已经开始从橙黄转到橙红的这种颜色，这种果的基本上成熟度是比较好的，这个口感会相对好点。像这种绿色的话，这种绿色的它就相对会差一点，这个时候酸度还没降。
1: 现在吃就不好吃。
4: 现在吃会偏酸，但是作为商品果的话，因为它长途运输，这个可能到后期它会转。
3: 在廖老师的指导下，小薇采果显得更加得心应手起来。再次采摘的芦柑也得到了廖老师的认可。
4: 这两个采的还是不错的。嗯，给你尝一下。
1: 尝一下，尝一下，就是我在您的指导下摘的，尝一下啊。
4: 还行吧。
1: 嗯，在您指导之下摘的果子果然更好吃。哎，那个廖老师，咱们这边为什么芦柑能这么好吃呢？
4: 我们顺昌芦柑，一个从地理位置来说，我们是处在这个中亚热带的南缘，这个地方就是气候比较好，气候比较温润，我们年平均顺昌的年平均温是在18.5度，还有就是我们这边的水质特别好，我们就是山上的这个果园灌溉水，这个水质的标准都可以达到国家2级标准以上，另外我们这边顺昌的。山地果园的话，大部分是红壤土。
1: 红壤土。
4: 对，你看，你看我们这边的土，
1: 有点发红。
4: 相对于它这个有机质含量还是比较高，水回的通透性都是比较好的。嗯。它这个是弱酸性的，而我们这土壤是比较适合这个整个芦柑的生长发育的。
3: 顺昌县地处武夷山南麓，岷江上游，气候温润，土壤肥沃。优良的绿色生态条件，优越的农业资源禀赋，让顺昌在2003年被农业部列为宽皮橘种植最适宜区和优质甜橙适宜区。为了产出高品质的芦柑，当地农业部门在芦柑的种植管理上更是巧用心思。
4: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满山遍野，你看一下这个到处插的黄黄的旗，
1: 旌旗招展的感觉，这是什么呀？
4: 这个就是我们这边一种通过物理的方式来进行，用这个黄色的粘板，利用这个昆虫的这个害虫的这个趋黄性，来进行捕杀这个害虫。我们刚好这边就有一块这个黄板，你看上面密密麻麻的。
1: 啊，是啊，快看，这上面粘了好多虫子啊。
4: 另外的话，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用生物来进行防治这个虫的， 树上长的一袋一袋的，这个就是利用这个里面的生物来防治我们这个另外一种害虫。
1: 就是这个小袋子是吗？
4: 哎，对，
1: 这袋子里面是什么呀？
4: 这里面是有一种蒲丝嘛，我摘下来给你看一下。嗯，这里面装的是这个一种叫做胡瓜堕水蟒的。
1: 嗯，
4: 这种蟒类的话是主要它是捕杀我们人树上会产生的一种害虫，叫红蜘蛛的。
1: 嗯，
4: 它这种害虫也是一种蟒类。
1: 嗯，
4: 所以说我们通俗说这个就是以蟒治蟒的生物防治方法，
1: 就是以虫治虫。
4: 对，它这个就是以虫治虫的这个点化。
1: 嗯，
3: 物理防治与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的应用，在减少农药使用量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顺昌芦柑病虫害爆发的几率。另外，由于顺昌属典型的丘陵山区，因此顺昌芦柑多分布在山坳里，周边有了山路阻隔，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这种小气候不但有利于芦柑的生长，还能阻截病虫害的传播蔓延。
4: 你看，你看我们这边，哎，果园里面怎么都是草？可能你会觉得奇怪啊。
1: 对啊，是不是果园主人不太勤劳？
4: 这个其实不是，我们这边主要是说采用一种农业措施，就是生草栽培。你不要小看这个野草，这些野草其实作用是非常大的。一个方面的话，它可以保持我们这个土壤。可以做到水土保持。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在我们夏季温度很高的时候，它可以降低这个土温，会阻挡太阳直射，土壤就更不容易板结。在冬季它就可以保温，就好像我们是盖了一床被子一样，可以保持土壤的温度，这个是树更不容易受冻。还有第三个方面，它可以就是我们刚才前面看的生物防治的那个蒲丝螨。
1: 嗯，
4: 到夏天温度非常高的时候，太阳直射非常强的时候，它会从树上跑下来，躲在草丛里面避暑。
1: 哦，就是这个捕食螨还会下来乘凉。
4: 哎，对对对，它就是不容易被晒死的。如果温度太高，它也会被晒死的。
3: 让果园自然生草，减少了因雨水冲刷造成的土壤养分的流失，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含量。绿油油的杂草长期覆盖地面，既避免了因太阳暴晒造成的土壤水分蒸发，还可以缓解夏季果园地温的急剧变化。待到冬季，杂草枯萎腐烂后，又可变为绿肥回填，继续为芦柑的生长服务。
1: 哎，这大姐是在施肥吗？
4: 对，在施肥。
1: 哦，这果子还没摘呢就开始施肥了吗？
4: 对，我们这次回这个时间是的，这次回我们是叫采果回。
1: 嗯，
4: 这次回主要是以有机回为主。
1: 嗯，就采果子时候施的肥是吗？
4: 对，这道回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说补充这个刚才采完果以后带走的养分和水分，这些养分补充上去，恢复它的树势。还有一方面就是它这个有机肥是比较长效的，它可以涉及到明年第二年生长的时候，它还能提供相当的养分。
1: 我看咱这个有机肥看起来很像松散的黑土啊，这个是什么做的呀？
4: 这个制作这个有机肥的这个原料是大有来头的。
1: 大有来头是什么呀？
4: 是我们这边一种另外一种优势农产品，它生产的时候剩下的下脚料来制作的。
1: 哇，那是什么呀？
4: 具体是什么现在先不告诉你，等到明天你去了解完以后，看到以后，你就会知道这具体是什么东西。
1: 这个廖老师呢还给我卖了个关子。那好啊，那我们就先留一个悬念，那继续观看我们的节目，你会找到答案的。
3: 每年的11月中下旬到12月中上旬，正是顺昌芦柑果实的成熟期。山坡上的片片果园里，一颗颗黄澄澄、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芦柑飘香。果农们喜笑颜开，忙收获，到处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1: 大哥，摘芦柑呐。
0: 嗯，对。
1: 哎，这是您的果园吗？
0: 是我的果园啊。
1: 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0: 收成今年很好。
1: 很好。
0: 对，
1: 那就是
0: 产量很高。
1: 产量很高，大概有多少呢？
0: 大概的话呢，一株大概平均过去最少是100斤左右吧。
1: 啊，一棵树可以收100斤芦柑。
0: 可以收100斤。
3: 顺昌芦柑在采收时一般都要依照先外后内、先下后上的顺序采摘，并在采果后或出售前进行分级筛选。而眼前的这台芦柑自动分选机却着实给了小薇一个惊喜。
1: 廖老师啊，这个机器还蛮有意思啊，这是给芦柑分级的吗？
4: 是的。
1: 按大小分级吗？
4: 大小只是它的一个方面，我们这条设备的话除了按大小分级，还可以按它的重量，按果皮的颜色，还有它内容物的这个糖度啊、酸度啊，都可以按这个分。果汁通过这个设备以后，它自然通过光线照射，就能探测出它的糖度、酸度。
1: 就是说通常我们会说一个苹果甜不甜我们要咬一口才知道，但是这个芦柑甜不甜就不需要把它破坏了。
4: 对，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是叫无损伤检测。无损伤。
3: 温润的气候、优质的水土资源，再加上漫山遍野的林地，顺昌还孕育出了一种珍稀的食用菌真鸡菇。真鸡菇又名玉菌、斑玉菌、白玉菇，属低温型草生菌或木生白腐菌，颜色洁白，菌肉肥厚，口感细腻，味道鲜美，因其具有海蟹味，所以在顺昌当地被称为海鲜菇。海鲜菇含有多种氨基酸和数种多糖体，有清除人体自由基的作用，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顺昌海鲜菇的生长情况，小薇来到了当地一家海鲜菇生产基地。
5: 顺昌这海鲜菇呢，首先我们从外观上来讲的话，更白，然后更紫，就是说整体来就很好看。然后它的口感呢，就非常的脆，吃起来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很 Q 的那种感觉，很有韧性，
1: 脆嫩。
5: 对，脆嫩。对。那目前我们这个菇的话呢，已经做到周年化生产。
1: 就是说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新鲜的海鲜菇。
5: 对。
3: 海鲜菇一般生长在阔叶林、杉木林，多于秋末春初发生。而经过顺昌科研人员的研究，却把这一珍稀食用菌由野生直接搬进了工厂。
5: 我们已经采用了那个人工智能环境来控制它的这个温光浸湿，这环境完全就是模拟它的在自然环境下面的生长这种状态，所以它的菇呢，它就是随时随地它都保持一种最佳的这个生长状况。所以它这个菇的话，就是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都有，不受季节限制了。
3: 海鲜菇培养料经过高压灭菌、净化接种后，在温、光、湿、气严格控制的恒温菇房里生长，不但实现了海鲜菇的周年生产，还缩短了出菇期，让新鲜的海鲜菇每天都能走上人们的餐桌。
1: 老师，这个工厂化的栽培会有病虫害的侵扰吗？
5: 那这个是没有的。为什么呢？第一个，首先我们就是在原材料的来源方面的时候，我们就控制得非常好。那其次呢，这个菇它因为它这个属于在一个低温的环境下面，那这个像我们这个库房的温度的话，应该都会低于到8度到12度之间，所以它的那个病虫它是存活不了的。
3: 海鲜菇住进了工厂，不但生长环境不利于病虫害的滋生，而且从原材料的来源到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都进行了严格把控。海鲜菇不但住得好了，就连吃的喝的也都是格外用心。
5: 这就是我们的原材料。
1: 天哪，这是一座这个山嘛，木屑山嘛。
5: 这是杉木屑，全部都是杉木屑。我们顺昌是杉木之乡，杉木的年产量是非常的大的。所以我们的原材料呢，主要都是用我们顺昌的杉木屑，通过一个我们自己的专利技术来自然发酵，然后让它变成我们的那个培养基。
3: 海鲜菇栽培主要原料除了棉籽壳、麦皮、玉米粉、玉米芯和草粉外，每袋需掺入25到50克杂木屑。
5: 那就是杂木屑呢，因为我们使用了一个是量很少，再有了因为它破坏生态，所以这是在环保上面我们也就是接受不了，所以我们就后来我们就通过用专利技术那开发了用一种杉木屑。那杉木屑它本身它是里面是含有那种油脂类的那种物质，那种物质它是刚好是会抑制那个食用菌的菌丝生长的，
6: 它不适合。
5: 对，它不适合来种菇，不来种食用菌。那我们就通过专利技术呢，就是把它变成可以来种菇，并且它的产量呢跟质量呢还会更好。
3: 当地科研人员研发了以杉木系替代杂木系栽培海鲜菇的技术创新，让顺昌的万亩杉木林地有了用武之地。

0: 里是我们的质量检测中心。那我们这个质量检测中心呢，就是从我们的原材料，然后我们生产过程当中的那个菌瓶，还有我们的成品，那都可以根据它在不同的阶段的要求，然后来做不同的检测，就确保它每一道工序，然后它的产品质量都是符合标准的。嗯，好。
1: 顺昌海鲜菇以质地脆嫩、口感好、外观漂亮等特点在市场上广受欢迎，而顺昌县也成为了全国海鲜菇工厂化生产的一大集聚区。2018年栽培海鲜菇2.1亿袋，鲜菇产量8.9万吨，占全国海鲜菇总产量的60%左右，可以称得上是海鲜菇王国了。但这么大产量的海鲜菇生产过程中肯定会产生大量的废菌棒，那它们都去了哪里呢？会不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呢？
0: 小薇，给你看啊，这是我们的那个生物质的锅炉。那我们这个锅炉它的燃料呢，就是用的我们那个菌包采完以后的那个废菌渣。
2: 哦，废料可以烧锅炉。
0: 对 对，用来作为燃料来作为燃烧。那它这个燃烧呢，它会提供蒸汽。那还有一部分呢，还可以做别的。那我带你去看一下，对对，比方说做成有机肥啊什么的。
2: 有机肥是吗？
0: 对。
2: 哎，说到这个有机肥，我们之前这个种芦柑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到，我们用的这个有机肥是一种我们当地的农作物的下脚料做的。
0: 对，
2: 原来就是海鲜菇的下脚料。
0: 没错，
2: 在那边是吧？
0: 对，我带你去看一下哈。
2: 这个还是需要加工一下的是吗？
0: 对，它还是需要再经过那个技术处理的啊。对，经过技术处理才能够做成有机肥。那除了做成有机肥的话呢，那我们还可以来做别的，比方说来种植一般的那种周期比较短的那种蘑菇啦或草菇类的。因为这个菌渣里面它还含有很多营养物质，比方说蛋白质啦、氨基酸啦，这里面都有的。那这个它这个拿来种这个一般的那种周期比较短的那种平菇跟草菇之类的，它的营养物质是足够支撑它这个鲜菇生长的。所以它变成了就是说这个
1: 绿色农业产业。
2: 噔噔，快看我拿到了什么？顺昌海鲜菇烹饪指南。在这本小册子里面啊，有好多好多都是海鲜菇做成的美食，看得我是口水直流。那光看这册子还不过瘾，我们就要去找一找那些海鲜菇做成的美食。
1: 为了品尝一下这洁白如玉的小精灵的味道，小薇找到了当地的海鲜菇美食制作达人张大哥，没想到一见面却收到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2: 大哥你好。
3: 你好，欢迎来到顺昌，送一束花给你。
2: 哇，没想到收到了花。哎，哇，这花好别致，海鲜菇做的呀。
3: 对呀，这海鲜菇的花就是用取它的谐音，然后海枯石烂，我就给它创作了这样的作品。
2: 是啊，非常好看，也特别的别致。我没想到啊，今天还能收到一束花。那大哥，我想问一下，你会做这个海鲜菇烹饪指南上的这些菜吗？
3: 会的。然后到我家，我亲自做几道家常菜给你尝尝，用海鲜菇做的。
2: 好呀，那麻烦大哥了。那小
1: 心看。为了亲眼目睹这海鲜菇美食的制作过程，小薇边帮忙边学习。张大哥精湛的厨艺也让小薇赞叹不已。片刻间，几道海鲜菇家常小菜便端上了桌。
2: 都是海鲜菇做的是吗，张大哥？
3: 对，
2: 这个香味真是太棒了，让人忍不住口水直流。咱们开始尝尝。
3: 先尝一下这个冰镇海鲜菇。
2: 冰镇海鲜菇。
3: 对。
2: 尝一下。冰冰凉凉的，而且是很酸爽，酸中还带一点的辣味儿，然后海鲜菇的口感也是很嫩很脆，是一套非常好的开胃凉菜。
1: 冰镇海鲜菇，取新鲜的海鲜菇焯水后自然冷却，然后放入泡椒，加入姜片、蒜、味精、白糖、盐、白醋，搅拌均匀，浸泡一个小时后即可食用，是一道做法简单便于储藏的家常小凉菜。
3: 这道菜是清炒海鲜菇，但是呢我们

0: 这边人可能会吃辣，我们就加了一点辣椒，主要是清爽弄法。
1: 这是一个非常家常的做法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炒啊，炒什么都可以。
0: 对，加肉片咯，然后清炒咯，都可以的。
1: 嗯，很好吃，就是海鲜菇非常本真的味道，就可以尝到，它就是又脆又嫩，然后软软的。
0: 对对对。
1: 口感很好，味道也很好，嗯。哎，只是张大哥啊，我比较奇怪，你看这道这个海鲜菇是为什么把这个菌帽给剪掉了？
0: 你猜这帽子去哪了？在这四道菜里面。
1: 啊？你是说这个帽，它被做成了其他的菜？
0: 对对对，这就是芙蓉蛋。
1: 芙蓉蛋？
0: 对，芙
1: 蓉蛋。是蛋羹是不是？
0: 对，就是蛋羹。
1: 啊，可以看到啊，这个蛋羹上面飘着的这个密密麻麻的就是海鲜菇的菇帽了。
0: 菇帽了，对。啊，
1: 我们清炒海鲜菇的时候可以直接炒，但是呢，这个张大哥非常用了巧心思，把这个菇帽剪下来，然后把它做成了海鲜菇的蛋羹，是吗？
0: 对对对，这个蛋羹入口即化，然后有海鲜菇的鲜甜味，你尝一下。
1: 好，我尝一下，我最爱吃蛋羹了。嗯。这个蛋羹里面就是融合了海鲜菇的鲜味儿，
0: 对，不但嫩滑，口感非常好。因为我们蛋羹在口腔里面是不留任何东西的，是很滑嫩的。但是加上海鲜菇了，你就觉得口腔里面有个什么嚼头，还有海鲜的味道。
1: 而且就是海鲜菇的这个菇帽非常的滑，
0: 对对对，
1: 滑，嗯。然后和这个蛋羹结合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
2: 简单的烹饪，颜色金黄时捞出，再撒上些许椒盐调味，便成就了这道赏心悦目的海鲜菇美味。
0: 味道怎么样？
1: 嗯，外酥里嫩，特别好吃，这个口感特别的好，外面是很酥脆，里面又很软嫩，又很有嚼劲。
0: 是是是是是。
2: 福建人爱喝汤，那是出了名的。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中有名的闽菜，就是以福建菜为代表。而福建菜最大的特点就是重汤，正所谓重汤即是重情。我们的张大哥也为远道而来的小薇制作了一道海鲜菇包老鸭汤。
0: 来尝点海鲜菇老鸭汤给你吃。
1: 好，谢谢。
0: 远道而来，加个腿给你吃。
1: 哇、这个张大哥非常热情的把这个鸭腿给了我啊，这里面还有我们的海鲜菇。我们先尝一下汤。嗯，其实主要呢，还是就是鸭子的味道，但是呢，里面带有淡淡的一点的这个海鲜菇的味道。
0: 是的，是的。嗯，
1: 而且这道它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它用的是海鲜菇干。嗯，这个海鲜菇干感觉比新鲜的海鲜菇更有嚼劲，更有韧性，是吗？
0: 对对对对，因为它有晒过，它有纤维，然后呢咬起来就是脆脆的，它一直可以保。
1: 它比较耐煮
0: 啊，主要比较耐煮，对对对。
1: 就是我们顺昌人都很爱吃海鲜菇，
0: 对对对，家家户户都能煮上三两个海鲜菇的小菜。
2: 作为八闽善地文献之邦的闽北古县，顺昌县不但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有秀丽的风景。它不但是中国山木之乡，也是竹子之乡。这里的青山绿水和浩瀚林海孕育出了丰富的农业资源，而勤劳朴实的顺昌人也凭借这一优势，在这片山水间描绘出了美好的蓝图。

0: 林进步，福建省永春县福鼎村人，他和老伴管理着自家20多亩的芦柑。
1: 上来就种麦了哈，啊，米棒了哈。
2: 啊，这里咱都是上来是嘎岗，这里上来嘎岗。

0: 提到芦柑，也许大家并不熟悉，但是提到橘子，几乎人尽皆知。芦柑和橘子一样，都属于柑橘类水果。芦柑别名碰柑，较橘子个头要大，呈椭圆形，直径多在6到9厘米，瓣儿厚，汁儿多，橘香味浓郁。在永春，芦柑一般在每年的12月份陆续成熟，这时候也是果农们最为喜悦和忙碌的时候。临近部的果园也已经进入了收获期，但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前两年还好好的果园，从去年开始出了问题。
1: 全部都是小的，哪有赚钱？
0: 求助农户林进步，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横口乡福鼎村人。求助问题：芦柑果小，效益低。接到求助后，帮小妹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正赶上客商在收购林进步的芦柑。
2: 你们都怎么收呀？
3: 收7天以上的，7天起步就算大款。
2: 那这种多少钱收呀？
3: 这个。这个7天以上就收1.2块嘛，
2: 1.2块，
3: 对，
2: 那么便宜啊！
3: 是，今年行情不好，7天以上就是大口嘛，7天以下就算中口嘛。
2: 这是你们的工具？
3: 对，
2: 这标有。
0: 芦柑按照市场需求、果实的大小分成7个不同的级别，而客商收购芦柑一般以7厘米的果为分界点，7厘米以上叫大果，7厘米以下是小果。临近部的芦柑因为大多是小果，被挑选得很厉害。
3: 他那家大果很少，都小果。
1: 他6厘米以下都不要，我这个客商他说不要。
2: 大哥，你不要。
1: 其他人的都
3: 不要，别人的也不要。
1: 对，其他人都不要。
2: 大哥，你看6厘米以下的果，这扔了多可惜啊！
3: 那个是现在不能吃，太酸。
0: 按照客商要求，7厘米以上的芦柑每斤1.2元，7厘米以下每斤仅0.4元。而6厘米以下的果子则不收购，看着被挑出的果子，林进步也很无奈。最后，林进步带着帮小妹来到了他的芦柑园。
1: 你看呢，小果这个，
2: 这果子小啊？
1: 对，小，还没到7厘米。你看呢，这些出来才有两个大果，这些都是小的，这个小果才4毛。
2: 价格差那么多呢？
1: 对呀、啊。
2: 那要比这个果子还小的呢，就
1: 不要扔掉。
0: 种了30多年芦柑的林进步，在大小果的区分上有着自己独特的方法。
1: 这个7公分，
2: 7公分的，
1: 7公分以上，你看，这个4个手指哈，按下去就7公分了嘛。
2: 啊，就手握着，能放上4个手指，这就是大果。
1: 对，这个是大果。
2: 小果呢？
1: 小果你两个手指，你看哈，
2: 就是手握上去，
1: 对，
2: 还能再放2个手指。
1: 小果这只有2个，这个4个手指。
2: 这个有几公分啊？
1: 这个6公分，这个7公分以上。
2: 6公分，7公分。我试试，这是大果。
1: 你试一下，
2: 然后这样握起来，
1: 4个，
2: 还能再放上4个手指头。哎，真是哎，是吧？这就是大果。
1: 这个才两个，
2: 再试试小果，
1: 你试一下。
2: 握起来还能放上2指。哎，真的是，这都是您的经验啊。
1: 对呀，我们管了这么多年呢，尝这个小的呀。
2: 酸。
1: 这个大的真吹一个啊，好不好？
2: 太酸了，尝尝大的。
1: 感觉怎么？
2: 这个甜。
1: 对呀。
2: 而且这个汁水很足。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个情况的呀？
1: 这两三年都是全部小，都是小果，赚不到钱。这个。
2: 我一进到大哥的园子，我发现果子都很小，普遍都小。那我了解到大哥已经种这个芦柑30多年了。应该是挺有经验的，但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我觉得情况确实是挺严重的。
0: 永春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再加上当地独有的红壤土，让芦柑可以尽情地生长。永春也因为芦柑品质好、种植规模大而被称为芦柑之乡，当地很多农户都靠种芦柑走上了致富路。2015年，临近部种植的芦柑收益不错，于是他把十亩的芦柑园扩种到了20亩，但没想到今年却出现了果小的问题。
1: 下面的太小，
4: 慢点，
1: 我要找一个大的给你吃。
4: 踩稳了，踩稳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4: 别往上爬了，
1: 没事没事哈。来，这个有80果。
4: 哦，这个个头确实。
1: 这个也有80果。
4: 为什么要摘上面的呀？
1: 摘上面的比较大，下面的是小的啊。
4: 哦，确实，这下面也有小果。嗯，
1: 这个可能有80果吧。你尝尝这个大果。
4: 你看，你一掰开的时候，水分全出来了。
1: 对对对对。
4: 我尝一半啊。
1: 嗯，那这个我呢？
4: 你也尝尝。
1: 我也尝尝。嗯。
4: 好甜，
1: 可以吗？
4: 甜，好吃。其实大哥，咱们这个果子要是都长成这个程度，
1: 对，就赚钱喽。
4: 以前咱们这个大果能占多少呀？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
1: 以前哦，大果哦，有占70%左右。
0: 在永春，芦柑大果率平均在70%-80%，临近部的芦柑大果率前几年也在70%左右。但最近几年逐渐在下降，帮小妹经过现场调查发现，她的芦柑7厘米以上的最多30%，6到7厘米的40%，6厘米以下的要占到30%。
1: 你看工人都在采啊。
4: 哦，干活呢。大哥，我能上去试试吗？
1: 你能爬吗？
4: 我试试。
1: 你试试
4: 行吗？
1: 要小心哦。
4: 试一下，我感觉这个树有点在晃。哎呦呦呦！你别动，你别动，得勇敢一些。我感觉我在上面啊，我的脚都在发抖。在上面得待多长时间呀？最长的？
5: 你要看一棵树要待多久。
4: 嗯，要怎么剪呀，姐姐？你小心一点啊！
5: 就这样剪一下，然后往这个头这边再剪一下。哦，
4: 就剪两下是吧？我试试，站在这个角落。哎呀，
5: 你一手抓着果子，然后一手拿着剪刀。哎呀，
4: 我这没有。
5: 你站起来没关系。
4: 没关系是吧？
5: 没关系。
4: 我试试。哎呦，太不容易了，冻得不行。哎呦，这太丢人了，上个树都害怕。
0: 临近部的果园有一半是30年以上的芦柑树，树体高大，因此不得不爬树采摘芦柑，再加上果小，影响了采摘进度，他还得支付更高的人工费。芦柑大果率的前后差距让临近部的收入降了很多，按照原来大果率70%计算，一亩地收入11520元，除去人工农资等成本5000元，纯收入能有6520元。而现在芦柑的大果率仅有30%，一亩地收入6240元，刨去成本纯收入仅有1240元。面对逐年上升的人工成本，为了节省资金，临近部和老伴儿也成为了采摘芦柑的主力。
4: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6: 60多岁了。
4: 这棵树得，这个摘果子摘多长时间呀？
6: 摘一个人呐、啊？啊、嗯，一个人得1天了。
4: 那么长时间？
6: 是啊，很多啊。
4: 您自己一个人摘？
1: 小果也要一下，大果也要一下。嗯。
4: 不好摘是吧？
6: 是啊、
4: 我看这树也高。
0: 对于种了一辈子芦柑树的临近部来说，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打理芦柑树，对果园里的每一棵芦柑树都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样细心地照顾着。
4: 你觉得芦柑是你的什么？
1: 是我的宝贝啊。
4: 是你的宝贝啊？
1: 对呀、天天去看它、像儿子的都没天天去看它、
4: 哪棵树长什么样您都知道吧？
1: 对呀，一棵一棵我 我都能算出来哦，跟他交往30多年了、啊，舍不得，舍不得放掉，
2: 有感情了。
1: 对，
2: 和大哥聊完天之后啊，我觉得大哥现在生活的挺知足的，因为孩子们都不用他操心了。但是他现在唯一过不去的就是炉甘这道坎儿。
7: 交叉枝哈，病虫枝啊，要剪掉这病虫枝啊，剪除墙，培养这肉枝。
0: 镜头里正在讲解炉甘矮化技术的人叫李锦灿，教农户怎么种好炉甘是他主要的工作之一，而他的拿手绝活就是种出个头大、品质高的炉甘。
7: 你看这个树开心了，哎，你自己也开心了。
0: 乡土专家李锦灿。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桃城镇人，从事炉甘种植15年，种植炉甘150亩，泉州市优秀农村食用人才。李锦灿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是从小吃着炉甘长大的。25岁时做炉甘进出口质检员的他，发现了炉甘种植的商机。
7: 我们永春炉甘是量多，还有一个是在市场上有一定的地位，给我们大部分的人呢、啊，都发家致富了。
0: 看到炉甘市场前景的李锦灿，2005年便放弃质检员的工作，开始种植炉甘。在李锦灿的精心管理下，他的炉甘长势还不错，效益也挺好。然而，就在炉甘种植刚刚步入正轨的时候，2012年，永春县柑橘黄龙病大爆发，让当地的柑橘产业损失惨重。柑橘黄龙病又称黄烧病，是发生在柑橘类水果上的一种毁灭性病害，有着较强的传染性，严重影响柑橘的产量和品质。
7: 2年3年，基本上那个果园都毁灭了3/4，死了有4000棵左右，那就是砍树嘛。死了全砍了，那砍树的心情真的是挺心酸的。
0: 永春炉甘在黄龙病的冲击下几乎毁于一旦，很多人都不再种炉甘，或外出打工，或改种其他作物，而李锦灿却由于放不下对炉甘的执着，逆势而行。
7: 全国柑橘比赛的时候，永春炉甘连续得了4连冠，那我在我脑海中说，始终说，哎，不能就这样子啊！只要认定了，就是一定要干，但是干一定要干好。
0: 2018年，李锦灿在专家指导下，不但摸索出预防黄龙病的整套技术方案，他种出的炉甘在品质上也有着大幅度的提升。并且帮助周边50多户果农靠种炉甘走上了致富路。这次我们就请到了李锦灿来帮林进步解决炉甘果小的问题。
1: 李老师啊，你辛苦你了。
7: 不会、啊、
1: 来尝尝这个果、
7: 有点酸。
2: 大哥家这边吧，个头小
7: 、
1: 去下面看一下。
0: 为了准确地知道林进步炉甘果园里炉甘大小的情况，李锦灿现场用卡尺对林进步的炉甘进行了测量。
7: 你看呀、这个果，你看这7零都没有。
2: 那这种就属于小果了是吧？
7: 这颗更小啊，这颗啊，
1: 都是小的。
7: 这个6.5都没有，
2: 达不到7零。
7: 这棵树你看真的太小。这个
2: 老师，您上树干什么呀？
7: 上树给他看看，
2: 看看上面的果子是吧？
7: 看看上面。
2: 慢点啊，小心小心。

0: 来，这个你看，树上的也是小，多小？哎，七零以下都是比较多。树上有大果吗？有，有时比较少。
1: 竹竿如此低的大果率让李锦灿感到不可思议。
0: 我遇见林大哥那个芦柑园呐，看看他那个果子特别小。像林大哥这种永春芦柑种了30几年了，也不应该种成那样子。
1: 为了找出大果率低的原因所在，他首先想到的便是土壤的问题。
0: 试试怎么样？
2: 老师，这个土怎么了？
0: 拿个仪器测试，还随身携带工具呢。这个是测量我们这土壤的 pH 值是酸还是碱。哦，大哥之前用过这个工具吗？我看都没看过。插进去，这个开关开一下就可以了。嗯，
2: 这得等多久呀？
0: 这得等5分钟左右这样子。
1: 芦柑喜欢在弱酸性的土壤环境中生长，pH 值以 5.5 到 6.5 之间为宜。而在永春县，部分土壤的 pH 值低于 4.5， 属强酸性土壤。如果芦柑在这种环境下生长，会造成芦柑树根系大量坏死，吸收能力下降，从而造成果小、品质差的现象。那邻近部的果小是不是土壤 pH 值过低造成的呢？
0: 你的pH值不错啊，都达到6.0了，这个没问题。那和土壤没有关系啊。土壤的
1: pH 值在正常范围内，说明林进部的土壤酸碱度没有问题。而接下来，李锦灿的随手一抓，却发现了大问题。怎么了，老师？哎呀，
0: 都没办法，手都没办法抓，都成块了。他这土壤，手搓都要摁死劲里面。
2: 你平常是怎么样施肥的？就复合肥一亩地差不多1500斤啊。
0: 对。哦，用量这么大。这个树30多年，你看这么大的，一次5斤吧。嗯。一棵下5斤呢。哦，
2: 你没有试过有机肥啊？
0: 没有。
1: 复合肥就是含有2种或2种以上营养元素的化学肥料。 例如我们常见的磷酸二氢钾，但磷钾复合肥都属于复合肥，而有机肥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用各种动物粪便、植物残体或代谢物经过发酵加工而成的肥料。怎么施肥？用量多大？用没用过有机肥？李锦灿一连串的提问让林进部也不禁紧张了起来。这施肥和土壤硬有什么关系？
0: 这土壤硬又和芦柑果小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不施有机肥了，那你这个土壤就很硬了，会板结了。嗯，土壤板结了，这土壤透气性很差。嗯，很差根嘛，都长不出来，能不能吸收这个肥料有效的成分？嗯，也不透气了，那这个果子都长得小。
2: 大哥为什么没有试过有机肥呢？
0: 有机肥以前都没试啊。
2: 嗯，没试是不是成本太高啊？对呀。原来林进部为了节约成本，从未试用过有机肥，再加上长期过量使用复合肥，土壤有机质减少，导致板结，使土壤透气性差，根系吸收能力下降，导致树体营养不足，从而出现果小的现象。难怪你刚才给我的芦柑，给我吃，我都不好意思说。
0: 酸不好吃，酸不甜是吧？对啊，嗯，口感不好。如果你施有机肥的话，增加土壤的有机质，这个更长出来能够吸收到肥料的有效成分。
2: 嗯嗯，哦，
0: 是不是啊？然后果子就长得好。大哥，您看咱不能光为了省钱，果子就长不好了。
2: 是是是，
0: 不能只施这个复合肥，咱也得施这个有机肥。嗯，搭配着来。嗯，
2: 要增施有机肥。嗯，
0: 啊，
2: 化肥的用量减少下来。
1: 这个比例该是多少呀？
2: 我们正常如果是1亩地的话，就是这个有机肥要2吨，起码要2吨。
0: 那2吨。嗯，
2: 多的话要到3吨。
0: 复合肥呢？
2: 复合肥只是5，大概是在7-8%左右就好了，不要太多了。嗯，
0: 复合肥少量。嗯嗯， 量大，
2: 对，

0: 临近部炉杆个头小的原因看似找到了，但李锦灿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仅仅有机肥使用量少，不会造成炉杆大果率的急剧下降。为了进一步查找问题，李锦灿来到临近部新扩建的小果园，看着长势稍弱的一棵炉杆树，李锦灿似乎发现了什么。
1: 大哥，要不你去拿一把锄头来吧。
2: 啊，
1: 我还看看。你挖一下，
2: 我看看。那挖呢？
1: 挖这里。
2: 这边啊。
1: 这里对。

0: 减少，势必要减产。为了打消林进步的顾虑，李老师给林进步算了一笔矮化增收账。按照李老师方法，分三年矮化，第一年减产10%，结合增施有机肥、禁用除草剂等措施，大果率提升到70%，收入并不会减少。而随着芦柑树结果汁的逐渐恢复，第三年即可稳定增产增收。为了彻底打消林进步的顾虑，李锦灿带他们来到了自己当年在黄龙病肆虐下幸存的几百棵芦柑树的园子。
1: 这都矮化后的，
2: 这都是大果物。
1: 对，都是大果。
3: 大树高
1: 的。对呀、啊，以前也是6-7米啊。
2: 看上面那棵的。
1: 你看这棵，怎么样？个个都7-5、8厘。
3: 果子个头真不小，是吧，大哥？
2: 是，都是大果。80-85，你那时候矮化的、
1: 我已经前4年矮化下来了。
2: 前4年了，
1: 逐年每一年的60公分，大概5-60公分这样子，一直压下来，刚刚达到3米多左右。然后你看这个树开心了，你自己也开心了，3年以后你自己会乐呵呵的。开心了，
2: 要李老师去帮忙。
1: 好，没事，我这个是我帮你。
3: 老师，您教教大哥怎么修剪。
0: 看到林进步的思想观念有了转变，李锦灿更是把自己种芦柑的经历分享给林进步，希望能对他有所启发。
1: 我们这里四处环山，森林都很茂密，早上如果上来这个果园哦，真的，哎呀，整个人都心情都很开怀，很开心的样子。
0: 登高望远，揽尽群山绵延，漫山遍野的圆润果实似乎能让人忘却一切烦忧。2016年，历经黄龙病的李锦灿找到了这片当时还是一片茶园的地方，并租赁了下来。
1: 那时候我就把这些茶树全部挖掉，然后就是把这个有机肥跟那个稻壳肥两个，大概一亩地2吨到3吨的有机肥，稻壳肥大概是要放1吨左右，因为稻壳很假，很高啊。
3: 老师为什么要改土？
1: 不改土，不把土壤这个有机质增加了，这个芦柑种起来一定不会好。你以前尝试这个复合肥，你看你的芦柑感觉怎么样？
2: 不好吃。
1: 不好吃啊？还是我们以前真的早期在80年代那时候，都是家里面的农家肥去吃那个芦柑，你看一剥开这个汁都连锁，甜甜的味道，是不是啊？
2: 是。
0: 做过质检员的李锦灿知道市场需要什么样的芦柑，而他也为了种出好吃的芦柑四处参观学习。而一次外出到伊都镇梅岭村学习的经历让他大开眼界。
1: 我观察他的树形，奇�怪，就是80%以上都是单主干。单主干就是一根树头上来大概50公分才分，个个扁平了，颜色又红，个头又大，就那个70以上，92%以上。那我跟他平均一下，他一天一个功能可以采收将近有1200斤。
3: 这你都算了。
1: 对呀，个头大，箩筐很快装满了。
2: 树形矮啊，
1: 一个树形矮啊。
0: 通过一番讨教，李锦灿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矮化栽培。
1: 把苗买回来，苗在下车的时候我就电杆，他的不要的全部剪掉，哎我师傅一顿嘛说，我给你那么多好的苗，你给我剪成那么小。
0: 李锦灿在树形上所做的改变，在当时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值得庆幸的是，李锦灿的这一举措得到了丰收的印证。
1: 在2018年的时候，我这个果树那时候开始挂果，第一批挂果啊，一天比一天大，哇，颜色一天比一天转红啊，红亮啊。那我觉得，这个真的，
2: 这个
1: 开始有盼头了。
3: 怎么样，你的果子？
1: 评定的时候，大果率70以上，达到98.6%。植物跟人物都一样，我不对你好，你要对我好。是不是啊？接下来啊，明年呢，像你那个树啊，一定得好好的改造过来啊。 搞出好的品质出来了。
0: 种好芦柑更要

0: 卖好炉甘。李锦灿按照市场需求，把炉甘进行精挑细选，按等级进行销售，实现效益最大化。
1: 对啊，这个六五，0.5厘米啊，一个级别60，这个六五，这个70，
2: 这边就自动分级了，
1: 自动的，
2: 是吧？
1: 对啊，它自动的。你这个如果这个杆哎，这个不够大，它就掉下去了。
3: 大的在后面
1: 啊。对啊，大的在后面，你看啊，这个70，这个75。
3: 那快八，
2: 还挺方便的。
1: 对啊，我们这个出售这个80啊，就是一斤就是4块，
3: 4块啊，
1: 4.5块。
3: 哦，那我一斤1.2块，要3-4斤哦。
1: 你没有经过分选呐、啊，要经过精挑细选，
3: 才有你一斤的钱哦。
2: 老师啊，您是怎么想到要做这些？
1: 我们永春炉甘呢，曾经有过走过下坡。如果啊，想让我们永春炉甘啊，再走上这个复兴之路发展啊，一定要搞好这个品质，才能回到以前我们永春炉甘甜甜的味道。
2: 就为了找回以前的那个甜甜的味道。
1: 对，
0: 记忆中那甜甜的味道，让李锦灿走上了高品质炉甘的生产之路。经过几年的发展，李锦灿也在市场上赢得了一席之地。为了帮临近部降低炉甘大果绿低带来的损失，李锦灿决定第二天去按不同级别的价格收购临近部的炉甘。第二天一早，临近部就把筛选出的好果进行分级。
2: 高兴不？
4: 高兴哦，
2: 高兴啊！这下咱们不愁了吗？
1: 十五万斤了。
3: 哦，好的。
2: 大哥，高兴不？
3: 高兴。
2: 高兴。
3: 赚钱呐、啊。
0: 李锦灿把临近部的炉甘按照6厘米0.5元、7厘米1.2元、7.5厘米1.5元、8厘米1.8元、8.5厘米以上2元的收购价进行分级、装车并拉走后，三人来到临近部的果园，开始教他进行第一年的果树矮化。
1: 像这个是这么高啊，我们要分3年逐步的矮化，一年大概50-60公，慢慢慢慢退下来。我上去指给你看一下。
3: 你要慢慢的，李老师啊。
1: 这根枝哎，中间都已经交叉了，没有脱光下来了。这个就要去掉。像这个枯枝啊，也要剪掉。你看林大哥。这一根属于赖塘枝，都交叉在，把这个赖塘都顶起来啊，然后阳光都照不进来了，懂不懂？林大哥，这个得去掉，好不好？
3: 去掉，
1: 去掉啊。

0: 好大呀。
1: 对啊，你看我们剪完了就彻底矮化下来了。林大哥，你就哎，你接下去就像我这样子剪，知道吗？嗯，彻底矮化，
2: 没交叉之类。
1: 对啊，没有交叉重叠，
0: 很通透了，
1: 开了心了，你看一下。嗯，
0: 啊、这棵树开心了，
2: 开心，
1: 开心了，你开心吗？
2: 开心，谢谢李老师。
3: 矮化树形完成后，李锦灿又指导林进步进行改造第二步，如何施用有机肥。
1: 像这一棵老树啊，你要放80斤，
2: 一包全部放下去。
1: 对，今天我们就开着横锅，明天我们就开着竖锅，懂了？
2: 这边
1: 啊，两边开锅，沿着这个树的地水线，啊。
3: 李老师所说的滴水线，是指树冠外围的垂直线。一般果树的毛细根多分布在这个范围内，在这个位置施肥更有利于果树对肥料的吸收和利用。施肥通常在采收后进行，每亩一般施用1.5到2吨的有机肥和200斤左右的复合肥配合施入。
1: 直接盖上去就很好了。我们开过去那边
2: 都倒下去。
1: 都倒下去。半年了，
2: 下年是这个，
1: 对，明年就是开这。林大哥啊，我们接下去啊，你就按这个修剪的方法来好好的整改这。有什么不懂的呢，在电话问我。对呀，哈，
2: 那就谢谢你，
1: 不客气，过去。好，反正我们永春很口香的，甜甜的芦柑，知道吗？我觉得哈，如果是大家努力的话哈。让我们永春芦柑这个产业啊，能够发展复兴起来，就是让我们这个消费者能够吃到好吃的永春芦柑。
3: 经过李老师的帮扶，林进步的果园怎么样了？一个月后，林进步发来了视频。
4: 李老师教我的方法，啊，我几日见了咯，不也落了咯，已经地到我家园来看过，其实。可能下年大家都袂少，啊，迄个能趁钱吼，反正大家来我家乡里向食个。

刹车油在整个过程中起到的是力的传递作用。刹车油具有吸水特性，如果长时间不更换，会腐蚀制动系统，给行车带来隐患。同时，由于刹车油吸水之后，沸点会降低，容易造成制动压力不足，影响制动效果。一般情况下，建议车主2年或者40,000公里更换一次刹车油。一辆车的漆面往往如同一个人的脸面，整洁的漆面让人感觉赏心悦目。那么车主怎样保养漆面呢？一、漆面清洁。汽车在户外行驶，不可避免的会沾上油污、沥青、鸟粪、尘土、偏酸性雨水等等各种物质，这些物质用清水很难冲洗干净，需要使用专业的去污剂。二、细小划痕的处理。细小的划痕可以用牙膏擦拭，因为牙膏中含有研磨的成分。较深的划痕只要没伤到底漆，在汽车美容店使用抛光机即可除去，不用重新做漆。三、抛光。很多车主为了让爱车光洁如新，没事儿就习惯给爱车做个抛光。抛光的作用是保养受损的漆面，偶尔做一次可以，多做无益，因为抛光需要打磨车漆，但车漆毕竟不像人的皮肤可以再生，本来就不厚的车漆层经过多次打磨之后就会变得越来越薄，自我保护能力也越来越差，最终导致不可逆转的老化。四、打蜡。说到汽车打蜡，很多车主都不陌生，但是光是选购车蜡就难倒了不少车主。市面上的车蜡种类繁多，既有固体和液体之分，也有高档和中档之别，还有国产和进口之分。选购车蜡要根据具体情况，比如说对于高级轿车可选用高档车蜡，新车最好用彩涂上光蜡，以保护车体的光泽和颜色。夏季适宜用防紫外线车蜡，行驶环境较差时用保护作用突出的树脂蜡则比较合适。而对普通车辆，用普通的珍珠色或金属漆系列车蜡即可。当然，选用车蜡时还必须考虑与车漆颜色相适应。一般深色车漆选用深色、红色、绿色系列的车蜡，浅色车漆选用银色、白色、珍珠色系列的车蜡。新车车身的漆层上已有保护蜡，过早打蜡反而会把新车表面的原装蜡除掉，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所以一般新车购回5个月内不要急着打蜡。此外，要掌握好打蜡的频率，一般有车库停放多在良好道路上行驶的车辆，每3到4个月打一次蜡。露天停放的车辆由于风吹雨淋，最好每隔2到3个月打一次蜡。当然这并非硬性指标，一般用手触摸车身感觉不光滑时就可以再次打蜡。打蜡的场地选择也很重要，最好在阴凉处为汽车打蜡，因为随着温度的升高，车蜡的附着性会相应变差。如果使用快速车蜡，要边涂边抛光。车身打蜡后，
在车灯、车牌、车门和行李舱等处的缝隙中，一般会残留一些车蜡，使车身显得很不美观。这些地方的蜡垢如果不及时擦干净，很有可能生锈，因此打完蜡后一定要将蜡垢彻底清除干净。方向机助力油是协助驾驶员做汽车方向调整，为驾驶员减轻打方向盘的用力强度。当然，助力转向在汽车行驶的安全性、经济性上也有一定的作用。平时一定要多注意储液罐中的助力油不能缺少。此外，尽量别打死弯时间太长。据有些资料称，助力转向的汽车方向盘打到尽头不应超过10秒，超过10秒对车辆会造成一定损害。一般汽车厂家并不严格规定转向助力液压油的更换周期，大多数汽车保养维修店会参考其他同行业的服务企业，互相借鉴，取长补短。也有比较规范的企业会参考国外汽车大公司的汽车保养要求，并结合目前我国的道路状况、空气质量和使用人员的技术水平等因素，做出比较合理的规定。为防止液压油过脏或变质，2年或3万公里更换一次液压油。如果发现助力油在刻度以下，油变稀或者油的颜色变得发黑，就说明要更换助力油了。7. 防冻液，防冻液要注意液面是否在正常范围之间，紧急情况下可加入少量蒸馏水补缺，一般2年需要更换一次防冻液。汽车的机械部分如果需要维修，最好去专业的汽车修理服务站。不过如果日常多注意一些保养细节，就可以减少汽车的机械故障。比如制动系统的保养，由于制动液有较强的吸水性，如果有水或水汽进入制动液，在制动过程中因摩擦产生的高温会使水气化，而气体在制动液中被压缩，就会造成制动减效甚至失效。所以2年或者5万公里必须要更换一次制动液。另外，长途行车后应该对制动系统进行仔细检查，检查制动管路是否有磕碰。

损伤或泄漏。悬挂系统和转向系统的保养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汽车过减速带时，虽然大多数车主都会在减速带前刹车减速，但有很多人都是踩着刹车过减速带的。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错误习惯，这样做对前悬挂的损害比不减速更大，因为车辆在刹车时会将大部分重量转移到前轮上，如果这时再让负荷过大的前轮压过减速带，轮胎和悬挂所受的冲击将非常大。所以我们应该在即将通过减速带时松开刹车，让车辆重心从前轮转移开来，再过减速带。转向系统的保护需要注意三点，首先是液压助力转向泵，在使用时应选择正确型号的助力油，否则会影响助力转向泵的工作效率和使用寿命。其次，要经常检查助力油的使用情况，使用的助力油必须保持清洁，还要定期更换助力油。最后，打方向时尽量不要打死，更不可长时间打死，打死方向后应该稍稍回一点，这对转向系统的保护有很大好处。汽车机油是维持引擎生命的血液，它是能够冷却润滑引擎的组件，机油对于发动机就如同血液对于心脏一样重要。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主注意到了机油保养，但是保养的方法是否得当就不得而知了。下面我们教大家如何科学地保养汽车机油。什么时候该换机油？过去的标准是每5000公里换一次机油，但是随着近年来汽车制造商不断地开发研究，机油的使用时间不断延长，许多新车在一般驾驶情况下如果用合成机油，基本上可以每10000公里更换一次机油，有些甚至可以达到20000公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般驾驶指的是经常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很少停停走走。如果常在城市驾车，走走停停这种驾驶法属于耗损型驾驶，在耗损型驾驶情况下引擎磨损比较大，对机油的要求也比较高，因此建议最好缩短更换机油的间隔时间，才能有效保护引擎。建议您根据自己爱车的车型咨询 4S 店，以此确定更换机油的时间。应该购买什么样的机油？在寒冷的天气应用流动性较好的粘度低的机油，而在天气热时应用粘度高的机油。有些高档汽车或新车由于机件配合间隙比较精密，应用流动性好的粘度稍低的机油，但较旧的车由于机件间隙磨损较大，可选用高粘度机油。还有些车主对进口机油有一种盲目的追捧，实际上一些国产的名牌机油品质相当不错，而且相对于同类进口产品价格会低很多，可以放心使用，没有必要一味地追求洋货。加多少机油合适？有些车主在加机油时误以为加越多越好，
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添加机油过多，会增加曲轴的转动阻力，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并且那些过量机油会窜入燃烧室参与燃烧，造成车辆烧机油冒蓝烟，增加油耗。而机油燃烧后的残留物会积聚在燃烧室壁上，减少燃烧室空间，从而降低引擎的压缩比，同时也会加速气缸与活塞的磨损，缩短汽车使用寿命。所以在添加机油时要注意适量原则，一般情况下只要保持略低于机油尺上的刻度就可以了。一、每日的检查。第一，每天开车前要对汽车外观进行一次粗略的检查，看看外在各部分是否有损伤。第二，打开点火开关钥匙，对汽车信号装置进行检查。第三，检查油表，并彻底清扫汽车内部，除去水箱和散热器外表上的杂物。四，半年期检查，每过半年还需要对汽车进行一次大的保养，包括清洗发动机表面，打扫并在需要时更换空气滤清器、燃油滤清器、机油和机油滤清器，还要检查汽车电瓶的使用状况，轮胎、轮毂、汽车底盘是否有磨损，防冻液是否需要更换或补充，各种重要螺栓或螺线是否有松动。最后还要对制动系统以及汽车灯光、空调、音响系统等进行清洁和保养。五、一年期检查，当汽车行驶满一年时要检查调整汽车发动机的点火证实情况，清洁发动机舱、车门和行李舱的铰接机构的油污，重新进行润滑。轮胎直接与路面接触，是汽车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轮胎的合理使用和保养，关系到汽车安全、能源节约和汽车运输成本的降低。一、轮胎尺寸。说到轮胎的保养，首先不得不提到轮胎的尺寸。轮胎尺寸过大会降低轿车的推进力，尺寸过小会使轮胎超负荷。如果您基本在城市行车，那么建议您选择花纹较小的轮胎。如果需要在农村或者山路行驶，那么可以选择花纹大的轮胎。此外，轮胎安装也直接关系到它的使用寿命，这一点在更换新轮胎时尤为重要。类型和花纹不同的轮胎，由于各轮胎的实际尺寸和负荷能力不同，千万不要任意混装。如果不确定要更换何种轮胎，那么建议您去咨询厂家或销售商。轮胎气压，轮胎气压过低，它的径向变形增大，胎壁两侧变形过度，产生胎冠两间磨损现象，使轮胎的温度升高，将严重降低轮胎的使用寿命。当轮胎气过高，因轮胎接地面积减少，单位压力增高，使轮胎胎面中部磨损增加，同时增大了轮胎刚性，使车轮受到的动载荷增加，容易产生胎体爆裂。据有关资料显示，如果提高气压25%，轮胎寿命将缩短30%左右。因此车主要掌握轮胎的充气标准，
保证轮胎气压在规定值，

3, 轮胎温度。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胎面和胎侧不断地受到伸张和压缩，使橡胶分子与分子之间、连线与橡胶之间、内胎与外胎之间、轮胎与轮网之间以及轮胎与路面之间产生摩擦而发热，从而使胎温升高。如果温度过高，容易加剧轮胎磨损，甚至发生爆胎。尤其要注意在夏季或者长途旅行时，户外气温本身就很高，车辆又在运动中，轮胎材料的机械性能下降，磨损增加，并且容易造成连部脱层、连线松散折断。如果胎温升至95摄氏度，就有爆裂的危险。通常轮胎温度由0摄氏度到100摄氏度时，轮胎的卡普伦连线强度大约降低20%，而橡胶的强度及其与连线的吸附力大约降低50%。所以行车时要保证轮胎温度不超过90摄氏度。检查轮胎胎况，车主要注意时常检查轮胎，及早发现轮胎是否有鼓包、裂缝、割伤、扎钉、气门嘴橡胶老化和不正常的轮胎磨损等情况。在胎面花纹沟槽所剩深度1.6毫米位置有磨损指示标志，当轮胎磨损至此标志时必须更换。如果轮胎胎间磨损快于胎面其余部分或者过度抖动的话，表示车辆可能定位不良或者不平衡，应马上检查定位和动平衡。5. 日常维护。一般汽车每行驶5000到8000公里，就应该检查轮胎是否有不正常磨损，至少1个月检查一次轮胎气压。日常驾驶时还要注意以下几个要点，可以延长轮胎寿命。首先要防止超载，超载可使轮胎过度摩擦而爆胎。其次是要保证4个车轮所受压力均匀，既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轮压过大会导致轮胎中央的胎纹磨损，而轮压不足会磨损到胎唇，胎腹也容易迸裂。最后要及时更换破旧轮胎，一般轮胎最多使用4年或8万公里就要更换。日常我们可以通过轮胎上的小三角指示标志观察轮胎磨损情况。日常驾驶车厢内部难免会积下各种污渍灰尘，甚至会滋生细菌产生异味，所以必须定时对内饰进行清洗。在清洗内饰时应选用专用的汽车皮革绒布清洗剂，不仅能够清洁表面柔化纤维，还不会产生副作用。清洗时应当用牙刷一点点刷洗。对于难以清洗的污渍可以采用渗透剂去除。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控制电脑、音响等装置不能渗水，所以仪表台只能干洗。空调的保养，空调使用时间长了，容易因水蒸气在空调内部凝结滋生霉菌，所以我们平时关闭空调后如果留着风扇吹上1-2分钟，就能吹干管道内残留的水汽，这样能有效地避免空调管道内凝固水滴，更不会和灰尘混合而发霉了。
许多车主误认为汽油的标号就是油品纯净度和质量的标准，车辆使用的汽油标号越高则汽油越好，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汽油标号的高低只是表示汽油辛烷值的大小，我们应根据发动机压缩比的不同来选择汽油。一般来说，压缩比在 8.5 到 9.5 的轿车使用93号汽油，压缩比大于 9.5 的汽车以及30万元以上的中高档轿车最好使用97号汽油。在日常驾驶时要经常查看油表，最好不要等加油灯亮了再去加油，因为很多汽车都采用电动汽油泵及电子油量感应器，这些装置需要浸泡在汽油里散热。日常驾驶汽车要从几个方面来节省费用，首先是保险，每年要买的车险里有不少省钱的技巧，除了必不可少的交强险外，对于商业车险，车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购买。其次，遵守交通法规，可以避免每年几百甚至几千元的交通罚单。第三，新车在保修期里经常有一些优惠项目，不要错过了，尽量在保修期内享受免费服务。最后，在办理洗车卡时可选择年卡或季卡，这样有一定的优惠，但是要注意选择一家大型汽车保养店，办卡的使用时间也不要拖得过长，以防服务店突然关门，白白浪费了卡内的余额。现在很多车主购车都选择有天窗的车型，一来显得有档次，二来通风透气，但是很多车主使用不当，会极大缩短天窗的使用寿命。很多车主喜欢整天开着车窗，认为这样开起来不仅潇洒，而且通风透气。实际上，城市里有不少粉尘，如果长期开着天窗，在滑轨缝隙中就会沉积不少沙粒，如果不定期清理，就会磨损天窗各个部件。有些车主不管路况如何，即使是在极为颠簸的道路上行驶，也大开天窗，这样会因为天窗和滑轨之间震动太大而引起相关部件变形，甚至使电机损坏。因此车主应经常清理滑轨四周，避免沙粒沉积，一般在使用2到3个月后把滑轨用纱布蘸着清洗水清洗一下，待擦干净后涂抹少许机油或黄油，这样就可以减少开启时的阻力了。另外，专家建议在选择清洁液时要注意避免使用腐蚀性的液体，如香蕉水、汽油等，清洁时还可以检查一下天窗的排水管是否完好，做到随时保持排水管的畅通，防止雨天行驶时因为阻塞造成的车子顶部渗漏。其实汽车的保养主要是在日常，只要我们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那么汽车保养起来就不费劲儿了。比如在日常驾驶中要正确的使用自动变速器，这里有几个错误一定要避免。首先，当需要较长时间停车等待时，不能将档位处于低档。第二是不能在下坡路或高速行驶时
把变速箱挂入 N 档。第三，不能在车未停稳时挂入停车档。第四，当装配自动变速器的汽车因蓄电池缺电不能启动时，严禁采用人工推动或借助车辆拖动的方法启动。最后，装有自动变速器的汽车在坡上停车时，一定要挂入停车档并拉紧手刹。汽车保养需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比如说开涡轮增压的汽车最好使用级别较高的全合成半合成机油，而且停车后要让发动机怠速运转一会儿，为涡轮系统降温，这样对保护涡轮系统有很大好处。还有就是冬季启动热车也不需要太长时间，只要发动机转速跌落到正常怠速即可起步。在起步后的一两公里不要急着加速，等水温表温度上来即可正常行驶。六，雨刷水。在雨刷水中最好能添加一点挡风玻璃清洗剂，这样清洗效果会更好。很多车主认为洗车只是让汽车外观看起来更漂亮，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现在汽车所使用的烤漆型面漆可以为车身提供光亮度的保护面，但是如果不及时清洗会严重损害漆面，对汽车造成严重损害。所以洗车是爱车的表现，对汽车保养有很大作用。至于什么时间洗车要根据天气来制定，在连续的晴天只要用鸡毛掸子清除车身上的灰尘，再用湿毛巾或湿布擦拭前后玻璃及车窗与两旁的后视镜就可以了。如果碰到连续雨天时，只要用清水先将全车喷洒，使车上的污物掉落，接下来用湿布或湿毛巾擦拭全车所有的玻璃。但当放晴之后最好彻底清洗一次。当车身沾有沥青和油渍时，要及时用沥青清除剂、昆虫去除剂等去掉污点。清洗时用分散水流喷射，使坚硬的泥土浸润而被冲去，再用海绵从上而下擦洗，最后用布擦掉水迹。与很多不爱保养车的人相比，有些车主喜欢保养汽车，甚至达到了痴迷程度，但是不知不觉陷入了误区，非但没有让车子性能得到充分发挥，反而大大削减了汽车使用寿命。下面这些错误保养做法您是不是也做过？一，烈日下洗车。很多车主认为在烈日下洗车不但让汽车降温了，而且洗后的车身很快就会晒干。实际上这种做法会大大损伤车漆，因为烈日当头水滴所形成的凸透镜效果会使车漆的最上层产生局部高温现象，时间久了车漆会失去光泽。二，圆圈方式打蜡。很多车主不注意打蜡时间，即使在烈日下也为车子打蜡，这样往往使上色效果不均匀。一般情况下建议在有遮蔽条件的地方打蜡，或者选择阴天或晴天的早晨傍晚时分进行。有不少车主喜欢以画圆圈的方式打蜡，
其实这也会影响上色效果。正确的方法是以直线方式横竖直线交替进行，再按雨水流动的方向上最后一道，这样才能达到减少车漆表面产生同心圆状光环的效果。三，盲目崇拜进口轮胎。有些车主固执地认为只要是进口的就是最好的，殊不知其实很多进口轮胎并不适用于中国路面，尤其是胎侧的耐冲击力方面显然有些水土不服。事实上，许多国外品牌的轮胎在国内合资生产后，都根据国内道路状况在轮胎侧面增加了一层莲子布，从而增加了胎侧的抗冲击力。因此，我们建议您在选购轮胎时，不要盲目崇拜外国货，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四，长期不用车或短途用车。有的人虽然成为了有车一族，但考虑到油耗费用，平时不舍得开车，只有在放假时才偶尔开出去兜兜风。这种做法看上去很利于汽车保养，但实际上却是对车子的极大损伤。由于汽车引擎与变速箱等传动机件表面会因常处于与空气直接接触的状态而生锈，电瓶也会因为长期的自然放电影响到使用寿命，所以这种做法极为伤车。不过只要您每隔几天就跑一次车，跑上个三四十分钟，就会有效地避免这种状况出现。五，随意改装汽车。很多车主把自己的车子当作另一个家，随意改装汽车，加上各种不必要的设备，这种改装如果设计得当，往往皆大欢喜，如果一个不妥当，往往会大大影响汽车的性能，很容易留下安全隐患。因此建议在改装之前先咨询专业人士，在确认无误后进行改装。水箱开锅立即加水，天气一变热，汽车水箱就容易出现开锅现象。有些车主担心发动机温度再升高，立即熄火加水，这种做法看上去很有效果，实际上极有可能造成气缸盖突然受冷，出现开裂现象。如果出现水箱开锅，可以立即停车，让发动机保持怠速空转，继续散热。同时打开发动机罩，提高散热速度，待冷却水温度降低后，再将发动机熄火。此时如果冷却水数量不足，应缓缓添加，以防气缸盖因为突然受冷而出现开裂。八，螺栓风扇皮带过紧。汽车上用螺栓螺母连接的紧固件很多，很多车主担心螺栓松弛，喜欢没事儿就拧一下。实际上如果拧得过紧，一方面会使连接件在外力的作用下产生永久变形，另一方面也将使螺栓产生拉伸永久变形，甚至造成滑扣或折断现象。还有车主习惯用提高风扇皮带紧度的方法来增强发动机的冷却效果，其实风扇皮带过紧会使轴承负荷过大，磨损加剧，功率消耗增加，同时也会使水泵轴弯曲，皮带拉长变形，寿命缩短。所以不管是螺栓还是风扇皮，都应该保持

一定的松紧度。九，机油太多。当发动机油底壳中的机油不足时，轴承与轴颈等摩擦会因机油量的少而润滑不良，加剧磨损程度，甚至引发烧瓦轴事故。但是如果机油太多，发动机在工作时曲轴柄连杆大端会产生剧烈的搅动，不仅增加了发动机内部功率损失，还会使溅到缸壁上的机油增多，产生路才会变得更加顺畅。变速箱油是保持排档系统清洁的油类用品，起到润滑延长传动装置寿命的作用，具有抗低温与低温时也能进行极有效的润滑效果，在严苛操作条件下减少油品损失。变速箱内注入的润滑油不仅可以起到润滑降温的作用，更主要的是要传递发动机和变速箱之间的动力。润滑油的工作温度一般在120摄氏度左右，因此对油的质量要求很高，并且必须保持清洁。首先要经常检查变速箱油液位是否正常，若不够应及时添加相同品质的油品。汽车变速箱在一般情况下需要每2年或每行驶4万公里更换一次变速箱油，不过也是因车型来确定，不同的车型要求不一样。就欧美系车型来说，建议4到8万公里更换一次。高速行驶较多的车辆，建议4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

的技术。那主要介绍的是我们福建近几年来的鲜食品种，还有就是第二点是橄榄的生态化栽培技术，按照以下的几点来介绍。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橄榄的话是属于橄榄科橄榄属的一个果树，是很典型的亚热带果树。它也叫中国橄榄，我们中国种的是最多，那主要是以福建和广东为主。那在福建的话，我们又是以闽侯和闽清种的有一定的数量。那我们的这个福建闽江流域的这些气候对橄榄的种植非常有好处。那传统的是有一些像长银、肺源等品种，那这几年的话，我们有一些鲜食的橄榄异军突起，比如说我们这边的梅铺二号、林峰一号。那这些品种的话，它的果肉是清脆化渣，特别好的一个特点的话，它肥甘特别好，而且果肉的纤维少。那这个给我们福建的农民的橄榄的果农带来了很大的效益，也是乡村振兴的很好的一个树种。那我们看一下哈，几个传统的品种和我们现在选的一些鲜食的品种。那这个是传统的鲜食品种檀香，它也很有特色。大家看一下它的果面有这个梅花点，在做鲜食比较好，但是现在栽培的数量是减少了。那接下来的话，这个是2011年选育的一个肺源的这个品种，它果稍大，那是加工和鲜食结合在一起。那这个是肺源一号，接下来的话是传统的食生品种长银。那按照它果实的大小，又可以分成大长银、中长银和小长银。那我们还有一些这些鲜食的品种，很多都是从这个长银的食生后代变异选育出来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也看一下这几年，近十年来我们选育的一些新食的品种。首先第一个是青榄一号。那它是2014年通过品种认定，它就是果肉

细嫩发渣，就是肥味的这个肥甘比较强，比较持久，但是果偏小一些，这个是一个品种。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的弗朗一号，弗朗一号的话也是在闽清的梅溪镇和梅浦村选育出来的，它也是作为一个鲜食比较好的一个品种。那我这里重点的我们有在介绍这两个品种是目前在我们福建鲜食橄榄种的面积比较大，它产量也比较多的两个品种，这个是梅铺二号，还有后面一个林峰，那我们现在也在做品种认定。梅铺二号的一个特点的话，它就是果肉乳繁色，它的肉质比较细腻，化渣也是肥甘好持久。我们这边所说的鲜食品种哈，并不是它一吃进去就是甜的，还是我们有点涩味，但是的话它的肥甘很好，它是鲜食很好的一个品种，那目前是我们综合现状表现最好的一个优良的一个品系。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林峰，林峰一号也是一个优良单株，也在做品种认定。那它这个也是，它特点的话可食率比较高，固形物的含量和总糖，我们对于橄榄来说，就我该讲的，它肥甘好，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些涩味，那果肉有香气，涩味比较少，林峰一号肥甘好，是目前很好的一个鲜食品种。那其实我们还在选育，都有一些变异的品种，那还在选育中。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橄榄生态化栽培技术。前面我们也讲到了，我们福建的橄榄很有特色，它主要是种在闽侯和闽清，我们这边很独特的这个地理优势，让我们这些优质的鲜食的还加工的一些橄榄的话，它的品质非常好，这几年的经济效益非常高，在果树树种里面，我们刚才讲到增产增收这个效果非常好，尤其这几年有鲜食的品种和一些比较好的栽培技术，这个让我们的产量效益很明显。那产量的增加，栽植面积的增加的话，我们生态化的栽培就很重要。这本书是橄榄分产优质栽培技术，是我这个团队差不多二十年来在生产上的一些经验总结，它包括一些栽培品种修剪，那还有一些科研的，还有一些一个案例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那我这边介绍的几点，第一个是育苗，那我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哈，在早十年我们有做一些相关的生产上的项目，是叫花而不实，就是产量低。我还做了一个福建省科技厅的一个重大专项，也是它的是花而不实，产量比较低，我要解决它单产的问题。那现在的话，去年我承担了一个中央财政的林业科技推广项目，它就是做生态化栽培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进程的话，它的种植面积、它的产量还有它的品质是有很大的提升。那其实跟我们这育苗是有关系哈，我们原来印象当中，大家这个橄榄的种植的话都是实生苗的繁殖，产量很低，投产也很迟。那我们这几年的话，我们在推广，就是嫁接的话三年可以结果市场，我们这个小苗嫁接的情况我们稍微看一下，就是用这个实生苗就是培育过后的话，大概2到3年在离地50公分左右

那这个是我们在营养袋里头的小苗的这个嫁接，然后定植定植，然后进行嫁接。那现在的话就是基本上推广在生产上我们这三五年基本上是推广这个大苗嫁接的这个技术。那在生产上的话它投产确实比较快，然后单产的话也比较高。那这个是我们在推的一个。那接下来第二个我们看一下果园建设。果园建设的话，因为橄榄的话它对生态条件的适应它还是有一定的要求，它会怕冷怕涝，它大概在负二度左右，在零下负二度左右的话它会有冻害，还有我们就是坡度的话基本上是在25度以下。那我们对建园的话我们有一定的要求。那苗木的话我们现在都是用这个小苗嫁接的比较整齐的苗木进行培育。那第三个是整形修剪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我这边有一幅图，这是做整形修剪做得非常到位的一个果园，这个是我们有服务的，在闽清九园合作社。它的这个树哈、定干定得比较低，然后每个方向东西南北方向它都有它的花穗和花枝。我们右边这个图看到的就是它的花果也进行修剪，所以说每个果它非常均匀。这个果园的话它的效益是很好的。那我们这个嫁接繁殖过后是小苗，小苗我们经过培育，主要是要培育它的树冠，培育它的树冠它的枝条。那如果说是一些老树大树的话，我们就是内坛枝啊病虫枝啊我们要进行修剪。那结果树的修剪的话，我们还注意该讲的出头场我们要形成树冠，然后结果盛期的话我们要控制发芽和枝梢的比例，老年树的话我们要给它进行，我们老年树的话要给它进行肥缩，让它有更好的效益。那高阶泛种的还有包括接穗的这个情况的话一样，那我们刚才讲的是大概树体是5公分左右进行嫁接，我们可能也有些大树它是实生的品种，是加工的品种，我们进行嫁接新鲜实的品种。那它嫁接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也要注意它的成活率和保留它芽的情况。这个就是我在那个闽清闽侯的果园这边拍的，这边照片基本上都我这边自己拍的，它的嫁接成活了它的枝芽冒出来了的情况。这个是我课题落地的在福建就是绿百合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橄榄园。这个也是丰收的季节，丰收的喜悦。这个是它的结果性状，我们因为要进行花果的控制，这是它结果性状。那花果的管理的话，我们前十年我们就有一个项目，福州市的一个项目在做它，就是花尔布什。我们也有一些研究生，还有一些课题团队在做，就是通过一些生长调节剂。这幅图片也就是我的果园那边拍的，你看每颗修剪的是非常到位，每一穗留多少果，这我们基本上都是可以掌控的。那它原来其实不能想象，我最早的课题是做它，就是它的产量非常低。那我们现在还基本上还解决了这个低产的问题，但是管理水平不一样，它的果园可能情况不一样。我们通过实验发现，就是用那个生长调节剂可以调控它的花果。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土肥水的管理。那肥的话也是一样，就是氮磷肥在种植过程当中，在结果的时候要注意钾肥和钙肥。同时的话我们现在承担的这个林业科技推广项目的课题，我们也在做撤土配方的施肥。生草栽培也是我们其中的一块。我们做的比较多的有一些印度豇豆、平头花生还有哨子。这是果园的生草的情况。接下来的话是它病虫害的防治，这个在我们的那个书上我们都有一些相关的病虫害的防治。那这个是寒害的预防，这每年到寒害的话，我们从几个图片上我们看一下哈，它寒害最后的话我们看一下引致新农融合一二三产的协同发展。大家看这几幅图片，我们果实有采后贮藏保鲜，我们有做文化这个保鲜的，这大世界这文化橄榄的蜜饯，还有橄榄节，还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山东省的沂蒙山区。最近啊，听说这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就是一到晚上有很多人拿着手电筒在山上寻找一种美食，是什么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啊，我是有备而来，瓶子和手电筒。那咱们现在就去山上找找看看能找到什么好吃的。
1: 拿着手电筒和塑料瓶，我们记者就进山了。可他在地上找来找去，除了草丛和落叶，也没看到有什么美食。
0: 其实现在晚上自己拿着一个手电筒，毕竟这照明的距离是有限的，四下什么也看不到，还是有点恐怖。
1: 黑漆漆的夜里，我们记者拿着手电筒心惊胆战地寻找了半天，可还是没有看到什么美食。此时正好看到前面有几个人，他决定去问一下他们究竟在寻找什么美食。
0: 大哥，您这是找什么呢？
2: 找蝎子呀。
0: 蝎子？就爬的那种蝎子啊？
2: 对对对。
0: 那不是有毒吗？您不怕被蛰呀？
2: 这有夹子呀，用夹子夹呀，夹子就放在里面。
0: 自备小工具。
2: 对，
0: 我看您逮多少了，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这是您找多长时间找到的？
2: 两三个小时吧。
0: 两三个小时就能找这么多啦？
2: 对啊。
1: 这时我们记者才注意到，他们手中除了有手电筒之外，有的人手里拿了个小镊子，有的人手里拿了一双筷子。这样找到蝎子之后，用小工具直接把蝎子夹起来，就不怕被蝎子蛰到了。
0: 大哥，这么多蝎子您是从哪儿找着的？
2: 这个白天呢，蝎子呢是在石缝里边，晚上呢它都出来找东西吃，所以说我们用灯光一照都能看得到，
0: 就都能看到嘛。
2: 对啊，
0: 还挺好找的。
2: 好找啊。
0: 我都有点怀疑我自己了，可是我看到您刚才还扒拉几下石头啊。
2: 都是天刚黑嘛，所以有的出来有的还没出来。
0: 哦，有的也在石头下面。
2: 对。
0: 哦，行，那我赶紧再去找找看。
1: 随后小林就照猫画虎，拿着手电在山沟沟里转了大半天，还是没有找到蝎子。莫非这找蝎子还有什么诀窍？
0: 您教了我之后我去找，但是瓶子还是空空如也啊。我是我没有学到诀窍。
2: 那你这个灯不对啊，你是普通灯呀。
0: 我灯不对，可是你让我用手电照就行啊。
2: 它这个灯光不一样啊。
0: 不一个颜色。
2: 对呀。
0: 您这是什么灯？
2: 这是紫外线灯呀。
0: 紫外线灯。
2: 对。
0: 咱为什么用紫外线灯？
2: 它要老远照到蝎子上，蝎子上它会发光呀。
0: 会发光？
2: 对，你这个就不可能啊。
1: 原来蝎子的外骨骼中含有一种物质叫贝塔卡林化合物，在紫光灯的照耀下会发出荧光，所以当地人把抓蝎子叫做照蝎子。但刚蜕完皮的蝎子在紫外线下并不会发光，只有在外壳完全骨化后才会发光。所以说是否发光与蝎子的年龄大小无关，但和外骨骼的坚硬程度有关。
2: 你用它一照看到没有？
0: 不。
2: 哇，是不是啊？哦，
0: 真的。原本就是有一点灰黑色的身体突然就荧光绿了。
2: 对对对，
0: 特别的明显。
2: 是的是的。
0: 怪不得您抓了这么多。
2: 对呀，老远就能看得到呀。
0: 我说呢，您教了我之后，我找了找了也没找到啊。行，您这个灯能借我用一下吧？
2: 可以
0: 可以可以。好，我试一下一会儿。
2: 夹子也借给你吧。
0: 好嘞。大哥先歇一会儿。行，教了我诀窍了，紫光灯才是关键，咱下面就去找找看。
1: 都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记者用上了紫光灯，在地上照来照去，很快就照到了一只蝎子。
0: 哦，荧光绿色，大哥。
2: 哎。
0: 我找到了一只，是吧？荧光绿色。哦，
2: 真的是，真的是。
0: 好明显。
2: 是的。
0: 哎，我应该怎么夹它呀？
2: 你用这个夹子夹它的尾部，不要夹肚子。你要夹的时候呢，你要轻轻的，不要使劲。把它
0: 轻轻的，
2: 对，
0: 你就夹尾巴，夹尾部，
2: 对，
0: 夹这个地方，
2: 对对对对，哎，
0: 不不不，阿姨。
1: 我们记者刚用筷子对准蝎子的尾部，没想到它很机敏的逃脱了。小林拿着筷子紧追不舍，经过多次尝试之后，还是成功的夹起一只蝎子，然后小心翼翼的放到瓶子里。经过几个小时的忙碌，每个人都收获颇丰。刘涛告诉我们记者，他们之所以能抓这么多只蝎子，是因为这片山区经过增殖放养，每年都会投放一定量的蝎苗。蝎子收获之后，他们就集中到一位被称为蝎子王的人手中统一销售。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找到了这位蝎子王陈德国。
0: 陈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蝎子的？
3: 我是从1996年。
0: 1996年，那现在得有20多年了。
3: 22年了。
0: 咱怎么想到要养蝎子的呢？
3: 当时看到农村附加值比较高的是蝎子，那时候吧就80多块钱一斤。
0: 1996年就80多了。
3: 80多。哇。
1: 陈德国养殖的这种蝎子学名叫东亚前蝎，在山东省的沂蒙山区一般称之为沂蒙全蝎、十足全蝎。这种蝎子的腹部发黑，长有8只爪子，2个螯钳，看上去非常威风。陈德国养蝎子的这片山区属于沂蒙山的支脉，过去山上野生蝎子有很多，但由于过度捕捉，山上的蝎子就越来越少。从1996年开始，陈德国就开始尝试人工养殖。在2015年，他成立了养蝎合作社，为附近村民提供蝎苗和技术服务。村民们在自己承包的山地上放养蝎子。
0: 陈老师，这在野生的环境下，蝎子是在岩石缝里面，那咱养的话要怎么进行养殖呢？
3: 我经过多年的摸索，我在温室里育苗，使它长到一定程度，再把它放到原有的生态环境里。唯一不同的呢，我是给它定期加喂饲料，
0: 加喂饲料，
3: 它长得更快更肥。
1: 我们拍摄的时候正是蝎子育苗的季节，随后陈德国就带着我们记者来到育苗的温室，可刚进来没2分钟，他们已经是大汗淋漓。
0: 陈老师，我这一进来就感觉又潮又热的，这里面得多少度啊？
3: 在里边35度以上。
0: 35度以上？
3: 湿度达到70%以上。
0: 哇，就跟在一个桑拿室里面一样。这就是我们一个育苗的合适温度吗？
3: 对，这是一个比较适宜的育苗温度和湿度。
1: 蝎子在繁殖期对温度和湿度要求比较高，温度一般要求在35至39摄氏度之间，湿度在65%到80%之间。每年6月份，到了蝎子的繁殖季节，陈德国就把性成熟的蝎子放到育苗室自然繁殖。
3: 在室内育苗呢，它的一是湿度保持得好，温度保持得好，咱育出来苗呢整齐，那个成活率高。
0: 就是规格大小是统一的，好管理。
3: 好管理。
0: 这底下可以看到蝎子吗？
3: 可以看到。
0: 可以。
3: 里边可以看到的。
0: 哇，真的有蝎子。
3: 你看，这还都是育好的苗。
0: 小心您的手啊。
3: 没事。
0: 不，它有爬过去的，您拿一个少一点的吧，还是？妈呀！不行，您放回去了，你小心你的手。我们就找一层有的。
1: 因为蝎子体内有剧毒，所以当我们记者看到蝎子在陈德国的手边爬来爬去，就吓得花容失色，赶紧让他换一个蝎子比较少的育苗器。不过我们记者突然发现，这育苗的装置怎么看上去有点眼熟啊。
0: 您手里拿的这个好眼熟呀。
3: 鸡蛋托。
0: 鸡蛋托咱是用鸡蛋托进行培育的
3: 啊。鸡蛋托，但是里边它有好多的空隙，适宜蝎子来回的爬和生存。它呢，你看，它就专门圈到这个空隙里，这样呢它不容易挤压。
1: 除此之外，鸡蛋托比较轻便，也方便进行日常管理。在育苗时，我们记者看到小蝎子刚孵化出来的时候都聚集在雌蝎的背上。陈德国告诉小林，如果小蝎子因为体弱不慎跌落，就会被其他的蝎子吃掉。小蝎子在母亲背上经过一次蜕皮之后开始独立生活，1个月之后，当小蝎子经过3次蜕皮，就可以投放到室外养殖去。室外养殖有2种，一种是直接放到山上进行增殖放养，还有一种是圈起一块山地进行人工养殖。
0: 您这个防空设施还挺有特点的，这是加了一层，这是玻璃吗？
3: 是的，咱们加上玻璃之后呢，这个蝎子它爬到上边，它就自动就掉下来了，它就跑不了了，就起到了防逃的作用。如果说不是防玻璃，放上其他或者咱这种水泥墙，它就能爬跑了。
0: 水泥墙能爬跑？这么高也可以爬跑啊？
3: 可以爬跑的。
1: 东亚前蝎有非常强的攀爬能力，这样一节玻璃究竟能不能起到防逃作用呢？我们记者准备做个试验，验证一下。
0: 出于好奇啊，我就抓了几只蝎子，然后打算试验一下，看看咱这个蝎子能不能爬到玻璃上面。
1: 随后，小林就小心翼翼地把蝎子放到玻璃面前，
0: 都已经开始跃跃欲试了。
1: 有的蝎子直接就溜之大吉， 有的蝎子先用凹钳碰了一下玻璃，感觉太光滑就直接离开了。还有一只蝎子瞅准了两块玻璃之间拼接的缝隙，偷偷地爬了上去。
0: 往上爬，往上爬，往上爬，哇哇，狡猾的蝎子，它是趁着玻璃和玻璃之间那个空隙有一点水泥，它就顺着那个缝蹭爬那么高了。
1: 但是这只蝎子爬了一半之后，因为体力不支就爬不动了。由此可见，安装这节玻璃还是能起到防逃作用的。这时我们记者又产生了一个疑惑，这蝎子看上去非常威武，那它在野外生活有没有天敌呢？
0: 蝎子它有天敌吗？
3: 有，那个老鼠、鸟类、还有鸡。
0: 鸡也吃啊？
3: 是的。
0: 它不怕会叨叨吗？
3: 它那个嘴是比较坚硬，它叨着蝎子一几下就把蝎子给叨死了。
1: 蝎子有两只凶猛的鳌钳，尾部还有毒针，它竟然怕鸡，这让我们记者大为不解。陈德国为了验证自己的说法，就从鸡舍里面放出了一只小母鸡，然后又在地上放了一只蝎子，很快这只母鸡就发现了目标。

0: 看上去威风凛凛的东亚前蟹，在一只小母鸡面前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很快就被鸡吃掉了。蝎子怕鸡，那在自然界中蝎子又是以什么为食物呢？
1: 田老师，我特别好奇这蝎子都吃什么呀？
2: 蝎子平常它都是吃昆虫。
1: 吃昆虫？
2: 是的。
1: 那咱们养的话也喂昆虫吗？
2: 啊，对，我养的时候我有养殖的黄昆虫，还有褐蚁昆虫，两种昆虫呢互相配合着食物。
1: 互相配合着，那它们这个食用量有多少啊？
2: 它的食用量呢也不是很大，就是一个蝎子一个礼拜吃一条虫。
0: 黄粉虫和黑粉虫富含蛋白质，可以给蝎子提供充足的营养。陈德国告诉我们记者，平时在饲喂蝎子的时候一般要多喂一些，否则在食物匮乏情况下大蝎子会吃掉小蝎子。
1: 那咱怎么能判断咱一次喂饱了呢？
2: 这样呢我就按照定期喂，使它那个喂的这个量呢多放一点。
1: 哦，就多观察一下。
0: 蝎子体内因为含有蝎毒，所以在中国古代被列为五毒之首。蝎子虽毒，但具有一定药用价值。现在既有人专门提取蝎毒，加工成药品，可以消炎止痛、治疗中风、三叉神经痛等疾病。
1: 咱这蝎子养到多大可以上市啊？
2: 长到3厘米到4厘米就可以上市了。
1: 3厘米到4厘米，是加上它那个钩子的长度吗？
2: 是的。
1: 哦，那这是养了多长时间了？
2: 也养殖达到2年到3年的时间。
1: 2年到3年才能长这么长啊？那也就是说这蝎子还是长得挺慢的。
2: 长得挺慢。
0: 蝎子除了有药用价值之外，还可以做成美食。王海洋是当地烹饪蝎子的高手，今天特意请他教我们记者做几道当地的特色菜肴。
1: 哎，王老师，咱这蝎子不是有毒吗？那在烹饪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3: 需要注意先用水洗，先清洗一遍，去除它的灰尘和泥土。
1: 然后呢？
3: 然后它还要就是去除高温处理，去除它的毒性。
0: 蝎毒的主要成分是活性蛋白，在高温下可以转化成蛋白质，所以蝎子在食用之前一般先放在油锅中炸至金黄色，去掉蝎毒。这时蝎子通体金黄，酥脆可口，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将粉丝放在油锅中炸一下，在盘子中摆出山的造型，上面放上炸过的蝎子，再点缀一些炸过的香菜，一道造型美观的雪山飞。

0: 图就做好了。炸制好的蝎子还可以跟鸡蛋配合，做成蝎子鸡蛋饼。将鸡蛋液、辣椒丁、食盐均匀混合，再放几只炸制好的蝎子，在油锅中摊成鸡蛋饼，再均匀切开，摆盘，这道香酥可口的蝎子鸡蛋饼就做好了。
1: 咱这道菜做什么呀？
2: 养生蝎子粥。
1: 养生蝎子粥，这是大米、
2: 青豆、
1: 青豆、
2: 枸杞。
1: 好。
0: 养生蝎子粥的做法也比较简单，在锅中放适量清水，再放入淘好的大米，大火烧开，转小火熬半个小时左右，随后放入青豆、枸杞、炸制好的蝎子，再熬15分钟左右，就大功告成了。详细了解了蝎子的几种吃法之后，我们记者准备踏上归程。但在下山的路上，他在山脚下发现有一只羊非常特别，因为它长了4只脚。
1: 大哥，
3: 哎，
1: 您好，这是您的羊吗？
3: 是啊。
1: 哇，这长得好奇怪，这脚这么多，这是真的假的？
3: 真的，真的。
1: 真的，我可以摸一下吗？
3: 可以，可以。
1: 它不会顶我吧？
3: 我没事的。
1: 哦，好温顺啊，竟然让我摸。哇，是真的，好坚固，上面一对脚，下面一对脚，而且您这羊也太温顺了吧。哇，
0: 我们记者仔细观察了一下，这羊的4只脚左右对称，上面的一对脚更大更粗壮，下面的一对脚稍微小一些，那它的力气是不是也很大呢？我们记者准备跟它比试一下。
1: 这只羊的脚又粗壮又坚固，我觉得它劲儿应该挺大。哎呦，我刚想说试一下的时候，他已经有一点想要攻击我的意思了。再试一下啊！哦，真的哎，力气特别的大。嘿，嘿，哦呀！好吧，你赢了。
0: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羊啊牛啊一般都长2只脚，但眼前这只羊却活生生的长了4只脚，不单单是我们记者觉得很奇怪，有些路过的人也感到非常好奇。
3: 我没见过这种羊，长了4只脚，也不知道是不是羊，这种羊太奇怪了，有4只脚。我原来见的都是2只脚的羊。
0: 一般的公羊都长2只脚，那这个羊为什么长了4只脚呢？围观的人们纷纷开始猜测，莫非是基因突变？
1: 你觉得它为什么会长4只脚？
3: 我也不清楚，不知道这个什么品种，挺奇怪的，长得跟那个动画片的那个神兽一样。
0: 正当众人纷纷感到不解之时，羊的主人发话了：这不是神兽，也不是基因突变，就是当地一个特别的地方品种。
3: 就是4只的，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品种。
1: 哦，
3: 笨绵羊，就是
1: 叫笨绵羊。
3: 对，
1: 它属于正常吗？不是基因突变吗？
3: 不是正常的。
0: 这位大哥信誓旦旦说，在他们当地很多笨绵羊都长了4只脚，他们早已经见怪不怪了。看到我们记者还是一副半信半疑的样子，人家说了，不信的话你到养殖场去看看，那里有很多长了4只脚的绵羊。随后在他的指引下，我们记者找到了这家养殖场，并认识了正在这里进行技术指导的畜牧师苏茂华。
1: 哎，苏老师，我发现这里面有好多4脚羊，那只是，而且那只也是，哇，脚还挺大的。
4: 哎，这是泗水裘皮羊的一个特性，有多脚的特性。
1: 泗水裘皮羊？
4: 对，泗水裘皮羊主要生产在以泗水为中心的曲阜、州城和泗水。
1: 哦，是当地的一个品种。
4: 对，是当地的一个地方品种。
0: 泗水裘皮羊又叫泗河绵羊，当地人也称之为笨绵羊，它是一种肉球兼用品种。主要生活在山东省的泗河两岸，2010年被列入山东省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在这个养殖场，我们记者看到，有的泗水裘皮羊没长脚，有的长了2只脚，还有的长了4只脚，这究竟是为？

0: 什么呢？
1: 秋皮羊的公羊有角，母羊是没有角的。公羊的角是二至六只不等。
2: 还有六只角的？
1: 有六只角的。在这个场子里我见过五只的，是这个形状排列的。
2: 哦，这样，就像一个孔雀开屏一样。
1: 很威风的。
2: 六只角是怎么长的呀？就是也是那种对称的。
1: 对，也是对称长的。
2: 哇，那顶在头上像皇冠一样，应该挺沉的。
1: 对，挺沉的。
0: 虽然没能看到长五只角或六只角的泗水裘皮羊，不过在这个养殖场，我们记者找到了一个长了三只角的泗水裘皮羊，也算是大开眼界。
2: 苏老师，您讲到这个角是二到六只不等的，
1: 对，
2: 这数量怎么还不一样呢？
1: 这个羊的多角性，它的遗传性状不稳定，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这个控制多角的基因，但是它遗传不够稳定。多角的公羊和母羊配种之后，它生下的公羊都有角，但是大部分是两只。
0: 据统计，泗水裘皮羊的公羊有80%左右长了两只角，长多角的公羊还是占少数。多角的泗水裘皮羊虽然看起来比较雄壮威武，但对于人工养殖来说，它的攻击力也更强，为日常管理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
2: 哇，苏老师，这个脚好粗壮啊！而且你看，那个公羊的脚都断掉了，它们平时是不是经常打架？
1: 对，它公羊和公羊它是相互打架的。
2: 那它打母羊吗？
1: 公羊和母羊一般不会打。
2: 一般不会。
0: 为了争夺食物或配偶，两只公羊之间偶尔会打架，但苏茂华告诉我们记者，总体来说，泗水裘皮羊的性情还是比较温顺的，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胆小。
1: 裘皮羊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繁殖率低，一胎一般只生一只。
2: 只有一只啊？
1: 对，
2: 这普通的绵羊也要一胎两到三只呢。
1: 裘皮羊一般都是一胎一只，两只的都很少。
2: 那它生下来一直到性成熟的话，这需要多长时间呢？
1: 母羊的性成熟期是10个月，公羊呢是1岁到1岁半。
2: 公羊要晚一些。
1: 要晚一些，对。
0: 泗水裘皮羊的繁殖率虽然有点低，但在人工养殖过程中，它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适应性强，奶粗饲，所以养殖成本相对较低。
1: 泗水裘皮羊是地方品种，它的一个特点是抗病力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耐粗饲。它吃的饲料里边大部分是粗饲料，很少精饲料。
2: 很少。那这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它是用玉米秸做的青醋饲料。加了一些花生秧。精饲料主要是玉米、豆粕和麸皮，还加了一少量的小苏打。
2: 加了花生秧和小苏打，这是为什么呀？
1: 花生秧是增加干物质，小苏打是碱性的，中和它胃里的酸度。
0: 苏茂华说，泗水裘皮羊的适应性比较强，日常管理也不是很复杂。
2: 光这一个舍里面感觉密度也挺大的。
1: 对的。
2: 但是一进来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味道。
1: 因为这个羊比较喜欢干净。这个羊圈它铺扫了漏粪板，羊粪都漏到底层，被刮粪板刮走了，一天刮两次。
2: 这个是漏粪板吗？
1: 对。
2: 也就是说它羊粪排泄物啊，包括尿液都已经渗到下面去了。
1: 渗到下面都刮走了。
0: 在过去，泗水裘皮羊一般都在山坡上放养，主要吃一些杂草，但现在养殖户大都采取了工厂化、规模化养殖，进行科学化管理。
1: 泗水裘皮羊是一种球肉兼用型，过去比较注重它的球用的球皮的价值。
2: 它球皮有什么特点啊？
1: 它的皮比较柔软，毛比较均匀，还有自然的花纹。
0: 泗水裘皮羊除了裘皮的质量非常好之外，羊肉也非常有特色。因为泗水裘皮羊的生长速度比较慢，所以它的肉也比较紧实，市场价格比普通羊肉每斤高3到5元。
1: 它的脂肪层比较薄，有肌纤维腱，布满了脂肪，味道比较鲜美，外观看有大理石花纹。
0: 在当地，人们会根据泗水裘皮羊不同的部位的羊肉做成不同的菜肴。随后苏茂华就帮忙联系了当地的大厨范光进，特意请他给我们展示一下当地人如何吃羊肉。
2: 范老师，我知道咱羊肉的做法有很多种，那裘皮羊它有什么特色做法？
3: 裘皮羊嘛，在我们泗水叫笨绵羊。
2: 笨绵羊
3: 它的肉质比较紧实，它的这个做法呢有红焖的，有清炖的。
2: 那咱今天准备了什么特色菜呢？
3: 咱今天准备了是3道菜品。
2: 3道。
3: 第一道是这个羊肉鸡中鸡。
2: 羊肉集中机听着好像碟中谍的感觉，这是用羊的哪个部位？
3: 这个是用羊的那个羊排和这个羊蝎子的这个脊背上的部位做一道菜品。
0: 羊肉集中机的做法是这样的，先把羊肉的肋排剁开，然后将肋排上的肉刮到底部，先用开水焯一下，捞出备用。炒锅烧热，加适量花生油，用葱、姜、花椒、大料爆过，再加适量辣椒酱，炒出香味之后，放入羊肋排，加适量清水，小火焖30分钟，然后将羊肋排取出，放在热油中炸30秒，取出备用。炒锅烧热，加适量花生油，依次放入花椒、辣椒、姜丝，炒出香味之后，再放入炸过的羊肋排，加上事先调制好的酱汁，翻炒入味，这道菜就做好了。
3: 这个菜是做我们市的本地特色羊肉面鱼。
2: 羊肉面鱼啊，这是羊肉已经准备好了，这是哪部位的肉？
3: 这个是羊肉的后腿。
2: 后腿，哦，什么鱼呢？
3: 鱼呢是我们比较有特点的，就是这个用菠菜汁和的面。哦，和的面是我们搅成像鱼的一样形状一样。
2: 不是那种游来游去的鱼啊。
3: 不是的，
0: 在中国古代有鱼羊为鲜的说法，不过在过去由于生活水平比较低，羊肉和鱼肉一般都舍不得放在一起烹饪，所以当地人就用面鱼来代替。面鱼的做法比较简单，先把面揉成长条状，然后用剪刀沿着侧面剪成长长的一条，
2: 就这就像鱼的尾巴，这就是鱼的头，而且它不光像小鱼儿，还有点像那种树叶。
3: 嗯，对，哇、哦、
2: 就很夏天很清新的感觉。
0: 面鱼煎好之后，先放到热水中煮熟，捞出备用，再将切好的羊肉块在热水中焯一下，捞出备用。炒锅烧热，加适量花生油，油烧热以后用葱姜爆锅，加适量清水，再放上羊肉块，羊肉煮到90%时，再放入面鱼和娃娃菜，开锅后放适量食盐即可出锅。三道菜，翻拿出将要做一道黄金羊肉卷儿。
2: 这是羊肉的哪部位？
3: 羊肉的那个脊背上的肉。
2: 为什么要用这部位？
3: 这个肉比较细腻。
2: 哦，要细腻。我看着您好像还腌了一下，是吗？
3: 是的，我腌制好了，片好之后放一点葱姜丝，长一点蔬菜汁，腌上1小时左右。
2: 一个小时。
3: 对。啊，
2: 这其他的辅料。
3: 对。
2: 这是什么？
3: 这是面包糠。
2: 面包糠。这个是
3: 面粉。
2: 面粉。
3: 对。
2: 我看着挺复杂的，这要怎么做呢？
3: 这个菜比较复杂。啊。
0: 黄金羊肉卷的做法是这样的：先将羊肉片平铺到保鲜膜上，上面再放上胡萝卜丝、韭菜、香菜，卷成条状，定型。然后将羊肉卷从保鲜膜中取出，滚一层面粉，再裹上一层鸡蛋液，然后再滚上一层面包糠，在热油中炸至金黄色，取出切成小段摆盘。三道菜品取自泗水裘皮羊的不同部位，做法不同，味道也有明显的差异。
4: 这个羊肉卷儿，外皮特别酥脆，肉特别嫩，里面搭配的蔬菜味道特别鲜，特别好吃。
5: 我们这个泗水裘皮羊啊，它这个脂肪分布比较均匀，那个吃起来之后呢，口感比较紧，味道比较鲜美。
6: 这个汤味道比较鲜，没有其他那个羊汤那个膻味儿，还是很好喝的，口感非常的好，肉质十分的劲道。非常的鲜美。
0: 详细了解了泗水裘皮羊的几种做法之后，我们记者即将结束此次美食探索之旅。蒙山全蝎与泗水裘皮羊作为两种极具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当地人在保留传统烹饪方法基础上，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研发出很多新的做法，让人大饱口福。

0: 276天，我完成了这项重要的红色遗址普查工作。276天，我被这片土地上一段段英雄故事深深打动。仰望历史的天空，熠熠生辉的是一片红色情怀。
1: 现在走过来的是攻坚英雄连英模部队方队，前身由名将彭雪枫在抗日战争中创建。
0: 那一年我高一，对攻坚英雄连崇拜之余，也做着自己的少年英雄梦。想不到机缘如此巧合，2021年11月，我作为选调生来到绥西县南平镇，接到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红色遗址普查。70多年前，新四军发起肃南战役，从此揭开了豫皖苏抗日军民对日伪军大反攻的序幕。而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正是肃南战役的第一仗人吉攻坚战的旧址，也是攻坚英雄连的诞生地。历史总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为了了解清楚这段历史，工作之余我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进行走访交流。这位老人叫段飞，参加肃南战役人吉攻坚战时，老人23岁，和我现在的年龄一般大。
2: 肃南战役，那打好多仗，后来也越碰越打，白人也打，就是45年，下半年那个时候。
0: 现在老人已经100岁。对于曾经战斗过的土地依旧印象深刻，就像当年直击身体的子弹伴随一生烙入血脉。在99岁的任之行老人的回忆中，日伪军队盘踞的日子不堪回首。
2: 那日本过来厉害得很，烧杀淫掠，尖刀血印，什么事都干，那我这日子就不能提了。哎呀，哭的是黄脸呀。
0: 抗日战争时期，以窦光殿为首的伪军第15师盘踞在宿县南部的南平、孙团、仁吉、界沟等地达5年之久。他们倚仗着日军的势力，抓丁拉夫，催粮派款，残害乡民，无恶不作。
3: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发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伟大号召。中共淮北区党委和淮北军区坚决响应这一伟大号召，集中11旅、9旅、27团、师直骑兵团和8个县总队，共1.3万人，围歼伪军第15师，发起了肃南战役。5月21日，战斗号角正式吹响，新四军4师部队星夜转兵南下，向驻守仁吉的伪15师特务3团发起进攻。
4: 肃南战役他为什么要发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里面，特别是在宿县南部这块地区呢，当时呢是伪军15师控制的地区，而这个地区呢，它隔断了我们淮北2分区与南面的淮上地区的这种联系，所以为了改善我们淮北2分区南部的这个战略态势，那么张震同志、吴志甫同志呢，就决定呢发起这个

0: 苏南战役。
1: 为十五师豆光电部在据点周围挖壕沟、建碉堡，凭借着防御和火力优势负隅顽抗，这注定是一场硬仗。
2: 当年人机这一战斗呢，异常惨烈。为了解禁据点，战士们从周围的民房向据点挖交通壕，在特别危险的地段呢，战士们把两床棉被侵蚀盖在头上、身上，跪下身子向前挖。在这一过程当中呢，许多战士就牺牲了。
3: 根据战斗部署，31团各个连的分工不同，其中一连负责摧毁敌炮楼、火力点，为后续部队开辟道路。22日拂晓5时许，一连发起攻击，仅仅用时10分钟就越过深4-5米的外壕，与敌人展开激战。突然，一个炮楼内机枪喷出猛烈的火舌，这是伪团长任亚航带领几十名伪军龟缩在里面，一面负隅顽抗，一面等待援兵。当时新四军部队装备较差，仅有的土造平射炮难以摧毁这样坚固的工事。
2: 当时呢，就是一组组突击队员冲上去就再也没回来。这个时候呢，连队有个4号员叫王连生，主动要求呢从侧翼攻击敌人的炮楼。王连生带领突击队员接近炮楼10米时，炮楼上的敌人发现了他们，一时间炮火连天。就在这时，连长率领全连战士从正面进攻敌人炮楼，吸引敌人火力。王连生趁机爬上炮楼，从炮楼的顶部投掷手榴弹，敌人被王连生的气势所吓到，伪团长任亚航率100多人缴械投降了。
1: 因在战斗中敢打硬拼、威震敌胆，战后新四军第4师授予一连“攻坚英雄连”的荣誉称号，授予王连生1等战斗英雄称号。1945年6月，战役进入第2阶段。这也是肃南战役的决胜阶段。
3: 6月24日，新四军第4师第11旅第32团向驻原店伪军发起攻击，张震将军命令攻击部队改为对壕作业，在机枪掩护下继续破障，迅速抢占了炮楼，迫使守敌300余人全部投降。与此同时，驻孙团的伪军第59团团长率军增援，行至原店东神仙井，被预伏在此地的新四军第27团歼灭。原店集聚点被攻克后，张震将军决定抓住敌伪慌乱之机，攻取界沟据点。6月30日，新四军第11旅第31团和旅警卫连在炮兵配合下，向界沟伪军第57团奋起强攻，战至7月1日8时，歼敌已布，其余伪军全部缴械投降，敌团长以下800余人被俘。至此，肃南战役胜利结束。
4: 肃南战役可以说是抗战时期淮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这次战役历时40天，歼敌2000余人，收复了会河以南、郭河以北的9500多平方公里的失地，解放了20多万受苦难的人们，使得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8个县连成了一片。

如今，距那场著名的肃南战役已有70多年，在往日的战场早已寻觅不到战火中的硝烟，只有这些在那场战役中牺牲的烈士们在向后人们讲述腥风血雨的故事。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灭。肃南战役的这种

0: 攻坚精神，也成为激励淮北人民不断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1: 北京昌平区的五峰山下，有一座三面环山、地势险要的小村庄——白杨城村。1937年7月22日，流亡北平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成员，与白杨城村保卫团20余人，在白杨城村关帝庙前集会，成立抗日军，成为北平沦陷后北平郊区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很快，这支部队与日军的战斗在北平西郊的黑山户天魔沟附近打响了。
2: 9月8日上午，国民抗日军到黑山户附近活动，日军发现后就派兵占领大路附近的山头，向国民抗日军发起攻击。抗日军迅速进入林区，占领山顶制高点，凭借步枪加机枪奋勇抵抗，击败日军多次进攻。后来日军的侦察机呼啸而至，面对没有高射武器的国民抗日军，日机特别嚣张，飞得很低。
1: 日军的举动激怒了战士们，当飞机再次俯冲过来时，他们开始对着飞机扫射。一架日机重弹栽进了附近的农田，冒起滚滚浓烟。国民抗日军在黑山户英勇杀敌，并用轻武器击落日军飞机的事迹迅速传开，国内外报纸争相报道。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盛赞国民抗日军一生所拨民气大振，是北平近郊抗日的中心力量。12月25日，国民抗日军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富平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5支队，后重返平西，开辟抗日根据地。1938年秋天，第5支队与晋察冀军区1分区新编第3团合并，改为主力第3团。1939年11月，他们与其他2个团一起，在河北涞源黄土岭一带痛击日军，击毙号称名将之花的日军中将旅团长阿部圭秀。他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这支由流亡人员、青年学生、散兵、农民等组成的人民抗日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晋察冀八路军的主要力量之一，为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0: 兄弟，今天是祭拜关老爷的日子，将军令咱们吹了，关老爷咱们拜了，平日咱们难得一聚，今日聚在一起，嘿，咱们要好好乐呵乐呵。
1: 周班主说得好，今年祭拜虽说是你周家班主持，可是我们三家都愿意来捧个场啊。
2: 是啊，今天咱们四大班子凑到一块儿不容易啊，一定要好好热闹热闹。
3: 那家新创了个什么曲儿，也别藏着掖着，拿出来一起见识见识。
1: 好，
4: 好，
1: 好。
4: 各位班主，方才听了你们远走的将军令，愚昧突发奇想，不知当将不当将。
1: 长不了清将。
4: 各位班主，今日众位班主齐聚一堂，愚昧斗胆提议，大家不排不连，率一而为，共同演奏一曲，如何？
3: 不排不连，率一而为。哎呀，这可是开天辟地，头要回呀！
1: 唱姑娘说得好，天下喇叭是一家嘛。
2: 那大舅不拘章法，随心所欲，
3: 吹他个天翻地覆，地动山摇。
1: 周班主，既然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这头干打底就该是你打底。

0: 啥名字？
1: 满江红。
0: 满江红，好名。

0: 家请素酒。今天是恭喜关老爷的日子，休斯长官代表院牧一郎达先生特来祭奠，请休斯长官训话。
1: 今天是恭喜关公的日子，在我们大日本也同样的敬奉关公。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你们是有共同语言的，也足以说明我们的共荣是有基础的。你说是不是啊，周班主？
2: 长官，我们就是一帮吹鼓手，祖祖辈辈拜的是自己的关公，拜的是官府的关老爷。
1: 哦，我倒想听听，什么是你们自己的关公，什么又是这官府的关老爷？
2: 这故事说来话长，
1: 我有耐心。周班主，请讲。
2: 长官，听了。话说，吴广富，水主

0: 祖辈辈是百姓富足安居乐业一片祥和天地。
1: 不料在国王府东北角有个黑龙潭，那一年东海来了一只鳖，千言万化成了精，成了精。
2: 鬼骂骂成了精，跳出龙潭把人坑，把人坑。这鳖精叫黑了顶，叫翻了天，杀人放火，作恶多端，黑风卷，河水翻，吞没光火在瞬间。
3: 眼看着灭顶之灾要降临，百姓磕头问苍穹，哪家神明来现身，快快救救光复

关某在此，有你休得逞啊！

0: 老板主，我老说磨城墙，磨城墙，你们有城墙？
1: 哎哎，刘村长，哎，刘天，哎呀，各位班主，咱们
2: 吹酒吹的稀里哗啦的家伙，穿。

0: 目前咱们车间温度是26.97度，水温是25.99度，溶解氧是7.75，咱们注意巡查咱们整个设备的运行情况。
1: 这个正在工作的小伙名叫梁卓，他导演了时长6个月的组团选秀节目，这档节目堪称是出道即巅峰的精品。鱼池里银灰色的鲈鱼正沿着环形水流游动，一旁的蔬菜种植区根系十分干净，叶片愈发饱满油亮，大棚外水稻小麦一株株挺直了腰杆，占地183亩的小生态圈正焕发勃勃生机，而滋养着鱼菜粮整个生态网络的，这是凉风小月的鱼菜粮共生全循环水养殖系统。梁卓曾在北京从事餐饮行业，作为一名党员，该如何为家乡赋能，始终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课题。在日常工作中，他发现北方市场的鲈鱼多依赖南方运输，鲜活度损耗显著，而涉事化养鱼能突破这一限制。带着这个想法，梁卓回到家乡，试图破解南鱼北养的技术壁垒。为了获得优良的鱼肉品质，梁卓设计了锥式漩涡鱼池，使鲈鱼长期处于游动状态，为高效利用水资源。他走访了荷兰、以色列等多个国家考察学习，回国后他研发出了全循环水养殖系统。鱼池里的尾水经过处理后，用于灌溉蔬菜和水稻等粮食作物，三者复合产出，能源节省率达50%，尾水利用率高达90%，综合收益大幅提升。满怀信心的梁卓正准备大展身手时，一场洪涝灾害给了他沉重一击。
2: 快来，快走，抛出一来，
3: 死了2缸鱼。

灾后，梁卓组织团队进一步研发了声光报警系统和水质实时监控云平台，可同步显示水温、溶氧等环境指标，集成断电、水质恶化报警功能，有效实现了风险隐患的及时防控。创业初期的拦路虎远不止自然灾害，凉风小月养殖基地落地长安城村时，门前还是3米宽的泥泞土路，运输车辆常常陷入泥里。县政府相关部门在考察过程中见道路状况堪忧，随即启动修缮工程，仅用45天的时间，一条2公里长、5至6米宽的柏油路就通到厂子门口，同时在园区内设立了变压器。

0: 亿台，布设天然气管道2000米。有了政策的保价护航，市场突围仍需发力。在销售渠道尚未建成的情况下，梁卓不得不依赖中间商，常常面临恶意压价的困境。
1: 你这鱼个头还有红身上，这鱼不止16啊。如果我们拉这鱼的话，顶多装车顶多给你15，这鱼。
2: 不是，我当时给你发视频，不就是咱不就是发的这鱼吗？啊，一模一样的。
1: 15也卖不了的话，
2: 卖不了。
1: 那就给我们出放空费就得了。
2: 放空费多少？
1: 2500块钱。啊，2500。看看吧，是让我们装还是怎么着？你出放空费。啊，
2: 行吧，那装吧，装吧，装吧，装吧，装吧。
0: 销路问题不解决，就没办法带动村民就业。凭借前些年在餐饮市场打拼的经验，梁卓绕开中间商，推出2小时直达餐桌服务，直接对接餐饮企业。通过提升服务与多方推广，凉风小月的鲈鱼品质终于获得了市场的青睐。目前已与北京多家大型连锁餐饮企业建立订单式合作，社区团购渠道覆盖近200个小区，并通过新发地批发市场等分销进入千家万户。如今，凉风小月年产鲈鱼200万斤，已发展成为产业造血机，带动10名村民入股，年均分红达20万元。还有32名村民在这里获得就业机会，实现在家门口就业。村民梁金坡已年近60岁，因家境贫寒，至今单身。多年来仅靠几亩薄田维持生计，且需长期服用治疗心脏病和高血压的药物，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了解到他的情况后，梁卓都会专程上门看望这位独居老人，为其安排了一份值班室的工作。有越来越多村民在家门口受益，梁卓的干劲儿更足了。他并不满足于眼前的成绩，而是将视野转向更前沿的微藻技术领域。在鱼菜粮共生模式中，藻类的加入可分解鱼排泄物并产生营养物质，完美契合了现代农业对高效、绿色、可持续的追求。易县豹子峪村靠近清西岭景区，环境优美，但每年开春时节，一处闲置塘坝便散发刺鼻腥臭，这可愁坏了负责人王春。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梁卓始终牢记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了解到塘坝这一情况后，他主动挺身而出，立即组织专业团队前往进行水样采集和化验。根据化验结果，为王春量身定制了一套科学的养殖方案，帮助其彻底改善水质问题。截至目前，凉风小月已申报8项技术专利，其中4项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梁卓以质为要，开启传统养殖业智能化转型之路，以富为桥，构建科技与农业深度融合的新生态，以精为果，实现效益显著提升，让每一寸土地都有收益。这一藏粮于技、富民于业的生动实践，见证了他从养殖小白到产业舵手的蜕变历程，彰显了一名党员引领共富的初心使命，更是新时代千千万万个像梁卓这样的新农人用智慧与汗水绘就的现代化农业新图景。

这里还是一个落后的空心村，70%的房屋闲置。北京平谷区的这个小山村，究竟有着怎样的蝶变密码呢？

0: 资产闲置，产业单一，是所有空心村面临的问题。南山村也不例外，而且这里还曾是全区基础条件最薄弱的村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怎样盘活利用闲置资源，一度成为南山村党支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 我们南山村呢，大概有2万多亩山地，老百姓山上种的都是柿子、核桃、山楂、梨儿什么之类的，产量低，最多卖个7毛钱一斤，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全村2000多人口，常住的基本都是老年人，年轻人大部分都出去自谋生路了。
0: 2021年底，北京市提出远郊区乡村发展精品民宿，这个利好消息也让南山村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
2: 我们平谷区提出要打造高品质乡村休闲综合体，我们也是抓住这个机遇，在南山村想来打造横过来的5星级酒店。
0: 选南山村作为试点，还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这里不仅生态环境优美，地理位置也十分优越，距离京平高速10分钟路程，距在建的成平高速仅有5分钟的路程。同时紧邻盘山、青海湖、石林峡等景区，更是铜南山、铁北站、打不垮的鱼子山中的红色名村。
3: 我们这个1到4队的这个片区啊，比较巧合的呢是有1/3的人常住在村里，有1/3的呢偶尔回来，还有1/3基本上长期不回来。那我们就想着通过流转这些闲置的宅基地，一次性的给予一定的房租的补贴，把宅基地变成可以经营的状态。
1: 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所以召集党员代表广告员进行入户，听取村民对这个事儿有什么看法。一些村民确实有好些疑问。人家在家呢，
4: 来了书记。
1: 流转他们这房里有啥想法没啊？钱20年给你们一次性给你们
4: 啊？多少钱？
1: 1年2万5，20年一次性给。该改造的不用你干啥，有的人家公司有设计有股子打改造。
0: 引入社会资本，盘活村庄闲置土地资源，发展休闲文旅新业态，这件事在村民看来有些陌生，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疑惑与担心。
4: 房我要交给企业或者交给公家，这钱谁保障我？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租金能给我多少？以后啊，这20年以后的房啊，是归我个人所有啊，还是归公了？
5: 你租金怎么给法？是1年一给，哪月给？你要说不给我租金了，这房产咋弄？都要顾虑哟。
0: 如何才能在保障百姓利益的同时，让运营主体在建设运营过程中没有后顾之忧呢？最终，他们想到了一个两全之策：
1: 流转76处，这民宅每年2.5万元一次性付给老百姓，3处公夫20.8亩地交给猎户公司，咱们区的企业由一营公司签约，我们村委会监督，最后这一次性支付，老百姓20年的租金，每年25000元，解除了这老百姓的后顾之忧。
0: 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2023年4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平级两用设施建设现场会在平谷召开，又给南山村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南山村作为重点打造的新型乡村社区试点，围绕解决住的问题，着力推进乡村建设。
2: 我们在高品质乡村休闲综合体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主动地融入平级的概念，按照评级的标准，在我们民宿的建设过程中植入应急的元素，从而建设全国首个评级两用新型乡村社区。
0: 2023年以来，结合评级两用建设，南山村引入国内民宿头部企业，针对1至4自然村、226处民宅和3处村集体土地进行一体化的设计、改造、运营，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完成70户不同风格的精品民宿及10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改造。
2: 考虑到我们片区的整体打造，我们为其他的没有交出民宅的这些民宅啊，进行整体的外立面改造，风貌统一啊，从而实现我们片区的规划。
0: 同时，南山村还重点开展了河道、垃圾、污水、强弱电、道路等整治提升工程。
3: 通过实施具体的道路工程、绿化工程、电力改造与污水改造这些的基础设施项目，可以说进一步增强了这个南山村在应急状态下的应急转运保障能力。
6: 这块就是一个无动力乐园，也是一个孩子游玩的一个整体区域，也是咱们应急避险的一个紧急避险区。咱们往这边看，也是咱们的一个环氧坪停车场区域，作为一个紧急停车一个区域。咱们再看这边两个，这个整片区的一个民宿，15套院子呢，整体来说就15个风格。咱们所有的院子没有一套院子是一模一样的一个风格，而这个风格呢，都是基于老房子的一个原始状态而建造的这个风格。
7: 南山艺术季，欢迎您。
0: 2024年，平谷区携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等京津冀8所艺术院校的学子们，共同打造首届南山艺术节。这一件件艺术精品，不仅展现了乡村自然之美，也形成了南山村特有的艺术风貌。
3: 艺术啊，其实除了能够把乡村变得更美之外，它还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的这种发展。从乡村的方方面面开始，我们都逐渐能用艺术的方式给它做一个提升。
8: 电视上有一个节目，就是介绍这个南山村是一个美术做得比较好的新兴农村的打卡地。我们是从电视上看过之后，然后到这儿来看看。
0: 平时这里是高品质休闲综合体，具有旅游、康养等功能。即使这里可以立即转化为应急场所，担负起重大事故的保障屏障任务。
2: 应急状态下，我们的餐厅、接待中心、民宿，将转化为我们的应急隔离点、我们的指挥中心，还有餐饮服务保障中心。我们的人员、场所就地转换，为我们实现应急指挥、生活服务等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0: 如今的南山村是一个集住宿、康养、研学、培训等乡村休闲消费新业态为一体的高品质休闲综合体，村里也有了更多的年轻面孔。历经一年多改造，曾经落后的小山村已经迅速蜕变成了全新的模样，
5: 也壮大了集体经济，也呢个人也有收入，因为环境也有提升。外游客来，你弄点山货可以卖吗？对吧？现在都有一部分提升。
1: 我们村以前是个空心村，通过这次变化，现在成了网红村，游客增加到了3万多人，村里的就业机会多了。回村工作的年轻人也多了。
0: 南山村的悄然蝶变，仅在短短3年间便已发生。盘活闲置资产，引进社会资本，赋能艺术名片，这一个个蝶变密码，让小山村旧貌换新颜，逐步蜕变成了发展、开放、创新的新

大家好，我们今天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主题，这就是促进服务业啊优质高效发展。我们知道呢，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呢，服务业越来越重要，它不仅是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同时它也是提高我们生活水平的一个很重要的也很关键的力量啊，因为我们的各种生活用品、衣食住行，我们哪件东西现在不是通过商场来购买的呢？过去在这个小农经济时代，过去的时代啊，人们可能很多东西要靠自己种、自己纺织啊、自己来做，包括衣服，可能也是自己来做。棉花纺成线，线纺成布，布做成衣。但是现在还有几个人这么做呢？没有了啊！我们都是通过各种商业途径啊，线下的商场啊，线上的网站呀，我们去购买这些东西。所以服务业就像是经济发展的万能胶，它把我们各行各业，把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粘合的越来越牢固了，是吧？未来也是如此嘛。那么今天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们给大家来共同探讨一下如何促进服务业的高效优质发展啊，这个呢应该说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必须抓住的重大机遇啊。学习好四中全会精神，第一，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这也是呢我们四中全会的一个基本要求。那这个要求呢，它也是服务业发展的核心举措啊。我们扩大服务业的开放，就意味着呢我们必须啊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全球服务业的先进理念和技术，过去如此，今天如此，可能明天还如此。比如说超市，过去我们没有超市啊，我们叫百货大楼啊，啊，王府井百货大楼很有名啊。但是国外这个它引进来了啊，那我们就用，是吧？所以我们现在的超市啊，遍布全国各地，哪个地方你说没有超市呢？那么这种服务业的开放，就让我们能够把世界上最好的服务业、最先进的服务业、最先进的服务理念引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引入到国家的发展中。应该说作为国家来说，我们中国呢，中国菜很有名，全世界有名，是吧？和法国菜呀，有被有人啊誉为是世界上的两大菜系。但是在中国，你只吃到中国菜够不够啊？不够。有的人想吃点法国菜，有的

家人想吃点美国饮食，啊，有的人还想吃点别的国家的饮食，那你都需要满足啊，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啊，麦当劳也好，是吧？肯德基也好，还有其他的很多商场也好，啊，饭店也好，哎，我们的生活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啊，这就是说啊，这个服务业走开放的路线，啊，不局限于国内市场的发展，啊，不局限于中国菜的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必须吸引全世界各种优质资源进入到我国的服务业领域啊，这是我们头脑中啊要有这样的一种理念啊，要丰富我们的生活，不能闭塞我们的生活。第二，就是分领域的推进，我们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的高端延伸，也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我们说呢，它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服务业不是粗放型的，啊，不是我们理解中的啊，有个服务员在商场里边招呼一声大家，给大家点点餐呀，啊，送一下餐呀，这就是服务业啊，或者说有个快递员给大家快递一些东西，啊，这就是服务业，不行的，这不够的，这种发展啊还是低端的。我们的服务业呢，应该更多的向专业化、高端化的方向发展。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快递业发展很快，啊，根据我看到的资料，比如像顺丰这种企业，啊，它是我们快递业的一个典型企业了，是吧？它这种物流企业啊，在发展的过程中啊，就进行了大投入，向研发的方向啊，开展智慧物流系统的这样一种研发，啊，把研发的方向延伸到这个方向，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啊，你看，我们去物流啊，京东啊，阿里巴巴啊，啊，当然还有很多了啊，我们看到应用无人机，应用智能分拣机器人，应用大数据预测，这些都已经很普遍了，很普遍了啊！我去参观过，一些这样的工厂啊。那你看，当时觉得还不可思议，啊，这个包裹来了，它的包裹在运输带上、传送带上向前传送啊，然后到哪个地方啊？比如说河北省的、北京市的、天津市的，它到这个口啊，是这方包裹，它就自动的拐弯啊，向那个口的方向啊，把包裹分过去啊。那你像这种智能化系统、智能扫描系统啊，这个比人工还要准确，还要利索啊，人工呢，它会有疲劳啊，有可能把送到天津的包裹给你分到北京这个团里来，北京这边呢，然后将来发现错误再打回去重新分到天津。所以我们过去呢，有些包裹就比正常时间晚好多天才能到，现在这种情况极少了啊，因为都是智能分拣呀。制造业呢，它的发展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啊，因为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为制造业提供研发设计呀，
物流配送啊，金融服务啊，等等一系列支持啊，这才能我们的制造业制造得更好啊。我们制造业有一些很好的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海尔集团啊，它的电器制造啊，我去看过啊，非常好啊，非常高端啊。再比如说大名鼎鼎的啊，我们的华为集团是吧，它给我们制造一些电子产品也非常好，但是它不是只是制造就完了，它需要一系列的服务啊，金融服务啊，配送服务啊，原料服务啊，等等这些。这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啊。因此呢，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服务业它和制造业就像是一对好搭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谁也分不开，我们谁分开了谁都觉得不方便，都觉得不好，都影响效率。那生活性服务业呢，涵盖的面也比较广啊，包括餐饮呀、住宿啊、旅游啊、文化呀等多个领域。生产性服务业直接就是面向我们生活百姓的，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它的内容也很多啊，有点像变形金刚。通过这种服务，啥都给我们变出来了，是吧？你说我们的衣食住行哪一些方面我们不需要向生产性服务业来给我们提供啊？我们总不能说我们所有的一切全靠我们自己去生产吧，那不可能的啊！而且人家给我们提供的还特别好，所以生产性服务业它的这样一个品质，它的便利化，就为我们的生活啊，你的质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啊这样一个基础啊。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海底捞。海底捞是火锅店，火锅店哪儿没有啊？但是海底捞为什么那么出名啊？它为什么大家愿意去啊？它就是开展了一种新的模型啊，把它做到了极致，叫做服务就是营销啊。你到那吃饭可以，火锅肯定是没问题的，质量杠杠的啊。但是除了吃饭之外，它还给你提供很多其他方面的增值服务，比如说免费的美甲、免费的擦鞋、免费的看护儿童啊，这种都有啊。我还看到过一个故事，说他们的这个有些人排队啊排很长时间啊，有的人排着排着就不耐烦了啊，一看前面还得半个多小时一个来小时才能吃得到饭，说咱们算了，咱们去别的店吧啊，商场、饭店啊、餐馆一般来说呢都是连在一块儿的。然后海底捞的服务员看到了啊，马上都跟着他们过去啊，说你们还有什么需求是吧，你们这边是不是啊还需要什么添加一些这个啊这个小料啊什么之类的啊，怕你们不够添加一些，我们给你提供，免费提供。然后你们下一次来我登记一下电话，你们可以直接打电话，可以优惠给你们提供啊这个餐桌。所以像这些呢，就是可能有的这个餐馆，特别是一些小的餐馆啊，他可能还做不到，是吧？除了吃饭别的什么他都不管啊，没有啊。当然你增加这些服务呢也是要增加成本的。

另外呢，我们很多餐馆啊，包括海底捞啊，它实现了后厨的自动化、点餐的智能化。我现在也是啊，到一个餐馆里边，我到那就坐，一看桌子角有二维码，啊，你通过 APP 就能完成排队呀、点餐呀、支付啊，全流程。所以手机一点，美食上桌，懒人福音，快人啊乐软，对吧？你心急了，急人乐园，是吧？他就一下子就解决了，省得你在那菜单啊半天在这摇过来晃过去啊，我吃什么好啊，我这餐桌上手机上一点全都有啊，这就很好啊。不但如此啊，这个像这些餐馆啊进行数字化的改型以后啊，效率也是提升的啊。我看到的数据啊，像海底捞单店的运营效率提升了30%，人力成本降低了25%。所以，科技赋能、数字赋能，效率翻倍，还真是这样的啊！这就有效地降低了风险，有效地提高了运营效率。那你说这样的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我们欢迎不欢迎呢？当然欢迎，我们需要它越多越好，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我们享受这样的好服务啊，我们的身心健康啊，我们的心情啊，啊，我们当然都会得到很愉悦的啊这样一种享受了，是不是？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要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的融合发展啊，促进服务业的数字化发展。数字化发展呢，这个我们过去叫数字化。但是我们国家有聪明的经济学家呀，说应该是数字化啊，因为现在的数字和以前的数字不一样了啊。算盘算不算是数字呢？也算是数字啊，是吧？你噼里啪啦这么一打啊，你这个财务人员就把数字给你统计出来了啊。我们的电子化属不属于数字化呢？也属于数字化，是吧？我们拿着计算器一块相加，再难的数字它都能够给你加出来，马上就加出来了。但是它没有智能化的处理，没有联想，是吧？没有进一步的推导，没有给我们提出新的方案。现在 AI 发展起来以后情况不一样了，是吧？包括我们这个电脑键盘的这个软件啊，我们一打键盘打出一个字儿，然后它后面一系列联想的字儿，它就给我们提出来了啊。所以它这个数字化是带有智能化的这么一个特征的啊。有经济学家就说就应该智能化啊，那么这个概念呢现在也被我们党说采用。优质的经营主体啊，它是我们提升服务业整体水平的关键。那现代服务业它当然水平要提升，水平提升，我们既要培育大型的服务业企业，这个更有保证，我们也要扶持众多的中小微服务业企业。大型企业好比是参天大树，我们在底下好乘凉啊，它能够发挥啊社会中的引领示范作用啊。所以我们国家整个的服务业啊，我们有一些大型企业

企业，我们这个档次就一下子就上去了。比如说网络的服务业，阿里巴巴啊，这个京东啊，美团啊，我们各大百货公司、各大商场这些服务业呢，我们到那里去啊，赏心悦目，给我们提供的商品种类非常多。但是还有很多遍地的中小企业啊，中小微企业，我们很多地方街道的门脸啊，一个接一个的啊，都是这种门脸，各种各样的商品，很专业，他就卖这一种商品啊，或者几种商品，有各种各样的超市啊，这种小微企业呢，它就是遍地花草了，能够给我们提供丰富多样的服务啊。比如说我们吃饭，你总不能说我在网上啊马上就能够选择最好的啊最可口的饭店去吃饭嘛啊，当然你也可以点餐啊，也很快，但是我觉得呀，这个口感还是不如现做的好啊。我一般点餐很少啊，只有在很紧急的情况下啊去点点餐，一般情况下还是找个门脸去吃饭啊。这样的话呢，这些小企业的存在，各种门脸的存在，它就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这就共同构成我们服务业的生态的森林。所以现代社会呢，我觉得人们很幸福啊，和古代人不一样啊。古代人，我们看古代人写的小说，是吧？走很长一段路，看到一个饭馆，然后进去吃点饭，价格高低就是他说了，是吧？也没得选呢，他说多钱就是多钱呢，啊，不像我们今天，我们很少会碰到啊，一个街道就一家饭馆，是现在手机一机在手，我连报纸都给取代了。是吧？现在家里报纸就订的很少，啊，有送的报纸，自己再订一两份啊报纸啊，比如说参考消息啊、电视报啊啊等等这些，其他的基本上就是在手机上来看了啊，来用了。所以我们如果啊不搞数字化，那就好比说啊，你拿着手机。啊，但是呢，我们不用它，我们就好比说拿着算盘来算算数，来进入5G 时代，行吗？不行。那么现在的智能化是不是已经到顶了呢？是不是不再需要了？是不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啊？有的专家就已经说，哎呀，我们现在工业革命啊，这个发展的多快呀，产品多多呀，我们世界上能发明出来的东西都发明出来了，不需要再发明了啊，所有的东西都有了，你想不出还要再发明什么呀？但是不是的啊，事实证明啊，这个世界发展是无止境的，这种发明创造呢，它也是无止境的，人们的生活也是无止境的。我可以啊，肯定的这么说，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连古代的皇家人，甚至皇帝，他都赶不上。当然他服务的人员多。那个是我们赶不上的，啊，但是我们用的各种各样的设备，啊，我们的服务条件比那时间的人好多了，好多了，啊，但这还不够，我们还要继续发展，因为我们的寿命还要延长啊，是吧？这个医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活的寿命啊，远远不是。

我们理论值的寿命，我们理论值的寿命是多少？能活到120岁到150岁。当然还有人说啊，比较极端了啊，人类可以永生，那恐怕更多的是扯淡啊。但是我不排除这种可能啊，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是吧？你是肉体肉身呢，是吧？你把你所有的器官、所有的肉、所有的血液全给换掉了，那还是你吗？那不是你呢，那是另外一个人了，是吧？所以我们还是你的话，可能最高也就是150多岁啊。我们国家有个药王叫孙思邈啊，一般认为他的寿命活到了140多岁，将近150岁啊，有说142的，有说147的啊，那也不得了啊，那是古代呀，是吧？他虽然是药王，他养生大家，但是他毕竟那个时间的条件和我们现在还是不能比呀。他能活到，我们其他人就没有可能能活到吗？当然能啊。那要活到那么大的岁数啊，我们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可能就至关重要了。因为我们基本上很少有人具备啊孙思邈那样的一种养生的理念啊，养生的认识，养生的自觉，我们没有这个常识啊。因此这就需要我们政府出台一系列有利于服务业和数字化发展的政策，比如说要进行税收优惠，要进行财政补贴，要为我们这些服务业的企业创造良好的条件，要反腐败等等啊。这些政策，这些鼓励措施，它能够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我们吸引更多的企业投身于服务业和数字化的发展。第四点，我们要加强服务标准和质量品牌建设，要健全服务业的统计监测体制。加强这种建设呢，就是要监管。我们说合理的监管呢，才能够为服务业创造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环境啊。有了这个环境，我们这个服务标准才能够好，我们买到的商品的质量、品牌才能够好啊。否则的话不好保证啊，不好保证。所以监管呢，就像是放风筝的线，太严不行啊，太严就是让风筝的线太紧了，太紧了飞不起来，但是太松也不行，太松这个风筝飞不高，又要高啊，又要飞得好，那我们这个线呢，就在我们手里边啊，要根据它的放飞的高度来不断的调节，你说对不对？在这方面呢，应该说有的企业做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前面呢提到了很多企业，比如说顺丰啊、京东啊这些企业。那这些企业，它就建立了先进的服务标准体系，啊，实现了全程的可视化、可追溯。因此，我们对这些企业，我们就比较放心，啊，这样的话呢，通过这样的一种监管加强，我们就既要保证消费者的合法权利，又要激发服务业企业的创新合力。
这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么根据四中全会精神啊，这么四条举措啊，这些工作呢，我们需要做好啊。我们说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啊，让我们以海底捞的服务创新精神，以顺丰的科技赋能理念为榜样，携手共进啊，以坚定的信念、饱满的热情、务实的作风，为推动我们国家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啊，为让我们的生活水平不断的上台阶、上楼梯，贡献我们每个人的力量。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们现在呢继续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今天的主题呢是四中全会中的一段话啊，叫做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市场大家都不陌生了，因为我们国家现在实行的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呢应该说分为好几类，一类是国内市场，一类是区域市场啊，比如您的商品卖到东南亚但是不卖到其他地区，所以东南亚市场呢它就是你这个企业商品甚至你这个地区商品销售的一个市场，这叫区域市场。还有一种市场呢是国际市场，那就是在整个全世界进行推销的这么一种市场啊，不但在东南亚，你还在欧洲，还在美国，还在其他地方进行销售。当然未来的发展呢还可能会有一种市场叫做太空市场啊，我们国家呢太空技术在国际上是遥遥领先的，所以将来有可能呢我们能到一个很远很远的星球上去啊，那么从那个星球上你带回来土壤，带回来岩石，带回来其他元素，别的国家他没这个技术啊，也没这个能力啊，那他就要购买你这些东西进行研究啊，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他上面的资源啊，我们在地球上进行买卖啊，甚至有可能呢像科幻电影讲的你将来移居到别的星球上啊，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啊，是吧？所以市场有很多类，但是呢在所有这些市场里边，我们说国内市场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础的，因为这是我们经济发展的主场优势啊！你生产一种商品，你这个地区发展

出啊，其他就是我们的拓展。那么国内市场最主要的就是内需啊，我们把它叫做内需。在当前国际市场不是太景气的情况下，我们党和政府提出要扩大内需，不但提出要扩大内需，而且要把它作为战略重点。你比如说，从2023年起啊，我国就开始出台了一系列的新能源汽车的消费刺激啊，这样的一些政策啊，因为新能源汽车是我们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热点呀，啊，它也是一个龙头行业呀。汽车行业啊，能带动一大批产业的发展啊，所以它很重要啊。啊，那么中央的刺激政策呢，包括购置减免税、充电设施的建设补贴啊，以及限购城市指标啊，像新能源汽车的倾斜。我记得北京啊，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在啊进行这个限购啊，你要抽奖啊，你要购买汽车的话，你这个指标要抽奖啊，要抽啊。但是新能源汽车是不需要的啊，新能源汽车不需要，这都是指标啊。所以人们说呀，这样的政策呢，那是真给力啊，是真给力啊。买这种新能源车呀，它就像我们双十一的打折那样啊，一打折大家不就愿意买了吗？所以双十一的销量就大增。那么对新能源汽车我们也是这样，实惠看得见，不买你吃亏，是不是？全会还要求呢，要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要紧密结合啊，要求以新需求来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来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这看起来比较绕啊，但是实际上呢，这确实是相辅相成的。需求可以引领供给，供给也可以创造需求，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啊。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基本常识的贯彻落实运用，我们来促进国内需求啊，国内内需，国内大循环啊，总之促进国内的方方面面，形成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啊。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些？怎么样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怎么样让我们大家的生活在各种优惠政策的条件下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啊，我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在这里呢，我结合四中全会精神啊，我们理出了几点中央已经明确要采取的政策，要贯彻的方针。那么第一，就是要大力提振消费。提振消费呢，首先中央强调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为什么要专项啊？我们对很多消费领域的商品政府给予补贴，我们还以旧换新，总而言之，大家能想到的，政府能想到的，他都给我们出台了政策啊。出台政策本身不是目的啊，为了政策而政策，是吧？你出台了半天没人用，那管什么用啊？
所以它本身不是目的，

出台政策呢，会让消费活起来，啊，因为便宜了嘛，是吧？有优惠了嘛，大家得实惠了嘛，所以消费活起来，经济就旺起来，啊，经济就旺起来。那么一项政策还不够，还要多项。我们说呢，消费的场景啊，或者消费的行为，大家从实体店也好，从网上购买也好啊，我们去购买商品呢，实际上就是像一个啊，我打一个比方，像变形金刚。为什么呢？你不能只买一种东西呀，东西再好也不能只买一种。比如说盐，大家都吃，谁也离不开，但你不能一天到晚我只是去买盐呢，是吧？我还要买点肉，还要买点蔬菜，还要买点别的东西啊。所以消费本身啊，它是一种变形金刚式的这么一种组合啊，千变万化才能吸引众人，千变万化才能吸引消费者，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我们还要统筹促进就业，增加收入，稳定预期。我们通过合理提高公共消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让我们的收入啊更多一些啊，让大家的用的东西啊更多一点啊。你比如现在公园就很多啊，我们过去的公园不是太多啊，但是现在你看，你基本上走出十分钟八分钟的就能够见到一个大大小小的公园，这个还不花钱，等于增加了福利，等于增加了你的收入啊。要是花钱的话，你不还得花钱才能消费吗？是吧？现在很多东西不花钱啊，那就等于增加了大家的收入，等于增强了居民消费的能力啊。这一点呢啊，应该说有的同志啊可能还不是啊头脑对这个问题呢非常清楚，还有一些认识啊。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很多地方可能都有福利啊，乘公交车不花钱，你上去一刷一个养老卡就可以了。那经常会看到网络上有些人呀，他对这点还质疑啊，说不花钱的话，这老年人这上班时间不是和大家一块挤占这个公交资源吗？是吧？很多人上班的时候，哎，他去坐车了啊，但是呢，因为上的人多，包括一部分老年人啊，他就没座位了，所以他就抱怨。但是你抱怨什么呀？如果没有这种免费，很多老年人他就不坐公交车了，他就不消费了啊。当然他也不是白坐，因为他要刷卡，刷卡的目的呢就是公交车站啊，他上的人数他是要统计的，按照这个统计肯定政府相关部门啊，比如说北京市的公交车，肯定北京市政府他要有补贴呀，是吧？这不就是一种消费了吗？所以你看起来老年人他啊没有消费，然后还给大家挤公交车啊，占用了一些资源，但实际上没有占用啊，是有人给他付费呀，无非是老年人你不付费了而已，但是不等于说别人不付费呀，不等于说公交车的运营公司它是亏损的呀。所以啊，这样的消费呢应该越多越好啊。我去过一些地方啊，不单是公交车它这个费用比较低啊，甚至有的地方干脆公交车就不收费了啊，城市的公交车就不收费了啊。当然不收费肯定是有损失的，
但是你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来弥补这个亏损就行了。实际上据我了解呀，很多地方的公交车不收费以后，他当地的财政原来对公交的补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为它可以吸收一些外部的广告啊，是吧，还有企业的赞助啊，啊，另外促进了这个老百姓的出行，让大家的购物就很多呀，是吧，原来你只能在你旁边去购物啊，现在公交车它不收费了，然后你是不是可以到更远的地方去购购物啊，逛逛公园啊，去转一转看一看，买点东西呀，这不是提振消费了吗？要不断的创造新产品啊，所以办一些什么节日啊，办一些什么庙会呀、啊、办一些什么专题活动啊，这都是吸引消费者促进消费的行为啊，你老是不办也不行啊，是吧，死气沉沉的，老百姓就是购买和自己直接的衣食住行相关的这样一些东西，那这个消费还提振不起来。你的经常有些刺激的东西让他觉得新鲜好玩，想玩想花钱，他觉得不花钱手痒痒，是吧，像我们在座的啊，各位，你一个月不花个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几万块钱，可能有的人手里就发痒。与其让他去购买国外那些商品，在网络上啊，购买国外那些商品，或者飞到国外去购买商品，你干嘛不让他在国内来消费这些东西呢？所以要经常的创造一些促进大家消费的这样一些机会，这样一些啊这个场合啊，我们还可以直接加大消费者的普惠政策的力度。现在有普惠，是不是还可以研究啊？地方上根据你的特色，根据你的消费比较多的某些商品，还进行一些普惠呢，也是可以考虑的呀，是吧？还可以强化消费者的权益保护，让大家不吃亏，让大家放心购，对吧？如果一个消费者到你这个地方经常吃亏上当，他还会购买吗？他不会了，可能你这个地方他以后就不会再去了。所以看起来你是保护当地人的利益，但实际上你损害的是当地的整个经济的发展。这个辩证法呀，我们各位朋友一定要搞明白啊，不要眼光太短啊。这是第一点，中央给提供的这样一种政策。第二点呢，中央要求扩大有效投资。扩大有效投资，我们就要保持投资的合理增长，也要提高投资的效益。投资很重要，没有投资，没有生产，哪来的消费呀？所以这才行，是吧？有些投资对国家整体的发展至关重要，比如说我们国家现在正在进行东数西算工程，这是我们国家的一项重大的战略性工程。什么是东数西算呢？就是通过在西部地区我们建立数据中心的集群啊，西部地区非常辽阔，电力也很充足啊，而且这个电力发展余地很大啊，比如说光伏电力啊、风电啊，这些东西呢在西部比在东部啊这个发展的要快，它有地方啊，是吧？所以这些地方发展这些呢，它是它的优势。

但是我们国家发展不平衡，我们主要的经济发展呢是在东部地区，是在南部地区啊，所以南部地区、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快，算力的需求就大，因为现在是电子化时代嘛，是吧？又是人工智能的时代 ，AI 发展的很快啊。我们提出要新制生产力，所以这种发展呢，它就需要大量的电力支持。那西部地区，你靠你那点土地，那么多的人，他肯定是支持不起来的啊！怎么办？就进行全国的资源优化，啊，这就是大国优势，是吧？小国家没办法，是吧？他的土地啊，像新加坡那么大，还不如北京市大，你说他怎么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呀？他没法进行啊。我们大国就不一样啊，我们大国是吧，东中西那么大的面积，我们相互之间形成一个有机的优化的资源配置的状态，我们的发展呢就会非常快非常好啊。所以像东数西算这样的工程呢，它因为是各地区相互交流自己的优势资源，所以有人就说啊，这就相当于啊，给中国经济发展的数据安上了高铁。高铁大家都坐过吧？快得很，方便得很，舒适得很，对吧？那么高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现在形成了高铁网，变成了全国出行畅通无阻的这样一种状况，对吧？你现在到哪儿去可以说，哎呀，我这个地方没法坐高铁，是吧？你从黑龙江到广东、上海都可以坐高铁，这么远的距离，你从新疆到广东、上海也可以坐高铁，它畅通无阻啊，是吧？同时，我们这些重大工程也和高铁一样啊，能够实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技术创新、培育新动能等多重效益。那不是只在一个地方啊，不是说这个东数西算啊，只是对西部地区有这些效益，对东部地区同样有这些效益啊。所以对于这些工程啊，我们说呢就需要啊进行大力的发展，很好的规划，当然也要有前提，是吧？就是要做好制度创新和实践的探索相结合。为此我们还需要深化我们的工作啊，比如说要优化政府的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的政府投资的比重，高质量地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的安全能力项目建设。这要政府你要做好这方面工作啊，比如说我们要适应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流动的趋势。现在人口的流动啊不得了啊，过去啊可能有的人一辈子都没出过村子，现在呀、啊、特别是年轻人呢、啊、你看全国到处跑啊，我这跑的就算比较多了，我看年轻人呢有一些跑的比我还多，勾勾脑脑叽里嘎脚的地方他都跑到了。所以根据这样的趋势啊，我们要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啊，我鼓励大家跑，我鼓励大家在不同的企业去工作，
因为你只有见多才能识广啊。你只有工作的领域多，你才能形成多面手啊，是吧？我一辈子只会拧个螺丝钉，那你找工作不就局限很大吗？哪有那么多螺丝钉让你去拧啊，是吧？所以趁着年轻，身体好的话，真是全国跑一跑，甚至全世界跑一跑，都是很有好处的啊！我是大力赞成的。我们还要加强政府投资的全过程管理，政府投资也需要监督啊，所以全过程每个环节都必须做好啊，要加强谋划论证啊，通过这些措施啊，使我们的一批的重大的甚至标志性的工程项目，我们不出事儿，我们建得好，我们用很多很多年，我们不能像国外有些出情况那样，是吧？建了一座大桥，刚开始放鞭炮庆祝通车，得桥垮了，那行吗？那不行，那就是浪费，那就是犯罪啊！所以要保证每一个建筑都是高质量的、高标准的、能用很长时间的，我们就需要加强这种全过程的管理啊！当然，现在有些方面还是不够的啊，有些地方呢做的也不够啊，所以事故在我们国家也经常可以看到，但是要杜绝，要通过完善机制，通过完善制度，通过完善监督，我们要杜绝各类事故，我们让老百姓放心呢。我们不能走在路上担心啊，这个桥垮了是吧，这个地方将来会陷个大坑，那行吗？那肯定是不行的。第三呢，文件要求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俗话说得好，打破了篱笆墙才能畅通内循环。我们篱笆墙啊，它在过去的制度下呀，还是多多少少啊，或明或暗的存在一起。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建设了很多的重大工程，前面提到了东数西算，但我们还有一些啊，比如说西电东输，比如说南水北调等等，这些都是全国性统一的这样一种重大工程啊。如果这些重大工程啊，我们没有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啊，没有各地的相互配合支援，我们还是只考虑自己的小九九啊，我们对有些事儿啊，今天想挖你一块儿，明天想讹你一块儿，不行，那这些事情就做不好，是吧？我们看到很多层层分包的工程，为什么容易出事儿啊？那不就说把它当成唐僧肉了吗？是吧？有这个工程啊，这个大家都想吃一口啊，让自己得点油，市场退出等这些方面的制度，制度它就是润滑剂，它能让我们的经济运转呢。要做实做好呢，我们就要统一市场的监管执法。这个监管，这个执法，这个必须是全国一致的啊，它不能说我这个地方松一点，那个地方它紧一点啊，谁紧谁吃亏，谁松谁占光，是吧？看来好像你这个松嘛，你不是得到的好处多一点吗？

啊，必须啊要采取全国统一的啊市场的监管执法啊，要完善行政的裁量权基准制度，要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执法司法。我们还要形成呢优质优价良性循环的市场秩序。我们说呢，监管呢它就像裁判员啊，我们看球看比赛，我们需要这个裁判员对某一个球队啊，对某一个球，我们需要给他看着他啊，就是睁着眼睛下裁判吗？不行啊，你不能偏袒某一方啊，是吧？你不能说这个球，哎呀，踢得真精彩，这个球的进门啊，是一般人平常看不到的。那好，虽然有犯规，但是我不判了，是吧？让大家就看一场精彩的球吧，那行吗？不行啊，裁判员就是必须呀，要公正啊，要公正啊，这是我们做监管必须要做到的。我们还要完善啊，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种制度，比如说统计要不要完善，是不是一个地方就一种统计方法，那肯定不对呀。统计是要统一的，财税是要统一的，考核制度是要统一的。我们在企业里边还要优化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的关系啊，现在的企业啊应该说也很复杂，过去的企业很简单啊，我一家一户开个小店就是个小企业，是吧？现在不行了，现在这叫小业主，不叫企业了。但是企业呢有单独投资的，有合伙投资的，还有股份的，还有国际集团的啊，形式很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要合理优化啊，也合理优化呢生产地和消费地之间的利益的合理分享啊，合理分享啊，这些工作呢应该说呢都是我们党啊，包括这一次20届四中全会给我们提出的基本要求啊。总而言之啊，我们要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啊，我们政府、企业、消费者，我们要共同参与，形成合力，多方协同啊，我们才能促进这个建设做得更好啊。我们说呢，众人拾柴火焰高，齐心协力市场旺啊，国内市场要强起来，经济发展就腾飞。这节课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邵武的吴彦斌早年从事药品销售，转念之间却在邵武田间播撒药种。
1: 因为我父亲啊得这个癌症了以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就是药物的这个过度的使用，在预防医学这一块的这个这种理念啊忽略掉了。现在呢，国人大量的抗生素啊过度的使用，什么样的东西能替代抗生素？在围绕这个思路当中呢，我们就开始寻找全世界全球当中什么东西是最强的能够抗菌。那最终发现呢，护叶百千层啊里面的松油烯四醇啊这一类天然的植物呢，在全球应用非常广泛。
0: 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吴彦斌找寻着药草和土地之间的默契。
1: 那这个物种呢，当时我们国内是没有的，因为它是属于澳大利亚原产物。那我们就在思考，哎，澳大利亚的这个品种是否能够带来
0: 筛选、淘汰、育成、推广，进退之间，飘扬而来的药草扎根在了邵武的土地里。引种成功的那一刻，也是吴彦斌另一段旅程的开始。
2: 1770年，澳洲的一种原生植物复叶百千层被成功发现，从此这种被称为是澳洲茶树的植物就广泛使用在医药、化妆品还有日用化工当中。十多年以前，邵武的吴彦斌成功引种了澳洲茶树，那当地对于复叶百千层的了解这才刚刚开始。
0: 邵武市卫敏镇高方村入村的田里种植了一片翠绿的植物。对于去年下派到高方村做第一书记的王月琪来说，这是村里的希望。
3: 种下去了，初步感觉这个东西，第一它不用除草，这一块它省去了很多；第二它不会长虫；第三呢，它种下去一年，第二年它树干就变得很大，然后可以一次性种，然后一直去砍。
0: 高方村田里种植的植物就是被吴彦斌漂洋过海引种的护叶百千层，每隔一个月他就会到村里查看植物的长势。
1: 45天左右啊，整体长势的平均植株的高度在90公分到95公分之间嘛。
3: 第一批苗来的时候它基本上长势才这么高，现在在经过45天的培育，现在已经长到1米6左右。
1: 现在应该在八月份啊，这个迅速的这个植物的这个我们讲的稍长期啊，会大概长到1米6左右。
0: 在邵武，像高方村这样种植护叶百千层的自然村越来越多，而吴彦斌也变得忙碌起来。走村入田已是家常便饭。对于种植护叶百千层的农民来说，管理是一件很省心的事，除杂草定期施肥即可，并不比种植水稻复杂多少。看似简单的种植背后，却是吴彦斌和团队不懈的努力。
1: 当时呢，我们认为复叶百千层这个品种啊，都叫复叶百千层。其实复叶百千层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种属性，都同属一个科，但是呢，属性有很多，有红千层、绿千层，种类有十几二十种，上升到品种有100来种品种，都拿来试着种，觉得它就是个品种，就种下去了。种下去了，你也知道，植物的生长是有个周期的，最少都1年。种完拿来应用，发现不对，啊，就又来调整。
0: 原产于澳洲的护叶百千层是一种药用植物，在国内也被称为澳洲茶树。这是一种木本植物，因为树皮可以层层剥离，就有了百千层的称呼。1770年，探险家库克船长登陆澳洲的时候，发现毛利人将护叶百千层当成是万能草药。随着医学发展，护叶百千层的药用价值被逐渐开发。
1: 啊，资料啊，信息不断的收集和采集，再搜索，最后呢是通过了跟那个林科院和农林，我们福建省农林大学啊一起，然后呢再找到了这个新的这个护叶百千层的这种应用于我们人体皮肤黏膜，非常有效的一个品种，目前在国内。 这个品种呢，也应该算是我们独家发现，新品种一个。对于黏膜啊，第一次级，啊，第一次级也接近是零次级啊，叫第一次级，啊，就是高杀菌率，特别是对真菌、真菌呢、啊、白色念珠菌这些指标和报告呢，我们做了非常多，啊，也做了很多的论证。
0: 护叶百千层整株都可以用来提炼精油，提炼出来的精油对真菌有强力的抑制作用，目前被广泛应用在日用卫生制品、皮肤保健品、化妆品、食品香料、药品等行业。尽管在邵武，护叶百千层的大规模种植是最近几年的事儿，不过对于吴彦斌来说，这却是一个系统工程，一个布局了十多年、足迹遍布多国、漫长且艰辛的旅程。
1: 我们应该是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吧。这个时候呢，因为大量的这个农业扶持和产业扶贫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一些培训当中啊，我们的功夫下的非常多啊。我们有这个做了有100多场的这个就是雨露计划，就是跟农民啊，就是用现场的这种交流和现场种植啊，因为我们有做示范地，有做种植区，有这个整个的产业链。
0: 20多年前，吴彦斌走出邵武，闯荡在外乡。因为父亲的癌症，吴彦斌认识到了预防医学的重要性。几经回转，带着护叶百千层返回故土，在实现自己梦想的同时，也要给家乡带来改变。
1: 然后呢，叫农民呢，按照最简单的办法，啊，就是最传统、最简单的耕种办法来做这个。用我们讲产业带动的话来讲呢，就是我们叫就是傻瓜式服务吧，啊，就是我们帮助了你，所有的让你轻松的，只要你能有劳动这个动机就可以了，啊，技术方面我们都会帮你解决。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3: 对于漂洋过海而来的草药，吴彦斌所能做的就是事无巨细，品种的筛选、改良、栽培，这些原本在国内没有先例的事情，皆需摸索。相较于农民在田间地头的照看，吴彦斌的主场则要复杂得多。
5: 这个就像一个试管婴儿一样，通过胚胎一点一点的这个培育，我们把这个瓶子啊，就当作是胚胎一样。在胚胎瓶里面，在瓶子里面在培育的这个根系呢，就像不断的基因在给予，不断的营养在给它。
3: 走出实验室后，护叶百千层的植株还要在当地的育种苗圃里经历长时间的物竞天择，最后才会出现在少武农民的田间地头。一株药草越洋扎根，从起心动意到付诸实施，对于吴彦斌来说更是一个震荡重塑的过程。因为他想要做的不仅仅是让农民从种植中获利，更要从上游产业里分到一杯羹。
5: 这个产业因为是舶来物，不属于中药，又不属于这个我们讲的国内的一个新品种，那你这么去坚持十几年，你是否能够坚持下去，我们不知道。在这样的抉择当中呢，我们需要呢高人指路。所以呢，因为我碰到了这样的困惑，我就找了在行业里面顶级的专家。那在去年2018年呢5月份呢，我们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跟这个王志明老师碰，就是见上了以后啊，然后王志明老师呢对这个物种也很感兴趣，所以呢2019年的3月份呢，我又奔到北京去，到中科院去，啊，中医药研究所，也是我们屠呦呦隔壁办公室啊，找到了王志明老师，就探索这个产业是否能够发展下去，有没有未来，他告诉我，只要你坚持努力去做的，只要对人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将来你没有对照的参照物，将来你就是一个标准。
3: 如今吴彦斌带领的团队对护叶百千层的研究与开发已经走在了行业的顶端，在少武种植的护叶百千层所提取的精油入选了美国 FDA 药典的采购名单，而在少武当地的实验室培育出来的种苗也在全国各地被引种。在少武当地，农民们除了种植草药之外，还有更多有趣的副产品。在卫闽镇的高方村，护叶百千层精油就成了村民们农闲时的另一个活计。透亮的原始皂液在村民的手上变成了一块块有着神奇抗菌效用的香皂，对于村民来说，这个来自大洋彼岸的陌生药草也有了更加亲密的接触方式。
6: 一部分的村民负责种施肥，然后另一部分的贫困户村民呢，负责就是把这个种好的苗提炼成精油，做我们高方村和美固林合作独有的手工皂品牌呢。因为这是村里的产业，也是壮大村集体的一个发展方向呢，所以也鼓励大家多参与进来。
3: 200多年前，毛利人用护叶百千层涂抹伤口，如今少武的村民用手工皂预防疾病，防患于未然。对于吴彦斌来说，这种改变是他坚持的回报，也是继续向前的动力。
5: 那最后呢，我也是觉得天然植物抗菌剂啊是一个蓝海，是人类需要快速的就是应用起来的一个新的一个产业，所以呢也让我看到了未来的一种希望，带领着这100多号农妇工人坚持不懈，勇往直前，实现了真正的梦想。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从育种到种植，从科研提取到产品应用，小小的一株，副业百千层，在少武的土地上开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

0: 爱宁的龙湖村依旧热闹，好些村民还没有离家外出工作，大街小巷里依然时常能看到他们操办宴席的身影，空气中飘荡着美食的香味。距离二月初四还有几天时间，当地人都在为龙湖的特色小吃包糍做准备。黄敏娇和她的丈夫童敦考是这家餐饮店的主人，这几天是他们一年当中最为忙碌的时候。作为同氏族人，夫妻俩这些天要制作的包糍是平时的两三倍。
1: 因为做这个比较麻烦，它那个程序很多嘛，因为来客人的时候有时候又忙几天哦，像又切菜了，又搞那些很多这些琐碎的事情，所以时间就比较多，人也有比较多。我以前没开店的时候做这个的时候，我都会请我娘家人，都会请六七个七八个来帮我，像我妈妈他们了，我嫂嫂我姐姐他们都会来帮我。像我现在开店，就像我一个侄女都很忙，一天都做两三千个出来，很多人来买了办酒了，还有的送礼都送这个啦。
0: 包糍状如水饺，造型可爱，做包糍要用到一种独特的野菜作为调料，它就是鼠曲草。阳春二月，万物复苏，草长莺飞，鼠曲草也追随着春天的脚步，悄悄地来到了田间地头，等待着钟情它的人来采撷。其实只要有心，野外到处都能找到这种暖乎乎的惹人喜爱的小东西。这几天黄敏娇的双胞胎女儿童思文和童思飞也没有闲着，放学回家，两位姑娘就常常结伴到附近田埂里采摘鼠曲草。在厨房里，黄敏娇有条不紊地熬煮着包糍皮，这是制作包糍最关键的一个步骤，需要富有经验又有耐心的人来操作。把一桶用上好梗米和鲜米磨成的米浆缓缓倒入大铁锅，然后按比例加入事先准备好的鼠曲草，反复搅拌翻滚，经过半小时炭火的炙烤，随着米浆的水分渐渐散发，热气腾腾散发着清香的米团逐渐成型。

0: 包瓷馅儿是整个包瓷的灵魂所在。龙湖人调配馅料那是有讲究的，当年的冬笋、熏过的猪肉、香菇等七八种食材做馅料，而在这些馅料中，黄敏娇最看重的食材是一种看似小葱的植物，当地人称之为蟹子。
1: 主要是像那个臭子哈，我们要头一两天要去那个地里面又挖出来，或者要洗，那个比较麻烦。
0: 烤好了包瓷皮，炒好了包瓷馅，紧接着就是做包瓷。在过去，人们都是手工制作，最为耗时费力。光光制作一个包瓷皮，通常需要一两分钟时间。而现在，聪明的龙湖人发明了一种高效的工具，制作一个包瓷皮只需要十几秒就能完成。
2: 哎，敏娇啊，我刚才看咱们这个包瓷的流程好像跟包饺子不太一样，因为饺子你可以把那个饺子皮儿全都准备好了以后，然后一起来包，是不是？但是你们这边好像要同时你们三个人一起操作，为什么呢？
1: 因为这边皮不能给它冷掉，冷掉了就没办法包了。
2: 哦，对，是我刚才拿过来这个，一摸起来这个包瓷的皮还是温热的，这刚刚蒸熟的，是不是？
1: 对。
2: 所以等于它是在这里揉这个皮，变成一个个合适的面团儿。然后这里是压成这个。
1: 压成一个像
2: 小碗儿这样哈。您看我刚才包的这个，这是不是边上有点太松了？
1: 是啊，你可以放在桌子上，你像这里，桌子这样子放一下，这样子就比较。捏得比较紧嘛，比较均匀。
2: 哦，对，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是等于是米的皮哈，不是面皮，所以它的
1: 是米浆做的。
2: 对，所以它粘性好像没有那么强，就要把它捏得紧一点儿。
1: 对，
2: 要不然是不是会比较容易张开？
1: 对，捏得紧它就不张开，真的是就不张开。
2: 包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要放得满一点会比较好吃？
1: 不要太满了，太满了等一下这个口它就会不紧，就会裂开来。
2: 就不容易包得住哈。那您看我现在这样放一半会不会太少？
1: 再加一点，
2: 再加一点点。
1: 再加。
2: 哎，我刚才就是您在那边炒这个馅儿的时候啊，我觉得哇，太香太香了，就很想直接拿一个勺就舀起来吃。这个里边我看有几样那个主料，刚才您是在切腊肉是不是？
1: 嗯。
2: 还有什么呀？
1: 腊肉有放那个香菇，还有那个笋，木耳，还有萝卜。最主要的香菇，我们还有加一种那个翘子。
2: 翘子，
1: 应该我们这边有那些地方都有。
2: 关键是调味的，是不是？是哪一个？就是这个绿色的，
1: 绿色的
2: 小叶子，是不是？
1: 这个很香。
2: 哦，刚才炒的时候散发出来香味，就是它散发出来的。
1: 这个特别香。
2: 哦，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笋、香菇、腊肉，还有您说这个翘子，这四样，还有什么是？
1: 还有木耳。
2: 还有木耳。这五样还有萝卜。
1: 萝卜比较甜。
2: 哦，这五六样等于是咱们当地做包瓷就是必不可少的核心的几个馅料哈。
1: 对。
2: 哦，就等于家家户户做的这个馅料都差不多。
1: 都差不多，都用这。
0: 有的龙湖人蒸包瓷也极其讲究。用铺着松针的蒸笼盛放包瓷，铺上一层松针的好处是为了保护包瓷的完整，同时松针的香味也会融入到包瓷中，使包瓷更加鲜香。只需几分钟，包瓷就能蒸熟，刚出笼的包瓷散发着春天里淡淡的青草香，成为了龙湖人宴席上必不可少的一道主食。
2: 哎呀，太好了，开吃了。
1: 尝一下好不好吃？
2: 好。好吃好吃，这个真的是越吃越香，咬下去一口呢，这个皮儿
1: 什么？
2: 就是这个
1: 皮，
2: 皮是比较软糯有韧性的这种，
1: 对。我就觉得这个皮
2: 是吧？然后这个馅儿呢，就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口味，带一点辣味，然后它的那个笋又觉得很爽滑，然后腊肉也是特别香，越吃越香。是专门家家户户都会加辣椒吗？
1: 对，有的这边就是如果有小孩特别小孩不爱吃辣，
2: 但是一般都会吃辣的，对吧？
1: 我们这边一般都吃。
0: 每年的这个时节，龙湖村就会陷入一片欢乐的海洋中，四乡八邻的人接受邀请，前来品尝美味的包瓷。不仅如此，热情的龙湖人还会为宾客准备上一袋包瓷带走。甚至在村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在二月初四，谁拿到的包瓷越多， 说明谁人际关系越好。做包瓷、吃包瓷、赠包瓷，龙湖的这一天比过春节还热闹。
3: 以上晚来呀，都会送一点包瓷过去给我们这些亲朋戚友，随手拿就是二三十个了，三四十个了，这个都有的。你不管说是我们自己的亲戚啊，自己的朋友，还是说亲戚的朋友，你们都可以过来，来到我们这个龙湖这边呢，也就是说，我们就说以这样子客人多，就感觉到很比较自豪啊。我们是客人多，我们交际广啊，这一点都有这个体现的。
0: 随着时代的变迁，龙湖人做包瓷、吃包瓷不再固定在二月初四，几乎天天都能吃到包瓷。因为在村里，像黄敏娇这样以做包瓷为生的村民还有很多，在他们看来，这种极具家乡特色的小吃，除了能满足人们的味蕾需求，还能改善他们的生活，为他们带来财富。
1: 因为像我们，因为我们没办法出去，要家里带小孩，在孩子又在家里读书，要自己带，那肯定要赚一点给他们读书的了，家里的开支肯定要赚一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想得开点，我们刚开始是从网上试着看一下好不好卖。那一天发一个那个微信出去，发一个朋友圈出去，那一天订单就接了1000多，就这样子开始了。
0: 过了二月初四，又有不少龙湖人将踏上行程外出工作，但是他们临行前不忘带上一袋包瓷。对于龙湖人来说，包瓷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独的美味，它是一种文化，一种乡情，是在外的游子们对故乡的回忆。这也让游子们的每一次返乡都变成了一次味蕾上的寻根。现在包瓷更是成为了龙湖的一个标志，泰宁的一张美食名片，让每一个龙湖人都为之骄傲。
1: 从小就看着父母，像我们小时候也是啊，都是看父母亲，看着他们天天一直有做，有接触这个东西，就不要去教嘛，他们自己就会嘛。我们也是，他们也是。
3: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这个不光是二月初四那一天有包亭，平常的时候也，如果说有贵宾过来，有稀客过来，我们这个都会去做这个包亭，以这个作为一种文化来传承下去。

0: 我是孝怡啊，我来自宝岛台湾。在2023年的时候，我定居佛山，成为了一个新的佛山人。目前在佛山，我是瑜伽老师跟颂钵音疗师。我希望透过这些瑜伽的体式以及音乐的疗愈，放松大家的身跟心，也让大家能够在这个节奏快的时代安住在当下。其实小时候呢，因为知道我爸爸是就是外省人，因为他的口音特别不一样。比如说上车，大家就讲上车，但他讲上车。所以其实我从小就知道，就是说我的家乡可能是来自于就是遥远的那一方。我的父亲是来自于贵州遵义，他是在1938年的时候，就是跟着军校一起来到台湾。小时候呢，爸爸总是跟我说老家很大，有很大的山，然后很大的田，所以当时我们很好奇贵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啊。我的记忆中是在国小大概2-3年级的时候，他有回到老家探亲。印象最深刻的是爸爸坐在黄果树大瀑布前面的那一张照片，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我一直想要去黄果树大瀑布看一看，走走我父亲当年走的路。这是我家的狗狗，它叫吉姆尼，然后这是我家的猫猫卢米。那我们家的狗狗呢，个性比较大咧咧，吃东西就啪叽啪叽，就很像我家老公。我们家猫咪吃饭比较秀气，所以它就比较像我。跟我先生呢是2015年年底的时候在一起的，其实当时是我男朋友嘛，他是湖南人，当时他来到台湾是念研究生。那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呢，是邀约他去养老院做志愿者。我没有想到后面还会发生一系列故事。这个海报呢，是我先生的纪录片在今年上映的《日暮归乡》，在讲就是在台湾的老兵想要就是回家的心情。因为他从小是学京剧的，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我说，那你就上台就是跟这些就是爷爷奶奶们唱一段京剧吧。当他唱到四郎探母的时候，下面的爷爷奶奶就开始拍手啊摇头啊，他可能就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爷爷奶奶也是来自于就是我们大陆的，所以他想说，那他想把这份珍贵的记录用影像记录下来。
1: 我的家国不想念是你要想念吗？
2: 最后一次是你们留下来的照片，大就能哭啊，叫妈妈，我想你，我要回家，
3: 我想一夜乱归根。
0: 我是很鼓励他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父亲他离开我们比较久，所以其实很多的一些记忆是比较模糊的，所以当他在拍摄的时候，常常就是跟爷爷他们在聊的过程中，我自己也会觉得就跟我的

0: 2020年决定要就是走进婚姻当中，后来是在2020的925去做登记的，就是就爱我。那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工作的缘分啊来到了佛山，所以在2023年之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呢一起在佛山定居。这个杯子，其实是我之前跟他就是我们结婚登记的时候去上海迪士尼买的，当时我们就想说哇，他的感觉就是有乐器嘛，就很像一个萨克斯风，所以我就想说用音乐把我们两个人就是串在一起，所以我现在就是用音疗就是把爱传出去。我们今天要练习的是温和的拉伸，好手放在膝盖上，轻轻的将肩膀向后绕半圈向下沉，再慢慢的闭上眼睛，轻柔的呼吸。很多人认为瑜伽只是一种运动，但其实瑜伽更深层的一个点呢，是要让你走进内在，观察自己。其实在很早的时候我就接触了瑜伽，但当时我就是想说去把自己的身体拉伸拉伸，但是很神奇的是，我觉得老天给我了一个礼物，让我就是得到了类红斑性狼疮的疾病，它就在我的脸上跟我的头发毛发上面就是会进行攻击。那对于我就是从事一个美的行业的一个女性，其实是不太能接受的哦，因为你会看到镜中的自己，你在帮别人做造型，你也会看到你自己。我头发以前是非常的丰盈的，但它掉发就是那种一大块一大块一大块，而且医生告诉你，你可能一辈子得用药，那种感受是很恐怖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礼物，是因为它让我找到内在的力量，还有内在的美，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心。那瑜伽呢，它是一种很温和的一种方式，因为当你的身体很紧张的时候，你的内分泌其实也不是这么的顺畅。所以当我做了瑜伽，它有带到我们的呼吸，那呼吸可以就是稳定我们的神经系统。那神经系统稳定之后，你当然身体的修护机能、治愈机能就会启动。包括现在做的颂钵音疗，也是由于现在时代的脚步太快了，快节奏的情况下，很多人都有失眠的问题。我可以透过一些自然的方式，例如像音乐的方式，让它得到就是释放、疗愈自己，放松自己，然后得到很好的休息，得到健康跟快乐。哎，老公，你在干嘛？
1: 刚回到酒店，今天刚复习完一个台湾青年影视交流的一个活动，让台湾同胞去感受一下大陆现在对于影视产业的重视，然后大陆对台胞的一些政策吧，包括一些扶持，都是希望这个两岸多一点交流。
0: 很棒哎。
1: 对啊，这不就是跟我跟你一样吗？就是你来了以后，你才会发现，哎，原来其实在大陆生活并不是那么的不方便，对吧？反而会觉得更方便。
0: 我来到佛山快3年了，那我非常适应这边的气候，然后不论是饮食跟台湾也很像，家人也都是在周边，然后回台湾也很方便，所以我觉得，从一个可能就是台湾人变成一个新佛山人，我觉得其实是蛮荣幸的，也是冥冥之中就是好像完成了父亲一直想要归乡的这个心愿。

哇，你知道当时我穿了一个藏民的衣服，然后做拍摄的时候，那个照片放在我台湾的社交软体上，好多朋友都在问，哇，下次我也要来。我说可以可以，我组团。所以我跟先生其实有点小大使的身份，透过我跟先生好像就是让两岸更紧密。在这个过程中我很享受，我觉得很开心。

0: 我是文安一中的党员教师，我叫尤一萌，教育教学十项全能，一中老师都有水平。月亮刚睁开眼睛，校园已经开始沸腾，满天繁星还在迷糊，成都可不能糊涂。看着冉冉升起的太阳，放飞了七彩的梦想，与新中国同龄的学校带你诗和远方。校园面积真的很大，学生遍及中华。
1: 我是四川娃。
2: 我是北京的。
3: 我是天津卫的。
4: 我是东北那旮的。
0: 家长把这些宝贝放到咱手里，咱就得把他们放心里。这个女娃有点发烧，赶紧带她去拿药。看着她身体渐渐好转，我的心里十分温暖。那个学生成绩有点进步，我立刻送上祝福，给她发一张大大的奖状，还要告诉家长，不要以为我在说你坏话，其实我想在家长面前把你夸成一朵鲜花。集体备课，共同智慧，碰撞火花，直到每一步都准备等完美无瑕。领导突然推门走进课堂，我心里的小鼓啊敲得咚咚乱响。在我面前还有我的学生和师长，他们给我温柔的目光，还有热烈的鼓掌。我就像一个战士走上了战场，这里就是我的舞台，我要绽放我的风采。下午需要总结，上午需要备课，晚上的自习课我们还要一起度过。工作这么忙，但我不抱怨，因为党员就要冲锋在岗位第一线。
5: 老师，这道题怎么计算？
6: 让我看一下。
0: 课间答疑解惑，总是忘记时间，有点叛逆，有点迷茫，我为你指引向前。摒除杂念，志向高远，为你加班加点，提高成绩才对得起党旗下的那份誓言。还是去看看各科老师吧。
7: 做好中国人，学好中国话，学科纵然多，语文是老大。经师子集认真读，诗词歌赋背如流，修身齐家做君子，仁义礼智平天下。
8: 文史不分家，历史不能落，以史为鉴知得失，古今中外四海八荒的文明通通都拿下。
7: 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仰望日月星辰，俯瞰泱泱华夏，放眼世界，走向未来，向太空进发。
9: 哟哟，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0: 不怕。
8: 宇宙正美是数学，科技样样不离它，代数几何微积分，跟我一起翱翔吧。
7: 理科的魅力真是说也说不完，力热光学电磁学，人工智能前景大，穿越时空相对论，跟我探索黑洞吧。
8: 我是氢，我最轻，我健康我运卫星，我是氦，我无赖，得失电子我最菜，我是钠，脾气大，遇酸遇水就火大，我是氧，不用想，离开我就憋得慌。
7: 克隆羊技术强，等待我们去拓展 DNA 双螺旋重组技术，把基因转，新冠病毒来势凶，等待你们来征服。
8: 李总说学不好英语是因为爱国，真相是学好英语才能更好的去爱国。 Hello Eric, I'm English teacher of Wen An Number One Middle School。 学英语是睁眼看世界的钥匙，学好它格局才能更大。
9: 素质教育怎么少得了美誉，贝多芬、毕加索、米开朗基罗、徐悲鸿、莫扎特、莫奈和巴赫，视听的震撼，精神盛宴，叫你爱呀爱不完。
7: 体育你得重视，锻炼你的意志，不光有强健的体魄，更要有意气风发的气质。
8: 马恩说世界的本源是物质，马恩说资本主义它只在乎剩余价值，听我说。

人在喊，我们一起加油。一中教师心很大，学生桃李满天下。上大学当警察，英姿飒爽女警花。做 IT 搞科研，发个卫星飞上天。公务员做贡献，建设美丽新家园。复兴之路。

0: 经验，这些树都是什么问题啊？
1: 有的时候，复杂的问题需要简单的办法。
0: 什么简单的办法？
1: 剪枝。我要剪刀。

0: 老廖
1: 阿婆，阿婆，你还记不记得我啊？老廖啊，
2: 没记得了。这个，你剪掉，过来这边看看。
1: 小的时候喊这个娃仔，现在长得牛高马大了，我也没记得他了。
2: 你看这，
0: 慢慢的，慢慢就记得了，
2: 马上就开了。如果再不剪枝的话，可能这一季就不结果了。如果再挂了果的话，又长出小树枝，到那个时候就不能再用剪刀剪了，只能用手把它折掉。你看这棵树啊，就赶紧要出。

0: 小姐姐，跟我们回得了去，我炒两个菜，你跟阿婆喝点酒，说说家常，就什么都记得了。
1: 记得，姐妹的，要敢申请。何秀，要申请。

0: 走吧。你不记得廖书记了，他有点难过。
1: 你带我来看橘树，来看你们的作战图，我记不记得老廖，这重要吗？
0: 我们今天好像一直在讨论什么才是重要的这个问题。
1: 当初我爸跟全团的人借钱，都借不到100块钱。那个时候我也很难过。但是我现在已经不难过好多年了。只要我不记得老廖，不记得百尼村，我就不难过了。
0: 你诗里写过柳河的小鸟，一只翅膀飞回来了，一只翅膀没有回来。你至少还记得一只翅膀。
1: 我跟你说过了，这就是一首诗，是我一时的心情而已。
0: 我相信就是因为一时的心情，你现在才会跟着我回来。
1: 哎，你这么聊天，我觉得你确实像第一书记哦。
0: 不是像第一书记，我就是第一书记。

0: 怎么向督察组警察工作的？
1: 这仗还要打多久？
2: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好，绝不收兵。现在还有多少贫困户？
3: 目前还有十几户贫困户，

0: 哎，我很好奇这个房子的主人在哪里啊？
1: 他们盖了新房子，我们暂时借住在这里。以后他们这座老房子，村里会用来做村史馆。
2: 对。
0: 嗯。
2: 你们谁给班哥腾的床？
3: 你们都看我干嘛呀？
0: 啊？哦，不用了，我就在那个火塘边上睡觉就可以了。小时候我经常这样。

0: 贫困的故事你们还没听够啊？
1: 哥，我们签个合同，你定期回到百尼村给那些橘农们上上技术课，得不得？
0: 合同就不必签了，下次需要打电话发微信给我就得，我能来就来，你也不用去接我，我自己开皮卡过来。
2: 那你答应了，班哥来一趟不容易，有什么关于橘树的秘籍你再多传授一点给我们。对对，记一下。
3: 啊，
0: 别的女孩车上放的是毛绒玩具，你这是玩真的。能把自己的车搞成这个样子，看来为了扶贫你真的豁出去了，我挺钦佩你的。
1: 布哥，感谢你加入我们。
0: 我没加入你们。

0: 我曾经怎么？别叫！别动啊！
1: 感冒了，感冒了！
0: 大叔，我帮你剪个头，得不得啊？
2: 不是，
0: 来，我给你们拍照好不好？好，来，站好了哈，来看我，看我，好，一、二、三，笑，再来一个哈，三、二、一，大笑，好，我们再笑最后一个哈，三。二一笑，再来一个，看着我笑啊！三二一，三二一，
3: 耶！
0: 三二一，耶！三二一，耶！冬天的衣服在哪儿？去拿。

0: 来，我看看。这个不行啊，去换你们自己的衣服。
1: 我都穿爸爸的衣服，弟弟都穿妈妈的衣服。

0: 望打鬼。帮打鬼。
1: 黄大贵。
0: 帮打鬼。
1: 黄大贵。黄大贵。
2: 帮打鬼，你这个烂仔，在哪个都轮来啊？那黑么个轮当混的，还多个都留。第一世纪都消没了，还多好多呗。我们顺道呢。
1: 阿姨，收财了。
3: 您坐，就坐。
4: 中五周龄以上的易感雏鸡做发病试验。或将云浆上青叶接种9至11日龄鸡胚绒毛尿囊膜。鸡通常在接种后3至5天死亡。收获鸡胚和绒尿膜，做进一步的病毒鉴定。血清学检查，琼脂扩散试验，微量血清中和试验，对流免疫电泳，免疫荧光试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等，都是快速有效的诊断方法。琼脂扩散试验对鸡群法氏囊病的定性检查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最为常用。综合防治治疗方案，可用传染性法氏囊病高棉血清或高棉软黄液肌肉注射，同时在饮水中加入

0.2% 的肾种解毒药，0.1%维生素 C 和抗菌抗病毒类药物进行治疗。预防措施，建立严格的卫生消毒措施，防止早期感染，根据鸡群状况制定免疫程序，一般在10至14日龄用弱毒疫苗初免，对来自亲代接种过有乳剂灭活苗或母源抗体价较高的鸡群，初免多在20至24日龄，二免时间均在初免后2至3周。肉用商品鸡一般做一次免疫接种，种鸡经雏鸡阶段接受两次弱毒疫苗免疫后，分别于18至20周龄和40至42周龄用有乳剂灭活苗做加强免疫。传染性支气管炎，传染性支气管炎是由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引起鸡的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呼吸道疾病，以气管啰音、咳嗽、打喷嚏、幼鸡流鼻涕、产蛋鸡产蛋量和质量下降为特征。诊断识别，流行特点，经常发生于鸡，各年龄鸡都可感染，30日龄以内雏鸡最易感，发病率较高，肉鸡死亡率高，蛋鸡产蛋量下降。该病主要通过空气在鸡群中迅速传染，咳出的飞沫经呼吸道传播，污染的饲料、饮水等间接的经消化道传播。鸡舍拥挤、通风不良和冷硬鸡等都可促进该病发生，四季都有发生，以冬季较严重。临床症状，潜伏期为2至5天，突发时呼吸困难，深静张口呼吸，打喷嚏、咳嗽、甩头，呼吸时有咕咕声，鼻窦肿胀，流粘性鼻液，眼泪多，随后衰弱，毛松乱，昏睡，双翅下垂，常挤在一起，病程一般1至2周，雏鸡死亡率约25%，年龄越小死亡率越高。成年产蛋鸡感染后，有的不显临床症状，但如免疫力低时，出现精神萎靡、绝食、咳嗽、张口喘气、啰音、产蛋率骤减和出现软壳蛋等症状。剖检特征，结膜炎，鼻腔、鼻窦、咽喉、气管内半透明粘稠液增量，病程稍长则成干酪样，在支气管和肺支气管可见肺炎灶和水肿，气囊浑浊可见条状点状干酪样物附着，肝稍肿大呈土黄色，肾肿大苍白，外观似油灰样，小叶清晰，肾小管扩张充满尿酸盐，有的法氏囊有炎症出血，输卵管呈锥形或萎缩至1/2。类症鉴别，应与鸡新成疫、鸡传染性喉气管炎、鸡传染性鼻炎、禽曲霉菌病相鉴别。实验室检查，动物接种，
采取病机呼吸道分泌物和肺组织制成悬液，加抗生素处理后接种9至12日龄鸡胚，经传带后胚胎出现矮小和卷曲状。血清学检查，用分离病毒与已知阳性血清做综合试验即可确诊，且可作为血清型鉴定。琼脂扩散试验时，抗原为鸡胚绒毛尿囊膜悬液，琼扩抗体可持续20至94天。综合防治治疗方案，处方一：链霉素5万至10万单位，注射用水适量，一次肌肉注射，每天2次，连用3至5天。呼吸困难时，也可一次肌肉注射20%樟脑水注射液，0.5至1毫升。处方二：复方新诺明40至50毫克，一次喂服，按1000克体重，用药20至25毫克，每天2次，连用2至4天。预防措施。使用的疫苗血清型应与病毒血清型一致，通常使用的疫苗株是荷兰鸡胚弱毒 H120 株和 H50 株。免疫方法采用盐水或鼻滴，保护率可达90%以上。2至3周龄鸡用 H120 疫苗，10周龄以上鸡用 H52 疫苗，将发病机严格隔离，注意保暖、通风换气和进行鸡舍待机消毒。鸡传染性喉气管炎，鸡传染性喉气管炎是由孢疹病毒科的传染性喉支气管炎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以呼吸困难、咳嗽、咳出含有血液的渗出物、喉部和气管黏膜肿胀、出血、糜烂等症状为特征。诊断识别。流行特点，在自然条件下，不同年龄的鸡均易感染，多发生于4至10月龄的鸡群，产蛋高峰期鸡易感，可导致产蛋率下降。鸡群康复后需1个月方可恢复发病前产蛋率的80%左右。该病传播快，死亡率高，病程持续时间较长，一般持续2至3周。个别饲养场或鸡群病程长达2至3个月。少数鸡群因疾病控制不当可重复发病。临床症状，按征候表现可分为喉气管炎型和眼型。雏鸡发病多表现为眼型。喉气管炎型，病机精神沉郁、减食、流涕和啰音，呼吸极为困难，鼻孔有分泌物，在羽毛、食槽、墙壁上可见血样鸡和重复感染的鸡常见。真禽发病大多是眼型，主要表现为流鼻涕、眼睑红肿，有泡沫样分泌物，眼分泌物从浆液性到脓性，上下眼睑粘连，部分鸡眼睑内有黄白色干酪样分泌物，多数鸡一侧的眼睛发病，个别鸡两侧眼睛发病，有的半侧颜面肿胀，病机死亡率较低，约5%至10%，病程持续时间较长，可达
2-3个月。

检特征。病变主要发生在喉头和气管。急性死亡的鸡，喉头气管黏膜充血，气管腔内有带血的粘液块。病程较长的鸡，喉头常有黄白色干酪样分泌物，造成病鸡窒息死亡。气管内有黄色管状假膜，产蛋鸡卵巢、卵泡出血。类症鉴别：英语鸡传染性支气管炎、鸡新成疫、禽流行性感冒、鸡传染性鼻炎等相鉴别。实验室检查：采取病死鸡的喉头、气管黏膜、肺组织为材料，制成1:10的云浆，在冰箱中反复冻溶3次，每分钟4000转，离心10至15分钟，取上清液加霜抗，接种于9至11日龄的无母源抗体的鸡胚尿囊腔，继续孵化36至72小时。可观察到绒毛尿囊腔上的痘斑。血清学检测可选用穷括、梅连免疫试验、甲烷毒素等抗生素来防止继发感染。对患喉气管炎型的病鸡，可用金银花、板蓝根、贝母、桔梗木香、麻黄、甘草等中药，以清热解毒、止咳祛痰为治疗原则，缓解症状。同时在饲料或饮水中添加抗生素，防止继发感染。预防措施：接种疫苗是控制疫情扩大和蔓延的有效措施，可选用喉气管炎弱毒疫苗接种鸡群，4至7天可产生免疫力，免疫期可达6个月。应加强检疫，防止疫病传播。各养殖场应根据本场实际情况做好生物安全体系工作。消毒剂应选用高效的有机氯、有机碘和碱类、酸类消毒剂。同时应加强饲料管理，鸡舍增湿除尘、通风换气，降低鸡舍内氨气的浓度。禽白血病：禽白血病是由禽白血病肉瘤病毒群引起的禽类的造血组织恶性增生，使许多组织器官发生肿瘤性病变，白细胞增多为特征的一种肿瘤疾病的统称。最常见的是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其次是成髓细胞性白血病、成红细胞性白血病以及骨髓细胞瘤、骨石化病、肝癌、肾瘤、血管肉瘤和结缔组织瘤。母鸡对淋巴性白血病的感染性比公鸡高，大多发生于18周龄以下瞌睡，以致不能起立，母鸡产蛋停止。淋巴性白血病：腹部膨大、肝肿大、手指指睑法氏囊肿大。成红细胞白血病：贫血严重、下痢、多个毛囊出血。成髓细胞白血病：血检中成髓细胞大量增加。骨髓细胞瘤病：头部出现。

金刚式的这么一种组合啊，千变万化才能吸引众人，千变万化才能吸引消费者，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我们还要统筹促进就业，增加收入，稳定预期。我们通过合理提高公共消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让我们的收入啊更多一些啊，让大家的用的东西啊更多一点啊。你比如现在公园就很多啊，我们过去的公园不是太多啊，但是现在你看，你基本上走出10分钟、8分钟的，就能够见到一个大大小小的公园。这个还不花钱，等于增加了福利，等于增加了你的收入，啊！要是花钱的话，你不还得花钱才能消费吗？是吧？现在很多东西不花钱啊，那就等于增加了大家的收入，等于增强了居民消费的能力，啊，这一点呢，啊，应该说有的同志啊，可能还不是啊，头脑对这个问题呢，非常清楚，还有一些认识啊。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很多地方可能都有福利啊，乘公交车不花钱。你上去一刷一个养老卡就可以了。那经常会看到网络上有些人呀，他对这点还质疑啊，说不花钱的话，这老年人这上班时间不是和大家一块挤占这个公交资源吗？是吧？很多人上班的时候，哎，他去坐车了啊，但是呢，因为上的人多，包括一部分老年人啊，他就没座位了。所以他就抱怨，但是你抱怨什么呀？如果没有这种免费，很多老年人他就不坐公交车了，他就不消费了，啊，当然他也不是白坐，因为他要刷卡，刷卡的目的呢，就是公交车站啊，他上的人数他是要统计的，按照这个统计，肯定政府相关部门啊，比如说北京市的公交车，肯定北京市政府它要有补贴呀，是吧？这不就是一种消费了吗？所以你看起来老年人他啊没有消费，然后还给大家挤公交车啊，占用了一些资源，但实际上没有占用啊，是有人给他付费呀，无非是老年人你不付费了而已。但是不等于说别人不付费呀，不等于说公交车的运营公司它是亏损的呀。所以啊，这样的消费呢应该越多越好啊。我去过一些地方啊，不单是公交车它这个费用比较低啊，甚至有的地方干脆公交车就不收费了啊，城市的公交车就不收费了啊。当然不收费肯定是有损失的，但是你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来弥补这个亏损就行了。实际上据我了解呀，很多地方的公交车不收费以后，它当地的财政原来对公交的补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为它可以吸收一些外部的广告啊，是吧？还有企业的赞助啊，啊，另外促进了这个老百姓的出行，让大家的购物就很多呀，是吧？原来你只能在你旁边去购物，啊，现在公交车它不收费了，然后你是不是可以到更远的地方去购购物啊，逛逛公园啊，去转一转看一看，买点东西呀，这不是提振消费了吗？所以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啊，不要太机械的认识这个问题啊。我们还有措施啊，比如可以放宽准入，
液态融合啊，把这个作为重点来。

扩大消费服务，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的应用。我们还可以推动商品消费的扩容升级，来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要不断地创造新产品啊，所以办一些什么节日啊，办一些什么庙会呀、啊，办一些什么专题活动啊，这都是吸引消费者、促进消费的行为啊。你老是不办也不行啊，是吧？死气沉沉的，老百姓就是购买和自己直接的衣食住行相关的这样一些东西，那这个消费还提振不起来。你的经常有些刺激的东西，让他觉得新鲜、好玩、想玩、想花钱，他觉得不花钱手痒痒，是吧？像我们在座的啊，各位，你一个月不花个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几万块钱，可能有的人手里就发痒。与其让他去购买国外那些商品，在网络上啊购买国外那些商品，或者飞到国外去购买商品，你干嘛不让他在国内来消费这些东西呢？所以要经常的创造一些促进大家消费的这样一些机会，这样一些啊这个场合啊。我们还可以直接加大消费者的普惠政策的力度，现在有普惠，是不是还可以研究啊？地方上根据你的特色，根据你的消费比较多的某些商品，还进行一些普惠呢？也是可以考虑的呀，是吧？还可以强化消费者的权益保护，让大家不吃亏，让大家放心购，是吧？如果一个消费者到你这个地方经常吃亏上当，他还会购买吗？他不会了，可能你这个地方他以后就不会再去了。所以看起来你是保护当地人的利益，但实际上你损害的是当地的整个经济的发展。这个辩证法呀，我们各位朋友一定要搞明白啊，不要眼光太短啊。这是第一点，中央给提供的这样一种政策。第二点呢，中央要求扩大有效投资。扩大有效投资，我们就要保持投资的合理增长，也要提高投资的效益。投资很重要，没有投资，没有生产，哪来的消费呀？所以我们消费的东西都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呀。因此啊，投资就像是精准的导航啊，我投资到哪儿，我就是说这种东西它要生产出来，老百姓要需要啊，要喜欢，要能卖得掉啊。所以投资要指哪儿打哪儿，要见效快，这才行，是吧？有些投资对国家整体的发展至关重要，比如说我们国家现在正在进行东数西算工程，这是我们国家的一项重大的战略性工程。什么是东数西算呢？就是通过在西部地区我们建立数据中心的集群啊，西部地区非常辽阔，电力也很充足啊，而且这个电力发展余地很大啊，比如说光伏电力啊、风电啊，这些东西呢在西部比在东部啊这个发展的要快，它有地方嘛，是吧？所以这些地方发展这些呢，它是它的优势。但是我们国家发展不平衡，
我们主要的经济发展呢，是在东部地区，是在南部地区，啊，所以南部地区、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快，算力的需求就大，因为现在是电子化时代嘛，是吧？又是人工智能的时代 ，AI 发展的很快啊。我们提出要新制生产力。所以这种发展呢，它就需要大量的电力支持。那西部地区，你靠你那点土地，那么多的人，它肯定是支持不起来的啊。怎么办？就进行全国的资源优化，啊，这就是大国优势，是吧？小国家没办法，是吧？它的土地啊，像新加坡那么大，还不如北京市大。你说他怎么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呀？他没法进行啊。我们大国就不一样啊，我们大国是吧，东中西那么大的面积，我们相互之间形成一个有机的优化的资源配置的状态，我们的发展呢就会非常快非常好。所以像东数西算这样的工程呢，它因为是各地区相互交流自己的优势资源，所以有人就说啊，这就相当于啊给中国经济发展的数据安上了高铁。高铁大家都坐过吧，快得很，方便得很，舒适得很，是吧？那么高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现在形成了高铁网，变成了全国出行畅通无阻的这样一种状况，是吧？你现在到哪儿去可以说，哎呀，我这个地方没法坐高铁，是吧？你从黑龙江到广东上海都可以坐高铁，这么远的距离，你从新疆到广东上海也可以坐高铁，它畅通无阻啊，是吧？同时我们这些重大工程也和高铁一样啊，能够实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技术创新，培育新动能等多重效益。那不是只在一个地方啊，不是说这个东数西算啊，只是对西部地区有这些效益，对东部地区同样有这些效益啊。所以对于这些工程啊，我们说呢，就需要啊进行大力的发展，很好的规划，当然也要有前提，是吧？就是要做好制度创新和实践的探索相结合。为此我们还需要深化我们的工作啊，比如说要优化政府的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的政府投资的比重，高质量的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的安全能力项目建设。这要政府你要做好这方面工作啊，比如说我们要适应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流动的趋势。现在人口的流动啊不得了啊，过去啊可能有的人一辈子都没出过村子，现在呀，特别是年轻人呢，你看全国到处跑啊，我这跑的就算比较多了，我看年轻人呢有一些跑的比我还多，勾勾脑脑叽里嘎脚的地方他都跑到了。所以根据这样的趋势啊，我们要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啊，我鼓励大家跑，我鼓励大家在不同的企业去工作，因为你只有见多才能识广啊。

你只有工作的领域多，你才能形成多面手啊，是吧？我一辈子只会拧个螺丝钉，那你找工作不就局限很大吗？哪有那么多螺丝钉让你去拧啊，是吧？所以趁着年轻，身体好的话，真是全国跑一跑，甚至全世界跑一跑，都是很有好处的啊！我是大力赞成的。我们还要加强政府投资的全过程管理，政府投资也需要监督啊，所以全过程每个环节都必须做好啊，要加强谋划论证啊，通过这些措施啊，使我们的一批的重大的甚至标志性的工程项目，我们不出事儿，我们建得好，我们用很多很多年，我们不能像国外有些出情况那样，是吧？建了一座大桥，刚开始放鞭炮庆祝通车，得桥垮了，那行吗？那不行，那就是浪费，那就是犯罪啊！所以要保证每一个建筑都是高质量的、高标准的，能用很长时间的，我们就需要加强这种全过程的管理啊。当然现在有些方面还是不够的啊，有些地方呢做的也不够啊，所以事故在我们国家也经常可以看到，但是要杜绝，要通过完善机制，通过完善制度，通过完善监督，我们要杜绝各类事故，我们让老百姓放心呢。我们不能走在路上担心啊，这个桥垮了，是吧？这个地方不行，那这些事情就做不好，是吧？我们看到很多层层分包的工程，为什么容易出事啊？那不就说把它当成唐僧肉了吗？是吧？有这个工程啊，这个大家都想吃一口啊，让自己得点益啊，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工程啊，这个质量就难以保证啊，难以保证。在这方面怎么办？要完善制度规则啊，中央强调要统一市场基础的制度规则，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信息披露、社会信用、兼并重组、市场退出等这些方面的制度。制度它就是润滑剂，它能让我们的经济运转呢更顺畅。制度是由政策来体现的，那政策呢就像导弹，你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足，有什么漏洞，有什么卡点，有什么堵点，我们就需要通过政府来精准打击，对吧？所以这些方面的工作呢啊，我们就需要按照中央的这样一种要求啊，破除内卷式的这样一种方式啊，思维方式啊，我们要把它给做实做好啊。要做实做好呢，我们就要统一市场的监管执法。这个监管、这个执法，这个必须是全国一致的啊，他不能说我这个地方松一点，那个地方他紧一点啊，谁紧谁吃亏，谁松谁占光，是吧？看来好像你这个松嘛，你不是得到的好处多一点吗？不行啊，必须啊要采取全国统一的啊市场的监管执法啊，要完善行政的裁量权基准制度，要

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执法司法。我们还要形成呢优质优价良性循环的市场秩序。我们说呢，监管呢它就像裁判员啊，我们看球看比赛，我们需要这个裁判员对某一个球队啊，对某一个球，我们需要给他看着他啊，就是睁着眼睛下裁判吗？不行啊，你不能偏袒某一方啊，是吧？你不能说这个球，哎呀，踢得真精彩，这个球的进门啊，是一般人平常看不到的。那好，虽然有犯规，但是我不判了，是吧？让大家就看一场精彩的球吧，那行吗？不行啊，裁判员就是必须呀，要公正啊，要公正，这是我们做监管必须要做到的。我们还要完善啊，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种制度，比如说统计要不要完善，是不是一个地方就一种统计方法，那肯定不对呀。统计是要统一的，财税是要统一的，考核制度是要统一的。我们在企业里边还要优化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的关系啊，现在的企业啊应该说也很复杂，过去的企业很简单啊，我一家一户开个小店就是个小企业，是吧？现在不行了，现在这叫小业主，不叫企业了。但是企业呢有单独投资的，有合伙投资的，还有股份的，还有国际集团的啊，形式很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要合理优化啊，也合理优化呢生产地和消费地之间的利益的合理分享啊，合理分享啊，这些工作呢应该说呢都是我们党啊，包括这一次20届四中全会给我们提出的基本要求啊。总而言之啊，我们要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啊，我们政府、企业、消费者，我们要共同参与，形成合力，多方协同啊，我们才能促进这个建设做得更好啊。我们说呢，众人拾柴火焰高，齐心协力市场旺啊，国内市场要强起来，经济发展就腾飞。这节课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用药如用兵，进退之间是对局势的洞察。邵武的吴彦斌早年从事药品销售，转念之间却在邵武田间播撒药种。
1: 因为我父亲啊得这个癌症了以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就是药物的这个过度的使用，在预防医学这一块的这个这种理念啊忽略掉了。现在呢，国人大量的抗生素啊过度的使用，什么样的东西能替代抗生素？在围绕这个思路当中呢，我们就开始寻找全世界全球当中什么东西是最强的能够抗菌。那最终发现呢，护叶百千层啊里面的松油烯四醇啊这一类天然的植物呢，在全球应用非常广泛。
0: 在无数次的冒险与试探中拿捏分寸，吴彦斌找寻着药草和土地之间的默契。
1: 那这个物种呢，当时我们国内是没有的，因为它是属于澳大利亚的原产地。然后我们就在思考，澳大利亚的这个品种是否能够在这个中国种？
0: 筛选、淘汰、育成、推广，进退之间，飘扬而来的药草扎根在了邵武的土地里。引种成功的那一刻，也是吴彦斌另一段旅程的开始。
2: 1770年，澳洲的一种原生植物复叶百千层被成功发现，从此这种被称为是澳洲茶树的植物就广泛使用在医药、化妆品还有日用化工当中。十多年以前，邵武的吴彦斌成功引种了澳洲茶树，那当地对于复叶百千层的了解这才刚刚开始。
0: 邵武市魏敏镇高芳村入村的田里种植了一片翠绿的植物。对于去年下派到高芳村做第一书记的王月琪来说，这是村里的希望。
3: 种下去了，初步感觉这个东西，第一它不用除草，这一块它省去了很多；第二它不会长虫；第三呢，它种下去一年，第二年的树干就变得很大，然后可以一次性种，然后一直去砍。
0: 高芳村田里种植的植物就是被吴彦斌漂洋过海引种的护叶百千层，每隔一个月他就会到村里查看植物的长势。
1: 45天左右啊，整体长势的平均植株的高度在90公分到95公分之间嘛。
3: 一批苗来的时候它基本上长势才这么高，现在在经过45天的培育，现在已经长了1.6米左右。
1: 现在应该在8月份啊，这个迅速的这个植物的这个我们讲的烧。
0: 似简单的种植背后，却是吴彦斌和团队不懈的努力。
1: 当时呢，我们认为复叶百千层
0: 当成是万能草药。随着医学发展，复叶百千层的药用价值被逐渐开发。
1: 资料啊，信息不断的收集和采集，再搜索，最后呢是通过了跟那个林科院和农林我们福建省农林大学啊一起，然后呢再找到了这个新的这个复叶百千层的这种应用于我们人体皮肤黏膜非常有效的一个品种。目前在国内这个品种呢也应该算是我们独家发现新品种一个，对于黏膜低刺激低刺激也接近是零刺激叫低刺激就是高杀菌率，特别是对真菌呢白色念珠菌这些指标和报告呢，我们做了非常多也做了很多的论证。
0: 护叶百千层整株都可以用来提炼精油，提炼出来的精油对真菌有强力的抑制作用，目前被广泛应用在日用卫生制品、皮肤保健品、化妆品、食品香料、药品等行业。尽管在邵武，护叶百千层的大规模种植是最近几年的事儿，不过对于吴彦斌来说，这却是一个系统工程，一个布局了十多年、足迹遍布多国、漫长且艰辛的旅程。
1: 我们应该是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吧。这个时候呢，因为大量的这个农业扶持和产业扶贫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一些培训当中啊，我们的功夫下了非常多我们有这个做了有100多场的这个就是雨露计划，就是跟农民就是用现场的这种交流和现场种植因为我们有做示范地，有做种植区，有这个整个的产业链。
0: 20多年前，吴彦斌走出邵武，闯荡在外乡。因为父亲的癌症，吴彦斌认识到了预防医学的重要性。几经回转，带着护叶百千层返回故土，在实现自己梦想的同时，也要给家乡带来改变。
1: 然后呢，叫农民呢，按照最简单的办法，啊，就是最传统、最简单的耕种办法来做这个。用我们讲产业带动的话来讲呢，就是我们叫就是傻瓜式服务吧。啊，就是我们帮助了你，所有的让你轻松的，只要你能有劳动，这个动机就可以了。啊，技术方面我们都会帮你解决。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3: 对于漂洋过海而来的草药，吴彦斌所能做的就是事无巨细，品种的筛选、改良、栽培，这些原本在国内没有先例的事情皆需摸索。相较于农民在田间地头的照看，吴彦斌的主场则要复杂得多。
5: 这个就像一个试管婴儿一样啊，通过胚胎一点一点的这个培育，我们把这个瓶子啊就当作是胚胎一样啊，这胚胎瓶一样，在瓶子里面在培育的这个根系呢，就这样不断的基因在给予，不断的营养在给它。
3: 走出实验室后，阔叶百千层的植株还要在当地的育种苗圃里经历长时间的物竞天择，最后才会出现在少武农民的田间地头。一株药草越洋扎根，从起心动意到付诸实施，对于吴彦斌来说更是一个震荡重塑的过程。因为他想要做的不仅仅是让农民从种植中获利，更要从上游产业里分到一杯羹。
5: 这个产业因为是舶来物，不属于中药，又不属于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国内的一个新品种，那你这么去坚持十几年，是否能够坚持下去我们不知道。在这样的抉择当中呢，我们需要呢高人指路。所以呢，因为我碰到了这样的困惑，我就找的在行业里面顶级的专家。那在去年2018年呢5月份呢，我们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跟这个王志明老师碰，就是见上了以后啊，王志明老师呢对这个物种也很感兴趣。所以呢，2019年的3月份呢，我又奔到北京去，到中科院去，啊，中药研究所，也是我们屠呦呦隔壁办公室啊，找到了王志明老师，啊。就探索这个产业是否能够发展下去，有没有未来啊。他告诉我啊，只要你坚持努力去做的，只要对人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将来你没有对照的参照物，将来你就是一个标准。
3: 如今吴彦斌带领的团队对阔叶百千层的研究与开发已经走在了行业的顶端。在少武种植的阔叶百千层所提取的精油入选了美国 FDA 药典的采购名单，而在少武当地的实验室培育出来的种苗也在全国各地被引种。在少武当地，农民们除了种植草药之外，还有更多有趣的副产品。在卫闽镇的高方村，阔叶百千层精油就成了村民们农闲时的另一个活计。透亮的原始皂液在村民的手上变成了一块块有着神奇抗菌效用的香皂。对于村民来说，这个来自大洋彼岸的陌生药草也有了更加亲密的接触方式。
6: 一部分的村民负责种施肥，然后另一部分的贫困户村民呢，负责就是把这个种好的苗提炼成精油，做我们高方村和美固林合作独有的手工皂品牌的。因为这是村里的产业，也是壮大村集体的一个发展方向呢，所以也鼓励大家多参与进来。
3: 200多年前，毛利人用阔叶百千层涂抹伤口，如今少武的村民用手工皂预防疾病，防患于未然。对于吴彦斌来说，这种改变是他坚持的回报，也是继续向前的动力。
5: 那最后呢，我也是觉得天然植物抗菌剂啊是一个蓝海，是人类需要快速的就是应用起来的一个新的一个产业。所以呢，也让我看到了未来的一种希望啊，带领了这100多号农妇工人坚持不懈啊，勇往直前，实现了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从育种到种植，从科研提取到产品应用，小小的一株，副业百千层，在少武的土地上开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

0: 爱宁的龙湖村依旧热闹，好些村民还没有离家外出工作，大街小巷里依然时常能看到他们操办宴席的身影，空气中飘荡着美食的香味。距离二月初四还有几天时间，当地人都在为龙湖的特色小吃包子做准备。黄敏娇和她的丈夫童敦考是这家餐饮店的主人，这几天是他们一年当中最为忙碌的时候。作为同氏族人，夫妻俩这些天要制作的包子是平时的两三倍。
1: 因为做这个比较麻烦，它那个程序很多嘛，因为来客人的时候有时候又忙几天哦，像又切菜了又搞那些很多这些琐碎的事情，所以时间就比较多，人也有比较多。我以前没开店的时候做这个的时候，我都会请我娘家人，都会请六七个七八个来帮我，像我妈妈他们了，我嫂嫂我姐姐他们都会来帮我。像我现在开店，就像我一个侄女都很忙，一天都做两三千个出来，很多人来买咯，办酒咯，还有的送礼都送这个啦。
0: 包瓷状如水饺，造型可爱，做包瓷要用到一种独特的野菜作为调料，它就是鼠曲草。阳春二月，万物复苏，草长莺飞，鼠曲草也追随着春天的脚步，悄悄地来到了田间地头，等待着钟情它的人来采撷。其实只要有心，野外到处都能找到这种暖乎乎的惹人喜爱的小东西。这几天黄敏娇的双胞胎女儿童思文和童思飞也没有闲着，放学回家，两位姑娘就常常结伴到附近田埂里采摘鼠曲草。在厨房里，黄敏娇有条不紊地熬煮着包子皮，这是制作包子最关键的一个步骤，需要富有经验又有耐心的人来操作。把一桶用上好梗米和鲜米磨成的米浆缓缓倒入大铁锅，然后按比例加入事先准备好的鼠曲草，反复搅拌翻滚，经过半小时炭火的炙烤，随着米浆的水分渐渐散发，热气腾腾散发着清香的米团逐渐成型。

0: 包瓷馅儿是整个包瓷的灵魂所在。龙湖人调配馅料那是有讲究的，当年的冬笋、熏过的猪肉、香菇等七八种食材做馅料，而在这些馅料中，黄敏娇最看重的食材是一种看似小葱的植物，当地人称之为蟹子。
1: 主要是像那个翘子哈，我们要头一两天要去那个地里面又挖出来，或者要洗，那个比较麻烦。
0: 烤好了包瓷皮，炒好了包瓷馅，紧接着就是做包瓷。在过去，人们都是手工制作，最为耗时费力。光光制作一个包瓷皮，通常需要一两分钟时间。而现在，聪明的龙湖人发明了一种高效的工具，制作一个包瓷皮只需要十几秒就能完成。
2: 哎，敏娇啊，我刚才看咱们这个包瓷的流程好像跟包饺子不太一样，因为饺子你可以把那个饺子皮儿全都准备好了以后，然后一起来包，是不是？但是你们这边好像要同时你们三个人一起操作，为什么呢？
1: 因为这边皮不能给它冷掉，冷掉了就没办法包了。
2: 哦，对，是我刚才拿过来这个，一摸起来这个包瓷的皮还是温热的，这刚刚蒸熟的，是不是？
1: 对。
2: 所以等于它是在这里揉这个皮，变成一个个合适的面团儿。然后这里是压成这个。
1: 压成一个像
2: 小碗儿这样哈。您看我刚才包的这个，这是不是边上有点太松了？
1: 是啊，你可以放在桌子上，像这样子，桌子这样子放一下，这样子就比较包捏的比较紧嘛，比较均匀，
2: 哦，对，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是等于是米的皮哈，不是面皮，所以它的
1: 是米这样做的。
2: 对，所以它粘性好像没有那么强，就要把它捏得紧一点儿。
1: 对，
2: 要不然是不是会比较容易张开？
1: 对，捏得紧它就不张开，真的是啊，就不张开。
2: 包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要放得满一点会比较好吃？
1: 不要太满了，太满了等于这个口它就会不紧，就会裂开来，
2: 就不容易包得住哈。
1: 对。
2: 那您看我现在这样放一半会不会太少？
1: 再加一点点。
2: 再加一点点。
1: 再加。
2: 哎，我刚才就是您在那边炒这个馅儿的时候啊，我觉得哇，太香太香了，就很想直接拿一个勺就舀起来吃。这个里边我看有几样那个主料，刚才您是在切腊肉是不是？
1: 对。
2: 还有什么呀？
1: 腊肉有放那个香菇，还有那个笋，木耳，还有萝卜。最主要的香菇，我们还有加一种那个翘子。
2: 翘子。
1: 应该我们这边有那些地方都有。
2: 关键是调味的，是不是？是哪一个？就是这个绿色的，
1: 绿色的
2: 小叶子，是不是？
1: 这个很香。
2: 哦，刚才炒的时候散发出来香味儿，就是它散发出来的。
1: 这个特别香。
2: 哦，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笋、香菇、腊肉，还有您说这个翘子，这四样，还有什么
1: 是？还有木耳，
2: 还有木耳，这五样，还有萝卜。
1: 萝卜比较甜。
2: 哦，这五六样等于是咱们当地做包瓷就是必不可少的核心的几个馅料哈。
1: 对。
2: 哦，就等于家家户户做的这个馅料都差不多。
1: 都差不多，都用这。
0: 有的龙湖人蒸包瓷也极其讲究。用铺着松针的蒸笼盛放包瓷，铺上一层松针的好处是为了保护包瓷的完整，同时松针的香味也会融入到包瓷中，使包瓷更加鲜香。只需几分钟，包瓷就能蒸熟，刚出笼的包瓷散发着春天里淡淡的青草香，成为了龙湖人宴席上必不可少的一道主食。
2: 哎呀，太好了，开吃了。
1: 尝一下好不好吃？
2: 好。好吃好吃，这个真的是越吃越香，咬下去一口呢，这个皮儿
1: 什么？
2: 就是这个
1: 皮，
2: 皮是比较软糯有韧性的这种，
1: 对。我就觉得这个皮
2: 是吧？然后这个馅儿呢，就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口味，带一点辣味，然后它的那个笋又觉得很爽滑，然后腊肉也是特别香，越吃越香。是专门家家户户都会加辣椒吗？
1: 对，有的特别就是如果有小特别小的不爱吃辣椒，
2: 但是一般都会吃辣的，对吧？
1: 我们这边一般都是。
0: 每年的这个时节，龙湖村就会陷入一片欢乐的海洋中，四乡八邻的人接受邀请，前来品尝美味的包瓷。不仅如此，热情的龙湖人还会为宾客准备上一袋包瓷带走。甚至在村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在二月初四， 谁拿到的包瓷越多，说明谁人际关系越好。做包瓷、吃包瓷、赠包瓷，龙湖的这一天比过春节还热闹。
3: 你上晚来呀，都会送一点包瓷过去给我们这些亲朋戚友，随手拿就是二三十个了，三四十个了，这个都有的。你不管说是我们自己的亲戚啊，自己的朋友，还是说亲戚的朋友，你们都可以过来，来到我们这个龙湖这边呢，也就是说，我们就说以这样子的客人多，就感觉到比较自豪啊。我们是客人多，我们交际广啊，这一点都有这个体现的。
0: 随着时代的变迁，龙湖人做包瓷、吃包瓷不再固定在二月初四，几乎天天都能吃到包瓷。因为在村里，像黄敏娇这样以做包瓷为生的村民还有很多，在他们看来，这种极具家乡特色的小吃，除了能满足人们的味蕾需求，还能改善他们的生活，为他们带来财富。
1: 因为像我们没办法出去，要家里带小孩，在孩子又在家里读书，要自己带，那肯定要赚一点给他们读书的了，家里的开支肯定要赚一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想着开店。我们刚开始是从网上试着看一下好不好卖，那一天发一个那个微信出去，发一个朋友圈出去，那一天订单就接了1000多，就这样子开始的。
0: 过了二月初四，又有不少龙湖人将踏上行程外出工作，但是他们临行前不忘带上一袋包瓷。对于龙湖人来说，包瓷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独的美味，它是一种文化，一种乡情，是在外的游子们对故乡的回忆。这也让游子们的每一次返乡都变成了一次味蕾上的寻根。现在包瓷更是成为了龙湖的一个标志，泰宁的一张美食名片，让每一个龙湖人都为之骄傲。
1: 从小就看着父母，像我们小时候也是啊，都是看父母亲，看着他们天天一直有做，有接触这个东西，就不要去教嘛，他们自己就会嘛。我们也是，他们也是。
3: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这个不光光是二月初四那一天有包蹄，平常的时候也，如果说有贵宾过来，有稀客过来，我们这个都会去做这个包蹄，以这个作为一种文化来传承下去。

0: 哇，好棒！
1: 我是孝仪啊，我来自宝岛台湾。在2023年的时候，我定居佛山，成为了一个新的佛山人。目前在佛山，我是瑜伽老师跟颂钵音疗师。我希望透过这些瑜伽的体式以及音乐的疗愈，放松大家的身跟心，也让大家能够在这个节奏快的时代安住在当下。其实小时候呢，因为知道我爸爸是就是外省人，因为他的口音特别不一样。比如说上车，大家就讲上车，但他讲上车。所以其实我从小就知道，就是说我的家乡可能是来自于就是遥远的那一方。我的父亲是来自于贵州遵义，他是在1938年的时候就是跟着军校一起来到台湾。小时候呢，爸爸总是跟我说老家很大，有很大的山，然后很大的田。所以当时我们很好奇贵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啊。我的记忆中是在国小大概2-3年级的时候，他有回到老家探亲。印象最深刻的是爸爸坐在黄果树大瀑布前面的那一张照片，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我一直想要去黄果树大瀑布看一看，走走我父亲当年走的路。这是我家的狗狗，它叫吉姆尼，然后这是我家的猫猫卢米。那我们家的狗狗呢，个性比较大咧咧，吃东西就啪叽啪叽，就很像我家老公。我们家猫咪吃饭比较秀气，所以它就比较像我。跟我先生呢是2015年年底的时候在一起的，其实当时是我男朋友嘛，他是湖南人，当时他来到台湾是念研究生。那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呢，是邀约他去养老院做志愿者。我没有想到后面还会发生一系列故事。这个海报呢，是我先生的纪录片在今年上映的《日暮归乡》，在讲就是在台湾的老兵想要就是回家的心情。因为他从小是学京剧的，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我说，那你就上台就是跟这些就是爷爷奶奶们唱一段京剧吧。当他唱到四郎探母的时候，下面的爷爷奶奶就开始拍手啊摇头啊，他可能就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爷爷奶奶也是来自于就是我们大陆的，所以他想说，那他想把这份珍贵的记录用影像记录下来。
2: 我的家国不想念，是你要想念吗？
3: 最后一次是你们留下来的照片，大就能哭啊，叫妈妈，我想你，我要回家，
4: 我想一夜乱归根。
1: 我是很鼓励他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父亲他离开我们比较久，所以其实很多的一些记忆是比较模糊的，所以当他在拍摄的时候，常常就是跟爷爷他们在聊的过程中，我自己也会觉得就跟我的父亲是重新连结。毕竟就是爸爸他离家也蛮长一段时间的，所以我相信他也想要落叶归根，但是我们都还在台湾，所以他可能一直还有这样的心愿，那现在他的心愿会由我来继承。
5: 看我耶，
1: 是2020年决定要就是走进婚姻当中，后来是在2020的9/25去做登记的，就是就爱我。那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工作的缘分来到了佛山，所以在2023年中，我们两个就决定呢一起在佛山定居。这个杯子其实是我之前跟他就是我们结婚登记的时候去上海迪士尼买的，当时我们就想说，哇，他的感觉就是有乐器嘛，就很像一个萨克斯风，所以我就想说用音乐把我们两个人就是串在一起，所以我现在就是用音疗就是把爱传出去。 我们今天要练习的是温和的拉伸，好手放在膝盖上，轻轻的将肩膀向后绕半圈向下沉，再慢慢的闭上眼睛，轻柔的呼吸。很多人认为瑜伽只是一种运动，但其实瑜伽更深层的一个点呢，是要让你走进内在，观察自己。其实在很早的时候我就接触了瑜伽，但当时我就是想说去把自己的身体拉伸拉伸，但是很神奇的是，我觉得老天给我了一个礼物，让我就是得到了类红斑性狼疮的疾病，它就在我的脸上跟我的头发毛发上面就是会进行攻击。那对于我就是从事一个美的行业的一个女性，其实是不太能接受的哦，因为你会看到镜中的自己，你在帮别人做造型，你也会看到你自己。我头发以前是非常的丰盈的，但它掉发就是那种一大块一大块一大块，而且医生告诉你，你可能一辈子得用药，那种感受是很恐怖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礼物，是因为它让我找到内在的力量，还有内在的美，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心。那瑜伽呢，它是一种很温和的一种方式，因为当你的身体很紧张的时候，你的内分泌其实也不是这么的顺畅，所以当我做了瑜伽，它有带到我们的呼吸，那呼吸可以就是稳定我们的神经系统，那神经系统稳定之后，你当然身体的修护机能、治愈机能就会启动，包括现在做的颂钵音疗，也是由于现在时代的脚步太快了，快节奏的情况下，很多人都有失眠的问题。我可以透过一些自然的方式，例如像音乐的方式，让他得到就是释放、疗愈自己，放松自己，然后得到很好的休息，得到健康跟快乐。哎，老公。

0: 你在干嘛？
1: 我刚回到酒店。今天刚出席完一个台湾青年影视交流的一个活动，让台湾同胞去感受一下大陆现在对于影视产业的重视，然后大陆对台胞的一些政策吧，包括一些扶持，都是希望促成这个两岸多一点交流。
0: 很棒哎。
1: 对啊，这不就是跟我跟你一样吗？就是你来了以后，你才会发现，哎，原来其实在大陆生活并不是那么的不方便，对吧？反而会觉得更方便。
0: 我来到佛山快三年了，那我非常适应这边的气候，然后不论是饮食跟台湾也很像，家人也都是在周边，回台湾也很方便，所以我觉得，从一个可能就是台湾人变成一个新佛山人，我觉得其实是蛮荣幸的，也是冥冥之中就是好像完成了父亲一直想要归乡的这个心愿。

0: 我是文安一中的党员教师，我叫尤一萌，教育教学十项全能，一中老师都有水平。月亮刚睁开眼睛，校园已经开花。其实我想在家长面前把你夸成一朵鲜花，集体备课，共同智慧，碰撞火花，直到每一步都准备等完美无瑕。领导突然推门走进课堂，我心里的小鼓啊敲得咚咚乱响，在我面前还有我的学生和师长，他们给我温柔的目光，还有热烈的鼓掌。我就像一个战士走上了战场，这里就是我的舞台，我要绽放我的风采。下午需要总结，上午需要备课，晚上的自习课我们还要一起度过。工作这么忙，但我不抱怨，因为党员就要冲锋在岗位第一线。
1: 老师，这道题怎么计算？
2: 来，咱们看一下。
0: 课间答疑解惑，总是忘记时间，有点叛逆，有点迷茫，我为你指引向前。摒除杂念，志向高远，为你加班加点，提高成绩，才对得起党旗下的那份誓言。还是去看看各科老师吧。
3: 做好中国人，学好中国话，学科纵然多，语文是老大。经师子集认真读，诗词歌赋背如流，修身齐家做君子，仁义礼智平天下。
4: 文史不分家，历史不能落，以史为鉴知得失，古今中外四海八荒的文明通通都拿下。
3: 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仰望日月星辰，俯瞰泱泱华夏，放眼世界，走向未来，向太空进发。
5: 哟哟，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6: 不怕。
4: 宇宙正美是数学，科技样样不离它，代数几何微积分，跟我一起翱翔吧。
3: 理科的魅力真是说也说不完，力热光学电磁学，人工智能前景大，穿越时空相对论，跟我探索黑洞吧。
4: 我是氢，我最轻，我健康，我运卫星，我是氦，我无赖，得失电子我最菜，我是钠，脾气大，遇酸遇水就火大，我是氧，不用想，离开我就憋得慌。
3: 克隆羊技术强，等待我们去拓展 DNA 双螺旋重组技术，把基因转，新冠病毒来势凶，等待你们来征服。
4: 李总说学不好英语是因为爱国，真相是学好英语才能更好的去爱国。 Hello Eric, I'm English teacher of Wen An Number One Middle School。 学英语是睁眼看世界的钥匙，学好它格局才能更大。
5: 素质教育怎么少得了美誉？贝多芬、毕加索、米开朗基罗、徐悲鸿、莫扎特、莫奈和巴赫，视听的震撼，精神盛宴，叫你爱呀爱不完。
3: 体育你得重视，锻炼你的意志，不光有强健的体魄，更要有意气风发的气质。
4: 马恩说，世界的本源是物质。马恩说，资本主义它只在乎剩余价值。听我说。

我们一起加油。一中教师心很大，学生桃李满天下，上大学当警察，英姿飒爽女警花，做IT搞科研，发个微信飞上天。

0: 有。
1: 这次把它剪掉。

0: 的经验，这些树都是什么问题啊？
1: 有的时候，复杂的问题需要简单的办法。
0: 什么简单的办法？
1: 剪枝。

0: 阿婆，
1: 阿婆，
0: 阿婆，阿婆，你又记不记得我啊？老廖啊，
2: 没记得了。小哥，冷静点，过来这边看看。
0: 小的时候还是个娃仔，现在长得又高马大了，我也没记得他了。
2: 你看这，
1: 慢慢的，慢慢就记得了，
2: 马上就开了。如果再不剪枝的话，可能这一季就不结果了。如果再挂了果的话，又长出小树枝，到那个时候就不能再用剪刀剪了，只能用手把它折掉。你看这棵树啊，就赶紧要出。

0: 廖书记，跟我们回得了去，我炒两个菜，你跟阿婆喝点酒，说说家常，就什么都记得了。
1: 记得姐妹的要干申请，
2: 何秀要申请。

0: 走吧。你不记得廖书记了，他有点难过。
1: 你带我来看橘树，来看你们的作战图，我记不记得老廖，这重要吗？
0: 我们今天好像一直在讨论什么才是重要的这个问题。
1: 当初我爸跟全团的人借钱，都借不到100块钱。那个时候我也很难过。但是我现在已经不难过好多年了。只要我不记得老廖，不记得百尼村，我就不难过了。
0: 你诗里写过柳河的小鸟，一只翅膀飞回来了，一只翅膀没有回来。你至少还记得一只翅膀。
1: 我跟你说过了，这就是一首诗，是我一时的心情而已。
0: 我相信就是因为一时的心情，你现在才会跟着我回来。
1: 哎，你这么聊天，我觉得你确实像第一书记哦。
0: 不是像第一书记，我就是第一书记。

0: 怎么像不查做警察工作的？
1: 子桑，

0: 还要打多久？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好，绝不收兵。现在还有多少贫困户？
2: 目前还有十几户贫困户，

0: 哎，我很好奇这个房子的主人在哪里啊？
1: 他们盖了新房子，我们暂时借住在这里。以后他们这座老房子，村里会用来做村史馆。
2: 对。你们谁给班哥腾个床？
3: 你们都看我干嘛呀？
0: 不用了，我就在那个火塘边上睡觉就可以了。小时候我经常这样。

0: 贫困的故事你们还没听够啊？你们就算愿意听，我也不愿意讲。
1: 好吧，既然班哥不愿意回望历史，那我们就一起展望未来。班哥，我们签个合同，你定期回到百尼村给那些橘农们上上技术课，得不得？
0: 合同就不必签了，下次需要打电话发微信给我就得，我能来就来，你也不用去接我，我自己开皮卡过来。
1: 那你答应了。班哥来一趟不容易，有什么关于橘树的秘籍你再多传授一点给我们。对对，记下。
2: 啊啊，

0: 别的女孩车上放的是毛绒玩具，你这是玩真的？能把自己的车搞成这个样子，看来为了扶贫你真的豁出去了，我挺钦佩你的。
1: 布哥，感谢你加入我们。
0: 我没加入你们。

0: 九，
1: 哎，
0: 煮就好了，你没忙那个先，给我来吃饭煮啊。
1: 好。
2: 别叫别叫，
3: 哎，别动啊！
4: 我呢？
3: 哎，别动别动别动！
4: 感冒来的没有？
5: 感冒时候我刚跟你。
2: 行了，讲好了。
5: 我们来哟。
2: 三叔，我帮你剪个头得不得？
6: 不是。
2: 来，我给你们拍照好不好？好，来，站好了哈。来看我，看我，好，一、二、三，笑。再来一个哈，三、二、一，大笑。好，我们再笑最后一个哈，三、二、一，笑。再来一个，看着我笑啊，三、二、一，三、二、一，
7: 耶。
2: 三二一耶，三二一耶，冬天的衣服在哪儿？去拿。

0: 来，我看看。这个不行啊，去换你们自己的衣服。
1: 我都穿爸爸的衣服，弟弟都穿妈妈的衣服。

0: 今天我先去给两个小家伙剪了头，然后把他们穿四季衣服的照片都拍了。这个是秋天的，这个是夏天的，这个是冬天的。弟弟穿的是妈妈的衣服，哥哥穿的是爸爸的衣服。这样的照片能上报吗？
1: 报。
0: 好，那明天我的任务是什么？
1: 明天骑摩托车带我和廖书记去纳阳屯黄大贵家。

0: 望大鬼。王大鬼，
1: 黄大贵，
0: 王大鬼，
1: 黄大鬼，黄大鬼，
2: 王大鬼，你是个烂仔，在哪个都轮来啊？那黑么个轮当混的，还多个都留。第一时间都少么啦？系都好多好未？我咪顺道呐。
1: 阿姨收财了，
3: 您坐，就坐。
4: 什么话这个？

拿到，拿到。

0: 阿姨，这个手册我们已经看过很多遍了，一点改变都没得。现在要让大鬼先从阁楼站起来才得。
1: 小大将，
2: 房租养妻，务工收入。
3: 你们啊，就不要天天过来看帮我收拾好没？我只求你们给我家办个低保，留给我买。我也没有什么金瓜，四个孙了。
0: 腿有伤就可治啊，不能因为腿伤了连命都不要了。你可以先去医院做个鉴定，看看是不是腿伤真的就治不好了，只能扛低保了。
4: 妹妹，你好像我鬼话啊、哦！
3: 妈，你不要乱讲我，那我就当死人了。
5: 你讲什么？
3: 我讲你们要乱讲，哪个人家死人呐？
5: 你们不要乱说。
2: 鬼峰是谁啊？

随着我国养鸡业的迅速发展，新品种的引进，导致饲养环境受到污染，加上对疫病防治的不足，致使疾病不断发生。其中，病毒病成为主要病害之一。下面，我们将鸡病毒病诊断识别与综合

防治方法为您介绍一下。鸡玛丽克氏病。鸡玛丽克氏病由玛丽克氏病疱疹病毒引起的传染性肿瘤性疾病，以外周神经以及性腺、虹膜、各种内脏器官、肌肉、皮肤的单核性细胞浸润和肿瘤形成为特征。诊断识别。流行特点：鸡最易感染，多在2至5月龄发病。传染途径主要是消化道和呼吸道，病鸡和带毒鸡为主要传染源。临床症状：自然感染的潜伏期一般为3至4周，长的达几个月。神经型，由毒力较弱的毒株侵害外周神经，主要为坐骨神经引起。臀神经受侵害时表现为受害侧的痣下垂，坐骨神经受侵害时则引起腿麻痹，常表现一侧较重，一侧较轻。发生不全麻痹时，病机步行不稳，至完全麻痹时不能站立，而蹲伏出现一只腿向前伸，一只腿向后伸的特征性姿势。在单侧性麻痹时，以手触诊可以察觉麻痹腿的温度要低于另一侧。支配颈肌的神经受到侵害时表现为低头甚至歪颈，植株神经受侵害时可引起嗉囊麻痹或扩张、呼吸困难、腹泻、消瘦、贫血等症状。本型病程较长，最后因采食困难、饥饿、消瘦、衰弱而死亡。急性型，由强毒力的病毒引起，常侵害幼龄鸡，死亡率高。流行开始时以大批病鸡精神萎顿为特征，经数天后部分病鸡供给失调，蹲卧，接着出现腿或翅一侧性或两侧性轻瘫或麻痹。有的病机不表现明显的症状就死亡。某些在内脏器官发生较大肿瘤的病机，通过腹部触诊可以发现腹腔明显增大。眼型，侵害虹膜，一眼或两眼同时发病，轻者对光反应迟钝，重者失明。虹膜正常色素消失，呈浑浊的淡灰色，俗称灰眼或银眼。瞳孔边缘不整齐，严重时整个瞳孔只留下一个针尖大的小孔，有的可在眼部形成肿瘤，但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6月龄以上的火鸡，特别是1年以上的老鸡中。皮肤型，该型比较少见，特点是皮肤毛囊形成小结节或瘤状物，这是由于淋巴细胞性肿瘤增生所致。剖检特征，受害神经增粗呈黄白或灰白色，横纹消失，有时水肿。内脏以卵巢受害最常见，其次为肾、脾、肝、心、肺、胰、肠系膜、腺胃、肠道和肌肉。可见大小不等的灰白色、质地坚硬而致密的肿块，有的肿瘤在器官中弥漫增生，

整个器官变得很大，肿瘤组织呈灰白色，与原器官组织相间存在，如大理石状。类症鉴别：英语基传染性法氏囊病，禽白血病，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禽脑积髓炎相鉴别。实验室检查：细胞接种，用脾脏细胞等悬液接种肌肾细胞或鸭胚细胞，如分离血清二型或三型病毒可选用鸡胚细胞。培养24小时后，将接种物洗去，维持在液体或琼脂培养基下，经5至14天出现浊斑。血清学检查：目前多采用羽毛琼脂扩散试验，操作方法如下：用优质蒸馏水配置1%琼脂，内含10%氯化钠，1%苯酚，用5.6%碳酸氢钠调 pH 值至7.0，琼脂板厚3毫米，中央阳性血清孔4毫米，距血清孔4毫米周围，用梅花形插上含髓羽毛3至4根，然后置于37摄氏度温箱。12至24小时后，在羽毛与阳性血清中央孔之间出现一条白色沉淀线，为阳性。强阳性5小时可出现结果，弱阳性24至48小时出现结果。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无有效药物治疗，重在免疫预防。预防措施：防止初除和预除期的早期感染是综防的重点，应强调隔离饲养和环境卫生。预防接种是控制易发生的有效措施。除鸡可在1至0颈部皮下注射马利克氏病弱毒疫苗。鸡传染性法氏囊病：鸡传染性法氏囊病是由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引起鸡的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病毒损伤法氏囊内 B 淋巴细胞，严重影响除鸡免疫抑制性，干扰各种疫苗的免疫效果。诊断识别：流行特点，自然感染主要发生于鸡，多侵害2至15周龄的幼鸡，以3至6周龄最易感。成年鸡一般呈隐性经过，全年不分季节呈地方性爆发流行。该病具有高度的接触传染性，往往发生突然，传播较快，一般感染1至2天后开始死亡，3至5天达到高峰，继而死亡明显减少，鸡群迅速康复。病鸡是主要传染源，主要通过粪便排毒，被病毒污染的饮水、饲料、车船、用具、尘埃、老鼠、甲虫等都可成为直接传播媒介。临床症状：病初体温升高1至1.5摄氏度，精神萎顿，羽毛蓬乱，采食减少，闭眼呆立，步态不稳，畏寒发抖，排白色粘稠或水样粪便，严重时头垂地，闭眼昏睡，后期体温下降，脱水，
极度衰弱而死。发病2至3天，发病率60%至70%，3至4天死亡率达高峰，8至10天停止死亡。剖检特征。特征性病理变化为：发病36至48小时，法氏囊肿大；72小时最严重；5天后萎缩。病初法氏囊肿大2至3倍，浆膜水肿呈淡黄胶冻样，黏膜发炎，有时囊内有干酪样物。后期法氏囊萎缩，为深灰色。胸部和腿部肌肉条状或斑状出血。类症鉴别：应与鸡新成疫、禽流行性感冒、鸡玛丽克氏病、禽白血病、鸡白痢等相鉴别。实验室检查：动物接种，取病鸡肾脏和法氏囊云浆肌肉，接种5周龄以上的易感雏鸡做发病试验，或将云浆上清液接种9至11日龄鸡胚绒毛尿囊膜。鸡通常在接种后3至5天死亡，收获鸡胚和绒尿膜，做进一步的病毒鉴定。血清学检查：琼脂扩散试验、微量血清中和试验、对流免疫电泳、免疫荧光试验、梅连免疫吸附试验等，都是快速有效的诊断方法。琼脂扩散试验对鸡群法氏囊病的定性检查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最为常用。综合防治治疗方案：可用传染性法氏囊病高棉血清或高棉软黄液肌肉注射，同时在饮水中加入0.2%的肾肿解毒药、0.1%维生素 C 和抗菌抗病毒类药物进行治疗。预防措施：建立严格的卫生消毒措施，防止早期感染。根据鸡群状况制定免疫程序，一般在10至14日龄用弱毒疫苗初免，对来自亲代接种过有乳剂灭活苗或母源抗体价较高的鸡群，初免多在20至24日龄，二免时间均在初免后2至3周。肉用商品鸡一般做一次免疫接种，种鸡经雏鸡阶段接受2次弱毒疫苗免疫后，分别于18至20周龄和40至42周龄用有乳剂灭活苗做加强免疫。传染性支气管炎。传染性支气管炎是由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引起鸡的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呼吸道疾病，以气管啰音、咳嗽、打喷嚏、幼鸡流鼻涕、产蛋鸡产蛋量和质量下降为特征。诊断识别。流行特点：经常发生于鸡，各年龄鸡都可感染，30日龄以内雏鸡最易感，发病率较高，肉鸡死亡率高，蛋鸡产蛋量下降。该病主要通过空气在鸡群中迅速传染，咳出的飞沫经呼吸道传播，污染的饲料、饮水等间接的经消化道传播。鸡舍拥挤、通风不良和冷应激等都可促进该病发生。
四季都有发生，以冬季

较严重。临床症状，潜伏期为2至5天，突发时呼吸困难，深静张口呼吸，打喷嚏，咳嗽，甩头，呼吸时有咕咕声。鼻窦肿胀，流粘性鼻液，眼泪多，随后衰弱，毛松乱，昏睡，双翅下垂，常挤在一起。病程一般1至2周，除机死亡率约25%。年龄越小，死亡率越高。成年产蛋鸡感染后，有的不显临床症状，但如免疫力低时，出现精神萎靡、绝食、咳嗽、张口喘气、啰音、产蛋率骤减和出现软壳蛋等症状。剖检特征：结膜炎、鼻腔、鼻窦、咽喉、气管内半透明粘稠液增量，病程稍长则成干酪样，在支气管和肺支气管可见肺炎灶和水肿，气囊浑浊，可见条状、点状干酪样物附着，肝稍肿大，呈土黄色，肾肿大苍白，外观似油灰样，小叶清晰，肾小管扩张，充满尿酸盐，有的法氏囊有炎症出血，输卵管呈锥形或萎缩至1/2。类症鉴别：应与鸡新成疫、鸡传染性喉气管炎、鸡传染性鼻炎、禽曲霉菌病相鉴别。实验室检查：动物接种，采取病鸡呼吸道分泌物和肺组织制成悬液，加抗生素处理后，接种9至12日龄鸡胚，经传带后，胚胎出现矮小和卷曲状。血清学检查：用分离病毒与已知阳性血清做综合试验，即可确诊，且可作为血清型鉴定。琼脂扩散试验时，抗原为鸡胚绒毛尿囊膜悬液，琼扩抗体可持续20至94天。综合防治治疗方案：处方一，链霉素5万至10万单位，注射用水适量，一次肌肉注射，每天2次，连用3至5天。呼吸困难时，也可一次肌肉注射20%樟脑水注射液，0.5至1毫升。处方二，复方新诺明40至50毫克，一次喂服，按1000克体重用药20至25毫克，每天2次，连用2至4天。预防措施：使用的疫苗血清型应与病毒血清型一致，通常使用的疫苗株是荷兰鸡胚弱毒H120 株和 H50 株。免疫方法采用盐水或鼻滴，保护率可达90%以上。2至3周龄鸡用 H120 疫苗，10周龄以上鸡用 H52 疫苗。将发病鸡严格隔离，注意保暖、通风换气和进行鸡舍待鸡消毒。鸡传染性喉气管炎，
及传染性喉气管炎是由孢疹病毒科的传染性喉支气管炎病毒引起。

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以呼吸困难、咳嗽、咳出含有血液的渗出物、喉部和气管黏膜肿胀、出血、糜烂等症状为特征。诊断识别。流行特点。在自然条件下，不同年龄的鸡均易感染，多发生于4至10月龄的鸡群。产蛋高峰期鸡易感，可导致产蛋率下降。鸡群康复后需1个月方可恢复发病前产蛋率的80%左右。该病传播快，雏鸡发病多表现为眼型。喉气管炎型。病鸡精神沉郁、减食、流涕和啰音，呼吸极为困难，鼻孔有分泌物，在羽毛、食槽、墙壁上可见血样分泌物。病鸡鸡冠肉燃紫红色，排灰白色、绿色粪便。濒死鸡或死鸡口腔、喉头内有干酪样分泌物。产蛋鸡产蛋率下降，蛋形不整，壳蛋薄，波纹蛋增多。眼型。雏鸡和重复感染的鸡常见，真禽发病大多是眼型，主要表现为流鼻涕、眼睑红肿，有泡沫样分泌物。眼分泌物从浆液性到脓性，上下眼睑粘连，部分鸡眼睑内有黄白色干酪样分泌物。多数鸡一侧的眼睛发病，个别鸡两侧眼睛发病，有的半侧颜面肿胀。病鸡死亡率较低，约5%至10%，病程持续时间较长，可达2至3个月。剖检特征。病变主要发生在喉头和气管，急性死亡的鸡喉头气管黏膜充血，气管腔内有带血的粘液块，病程较长的鸡喉头常有黄白色干酪样分泌物，造成病鸡窒息死亡。气管内有黄色管状假膜，产蛋鸡卵巢、卵泡出血。类症鉴别。应与鸡传染性支气管炎、鸡新成疫、禽流行性感冒、鸡传染性鼻炎等相鉴别。实验室检查。采取病死鸡的喉头、气管黏膜、肺组织为材料，制成1:10的云浆，在冰箱中反复冻溶3次，每分钟4000转，离心10至15分钟，取上清液加双抗，接种于9至11日龄的无母源抗体的鸡胚尿囊腔，继续孵化36至72小时。可观察到绒毛尿囊腔上的痘斑。血清学检测可选用穷阔、梅连免疫试验、间接血凝和多具梅链式反应等诊断方法。综合防治。治疗方案。该病尚无特效的治疗措施，可采取对症治疗。对患结膜炎的病鸡，可用氢化可地松眼药水点眼，同时选用环丙沙星、恩诺沙星、甲烷毒素等抗生素来防止继发感染。对患喉气管炎型的病鸡，可用金银花、板蓝根、贝母、桔梗木香、麻黄、甘草等中药，以

清热解毒，止咳祛痰为治疗原则，缓解症状。同时在饲料或饮水中添加抗生素，防止继发感染。预防措施：接种疫苗是控制疫情扩大和蔓延的有效措施，可选用喉气管炎弱毒疫苗接种鸡群，4至7天可产生免疫力，免疫期可达6个月。应加强检疫，防止疫病传播。各养殖场应根据本场实际情况做好生物安全体系工作。消毒剂应选用高效的有机氯、有机碘和碱类、酸类消毒剂。同时应加强饲料管理，鸡舍增湿除尘，通风换气，降低鸡舍内氨气的浓度。禽白血病，禽白血病是由禽白血病肉瘤病毒群引起的禽类的造血组织恶性增生，使许多组织器官发生肿瘤性病变，白细胞增多为特征的一种肿瘤疾病的统称。最常见的是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其次是成髓细胞性白血病、成红细胞性白血病以及骨髓细胞瘤、骨石化病、肝癌、肾瘤、血管肉瘤和结缔组织瘤等。在成年鸡中主要产生淋巴样肿瘤和产蛋量下降。诊断识别流行特点：该病在世界各地鸡群中均有发生，待到性成熟时感染率可高达90%以上，但临床发病率和死亡率较低，一般呈散发。母鸡对淋巴性白血病的感染性比公鸡高，大多发生于18周龄以上的成年鸡，传播方式主要是垂直的，从亲代传递到子代。感染母鸡通过卵将病毒传给鸡胚，孵出的鸡雏终生带毒，并一代代传下去，水平传递缓慢。临床症状一般无特异性临床症状，或完全没有症状。许多患有肿瘤的病鸡表现为食欲不振、进行性消瘦、体重迅速减轻、冠然苍白、皱缩、偶尔变青紫、精神萎顿、好打瞌睡以致不能起立、母鸡产蛋停止。淋巴性白血病腹部膨大、肝肿大、手指指睑法氏囊肿大。成红细胞白血病贫血严重、下痢、多个毛囊出血。成髓细胞白血病血检中成髓细胞大量增加。骨髓细胞瘤病头部出现异常凸起，胸部和指部也有类似情况。骨石病鸡两腿肿大和畸形、瘸腿。剖检特征淋巴性白血病剖检可见肝、脾、法氏囊、肾、肺等器官上形成大小不一、数量不等的肿瘤，肝脏比正常大出几倍，故称作大肝病。成红细胞白血病脾发生血栓、梗死和破裂，脾脏肾常呈樱桃红色。成髓细胞性白血病实质器官肿大，有灰色斑点。

骨髓呈苍白色，骨髓细胞瘤病常发生在肋骨与软肋交界处、后胸骨、下颌骨、鼻软骨，呈淡黄色干酪样。骨化石病发生在肋骨、盆骨、肩胛骨，呈灰黄色小病灶，骨膜增厚，骨质疏松，长骨极度膨大，骨髓腔完全被堵塞。肋症鉴别应与基马利克氏病、基传染性法氏囊病、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禽弯曲杆菌型肝炎等相区别。实验室检查病毒分离与细胞培养、病基的血浆、血清、基胚以及肿瘤组织是分离病毒的最好材料。采集时应按常规无菌操作，用洁净的无病毒的基胚制备系带成纤维细胞，然后用可能含毒被检病料接种细胞，至35至37摄氏度进行培养。接种培养后4至5天，在显微镜下见到细胞群落，10天后肉眼也可看到时，则可认为被检材料中含有禽白血病病毒。基胚接种将被检材料静脉接种10日零基胚，除基可正常孵出，数十天内出现病变。若将被检材料接种基胚卵黄囊或绒毛尿囊膜，8天后可观察到豆斑样病灶。动物试验将被检材料于静脉或腹腔内接种1日龄的易感除基，经2至9个月出现临床应答。淋巴性白血病一般在14至30周龄间出现症状和病变。成髓细胞性白血病主要是白细胞总数增加，病毒主要侵害部位是骨髓。血清学检查用葡萄球菌 A 蛋白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验禽白血病最敏感。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较为理想和经济。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应从净化鸡群着手，可对每批即将产蛋的鸡群进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淘�汰阳性鸡，经3至4代淘汰后，该病将逐渐消失。预防措施对产蛋的种鸡群进行严格检疫，坚决淘汰阳性鸡和可疑鸡。种蛋应来自于无白血病的健康鸡场，搞好消毒工作，雏鸡与成年鸡隔离饲养。目前尚无有效疫苗进行防治。禽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禽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是由一组反转录病毒禽网状内皮组织增殖

状严重，口分泌物和排泄物是传播源，但传播发生率低，在鸡群中多呈散发。临床症状：急性网状细胞瘤病例无明显症状，突然死亡。矮小综合征病例表现为病机生长停滞、消瘦、苍白、羽毛粗乱和稀少，并出现肠炎症状，常发生免疫抑制。慢性肿瘤的病机常无明显症状。剖检特征：急性网状细胞瘤，病情可见肝、脾肿大，有时有局灶性或弥散性浸润病变，胰、心、肌肉、小肠、肾及性腺，也可见灰白色的结节性肿瘤。矮小综合征：剖检可见胸腺、法氏囊发育不全或萎缩，腺胃炎、肠炎、肝、脾肿大，呈局灶性坏死。慢性肿瘤病理剖检最明显的变化是胸腺充血、出血、肿大，肝脏、脾脏、肾脏肿大，在器官表面及其实质内可见灶状或弥漫性灰白色肿瘤病灶，肝颜色变淡或呈淡褐色，在肝的肿瘤灶中常见坏死。内症鉴别：应与秦白血病及玛丽克氏病相鉴别。实验室检查：动物接种，取组织旋液、全血、白细胞或血浆接种到鸡胚、鸭胚细胞，或直接接种鸡胚、幼雏，然后以荧光抗体技术检查病毒抗原。血清学检查：琼脂扩散试验、荧光抗体技术、微量补体结合试验、SPA 协同凝集试验和空斑中和试验等，均可用于血清特异性抗体的检查。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无有效的治疗药物，也无治疗价值。预防措施：目前无有效防治疫苗，发现病机应予以淘汰并严格消毒。鸡传染性贫血：鸡传染性贫血病是由鸡传染性贫血病毒引起的已除鸡再生障碍性贫血，全身淋巴组织萎缩、皮下和肌肉出血为特征的一种传染病。该病是免疫抑制性疾病，死亡率高。诊断识别流行特点：目前鸡是该病的唯一宿主，各种年龄品种均可感染。自然感染常见于2至4周龄雏鸡，1周龄以内雏鸡的易感性最高，公鸡比母鸡易感，肉鸡比蛋鸡易感。有母体抗原的鸡也可感染，但基本不显症状。由于感染毒株不同，该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变化较大。传播方式可垂直和水平传播，主要是经短垂直传播。水平感染通常不引起发病，只产生抗体反应。临床症状：主要临床症状是贫血，潜伏期约10天，病机表现精神沉郁、虚弱、行动迟缓、毛松乱、喙、冠、然、头部皮肤及可视黏膜苍白、生长不良、消瘦。病机通
通常有局部皮

肤病变，常发生于翅膀，表现为出血、坏死。一般发病两天开始出现死亡，临床症状出现后的5至6天是病死高峰，其后逐渐下降。濒死期可见腹泻，血稀如水，凝血时间延长，红细胞压积值降至20%以下。剖检特征：骨髓和淋巴器官显著萎缩，骨髓呈黄白色，肌肉和内脏器官苍白，胸腺与法氏囊显著萎缩，有的肝表面有坏死灶，骨骼肌或腺胃黏膜出血，严重贫血肌可见肌胃黏膜糜烂或溃疡，心肌、真皮及皮下可能有出血点，翅膀皮下常见出血呈蓝紫色，又称蓝翅病，若继发感染则可导致严重的皮肤炎。类症鉴别：应与马利克氏病及传染性法氏囊病相区别。实验室检查：病毒分离鉴定，通常以可疑病基肝为分离材料，加 PBS 制成20%云浆，冻溶3次，低速离清后取上清液，在70摄氏度处理5分钟，然后用10%滤纺，在室温处理30分钟，再经450纳米膜过滤，然后接种于 MDCC MSB 细胞培养物，观察细胞病变，并应用荧光抗体法检查病毒抗原，或做电镜检查、血清学试验。诊断该病的血清学方法有病毒中和试验、直接和间接免疫荧光试验、间接 ELISA 试验及生物素、亲和素、过氧化物酶试验等。目前常用的是前两种试验。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发病时在饲料中添加抗菌素，防止继发感染。预防措施：注意加强检疫，防止从外地引入带毒鸡而将该病传入健康鸡群，重视日常的饲养管理和兽医卫生措施，防止环境因素及其他传染病导致的免疫抑制，切断垂直传播，对基础种鸡群进行普查，了解病毒的分布以及隐性感染的带毒状况，淘汰阳性鸡只。鸡传染性贫血病毒活疫苗可对种鸡13至15周龄进行盐水免疫接种，能有效防止子代发病。减毒的活疫苗可通过肌肉、皮下或翅膀对种鸡进行接种，如果后备鸡群血清学呈阳性反应则不宜接种。禽脑脊髓炎：禽脑脊髓炎是由禽脑脊髓炎病毒引起的一种主要侵害幼雏中枢神经系统的传染病，主要特征是渐进性供给失调，头颈震颤和两只轻瘫及不完全麻痹，母鸡感染后产蛋量下降。诊断识别流行特点：自然感染见于鸡、雉、火鸡等，鸡最易感，可垂直和水平传播，多发于1至6周龄的雏鸡，尤以12

至21日零雏鸡醉意感，无明显的季节性，在无该病病史和未使用该病疫苗的鸡场，一旦爆发，则雏鸡发病率可达40%至60%，病死率达25%以上。临床症状：潜伏期，垂直传播的小鸡1至7天，水平传播11天以上，自然爆发时，雏鸡出壳后陆续发病，表现迟钝、沉郁，不愿走动或走几步即蹲下，常以肤关节着地，继而共济失调，步态不稳，驱赶时用肤关节走路和两翅张开，3天后出现麻痹而卧倒。发病5天后，逐渐出现头颈部震颤，有的指关节卷曲，运动障碍，羽毛不整和发育受阻。较瘦，部分存活肌可见晶体浑浊或浅蓝色，眼球增大及失明。小鸡早期食欲尚好，但运动障碍，因饮食困难而衰竭死亡，也可能继发细菌感染而死亡。产蛋率下降10%至20%，1至2周后恢复，孵化率也明显下降。剖检特征：脑部有不同程度出血，严重病例可见肝脏脂肪变性、脾肿大和轻度的肠炎。在腺位基层中可见有大量淋巴细胞浸润形成的灰白色病灶。组织学检查可见神经细胞变性，血管周围淋巴细胞浸润，实质器官有淋巴细胞增生小结节。神经细胞变性在眼脑和脊髓前角比较明显。类症鉴别：应与鸡马利克氏病、病毒性关节炎、维生素 E、C 缺乏症相鉴别。实验室检查：动物接种，取病鸡脑组织，经研磨和双抗处理制成旋液，接种5至7日龄鸡胚卵黄囊，继续孵化出雏，观察雏鸡发病症状及脑、胃、胰等组织特征性病变，作出判定。血清学检查：中和试验或间接荧光抗体法可检测血清抗体。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尚无特效疗法，应淘汰病雏鸡。预防措施：不从有该病的地区或鸡场引进种鸡和种蛋，发病种鸡群30天内种蛋不能用于孵化，发现病鸡予以淘汰并进行消毒，以防止扩散。也可用疫苗进行免疫预防。种鸡群于70至90日龄，用禽脑脊髓炎活毒疫苗进行次种或饮水免疫。病毒性关节炎：病毒性关节炎是由禽忽肠菇病毒引起的，主要发生于肉用鸡的一种传染病，以侵害颈直关节、指关节及其肌腱为特征，故又称病毒性腱鞘炎、腱裂综合症等。诊断识别：流行特点，家鸡和火鸡是目前已知可被该病毒引起关节炎的动物。病毒以水平传播为主要传播途径，垂直传播

感染的情况较少发生。带毒鸡是重要的传染源，病毒通过呼吸道或消化道侵入机体，迅速传播，一般多为隐性感染，不表现明显症状。鸡年龄越大，敏感性越低，十周龄之后明显降低。自然感染发病多见于4至7周龄鸡，发病率可高达100%，而死亡率通常低于6%。临床症状，大部分鸡感染后呈隐性经过，平时观察不到关节炎的症状，但屠宰时约有5%的鸡可见趾区肌腱，非常肌腱肿胀。鸡群平均增重缓慢，色素沉着不佳，羽毛异常，骨骼异常，腹泻时粪便中含有未消化的饲料。种鸡或蛋鸡受到感染时，产蛋量可下降10%至15%，受精率也下降。急性病例多表现为精神不振、全身发干和脱水，鸡冠呈紫色、深暗色，直至死亡，关节症状不显著。临床上，多数病例表现关节炎型，病机跛行，胫关节和趾关节以及肌腱发炎肿胀，病机食欲和活动能力减退，坐在关节上不愿走动，行走时步态不稳，严重时单脚跳，单侧或双侧肤关节肿胀，可见腓肠肌断裂。病机日渐消瘦，贫血，最后衰竭死亡。剖检特征，病变主要表现在患肢的肤关节，关节周围肿胀，剖检可见关节上部腓肠肌腱水肿，关节腔内含有棕黄色或棕色血染的关节分泌物。大除或乘积易发生腓肠肌腱断裂，局部组织可见到明显的血液浸润。慢性经过的鸡，腓肠肌腱增厚、硬化，并与周围组织愈着、纤维化，肌腱不完全断裂和周围组织粘连，关节腔有脓样、干酪样渗出物。类症鉴别，应与禽脑积髓炎、维生素 E、C 缺乏症、胆碱缺乏症、家禽通风相鉴别。实验室检查，病毒分离和鉴定，无菌采取感染2周内的鸡病变腱烧、关节液等病料，经过处理后取离心上清液做病毒分离用。综合防治治疗方案，该病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常用抗生素防止继发感染。预防措施，加强饲养管理，注意鸡舍和环境卫生，从未发生该病的鸡场引种，坚持执行严格的检疫制度，淘汰病鸡。易感鸡群可采用疫苗接种，12周龄前采用禽呼长孤病毒疫苗进行基础免疫，然后于16至20周龄用灭活疫苗加强免疫。免疫种鸡的后代雏鸡可获得高水平的母源抗体，足以抵抗病毒性关节炎的早期感染。产蛋下降综合症，产蛋下降综合症是由禽腺病毒引起的一种传染病，以群发性产蛋下降，产薄壳蛋。

色弹或畸形弹为特征。诊断识别。流行特点。自然宿主多为鸭和鹅，但发病仅见于产蛋鸡。所有日龄鸡都易感，产褐壳蛋的鸡尤为易感，一般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该病可经粪便传播，也可经蛋垂直传播。临床症状。感染鸡群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有的仅出现一次性的腹泻，常常是26至36周龄产蛋突然出现有不同发育阶段的蛋，蛋壳腺表皮上皮细胞产生核内包含体，多见于感染后7天，产生畸形蛋3天后即不见包含体。类症鉴别。应与毒性关节炎、禽脑积髓炎、鸡传染性支气管炎、斜形前直吸虫相鉴别。实验室检查。动物接种。取病鸡输卵管、咽、鼻黏膜或粪、白细胞等经无菌处理后，接种于9至10日龄的鸭胚或鹅胚，一般在3至5天后死亡。再取尿囊液做血凝及血凝抑制实验、琼脂扩散试验或中和试验进行鉴定。血清学检查。血凝和血凝抑制试验、琼脂扩散试验及荧光抗体检查等均可用于诊断。血凝和血凝抑制试验是最常用的诊断方法之一。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该病重在免疫预防。预防措施。可用产蛋下降综合征有左剂灭活苗0.5毫升，于蛋鸡110至130日龄时一次肌肉注射，也可用新成液产蛋下降综合征2联有左剂灭活苗注射。加强管理，严防从疫区带入病鸡，最好从未感染该病的鸡群进行流蛋。淘汰病鸡，做好消毒工作，尤其是处理好粪便。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为您介绍的鸡病毒病诊断识别与综合防治，希望该技术为鸡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为您增产增收提供帮助。

0: 第276天，我完成了这项重要的红色遗址普查工作。276天，我被这片土地上一段段英雄故事深深打动。仰望历史的天空，熠熠生辉的是一片红色情怀。
1: 现在走过来的是攻坚英雄连英模部队方队，前身由名将彭雪枫在抗日战争中创建。
0: 那一年我高一，对攻坚英雄连崇拜之余，也做着自己的少年英雄梦。想不到机缘如此巧合，2021年11月，我作为选调生来到睢溪县南坪镇，接到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红色遗址普查。70多年前，新四军发起肃南战役，从此揭开了豫皖苏抗日军民对日伪军

0: 宫的序幕。而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正是肃南战役的第一仗人吉攻坚战的旧址，也是攻坚英雄连的诞生地。历史总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为了了解清楚这段历史，工作之余我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进行走访交流。这位老人叫段飞，参加肃南战役人吉攻坚战时老人23岁，和我现在的年龄一般大。
1: 肃南战役那打好多仗，后来也越碰越打，白人也打，就是45年下半年那个时候。
0: 现在老人已经100岁，对于曾经战斗过的土地依旧印象深刻，就像当年直击身体的子弹伴随一生烙入血脉。在99岁的任之行老人的回忆中，日伪军队盘踞的日子不堪回首。
1: 那日本过来厉害得很，烧杀淫掠，尖刀血印，什么事都干。那我这日子是不能提了，哎呀，哭的是黄脸呀。
0: 抗日战争时期，以窦光殿为首的伪军第15师盘踞在宿县南部的南平、孙团、仁吉、界沟等地达5年之久。他们倚仗着日军的势力，抓丁拉夫，催粮派款，残害乡民，无恶不作。
2: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发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伟大号召。中共淮北区党委和淮北军区坚决响应这一伟大号召，集中11旅、9旅、27团、10支骑兵团和8个县总队，共1.3万人围歼伪军第15师，发起了肃南战役。5月21日，战斗号角正式吹响，新4军4师部队星夜转兵南下，向驻守仁吉的伪15师特务3团发起进攻。
3: 肃南战役它为什么要发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里面，特别是在宿县南部这块地区呢，当时呢是伪军15师控制的地区，而这个地区呢，它隔断了我们淮北2分区与南面的淮上地区的这种联系，所以为了改善我们淮北2分区南部的这个战略态势，那么张震同志、吴志甫同志呢，就决定呢发起这个肃南战役。
0: 伪15师窦光殿部在据点周围挖壕沟、建碉堡，凭借着防御和火力优势负隅顽抗，这注定是一场硬仗。
4: 当年仁吉这一战斗呢，异常惨烈。为了解定据点，战士们从周围的民房向据点挖交通壕，在特别危险的地段呢，战士们把2床棉被侵蚀，盖在头上、身上，跪下身子向前挖。在这一过程当中呢，许多战士就牺牲了。
2: 根据战斗部署，31团各个连的分工不同，其中1连负责摧毁敌炮楼、火力点，为后续部队开辟道路。22日拂晓5时许，1连发起攻击，仅仅用时10分钟就越过深4-5米的外壕，与敌人展开激战。突然，一个炮楼内机枪喷出猛烈的火舌，这是伪团长任亚航带领几十名伪军龟缩在里面，一面负隅顽抗，一面等待援兵。当时新4军部队装备较差，仅有的土造平射炮难以摧毁这样坚固的工事。
4: 当时呢，就是一组组突击队员冲上去就再也没回来。这个时候呢， 连队有个四号员叫王连生，主动要求呢从侧翼攻击敌人的炮楼。王连生带领突击队员接近炮楼十米时，炮楼上的敌人发现了他们，一时间炮火连天。就在这时，连长率领全连战士从正面进攻敌人炮楼，吸引敌人火力。王连生趁机爬上炮楼，从炮楼的顶部投掷手榴弹，敌人被王连生的气势所吓到，伪团长任亚航率100多人缴械投降了。
0: 因在战斗中敢打硬拼，威震敌胆，战后新四军第四师授予一连攻坚英雄连的荣誉称号，授予王连生一等战斗英雄称号。1945年6月，战役进入第二阶段，这也是肃南战役的决胜阶段。
2: 6月24日，新四军第四师第11旅第32团向驻原电伪军发起攻击，张震将军命令攻击部队改为对壕作业，在机枪掩护下继续破绽，迅速抢占了炮楼，迫使守敌300余人全部投降。与此同时，驻孙团的伪军第59团团长率军增援，行至原店东神仙井，被预伏在此地的新四军第27团歼灭。原店集聚点被攻克后，张震将军决定抓住敌伪慌乱之机，攻取界沟据点。6月30日，新四军第11旅第31团和旅警卫连在炮兵配合下，向界沟伪军第57团奋起强攻，但至7月1日8时，歼敌已布，其余伪军全部缴械投降，敌团长以下800余人被俘。至此，肃南战役胜利结束。
5: 肃南战役可以说是抗战时期淮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这次战役历时40天，歼敌2000余人，收复了会河以南、郭河以北的9500多平方公里的失地，解放了20多万受苦难的人们，使得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8个县连成了一片。

0: 如今，距那场著名的宋南战役已有70多年，在往日的战场早已寻觅不到战火中的硝烟，只有这些在那场战役中牺牲的烈士们在向后人们讲述腥风血雨的故事。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灭，肃南战役的这种攻坚精神也成为激励淮北人民不断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1: 北京昌平区的五峰山下有一座三面环山、地势险要的小村庄，白杨城村。1937年7月22日，流亡北平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成员与白杨城村保卫团20余人在白杨城村关帝庙前集会，成立抗日军，成为北平沦陷后北平郊区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很快，这支部队与日军的战斗在北平西郊的黑山户天魔沟附近打响了。
2: 9月8日上午，国民抗日军到黑山户附近活动，日军发现后就派兵占领大路附近的山头，向国民抗日军发起攻击。抗日军迅速进入林区，占领山顶制高点，凭借步枪加机枪奋勇抵抗，击败日军多次进攻。后来日军的侦察机呼啸而至，面对没有高射武器的国民抗日军，日机特别嚣张，飞得很低。
1: 日军的举动激怒了战士们，当飞机再次俯冲过来时，他们开始对着飞机扫射。一架日机中弹，栽进了附近的农田，冒起滚滚浓烟。国民抗日军在黑山户英勇杀敌，运用轻武器击落日军飞机的事迹迅速传开，国内外报纸争相报道。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盛赞国民抗日军一生所拨民气大振，是北平近郊抗日的中心力量。12月25日，国民抗日军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富平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5支队，后重返平西，开辟抗日根据地。1938年秋天，第5支队与晋察冀军区1分区新编第3团合并，改为主力第3团。1939年11月，他们与其他2个团一起在河北涞源黄土岭一带痛击日军，击毙号称名将之花的日军中将旅团长阿部圭秀，他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这支由流亡人员、青年学生、散兵、农民等组成的人民抗日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晋察冀八路军的主要力量之一，为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0: 位兄弟，今天是祭拜关老爷的日子，将军令咱们吹了，关老爷咱们拜了，平日咱们难得一聚，今日聚在一起，嘿，咱们要好好乐呵乐呵。
1: 周班主说得好，今年祭拜虽说是你周家班主持，可是我们三家都愿意来捧个场啊。
2: 是啊，今天咱们四大班子凑到一块儿不容易啊，一定要好好热闹热闹。
3: 那家新创了个什么曲儿，也别藏着掖着，拿出来一起见识见识。
2: 好
4: 好
2: 好，
4: 作为伴奏，方才听了你们演奏的将军令，愚昧突发起枪，不知当将不当将，
5: 长不了青将。
4: 各位伴主，今日众位伴主齐聚一堂，愚昧斗胆提议，大家不排不连，率一而为，共同演奏一曲，如何？
3: 不排不连，率一而为。哎呀，这可是开天辟地，头要会呀！
1: 唱姑娘说得好，天下喇叭是一家嘛。
2: 那大舅不拘章法，随心所欲，
3: 吹他个天翻地。

0: 啥名字？
1: 那

0: 清肃静，今天是恭祭关老爷的日子，休斯长官代表院牧一郎达先生特来祭奠，请休斯长官训话。
1: 今天是恭祭关公的日子，在我们大日本也同样的敬奉关公。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你们是有共同语言的，也足以说明我们的共荣是有基础的。你说是不是啊，周班主？
0: 长官，我们就是一帮吹鼓手，祖祖辈辈拜的是自己的关公，拜的是官府的关老爷。
1: 哦，我倒想听听，什么是你们自己的关公，什么又是这官府的关老爷？
0: 这故事说来话长，
1: 我有耐心，周班主请讲。
0: 长官听了，话说吴广富水中有城，城在水中，祖祖辈辈是百姓富足，安居乐业，一片祥和天地。
2: 不料在吴广富东北角有个黑龙潭，那一年东汉来了一只鳖，千言万化成了镜，成了镜。乌龟王八成了镜，跳出龙潭把人坑，把人坑。这鳖精叫黑了顶，叫唤了天，杀人放火，作恶多端，黑风卷，河水翻，吞没广阔在瞬间。
3: 眼看着灭顶之灾要降临，百姓磕头问苍穹，哪家神明来现身，快快救救广富城。
4: 危难关头，只听得空中一声巨响，担着剑

你们的故事讲得好，很好。白专员，周班主的故事讲得好，喇叭吹得好，大才就该

0: 啊，你演的关公真好。
1: 哎，那我就改行唱评评。
0: 不行不行，我还是喜欢你吹喇叭。
1: 那我就吹一辈子喇叭。
2: 大家听着，袖子长官有令，所有喇叭班即请解散。啊，
3: 为啥？
4: 这是
2: 肃静，没有皇军命令，不得自行演奏。即日起，将周班主父子留在关帝庙，联袂排练大日本帝国神曲《大和颂》。天皇寿诞，光复大勋落成之日，当场宣言。
4: 这，
2: 周班主，这是大先生亲自谱写的曲谱《大和颂》，接好了。
4: 哎呀，笑得不认识啊！
2: 这好说，不是还有常小姐吗？常小姐，这曲谱你不能说不认识吧？刘金啊，好好伺候周班主，出了差错，你这个紧张就甭当了。
5: 老班主，我老说磨成墙，你们又成墙。
4: 刘警长，哎呀，各位班主，咱们成墙了吗？
6: 成墙了。
7: 关老爷，
8: 我们成墙了。

0: 目前咱们车间温度是26.97度，水温是25.99度，溶解氧是7.75，咱们注意巡查咱们整个设备的运行情况。
1: 这个正在工作的小伙名叫梁卓，他导演了时长6个月的组团选秀节目，这档节目堪称是出道即巅峰的精品。鱼池里银灰色的鲈鱼正沿着环形水流游动，一旁的蔬菜种植区根系十分干净，叶片愈发饱满油亮，大棚外水稻小麦一株株挺直了腰杆，占地183亩的小生态圈正焕发勃勃生机，而滋养着鱼菜粮整个生态网络的正是凉风小月的鱼菜粮共生全循环水养殖系统。梁卓曾在北京从事餐饮行业，作为一名党员，该如何为家乡赋能，始终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课题。在日常工作中，他发现北方市场的鲈鱼多依赖南方运输，鲜活度损耗显著，而设施化养鱼能突破这一限制。带着这个想法，梁卓回到家乡，试图破解南鱼北养的技术壁垒。为了获得优良的鱼肉品质，梁卓设计了锥式漩涡鱼池，使鲈鱼长期处于游动状态，为高效利用水资源。他走访了荷兰、以色列等多个国家考察学习，回国后他研发出了全循环水养殖系统。鱼池里的尾水经过处理后，用于灌溉蔬菜和水稻等粮食作物，三者复合产出，能源节省率达50%，尾水利用率高达90%，综合收益大幅提升。满怀信心的梁卓正准备大展身手时，一场洪涝灾害给了他沉重一击。
2: 快来，快走，掏出一来，
3: 死了条鱼。

灾后，梁卓组织团队进一步研发了声光报警系统和水质实时监控云平台，可同步显示水温、溶氧等环境指标，集成断电、水质恶化报警功能，有效实现了风险隐患的及时防控。创业初期的拦路虎远不止自然灾害，凉风小月养殖基地落地长安城村时，门前还是3米宽的泥泞土路，运输车辆常常陷入泥里。县政府相关部门在考察过程中见道路状况

直接对接餐饮企业，通过提升服务与多方推广，凉风小月的鲈鱼品质终于获得了市场的青睐。目前已与北京多家大型连锁餐饮企业建立订单式合作，社区团购渠道覆盖近200个小区，并通过新发地批发市场等分销进入千家万户。如今凉风小月年产鲈鱼200万斤，已发展成为产业造血机，带动10名村民入股，年均分红达20万元，还有32名村民在这里获得就业机会，实现在家门口就业。村民梁金坡已年近60岁，因家境贫寒至今单身，多年来仅靠几亩薄田维持生计，且需长期服用治疗心脏病和高血压的药物，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了解到他的情况后，梁卓都会专程上门看望这位独居老人，为其安排了一份值班室的工作。有越来越多村民在家门口受益，梁卓的干劲儿更足了。他并不满足于眼前的成绩，而是将视野转向更前沿的微藻技术领域。在鱼菜粮共生模式中，藻类的加入可分解鱼排泄物并产生营养物质，完美契合了现代农业对高效、绿色、可持续的追求。易县豹子峪村靠近清西陵景区，环境优美，但每年开春时节，一处闲置藤坝便散发刺鼻腥臭，这可愁坏了负责人王春。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梁卓始终牢记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了解到唐坝这一情况后，他主动挺身而出，立即组织专业团队前往进行水样采集和化验。根据化验结果，为王春量身定制了一套科学的养殖方案，帮助其彻底改善水质问题。截至目前，凉风小月已申报8项技术专利，其中4项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梁卓以质为要，开启传统养殖业智能化转型之路，以富为桥，构建科技与农业深度融合的新生态，以精为果，实现效益显著提升，让每一寸土地都有收益。这一藏粮于技、富民于业的生动实践，见证了他从养殖小白到产业舵手的蜕变历程，彰显了一名党员引领共富的初心使命，更是新时代千千万万个像梁卓这样的新农人用智慧与汗水绘就的现代化农业新图景。

0: 这里还是一个落后的空心村，70%的房屋闲置。北京平谷区的这个小山村究竟有着怎样的蝶变密码呢？资产闲置，产业单一，是所有空心村面临的问题，南山村也不例外。而且这里还曾是全区基础条件最薄弱的村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怎样盘活利用闲置资源，一度成为南山村党支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 我们这南村呢，大概有20000多亩山地，老百姓山上种的都是柿子、核桃、山楂、梨儿什么之类的，产量低，最多卖个7毛钱一斤，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全村2000多人口，常住的基本

0: 的人，年轻人大部分都出去自谋生路了。
1: 2021年底，北京市提出远郊区乡村发展精品民宿，这个利好消息也让南山村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
2: 我们平谷区提出要打造高品质乡村休闲综合体，我们也是抓住这个机遇，在南山村想来打造横过来的五星级酒店。
1: 选南山村作为试点，还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这里不仅生态环境优美，地理位置也十分优越，距离京平高速10分钟路程，只在建的成平高速仅有5分钟的路程。同时紧邻盘山、金海湖、石林峡等景区，更是铜南山、铁北站、打不垮的鱼子山中的红色名村。
3: 我们这个1到4队的这个片区啊，比较巧合的呢是有1/3的人常住在村里，有1/3的呢偶尔回来，还有1/3基本上长期不回来。那我们就想着通过流转这些闲置的宅基地，一次性的给予一定的房租的补贴，把宅基地变成可以经营的状态。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所以召集党员代表广告员进行入户，听取村民对这个事儿有什么看法。一些村民确实有好些疑问，直接在这儿呢。
4: 来了，书记。
0: 流转咱们这房里有啥想法没呀？钱20年给你们一次性给你们。
4: 啊，多少钱？
0: 1年25000，20年一次性给。改改造的不由你干啥，由人家公司有设计有股子打改造。
1: 引入社会资本，盘活村庄闲置土地资源，发展休闲文旅新业态，这件事在村民看来有些陌生，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疑惑与担心。
4: 房我要交给企业或者交给公家，这钱谁保障我？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租金能给我多少？以后啊，这20年以后这房啊，是归我个人所有啊，还是归公了？
5: 你租金怎么给法？是1年一给，哪月给？你要说不给我租金了，这房产咋弄？都要顾虑哟。
1: 如何才能在保障百姓利益的同时，让运营主体在建设运营过程中没有后顾之忧呢？最终他们想到了一个两全之策，
0: 流转76处这民宅，每年2.5万元一次性付给老百姓，3处公夫20.8亩地交给猎户公司，咱们区的企业由一营公司签约，我们村委会监督，最后这一次性支付老百姓20年的租金，每年25000元，解除了这老百姓的后顾之忧。
1: 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2023年4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评级两用设施建设现场会在平谷召开，又给南山村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南山村作为重点打造的新型乡村社区试点，围绕解决住的问题，着力推进乡村建设。
2: 我们在高品质乡村休闲综合体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主动地融入评级的概念，按照评级的标准，在我们民宿的建设过程中植入应急的元素，从而建设全国首个评级两用新型乡村社区。
1: 2023年以来，结合评级两用建设，南山村引入国内民宿头部企业，针对1至4自然村、226处民宅和3处村集体土地进行一体化的设计、改造、运营。经过1年多的建设，完成70户不同风格的精品民宿及10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改造。
2: 考虑到我们片区的整体打造，我们为其他的没有交出民宅的这些民宅啊，进行整体的外立面改造，风貌统一，从而实现我们片区的规划。
1: 同时，南山村还重点开展了河道、垃圾、污水、强弱电、道路等整治提升工程。
6: 通过实施具体的道路工程、绿化工程、电力改造与污水改造这些的基础设施项目， 可以说进一步增强了这个南山村在应急状态下的应急转运保障能力。
7: 这一块就是一个无动力乐园，也是一个孩子游玩的一个整体区域，也是咱们应急避险的一个紧急避险区。咱们往这边看，也是咱们的一个环氧坪停车场区域，作为一个紧急停车一个区域。咱们再看这边两个这个整片区的一个民宿，15套院子呢，整体来说就15个风格。咱们所有的院子没有一套院子是一模一样的一个风格，而这个风格呢，都是基于老房子的一个原始状态而建造的这个风格。
8: 南山艺术季，欢迎你。
1: 2024年，平谷区携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等京津冀8所艺术院校的学子们，共同打造首届南山艺术节。这一件件艺术精品，不仅展现了乡村自然之美，也形成了南山村特有的艺术风貌。
3: 艺术啊，其实除了能够把乡村变得更美之外，它还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的这种发展。从乡村的方方面面开始，我们都逐渐能用艺术的方式啊，给它做一个提升。
9: 电视上有一个节目，就是介绍这个南山村是一个美术做得比较好的新兴农村的打卡地。我们是从电视上看过之后，然后到这儿来看看。
1: 平时这里是高品质休闲综合体，具有旅游、康养等功能。即使这里可以立即转化为应急场所，担负起重大事故的保障屏障任务。
2: 应急状态下，我们的餐厅、接待中心、民宿，将转化为我们的应急隔离点、我们的指挥中心，还有餐饮服务保障中心。我们的人员、场所就地转换，为我们实现应急指挥、生活服务等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1: 如今的南山村是一个集住宿、康养、研学、培训等乡村休闲消费新业态为一体的高品质休闲综合体，村里也有了更多的年轻面孔。历经一年多改造，曾经落后的小山村已经迅速蜕变成了全新的模样，
5: 也壮大了集体经济，也呢个人也有收入，因为环境也有提升。外头外游客说了，你弄点山货可以卖吗？对吧？现在都有一部分提升。
0: 我们村以前是个空心村，通过这次变化，现在成了网红村，游客增加到了3万多人，村里的就业机会多了。回村工作的年轻人也多了。
1: 南山村的悄然蝶变，仅在短短3年间便已发生。盘活闲置资产，引进社会资本，赋能艺术名片，这一个个蝶变密码，让小山村旧貌换新颜，逐步蜕变成了发展、开放、创新的新

大家好，我们今天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主题，这就是促进服务业啊优质高效发展。我们知道呢，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呢，服务业越来越重要，它不仅是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同时它也是提高我们生活水平的一个很重要的也很关键的力量啊。因为我们的各种生活用品、衣食住行，我们哪件东西现在不是通过商场来购买的呢？过去在这个小农经济时代，过去的时代啊，人们可能很多东西要靠自己种、自己纺织啊、自己来做，包括衣服，可能也是自己来做。棉花纺成线，线纺成布，布做成衣。但是现在还有几个人这么做呢？没有了。我们都是通过各种商业途径，线下的商场啊，线上的网站呀，我们去购买这些东西。所以服务业就像是经济发展的万能胶，它把我们各行各业，把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粘合的越来越牢固了，是吧？未来也是如此吧。那么今天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们给大家来共同探讨一下如何促进服务业的高效优质发展啊。这个呢，应该说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必须抓住的重大机遇啊。学习好四中全会精神，第一，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这也是呢我们四中全会的一个基本要求。那这个要求呢，它也是服务业发展的核心举措啊。我们扩大服务业的开放，就意味着呢，我们必须啊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全球服务业的先进理念和技术。过去如此，今天如此，可能明天还如此。比如说超市，过去我们没有超市啊，我们叫百货大楼啊，啊，王府井百货大楼很有名啊。但是国外这个它引进来了啊，那我们就用，是吧？所以我们现在的超市啊，遍布全国各地，哪个地方你说没有超市呢？啊，那么这种服务业的开放，就让我们能够把世界上最好的服务业、最先进的服务业、最先进的服务理念引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引入到国家的发展中。应该说作为国家来说，我们中国呢，中国菜很有名，全世界有名，是吧？和法国菜呀，有被有人啊誉为是世界上的两泥，都需要满足啊。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啊，麦当劳也好，是吧，肯德基也好，还有其他的很多商场也好啊，饭店也好，我们的生活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啊。这就是说啊，这个服务业走开放的路线
不局限于国内市场的发展，不局限于中国菜的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吸引全世界各种优质资源进入到我国的服务业领域，这是我们头脑中啊要有这样的一种理念，要丰富我们的生活，不能闭塞我们的生活。第二，就是分领域的推进，我们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的高端延伸，也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我们说呢，它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服务业不是粗放型的，啊，不是我们理解中的啊，有个服务员在商场里边招呼一声大家，给大家点点餐呀，啊，送一下餐呀，这就是服务业啊，或者说有个快递员给大家快递一些东西，那这就是服务业，不行的，就不够的，这种发展啊还是低端的。我们的服务业呢，应该更多的向专业化、高端化的方向发展。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快递业发展很快，啊，根据我看到的资料，比如像顺丰这种企业，啊，它是我们快递业的一个典型企业了，是吧？它这种物流企业啊，在发展的过程中啊，就进行了大投入，向研发的方向啊，开展智慧物流系统的这样一种研发，啊，把研发的方向延伸到这个方向。那么这样的话呢，啊，你看，我们去物流啊，京东啊，阿里巴巴啊，啊，当然还有很多了啊，我们看到应用无人机。应用智能分拣机器人，应用大数据预测，这些都已经很普遍了，很普遍了啊！我去参观过，一些这样的工厂啊。那你看，当时觉得还不可思议，嗯，这个包裹来了，它的包裹在运输带上、传送带上向前传送啊，然后到哪个地方啊？比如说河北省的。北京市的、天津市的，他到这个口啊，是这份包裹，他就自动的拐弯啊，向那个口的方向啊，把包裹分过去啊。那你像这种智能化系统、智能扫描系统啊，这个比人工还要准确，还要利索。那人工呢？它会有疲劳啊，有可能把送到天津的包裹给你分到北京这个团里来，北京这边呢，然后将来发现错误再打回去重新分到天津。所以我们过去呢，有些包裹就比正常时间晚好多天才能到，现在这种情况极少了啊，因为都是智能分拣呀。制造业呢，它的发展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啊，因为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为制造业提供研发设计啊、物流配送啊、金融服务啊等等一系列支持啊，这才能我们的制造业制造得更好啊。我们制造业有一些很好的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海尔集团啊，它的电器制造啊，我去看过啊，非常好啊，非常高端啊。再比如说大名鼎鼎的啊，我们的华为集团是吧，它给我们制造一些电子产品也非常好，但是它不是只是制造就完了，它需要一系列的服务啊，金融服务啊、配送服务啊、原料服务啊等等这些，这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啊。因此呢，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服务业它和制造业就像是一对好搭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谁也分不开，我们谁分开了谁都觉得不方便，都觉得不好，都影响效率。那生活性服务业呢，涵盖的面也比较广啊，包括餐饮呀、住宿啊、旅游啊、文化呀等多个领域。生产性服务业
直接就是面向我们生活百姓的，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它的内容也很多啊，有点像变形金刚。通过这种服务，啥都给我们变出来了，是吧？你说我们的衣食住行，哪一些方面我们不需要像生产性服务业来给我们提供啊？我们总不能说我们所有的一切全靠我们自己去生产吧，那不可能的啊！而且人家给我们提供的还特别好，所以生产性服务业它的这样一个品质，它的便利化，就为我们的生活啊，你的质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啊这样一个基础啊。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海底捞。海底捞是火锅店，火锅店哪儿没有啊？但是海底捞为什么那么出名啊？它为什么大家愿意去啊？它就是开展了一种新的模型啊，把它做到了极致，叫做服务就是营销啊。你到那吃饭可以，火锅肯定是没问题的，质量杠杠的啊。但是除了吃饭之外，它还给你提供很多其他方面的增值服务，比如说免费的美甲、免费的擦鞋、免费的看护儿童啊，这种都有啊。我还看到过一个故事，说他们的这个有些人排队啊排很长时间啊，有的人排着排着就不耐烦了啊，一看前面还得半个多小时、一个来小时才能吃得到饭，说咱们算了，咱们去别的店吧。啊，商场、饭店啊，餐馆一般来说呢都是连在一块儿的。然后海底捞的服务员看到了啊，马上都跟着他们过去啊，说你们还有什么需求是吧？你们这边是不是啊还需要什么添加一些这个啊这个小料啊什么之类的啊，怕你们不够，添加一些我们给你提供，免费提供。然后你们下一次来我登记一下电话，你们可以直接打电话，可以优惠给你们提供啊这个餐桌。所以像这些呢，就是可能有的这个餐馆，特别是一些小的餐馆，他可能还做不到，是吧？除了吃饭别的什么他都不管啊，没有啊。当然你增加这些服务呢也是要增加成本的。另外呢，我们很多餐馆啊，包括海底捞啊，它实现了后厨的自动化、点餐的智能化啊。我现在也是啊，到一个餐馆里边，我到那就坐，一看桌子角有二维码啊，你通过 APP 就能完成排队呀、点餐呀、支付啊。全流程，所以手机一点，美食上桌，懒人福音，快人啊乐园，对吧？你心急了，急人乐园，是吧？他就一下子就解决了，省得你在那菜单啊，半天在这摇过来晃过去啊，我吃什么好啊？我这餐桌上手机上一点，全都有，啊。这就很好啊。不但如此啊，这个像这些餐馆啊进行数字化的改型以后啊，效率也是提升的啊。我看到的数据啊，像海底捞单店的运营效率提升了30%，人力成本降低了25%。所以科技赋能、数字赋能，效率翻倍，还真是这样的啊！这就有效地降低了风险，有效地提高了运营效率。

那你说这样的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我们欢迎不欢迎呢？当然欢迎，我们需要它越多越好。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我们享受这样的好服务啊，我们的身心健康啊，我们的心情啊，我们当然都会得到很愉悦的啊这样一种享受了，是不是？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要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的融合发展，促进服务业的数字化发展。数字化发展呢，这个我们过去叫数字化啊，但是我们国家有聪明的经济学家呀，说应该是数字化啊，因为现在的数字和以前的数字不一样了啊。算盘算不算是数字呢？也算是数字啊，是吧？你噼里啪啦这么一打啊，你这个财务人员就把数字给你统计出来了。我们的电子化属不属于数字化呢？也属于数字化，是吧？我们拿着计算器一块相加，再难的数字它都能够给你加出来，马上就加出来了。但是它没有智能化的处理，没有联想，是吧？没有进一步的推导，没有给我们提出新的方案。现在 AI 发展起来以后情况不一样了，是吧？包括我们这个电脑键盘的这个软件啊，我们一打键盘打出一个字儿，然后它后面一系列联想的字儿，它就给我们提出来了啊。所以它这个数字化是带有智能化的这么一个特征的啊，有经济学家就说就应该智能化啊。那么这个概念呢，现在也被我们党所采用。优质的经营主体啊，它是我们提升服务业整体水平的关键。那现代服务业，它当然水平要提升，水平提升，我们既要培育大型的服务业企业，这个更有保证，我们也要扶持众多的中小微服务业企业。大型企业好比是参天大树，我们在底下好乘凉啊，它能够发挥啊社会中的引领示范作用。所以我们国家整个的服务业啊，我们有一些大型企业，我们这个档次就一下子就上去了啊。比如说网络的服务业，阿里巴巴啊，这个京东啊，美团啊，我们各大百货公司、各大商场，这些服务业呢，我们到那里去啊，赏心悦目，给我们提供的商品种类非常多。但是还有很多遍地的中小企业啊，中小微企业，我们很多地方街道的门脸啊，一个接一个的啊，都是这种门脸，各种各样的商品，很专业，他就卖这一种商品啊，或者几种商品啊，有各种各样的超市啊，这种小微企业呢，它就是遍地花草了，能够给我们提供丰富多样的服务啊。比如说我们吃饭，你总不能说我在网上啊马上就能够选择最好的啊最可口的饭店去吃饭嘛啊。当然你也可以点餐啊，也很快，但是我觉得呀，这个口感还是不如现做的好。我一般点餐很少啊，只有在很紧急的情况下啊去点点餐，一般情况下还是找个门脸去吃饭啊。这样的话呢，这些

小企业的存在，各种门点的存在，它就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这就共同构成我们服务业的生态的森林。所以现代社会呢，我觉得人们很幸福啊，和古代人不一样啊。古代人，我们看古代人写的小说，是吧？走很长一段路，看到一个饭馆，然后进去吃点饭，啊，价格高低就是他说了，是吧？也没得选呢，他说多钱就是多钱呢，啊，不像我们今天，我们很少会碰到啊，一个街道就一家饭馆，不是的，啊，很多家饭馆，是吧？你这个吃的，哎呀，我觉得还想吃别的，可以。而且所有的饮食啊、饮料啊、啊，这个我们都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比较和选择。好，我们接着讲，在当前数字化这个时代呀，我们说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了，我们都能享受到。比如说我们现在手机很普及了，我们现在就连学生都用手机，那么手机它的功能比我们过去用的电脑还丰富啊，把各种应用，过去电脑出现的时候啊，我是属于我们国家比较早的使用电脑啊，8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用上了电脑啊，而那个时间电脑用的还是比较单调的啊，主要是进行文字处理啊，进行排版啊，其他的功能还很弱啊，网络的功能也还比较弱啊，信息没那么多。但是现在手机一机在手，我连报纸都给取代了，是吧？现在家里报纸就订的很少，啊，有送的报纸，自己再订一两份啊报纸啊，比如说参考消息啊、电视报啊啊等等这些，其他的基本上就是在手机上来看了啊，来用了。所以我们如果啊不搞数字化，那就好比说啊，你拿着手机啊，但是呢我们不用它，我们就好比说拿着算盘来算算数，来进入 5G 时代，行吗？不行。那么现在的智能化是不是已经到顶了呢？是不是不再需要了？是不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啊，有的专家就已经说，哎呀，我们现在工业革命啊，这个发展的多快呀，产品多多呀，我们世界上能发明出来的东西都发明出来了，不需要再发明了啊，所有的东西都有了，你想不出还要再发明什么呀？但是不是的啊，事实证明啊，这个世界发展是无止境的，这种发明创造呢，它也是无止境的，人们的生活也是无止境的。我可以啊，肯定的这么说，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连古代的皇家人，甚至皇帝，他都赶不上。当然他服务的人员多。那个是我们赶不上的，啊，但是我们用的各种各样的设备，啊，我们的服务条件比那时间的人好多了，好多了，啊，但这还不够，我们还要继续发展，因为我们的寿命还要延长啊，是吧？这个医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活的寿命啊，远远不是我们理论值的寿命。我们理论值的寿命是多少？能活到120岁。

到150岁。当然还有人说啊，比较极端了啊，人类可以永生，那恐怕更多的是扯淡啊。但是我不排除这种可能啊，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是吧？你是肉体肉身呢，是吧？你把你所有的器官、所有的肉、所有的血液全给换掉了，那还是你吗？那不是你呢，那是另外一个人了，是吧？所以我们还是你的话，可能最高也就是150多岁啊。我们国家有个药王叫孙思邈啊，一般认为他的寿命活到了140多岁，将近150岁啊，有说142的，有说147的啊，那也不得了啊。那是古代呀，是吧？他虽然是药王，他养生大家，但是他毕竟那个时间的条件和我们现在还是不能比呀。他能活到，我们其他人就没有可能能活到吗？当然能。那要活到那么大的岁数啊，我们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可能就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基本上很少有人具备啊孙思邈那样的一种养生的理念啊，养生的认识，养生的自觉，我们没有这个常识啊。因此这就需要我们政府出台一系列有利于服务业和数字化发展的政策，比如说要进行税收优惠，要进行财政补贴，要为我们这些服务业的企业创造良好的条件，要反腐败。

容升级，来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啊，要不断地创造新产品。所以办一些什么节日啊，办一些什么庙会啊，办一些什么专题活动啊，这都是吸引消费者、促进消费的行为啊。你老是不办不行啊，是吧？死气沉沉的，老百姓就是购买和自己直接的衣食住行相关的这样一些东西，那这个消费还提振不起来良性循环的市场秩序。我们说呢，监管呢，它就像裁判员啊，我们看球看比赛，我们需要这个裁判员对某一个球队啊，对某个制度是要统一的。我们在企业里边还要优化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的关系啊。现在的企业啊，应该说也很复杂，过去的企业很简单啊，我一家一户开个小店就是个小企业，是吧？现在不行了，现在这叫小业主，不叫企业了。但是企业呢，有单独投资的，有合伙投资的，还有股份的，还有国际集团的啊，形式很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要合理优化啊，也合理优化呢生产地和消费地之间的利益的合理分享啊，合理分享啊。这些工作呢应该说呢，都是我们党啊，包括这一次20届四中全会给我们提出的基本要求啊。总而言之啊，我们要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啊，我们政府、企业、消费者，我们要共同参与，形成合力，多方协同啊，我们才能促进这个建设做得更好啊。我们说呢，众人拾柴火焰高，齐心协力市场旺啊，国内市场要强起来，经济发展就腾飞。这节课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好棒！
1: 我是孝仪啊，我来自宝岛台湾。在2023年的时候，我定居佛山，成为了一个新的佛山人。目前在佛山，我是瑜伽老师跟颂钵音疗师。我希望透过这些瑜伽的体式以及音乐的疗愈，放松大家的身跟心，也让大家能够在这个节奏快的时代安住在当下。其实小时候呢，因为知道我爸爸是就是外省人，因为他的口音特别不一样。比如说上车，大家就讲上车，但是他讲上车。所以其实我从小就知道，就是说我的家乡可能是来自于就是遥远的那一方。我的父亲是来自于贵州遵义，他是在1938年的时候就是跟着军校一起来到台湾。小时候呢，爸爸总是跟我说老家很大，有很大的山，然后很大的田，所以当时我们很好奇贵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啊。我的记忆中是在国小大概2-3年级的时候，他有回到老家探亲。印象最深刻的是爸爸

0: 坐在黄果树大瀑布前面的那一张照片，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我一直想要去黄果树大瀑布看一看，走走我父亲当年走的路。这是我家的狗狗，它叫吉姆尼，然后这是我家的猫猫鲁米。那我们家的狗狗呢，个性比较大咧咧，吃东西就啪叽啪叽，就很像我家老公。我们家猫咪吃饭比较秀气，所以它就比较像我。跟我先生呢是2015年年底的时候在一起的，其实当时是我男朋友嘛，他是湖南人，当时他来到台湾是念研究生。那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呢是邀约他去养老院做志愿者，我没有想到后面还会发生一系列故事。这个海报呢是我先生的纪录片在今年上映的《日暮归乡》，在讲就是在台湾的老兵想要就是回家的心情。因为他从小是学京剧的，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我说，那你就上台就是跟这些就是爷爷奶奶们唱一段京剧吧。当他唱到四郎探母的时候，下面的爷爷奶奶就开始拍手啊摇头啊，他可能就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爷爷奶奶也是来自于就是我们大陆的，所以他想说，那他想把这份集那对于我就是从事一个美的行业的一个女性其实是不太能接受的因为你会看到镜中的自己，你在帮别人做造型你也会看到你自己。我头发以前是非常的丰盈的，但它掉发就是那种一大块一大块一大块，而且医生告诉你你可能一辈子得用药，那种感受是很恐怖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礼物，是因为它让我找到内在的力量还有内在的美，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心。那瑜伽呢，它是一种很温和的一种方式，因为当你的身体很紧张的时候，你的内分泌其实也不是这么的顺畅，所以当我做了瑜伽，它有带到我们的呼吸，那呼吸可以就是稳定我们的神经系统，那神经系统稳定之后，你当然身体的修护机能治愈机能就会启动，包括现在做的送波音疗也是由于现在时代的脚步太快了，快节奏的情况下很多人都有失眠的问题，我可以透过一些自然的方式，例如像音乐的方式，让它得到就是释放疗愈自己放松自己，然后得到很好的休息，得到健康跟快乐。老公你在干嘛？
1: 我刚回到酒店今天刚出席完一个台湾青年影视交流的一个活动，让台湾同胞去感受一下大陆现在对影视产业的重视，然后大陆对台胞的一些政策吧，包括一些措施，都是希望促成这个两岸多一点交流。
0: 很棒
1: 对啊，这不就是跟我跟你一样吗？就是你来了以后你才会发现原来其实在大陆生活并不是那么的不方便对吧，反而会觉得更方便。
0: 我来到佛山快3年了，那我非常适应这边的气候，然后不论是饮食跟台湾也很像，家人也都是在周边，然后回台湾也很方便，所以我觉得从一个可能就是台湾人变成一个新佛山人我觉得其实是蛮荣幸的，也是冥冥之中就是好像完成了父亲一直想要归乡的这个心愿。

哇，你知道当时我穿了一个藏民的衣服，然后做拍摄的时候，那个照片放在我台湾的社交软体上，好多朋友都在问，哇，下次我也要来。我说可以可以，我组团。所以我跟先生其实有点小大使的身份，透过我跟先生好像就是让两岸更紧密。在这个过程中我很享受，我觉得很开心。

0: 教育教学十项全能，一中老师都有水平。月亮刚睁开眼睛，校园已经开始沸腾，满天繁星还在迷糊，成都可不能糊涂。看着冉冉升起的太阳，放飞了七彩的梦想，与新中国同龄的学校带你诗和远方。校园面积真的很大，学生遍及中华。
1: 我是四川娃。
2: 我是北京的。
3: 我是天津
4: 威的。
5: 我是东北内高的。
0: 把这些宝贝放到咱手里，咱就得把他们放心里。这个女娃有点发烧，赶紧带她去拿药。看着她身体渐渐好转，我的心里十分温暖。那个学生成绩有点进步，我立刻送上祝福，给她发一张大大的奖状，还要告诉家长，不要以为我在说你坏话，其实我想在家长面前把你夸成一朵鲜花，集体备课，共同智慧，碰撞火花，直到每一步都准备得完美无瑕。领导突然推门走进课堂，我心里的小鼓啊敲得咚咚乱响，在我面前还有我的学生和师长，他们给我温柔的目光，还有热烈的鼓掌。我就像一个战士走上了战场，这里就是我的舞台，我要绽放我的风采。下午需要总结，上午需要备课，晚上的自习课我们还要一起度过。工作这么忙，但我不抱怨，因为党员就要冲锋在岗位第一线。
6: 老师，这道题怎么计算？
7: 让他们看一下。
0: 课间答疑解惑，总是忘记时间，有点叛逆，有点迷茫，我为你指引向前。摒除杂念，志向高远，为你加班加点，提高成绩才对得起党旗下的那份誓言。还是去看看各科老师吧。
8: 做好中国人，学好中国话，学科纵然多，语文是老大。经史子集认真读，诗词歌赋背如流，修身齐家做君子，仁义礼智平天下。
9: 文史不分家，历史不能落，以史为鉴知得失，古今中外四海八荒的文明通通都拿下。
8: 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仰望日月星辰。
10: 哟哟，学好数理化，足遍天下都不怕。
11: 不怕
9: 宇宙正美是数学，科技样样不离它，代数几何微积分，跟我一起翱翔吧。
8: 理科的魅力真是说也说不完，力热光学电磁学，人工智能前景大，穿越时空相对论，跟我探索黑洞吧。
9: 我是氢，我最轻，我健康，我运卫星。我是氦，我无赖，得失电子我最菜。我是钠，脾气大，遇酸遇水就火大。我是氧，不用想，离开我就憋得慌。
8: 克隆羊技术强，等待我们去拓展 DNA 双螺旋重组技术，把基因转。新冠病毒来势凶，等待你们来征服。
9: 李总说，学不好英语是因为爱国，真相是学好英语才能更好的去爱国。Hello Eric, I'm English teacher of Wen'an Number One Middle School。学英语是睁眼看世界的钥匙，学好它，格局才能更大。
10: 素质教育怎么少得了美誉？贝多芬、毕加索、米开朗基罗、徐悲鸿、莫扎特、莫奈和巴赫，视听的震撼，精神盛宴，叫你爱呀爱不完。
8: 体育你得重视，锻炼你的意志，不光有强健的体魄，更要有意气风发的气质。
9: 马恩说，世界的本源是物质。马恩说，资本主义它只在乎剩余价值。听我说，为

0: 我眼前这些树都是什么问题啊？有的时候复杂的问题需要简单的办法。什么简单的办法？
1: 剪枝。
0: 我要剪刀。

0: 要撂下了。
1: 阿婆，你要记不记得我啊？老廖啊？
2: 没记得了。这个，你剪掉。过来这边看看。
1: 小的时候还是个娃仔，现在长得又够妈大了，我也没记得他了。
2: 你看这，
0: 慢慢的，慢慢就记得了，
2: 马上就开了。如果再不剪枝的话，可能这一季就不结果了。如果再挂了果的话，又长出小树枝，到那个时候就不能再用剪刀剪了，只能用手把它折掉。你看这棵树啊，就赶紧要出。

0: 廖书记，跟我们回得了去，我炒两个菜，你跟阿婆喝点酒，说说家常，就什么都记得了。
1: 记得记没得，要干申请。
2: 何秀，要申请。

0: 走吧。你不记得廖书记了，他有点难过。
1: 你带我来看橘树，来看你们的作战图，我记不记得老廖，这重要吗？
0: 我们今天好像一直在讨论什么才是重要的这个问题。
1: 当初我爸跟全团的人借钱，都借不到100块钱。那个时候我也很难过。但是我现在已经不难过好多年了。只要我不记得老廖，不记得百尼村，我就不难过了。
0: 你诗里写过柳河的小鸟，一只翅膀飞回来了，一只翅膀没有回来。你至少还记得一只翅膀。
1: 我跟你说过了，这就是一首诗，是我一时的心情而已。
0: 我相信就是因为一时的心情，你现在才会跟着我回来。
1: 哎，你这么聊天，我觉得你确实像第一书记哦。
0: 不是像第一书记。

0: 怎么像督察组警察工作的？
1: 这仗还要打多久？
2: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好，绝不收兵。现在还有多少贫困户？
3: 目前还有十几户贫困户。
2: 嗯，

0: 哎，我很好奇这个房子的主人在哪里啊？
1: 他们盖了新房子，我们暂时借住在这里。以后他们这座老房子村里会用来做村史馆。
2: 对。
0: 嗯。
2: 你们谁给丹哥腾的床？
3: 你们都看我干嘛呀？
0: 啊？哦，不用了，我就在那个火塘边上睡觉就可以了。小时候我经常这样。

0: 贫困的故事你们还没听够啊？你们就算愿意听，我也不愿意讲。
1: 好吧，既然班哥不愿意回望历史，那我们就一起展望未来。班哥，我们签个合同，你定期回到百尼村给那些橘农们上上技术课，得不得？
0: 合同就不必签了，下次需要打电话发微信给我就得，我能来就来，你也不用去接我，我自己开皮卡过来。
1: 那你答应了，班哥来一趟不容易，有什么关于橘树的秘籍你再多传授一点给我们。对对，记一下。
2: 啊啊

0: 别的女孩车上放的是毛绒玩具，你这是玩真的？能把自己的车搞成这个样子，看来为了扶贫你真的豁出去了，我挺钦佩你的。
1: 布哥，感谢你加入我们。
0: 我没加入你们。

0: 秋，
1: 哎，
0: 煮就好了，你没忙那个先，给我来吃饭煮啊。
1: 好。
2: 时间，
0: 多吃点这个。
3: 别叫，别叫！
2: 哎，别动啊！
4: 我呢？
3: 哎，别动，别动，别动！
4: 干嘛来的呢？
5: 干嘛是我的？我刚跟……
3: 行了，想好了。
5: 我嘛，我嘛，来的来哟！
3: 大叔，我帮你剪个头得不得？
2: 不是。
3: 来，我给你们拍照好不好？好，来，站好了哈，来看我，看我，好，一、二、三，笑，再来一个哈，三、二、一，大笑，好，我们再笑最后一个哈，三、二、一，笑，再来一个，看着我笑啊，三、二、一，三、二、一，
6: 耶。
3: 三二一耶，三二一耶，冬天的衣服在哪儿？去拿。

0: 来，我看看。这个不行啊，去换你们自己的衣服。
1: 我都穿爸爸的衣服，弟弟都穿妈妈的衣服。

0: 今天我先去给两个小家伙剪了头，然后把他们穿四季衣服的照片都拍了。这个是秋天的，这个是夏天的，这个是冬天的。弟弟穿的是妈妈的衣服，哥哥穿的是爸爸的衣服。这样的照片能上报吗？
1: 报。
0: 好，那明天我的任务是什么？
1: 明天你骑摩托车带我和廖书记去纳阳屯黄大贵家。

0: 望打鬼。王大鬼，
1: 黄大贵，
0: 王大鬼，
1: 黄大鬼，黄大鬼，
2: 王大鬼，你这个烂仔，对哪个都乱来啊？那黑么个乱当混的，还都个都溜。第一次提到小木啦，系都好多呗。我们顺道呢。
1: 阿姨收财了。
3: 您坐，请坐。
4: 什么话这个？

拿刀，拿刀。

0: 阿姨，这个手册我们已经看过很多遍了，一点改变都没得。现在要让大贵先从阁楼站起来才得。
1: 小大将，
2: 养猪养鸡，务工收入。
3: 你们呐、啊，就不要天天过来看帮我收车好没？我只求你们给我家办个地包，留给我买。我也没有什么金瓜，四个孙了。
0: 退休上就可值啊，不能因为退上了连命都不要了。你可以先去医院做个鉴定，看看是不是退上真的就治不好了，只能扛低保了。
4: 妹妹，你好像我鬼话啊、哦！
3: 妈，你不要乱讲我，那我就当死人了。
5: 你讲什么？
3: 我讲你们要乱讲，那个人像死人呐！
5: 你不要乱说。
2: 鬼峰是谁啊？

随着我国养鸡业的迅速发展，新品种的引进，导致饲养环境受到污染，加上对疫病防治的不足，致使鸡病不断发生。

0: 我也一直在思索怎么样用我们今天人的演绎去传递那个年代伟大的抗战精神。
1: 请进。欢迎欢迎。
2: 重要就是挺进两字，因为挺进呢它意味着往前跨一步，可能是在最危险的时刻，不是退缩，只能前进，只能挺进。
1: 罗老师好，我们也是想倾听您对于当年这个挺进军歌您的个人理解。
3: 父亲在的时候曾经问过他，挺进其实到敌人后方嘛。
4: 当年他在什么情况下怎么写的这首歌？
3: 当然条件是很差的了，他跟我说过是没有什么乐器的。
0: 当时整个华北抗战，我们武器装备非常落后，在这样的态势之下，我们面对强敌勇敢不屈的去与他们以命相搏，挺进也代表着这种精神。

无论是老人，无论是儿童，他们都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进一步演绎出了各种版本的挺进军歌，然后让这首歌穿越了时代，变成震撼历史的呐喊。

0: 兄弟，此时关系重大，如常一定要小心。这是警署公文，完事之后就不要再回来了。
1: 大哥，
0: 我自有办法，你们去吧。

灵儿，别吹了，你这一曲哭歌，把爹的心都给吹碎了。

0: 日本人沾咱的底儿，杀咱的人，还要咱吹他的枪，为他们天荒老儿助手。天一亮，咱爷俩在光复老少爷们面前，咱算啥？咱就是汉奸！
1: 你要知道，
0: 吹他这日本去丢了咱中国人的脸，不吹你我父子
1: 难保活命啊！
0: 咱中国的喇叭为啥非要吹日本腔啊？这么大一个中国，竟唬不住我们这些吹鼓手。这喇叭，我不吹了！啊！

0: 来了，
1: 常姑娘，你怎么来了？
2: 周半柱，我脉通了，看寿，来救你们出局。
1: 出局？
2: 外边层层岗哨，戒备森严，怎么能出局啊？常姑娘，这会连累你的。
1: 周半柱，那把。是咱中国的雕，是咱中国人的锦旗圣。咱们的声音不能断，咱们的精神不能忘。
0: 云美，你放心，我周家人就是死，也不吹他日本人的曲儿。
1: 不能死拼，今夜来救你们出去，咱们去一个穷人不受苦，一人不受气的好地方。
2: 啥地方？
1: 哪里？

0: 不放相，各商量量。
1: 你是说太行山？
0: 对，我的好多同学都投奔了那里，我已安排人在庙后进营城外等待，趁此夜色咱们快走。
1: 常姑娘说的对，是该走。灵儿，你们走，我留下。
2: 不，要走一起走，要留一块留。
1: 我留下拖住日本人，你和常姑娘快走。
2: 爹，你是大喇叭，喇叭班不能没有你啊。
1: 爹老了，周家的喇叭不能断呀。
2: 爹，那日本人，那日本人他不会放过你啊。爹，
1: 人活百岁一十四，我留下保住周家的清白，你走保住喇叭班的生意，让他一代一代传下去。
0: 天快亮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传令，听爹的话，快走。

0: 有人来了，快走！
1: 快点，快点！

0: 老板住。
1: 有军长。
0: 天津五更，老板住这时气得早啊，盼吃一夜没睡呀。
1: 有军长。
0: 天一亮，你父子就要演奏日本人的大和颂。老板主行走江湖九月人士，面子上一团和气，心里想的啥我能不懂？这城墙的事儿不做就不是你大喇叭了。你们就是下城墙。
1: 你
0: 不是要送儿子走吗？什么庙后有人家，城外有人等，你想过没有？日本人早操着你们的心，寸寸练炮，层层上岗，闯得过去吗？
1: 刘警长，
0: 老板主，我知道你们不愿意吹他日本人的曲儿，不愿意给他们的天皇老儿着手，谁有愿意呢？都是中国人嘛，狗娘养的才愿意。
1: 刘军长，
0: 老板主，放心吧，城门口外我已经派了两个贴心兄弟，带着经书的公文连夜护送他们出城去了。
1: 刘军长，你放他们出去，日本人哪儿？
0: 日本人撤谈。我算看明白了，他日本人不但要亡咱的国，还要灭咱的种，就连咱老百姓心头的喇叭曲儿也要抹掉。我老说做人莫逞强，莫逞强，可到了这个时候，还憋着我还算他娘的男人啊！

0: 古香兰下村，深山之中一座西边的土房里，每到年底就满一纸油香。这个时候也是梅学顺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
1: 每年大概十月吧，十月立冬，立冬季节开始采吧。
0: 年过七旬的梅学顺和弟弟梅亚妹一同经营着这座祖上传下来的榨油坊。时缓时急的泉水带动着古老的水车，梅家兄弟将火焙过的茶籽抖落在磨槽里，食用这么简单。
1: 它这个特点是你好像烫伤了什么，我用我这个抹一下就好了，而且那小孩子那个屁股啊，
0: 你这三十的含油量。不过产油的过程并不简单，对于梅学顺来说，几十年的经验对外人讲述时处处都有门

0: 道。
1: 它每一步都有讲究，你如果采下来，你如果没晒掉的时候，它就会烂掉了。
0: 新鲜的茶籽首先要经过脱水过程，不过对于两个月的加工期来说，完全依靠阳光显然并不现实。昏暗的油房里，一座巨大的烘焙池上，数百斤的茶籽依靠炭火脱去水分，青绿圆润的茶籽经过火的洗礼后，外壳变得暗黄，隐隐有着咖啡色泽。数小时的烘焙后，梅学顺将干茶籽倒入屋内不停运转的水车中，进入碾碎的环节。
1: 那点很磨才可以，那基本上都没有那个粒子看见都可以了。
0: 水车又是中国祖先智慧的体现，通过控制水流大小，水车的转速随之变化。全速运转的水车经过40分钟的碾压，茶籽才能达到梅学顺的要求，粉末细腻，没有大颗粒的果屑，方能进入下一环节。植物油是世界各地人们最常食用的油品，西方的橄榄油、东方的花生油和葵花籽油、茶籽油等都是常见的品种。对于许多人来说，茶籽油的品质不同会造成做菜时口感上的差异。经过碾碎的茶籽需要经过蒸熟来脱去盛油时里面的异味，如果茶籽没有蒸透，做菜时油里就会产生生油生味儿。对于梅学顺来说，自然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1: 蒸要蒸一个小时，蒸跟炸出来要一个小时。
0: 蒸熟后的茶籽用稻杆包成了直径大约一尺、厚度3至5厘米的片状茶油饼。茶油饼稀稀落落地粘着一些稻草，透着一种金黄的色彩。对于如今的工业化生产来说，前面的工序无疑充满了原始的味道。油房里弥漫的油香，却让人充满了对手工技艺的依恋。而在这之后，则是更加充满原始味道的记忆。
1: 那以前我们这都是这个木头做的，好像我那个榨油那个榨油网啊，那一个树就是两板给它搞下来，搞两个那个油网嘛，都要用那个等于用那个贴纸把它贴起来，一锤的榨到油滴了才可以吧。
0: 与其说是榨油，其实是压油。用樟木制成的油槽大约4米多长，200多斤，木桩内部掏空，头大尾小，中间有凹槽，而油饼则是在这里蜕变成油。
1: 一个槽只能放30来个，他有的人搞得好一点，就3斤8、4斤就可以榨得出来了，有的人就糊涂一点的时候，他搞不好的时候都要4斤多。
0: 30来个油饼填满木槽，用木楔子挤压到极致，接下来就是纯粹力量登场的时候。在梅学顺兄弟的记忆里，这样的场景已经经过了数十年的轮回。
1: 以前是生产队里面嘛，就是每两个人、三个人一班嘛，也是这样的，也好像我们去年那样子吧。你砸一天，那明天你就休息了吧。一天你从早上7点钟就砸到晚上6点钟下班嘛。
0: 每一次重锤落下，那沉沉的响声传得悠远。茶油饼被压紧，新鲜透亮的茶油在挤压中渗透出来，发出了滋滋的声响。随之木楔子也有了空隙，冬天里他们脱掉上衣，只穿了一件背心，豆大的汗珠从

0: 脸颊留下，顾不得擦拭，顺流而下，浸透脊背。油槽口缓缓地流出了晶莹的茶籽油，辛劳有了结果，充斥着欢愉的记忆。
1: 最累的时候就是到早饭应该在那里就睡觉了吧，就睡去了，还休息一下，人家叫了的才醒过来吧。后来有的吃东西吃了一下子就碗连碗都丢下去了，这样子才醒过来，那样子吧。
0: 这样纯粹的劳动场景，虽然没有给梅家油房带来可观的收入，更加远大的志向。
2: 这个油坊啊，油坊要坚持下去，他们都是年纪大了，他就叫我去那里那里，希望把他留下来。
0: 对于来自各地越来越多的摄影爱好者，梅学顺兄弟也有了新的计划。在油坊周围的山上，一棵棵小茶树开始茁壮成长起来。
1: 因为是油坊在这边的嘛，人家那喜欢拍照的人也多吧，所以种这两边嘛。后来去年还种那对面那一边。
0: 一棵茶树从生长到产籽大约需要5年时间，对于植物从原始状态到餐桌上的油类珍品，梅学顺自然有着发言权。相较于如今许多大型企业的机械化生产来说，手工的技艺不急不缓，不增不减，遵循着自然规律，也掺杂着劳动者的汗水。

0: 其实真的姑娘，咱们评估完以后，我看着 Select 爸爸很失望的、沮丧的带着孩子往外走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尤其是我想起当年我带着许健的时候那种心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定要把这些孩子一个一个都要找到，一个一个都要找回来，给他们一份希望。Select 爸爸，你们好，哎呀，好，你好，Select， 哎，抱一下来，哎呦，给，这是老师给你带的，
1: 谢谢
0: 啊，好，不客气啊。Select 爸爸，你看，当时我跟你说了一个承诺，就是我们一旦有条件、有希望了，就一定会找你们。说实在话，你带上特雷克走的时候，我心里面也很难受。
2: 一年前，别日克夫妻俩满怀希望，带着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儿子特列克前往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求学时，却因学校满额没有学位而无奈返回。一年多来，校长许志宏无时无刻都挂念着这些未能入学的特殊孩子。
0: 我也很享受他，但是因为鉴于老校区面积今年建设不到位，我们把这个教室改造成宿舍，甚至于说三楼的这个过道呢都改成宿舍了，实在是没有地方。果子沟牧场离霍城县还得一个小时多的车程，没有办法，他必须全住宿的。今天过来就是想着学校呢现在搬那个新的学校了，现在地方大了，我们今天过来嘛就是想告诉你们一个特别好的消息，然后做一个简单的评估，如果可以，我们今年九月份把特列克招到学校去。
2: 2026年，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新校区投入使用，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了回音，别日克夫妻俩激动不已。
0: 好，特列克，我们找找是哪一个。哎，对，哎呦，真棒，轻一点。你看这里面和老师手上拿的一样的是哪一个？哇，太棒了，和这个咱比一下一不一样。哎，对了，你胜利了哦，特雷克。

0: 又做对了。
1: 特雷克到我们学校去以后，你们放心，特雷克一定会变好，一定会变好，他一定会喊爸爸妈妈，以后能够像我们一样去交流去生活。现在国家政策也特别好，应收尽收，应免尽免，孩子入校以后呢全部免费，谢谢，一分钱都不收。
2: 谢谢
1: 我们，
2: 谢谢你们，
1: 请你们放心啊。
3: 拜拜
1: 拜拜，好，那我们就走了，咱们9月份学校见。
2: 好
1: 好好，再见。
4: 离开了果子沟牧场，许志宏又赶往了下一个孩子的家中进行入学测评。他要把新校区建成的消息告诉每一个等待的家长。
1: 这个到9月1号的时候，你带上孩子过去，把这些都复印一下。入学前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做到加强他的自理能力的训练。那就这样子，好，再见，啊，好。好，早上好。
5: 爸爸早上好。
1: 好，好。
6: 你妈妈好。
1: 好，好。哎，早上好，雷波。搬到这边来了以后，感觉咱们新的学校怎么样？
5: 活动空间好像比以前大，干净。
1: 到这来了以后，我们有1万多平米的设施硬件，足够我们去规划这些残疾孩子更好的职业的发展。过几天以后呢，有几个叔叔呢会专门来选拔运动员，知道吧？
7: 来了。哦，
1: 他选上的运动员就有机会去参加8月底的残运会和特奥会，高兴不高兴啊？
8: 高兴！加油！
1: 加油！
8: 加油！
4: 新的校区，广阔的空间，孩子们实现梦想的机会也多了起来。几天后的这场运动员选拔赛，许志宏格外珍惜。
1: 其实我珍惜每一个这样类似的机会，你比如说体育的、音乐的、舞蹈的、美术的。等等等等，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每一个孩子都有适合他的一条路，一个点，只是我们可能没有发现。
4: 纳兹伊拉和哥哥阿勒帕尔同时患有听力障碍，许志宏鼓励他们同时报名了这场选拔。
1: 他们两个实际上就是我在了解下面到各个乡镇评估的时候，听障孩子哪些，残疾孩子哪时候发现了他们兄妹。
4: 兄妹俩进入学校后，许志宏多方奔走，为他们先后争取到了价值40万元的人工耳蜗手术。拥有听力后，许志宏开始为兄妹俩做起了语言康复。
1: 阿尔帕尔，奶奶，
7: 奶奶。
1: 倒是阿拉帕学会叫爸爸以后，那是第三个星期吧，然后朱斯白给接他的时候，阿拉帕看到爸爸以后就喊爸爸，就喊着就跑出去，他高兴的一下就眼泪就出来。然后后面他给我讲，他说回去从县城那个学校回到果子家里面，那一路阿拉帕就喊爸爸爸爸，然后阿拉帕就一直答应，哎哎，然后眼泪就这样一直到。其实他给我讲的时候，我心里也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这一声爸爸既是他的也是我的。
4: 许志宏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教会了很多听力障碍的孩子开口说话，
1: 是
4: 这份创造奇迹的本领，
1: 知道吧？
4: 却藏着他最不愿触碰的伤痛。
1: 他妈妈在孩子的后面，我在前面抱着孩子，孩子背对着他妈妈，他把家里面的碗一个一个摔到地下，全部摔碎了，孩子一点反应都。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人家说想死的心都有，我觉得这个话根本不足以表达，真的是非常非常绝望，看不到任何。
4: 30年前，许志宏的双胞胎儿子许健、许康在2岁时确诊为重度神经性耳聋。绝望过后，许志宏翻遍了所有聋哑康复资料，开始手把手教孩子感受声带的震动，努力让孩子在无声世界里建立起声音、画面和文字的对应关系。 三个月后的一个傍晚，村口牛羊归来，爱人周喜花兴冲冲地把许志宏拉到了路边。
1: 周老师他就指着牛，他就说：“许建，告诉爸爸这是什么。”然后我还懵着呢，然后他就说：“建建，告诉爸爸这是什么。”然后许建就这样看，然后然后拉过来我的手，写着横竖撇，然后在那个牛圈那个板子上，横横竖撇，然后我突然一下反应过来了。那扇门打开了，真的是从无声到有声，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4: 从那以后，许志宏创建了完整的语言康复训练方法，最终全身心投入到特殊教育事业中。35年，帮无数聋哑孩子从寂静彼岸走到有声世界。
1: 真棒！
4: 残运会运动员选拔的时刻如期到来。
0: 6:86，
3: 预备，
0: 哈！
4: 阿勒帕尔兄妹俩全力奔跑。这一刻，他们努力向前的模样，就像他们的许爸爸，倾尽所有，让每一个孩子都拥有未来。
1: 我的目标就是，让每一颗小草也开出花。不要放弃每一个残疾孩子，每一个孩子他都会绽放出属于他们自己生命的那段光彩，一个都不要放弃。

0: 沉的渔帮村，雾气渐渐散去，村民于和传在自家沙县小吃店门前吹打着点肉的肉馅，为迎接游客的到来做足准备。这一两年改造后的渔帮村小吃街更显古韵，家家户户把餐台推到店门外，一掀开锅盖，烟火气便扑面而来。
1: 总书记来以后，我们村变化越来越大啊，我们人也越来越多，我们的生意呢越来越好做。
0: 渔帮村素有沙县小吃第一村之称。
2: 2021年3月23日下午，
0: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渔帮村考察，一路给总书记讲解的夏茂镇党委书记张卫华至今记忆犹新。
3: 看到总书记到村里啊，我们都非常激动和兴奋，特别是村里的老百姓啊，都争着和总书记打招呼。总书记鼓励我们抓住机遇，开阔眼界，适应市场需求，继续探索创新，在创造美好生活新征程上再领风骚。
0: 殷殷嘱托记心间，沙县区夏茂镇党委充分发挥沙县小吃第一村品牌优势，以渔帮村为联建主村，联合周边长部等五个村党支部、一心合作社等两个合作社党支部共同成立渔帮片区党委，走出一条党组织引领、片区协同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渔帮片区党委完善制度建设，建立意识决策机制，研究确定了以小吃产业为主导、文旅康养资源互补、培训经济多点联动的产业发展方向，整合争取资金5000万元，策划实施。组织联建村党支部轮流牵头，联合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有效提升片区党委组织力、战斗力、凝聚力，建立发展贡献积分机制，根据各联建村集体经济增长情况、产业项目推动情况、党委委员述职情况等，定量考核评价片区各党支部工作实际，并与村两委评优评先等挂钩，推动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为更好整合优势资源，一盘棋推动片区产业发展，由渔帮村入股20%，其他五个联建村各入股16%，共同成立夏茂镇渔帮片区农贸发展有限公司，收益按各村持股比例进行分配。公司聚焦小吃主导产业，推行联建村公司加国企加工坊经营模式，统一包装打造寻味渔帮、余生有礼等系列。渔帮品牌产品按各村的入股比例进行二次分配，预计每年可带动各联建村增收8万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行村集体出资、村民参与、国企兜底发展模式，让村民共享发展成果。在片区党委牵头下，由渔帮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出资200万元，片区内有意向的村民每户入股1至2万元，共同成立渔帮片区旅游发展基金500万元，合资投入小吃文旅集团，用于发展渔帮片区小吃餐饮、民宿、观光、研学等旅游经营业态，推出小吃原乡、寻根追味等系列文创产品，带动入股村民每年平均增收2000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渔帮村的发展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必将成色更足、底色更亮。

0: 之前就抖吗？
1: 在急诊工作的五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急诊的工作真的很急。
2: 十年去吧，急诊都准备好了。
0: 还是摔的吗？
1: 在急诊的工作中，耳听四路，眼看八方，病很急，但自己一定要稳住，一定要对自己的操作有自信，尽量能解决的事情就马上解决，因为可能后面还有一堆病人在等要处理。在急诊工作中，我们主要是解决患者的燃眉之急，也就是最急的事情，得为他以后住院治疗做好铺垫。其实我们男护士也有男护士的优点，我们在工作中有力量有力气，到一些细致的地方我们也很有耐心。既然选择了急诊这份工作，我的休息时间必然的会变少，但是我觉得这份工作已经跟我的生活融为一体了。
3: 我们 CRT 小组面向的是全院各个科室，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 CRT 呢，为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呢提供了支持保障，那么也为其他脏器功能的一个恢复争取了时间。一旦 CRT 治疗开始以后，我们的护士呢就一直是在床旁，
4: 没什么不舒服吧。
3: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开始 CRT 治疗的时候，少则也就是8到10个小时，那么多的时候呢，我们上的最长的一个时间上到了96个小时，护士的不停的倒班，然后我们的机器的不停的一个运转，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对我们专科护士能力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可能出现的 CRT 的一些并发症的一些预警的这些观察的能力是要求的比较高的。任何一个体征或者是专科参数的波动呢，都有可能影响到患者的生命和预后。我们是2014年就提出了全程管理的理念，那么近两年呢，在各家医院呢也都在逐步的推开。我觉得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呢，除了为患者提供了更好的服务，在新的领域里呢，我们有更多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护理人员投入到了更专业的工作当中。我觉得我是愿意迎接这个变革和创新的。我从参加工作到现在已经34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护理了无数的患者，看到他们能够高兴的出院，能够点亮他们的人生，真的为我能拥有这么一份高尚的职业而感到自豪。

阿叶。阿叶，你要让大鬼站起来。

0: 我做的。想吃我做的饭，你没资格。我可以伺候老人，但我绝不伺候懒人。
1: 这里是我的家，我家里的米，我家里的菜，你煮的，你炒的，全都是我家里的。
0: 吃饭的时候都是你的，种菜摘菜的时候，你老母亲一个人在地里，你怎么不说呢？
2: 没家了。
3: 李贺，说话注意分寸。

0: 再去烦了，我再心情不好，你们不讲他啊。
1: 我被打鬼，好两个好。

华兄啊，

0: 小？嗯，多小？
1: 哎，七厘以下都是比较多。
0: 树上有大果吗？
1: 有，有时有时比较少。
2: 如柑如此低的大果率，让李锦灿感到不可思议。
1: 我遇见林大哥那个如柑园呐，看看他那个果子特别小。像林大哥这种永春如柑种了三十几年了，也不应该种成那样子。
2: 为了找出大果率低的原因所在，他首先想到的便是土壤的问题。
1: 试试怎么样？
0: 老师，这个土怎么了？
1: 拿个仪器测试。
0: 还随身携带工具呢？
1: 这个是测量我们这土壤的 pH 值是酸还是碱。哦，
0: 大哥之前用过这个工具吗？
3: 我看都没看过。
1: 插进去，这个开关开一下就可以了。
0: 嗯，这得等多久呀？
1: 这得等5分钟左右这样子。
2: 如柑喜欢在弱酸性的土壤环境中生长， pH 值以 5.5 到 6.5 之间为宜。而在永春县，部分土壤的 pH 值低于 4.5， 属强酸性土壤。如果如柑在这种环境下生长，会造成如柑树根系大量坏死，吸收能力下降，从而造成果小品质差的现象。那临近部的果小是不是土壤 pH 值过低造成的呢？
1: 你的 pH 值不错啊，都达到6.0了，这个没问题。
0: 那和土壤没有关系啊。嗯，
2: 土壤的 pH 值在正常范围内，说明临近部的土壤酸碱度没有问题。而接下来，李锦灿的随手一抓，却发现了大问题。
0: 怎么了，老师？
1: 硬，很硬，都没办法，手都没办法抓，不成块了。它这土壤，手搓都要很使劲。你平常是怎么样施肥的？
3: 就复合肥，一亩地差不多1500。
1: 1500斤啊？
3: 对。哦，
1: 用量这么大。
3: 这个树30多年，你看这么大，一次5斤吧。嗯。一棵下5斤呢。哦，
1: 你没有施过有机肥啊？
3: 没有。
2: 复合肥就是含有2种或2种以上营养元素的化学肥料。例如我们常见的磷酸二氢钾、氮磷钾复合肥都属于复合肥。而有机肥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用各种动物粪便、植物残体或代谢物经过发酵加工而成的肥料。怎么施肥，用量多大，用没用过有机肥？李锦灿一连串的提问让林进步也不禁紧张了起来。这施肥和土壤硬有什么关系？这土壤硬又和如柑果小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1: 不施有机肥了，那你这个土壤就很硬了，会板结了。嗯，土壤板结了，这土壤透气性很差。嗯，很差，根嘛都长不出来，能不能吸也不能吸收这个肥料有效的成分。嗯，也不透气，然后这个果子都长得小。
0: 大哥为什么没有施过有机肥呢？
3: 有机肥以前都没下啊。嗯，买
1: 是不是成本太高啊？
3: 对呀。
2: 原来林进步为了节约成本，从未施用过有机肥，再加上长期过量施用复合肥，土壤有机质减少，导致板结，使土壤透气性差，根系吸收能力下降，导致树体营养不足，从而出现果小的现象。
1: 难怪你刚才给我的如柑给我吃，我都不好意思说。
3: 酸
1: 不好吃，
3: 酸
0: 不甜是吧？
1: 对啊，口感不好。如果你施有机肥的话，增加土壤的有机质，这个根长出来能够吸收到肥料的有效成分。嗯嗯。哦，是不是啊？然后果子就长得好。
0: 大哥，您看咱不能光为了省钱，果子就长不好了。
3: 是是是。
0: 不能只施这个复合肥，咱也得施这个有机肥。嗯。搭配着来。
1: 嗯，对，要增施有机肥。嗯。啊，化肥的用量减少下来。
0: 这个比例该是多少呀？
1: 我们正常如果是一亩地的话，就是这个有机肥要2吨，起码要2吨。
3: 要2吨。
1: 嗯。多的话要到3吨。嗯。
0: 复合肥呢？
1: 复合肥只是大概是在7-8斤左右就好了，不要太多了。
3: 嗯，复合肥少量。
1: 有机肥要
3: 有机肥要加量大。
1: 对。
2: 林进步如柑个头小的原因看似找到了，但李锦灿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 仅仅有机肥使用量少，不会造成芦柑大果率的急剧下降。

0: 为了进一步查找问题，李锦灿来到临近部新扩建的小果园，看着长势稍弱的一棵芦柑树，李锦灿似乎发现了什么。
1: 那个，要不你去拿一把锄头来吧，挖开看看。你挖一下，我看看。
2: 那挖哪？
1: 挖这里。
2: 这边啊。
1: 这里对。林大哥，你看，这一块你看看这个。
3: 这一块都是这样。
1: 对啊，你看。
2: 都烂掉了。
1: 你看，下面的根都花开了。
2: 李老师。这个茎怎么会这样？
0: 正常芦柑树的根颜色较白，而出问题的根则为黑褐色，并逐渐干枯死亡。临近部芦柑树的根已经变褐，出现了根死亡的现象。
1: 这个都黑色了，你看，你抽一下，手抽一下，手指都抽一下，
3: 都干了，
1: 都已经干了烂了，你看。
0: 看着发黑烂掉的根，让林进步既震惊又疑。
1: 你一年两年没看出来啊？你用了四五年，根伤了，树死了，不是没了吗？
2: 对对对，啊，
1: 都无药可救啊！根一烂是，对啊，省钱都没用啊！林大哥用那老传统的方法在种芦柑呐，有些方法是不对的。林大哥，你国小的问题就是出现在你常年打除草剂，化肥你一直用，是不是？你想要果大好吃，颜色又漂亮，一定要增施有机肥，不要打除草剂，真的不能这样子干。
2: 考虑一下，
1: 还得考虑一下啊。
2: 本钱太大了。
0: 临近部的芦柑大果率低的原因找到了，主要是长期过量施用复合肥和喷施除草剂造成的根系损伤而导致的。李锦灿邀请他第二天到自己的芦柑园进行参观。第二天一早，林进步和帮小妹如约来到了李锦灿的种植基地。150亩梯田式的芦柑园错落有致，而一进入李锦灿的芦柑园，便让林进步眼前一亮。
4: 你的果真大哎！
3: 您比一下，
4: 这可能比80哦，
1: 这是标准卡量一点。你看，这个都有80，你看。
3: 啊，这个是80果
1: 呀、啊？对啊，这个80，
4: 可能85吧。这个75都是大果。
3: 看这个，这个是70果。
1: 这个70果，你看这个都是75。
3: 哦，老师，你们这儿最小的也就是70果了，是吗？
1: 对，我们这达到95%以上的70以上往上。哇，
3: 95%以上的大果。
4: 你看了底下都这么大了，全部是。
1: 对。
3: 这个呢？
1: 80，
3: 你看。上面
4: 那个可能有85，
1: 你看上面这个都有85。
3: 这85的果能卖多少钱呀？
1: 3块多，3.5块以上。
3: 这个价格差就出来了。
0: 李锦灿的芦柑个头大，价格高，已经让林进步感叹连连。而李锦灿芦柑的口感也很快捕获了林进步和帮小妹的芳心。
3: 怎么样？
4: 好甜。
3: 是吗？
4: 是，你尝尝。
1: 香味怎么样？
3: 你味道真的就是很甜，橘子味就很重很足。
4: 对对。
3: 大哥，您觉得比您家那个口感呢？哎呀，
4: 它的甜。
3: 甜太多了哈。
4: 对呀、啊，我都看你有吃过酸酸的，
3: 有点酸味。
4: 咱家的果又大又甜，我想知道它怎么种出来的。
0: 品尝着好吃的芦柑，林进步的心里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但紧接着他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4: 李老师啊，你怎么长这草埋除的，长得这么多埋除掉？
1: 我的草不除，要给它保水保湿。
3: 您不除草，那这个草会不会和树争养分啊？
1: 这个会有一点点，很小，会利多必少。
3: 这个草还有好处，
1: 还会形成一个小气候，我们叫树荫底下好乘凉嘛。那这个果树长得很好，
3: 还有帮助
1: 保持它的水分。
3: 哎，老师啊，您家这个土摸起来凉凉的，湿湿的感觉啊，挺有水分的。
1: 对呀、啊，草留高一点哈、哦，留高一点哈、啊，给它大概5-6公分哦，然后用割草机啊，啪啪啪啪，给它干下去。然后

0: 这个叫立福于回天，然后这个果嘛，它这个树会长得好，果品质会提高。
1: 李锦灿采用的果园生草不仅可以保水保肥，还能调节果园的小气候，为果树生长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除此之外，水肥一体化、物理除虫等有效措施，在保证果品质量的同时，又节省了人工支出。
0: 以后不要用除草剂了，知道吗？
2: 不能用除草剂，
0: 绝对不能用。树根底下好乘凉啊，
2: 记住了，记住了。
0: 你看，我这根长得多好，
3: 很旺啊，
0: 很旺。
3: 你看看人家的根，长得多好。
2: 这个都是
0: 新的，
2: 新茎。
0: 对呀、
3: 啊。你怎么看出来这是新的呀？
2: 这个是白白的，白的就是新茎啊。
0: 就是不能打除草剂，一定要增施有机会。促进它根系的生长。能够根系长好了。我们树就长好。果子也长好了，
2: 对对对，
0: 是不是？我们老话说得好嘛，树从根起嘛。
2: 对，
1: 好土养好根，好根才能供大果。品尝过果子，看过根后，林进步对李锦灿佩服之余，也对他的种植管理模式产生了兴趣。这时，他的注意力开始从树根转移到了树冠上。
2: 有点矮呀、
3: 没像大哥家那个树那么高，
2: 我的四五米呀、五六米、
0: 我这树你看圆坨的，里面是开心的，通风又不会一闭，你看里面都长果了，这立体长果。
3: 那这样相比于大哥家那个情况有什么好处吗？
0: 树高，采果又很费工，
3: 我踮起脚就可以摘到那个高处。
0: 对呀、我们一个工人一天可以采1000多斤哦。
3: 大哥、您家那边一个工人一天能采多少呀？
2: 我一天只有3-4担，一个人
0: 300斤啊。
2: 对，
0: 开心行了。你看源头，你看，是不是从上到下整个都会结果？
1: 开心型树形，树高2.5到3.5米，通常是无中心干，3到5个主枝呈相对张开姿势，每个主枝上均匀着生侧枝3到4个。这种树形通风透光好，适宜喜光的柑橘类水果。
3: 老师啊，那像大哥家那种高树能变成您这样的吗？
0: 变成了这样啊，逐步的逐年的矮化，每一年呢、降个5-60公分下来，这样子。
2: 如果上面剪下来，我下面哈、没有这一条，这个一年收成都不到本钱呢、李老师叫我矮化下来，我很留意，如果矮化下来就。果就减少了，
1: 矮化树体，结果之减少，势必要减产。为了打消林进步的顾虑，李老师给林进步算了一笔矮化增收账。按照李老师方法，分3年矮化，第一年减产10%，结合增施有机肥、禁用除草剂等措施，大果率提升到70%，收入并不会减少。而随着芦柑树结果枝的逐渐恢复，第三年即可稳定增产增收。为了彻底打消林进步的顾虑，李锦灿带他们来到了自己当年在黄龙病肆虐下幸存的几百棵芦柑树的园子。
0: 这都矮化过的，是不是？
2: 这都是大果物。
0: 对，都是大果。
4: 大树高树。
0: 对呀、以前也是6-7米啊。
2: 看上面那棵的。
0: 你看这棵，怎么样？个个都7-5、8-0，
3: 果子个头真不小，是吧，大哥？
2: 都是大果，80、85，你哪时候矮化的？
0: 我已经前4年矮化下来了。
2: 前4年了，
0: 逐年每一年的60公分，大概5-60公分这样一直压下来，当然达到3米多左右。然后你看这个树开心了，你自己也开心了，3年以后你自己会乐呵呵的。开心了，
2: 要李老师是帮忙
0: 吗？没事，这个是我帮你。
4: 老说您教教大哥怎么修剪。
1: 看到林进步的思想观念有了转变，李锦灿更是把自己种芦柑的经历分享给林进步，希望能对他有所启发。
0: 我们这里四处环山，森林都很茂密，早上如果上来这个果园哦，真的，整个人都心情都很开怀，很开心的样子。
1: 登高望远，揽尽群山绵延。

0: 漫山遍野的圆润果实似乎能让人忘却一切烦忧。2016年，历经黄龙病的李锦灿找到了这片当时还是一片茶园的地方，并租赁了下来。
1: 那时候我就把这些茶树全部挖掉，然后就把这个有机灰跟那个稻壳灰两个，大概一亩地两吨到三吨的有机灰，稻壳灰大概是要放一吨左右，因为稻壳很假很高啊。
2: 老师为什么要改土？
1: 不改土，不把土壤这个有机质增加了，这个芦苇种起来一定不会好。你以前常吃这个复合灰，你看你的芦苇感觉怎么样？
3: 不好吃。
1: 不好吃啊？
3: 嗯。
1: 还是我们以前真的早期在80年代那时候，都是家里面的农家灰去吃那个芦苇，你看，一剥开这个汁都连手，甜甜的味道，是不是啊？
3: 是。
0: 做过质检员的李锦灿知道市场需要什么样的芦苇，而他也为了种出好吃的芦苇，四处参观学习。而一次外出到伊都镇梅岭村学习的经历，让他大开眼界。
1: 我观察他的树形，奇怪，就是80%以上都是单主干，单主干，就是一根树头上来大概50公分才分，个个扁平的，颜色又红，个头又大，就那个70以上，92%以上。那我跟他平均一下，他一天一个工人可以采收将近有1200斤，
2: 这你都算了。
1: 对呀，个头大，箩筐很快装满了。
4: 树形矮呀、
1: 啊，一个树形矮呀、啊。
0: 通过一番讨教，李锦灿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矮化栽培，
1: 把苗买回来。苗在下车的时候，我就电杆，咔嚓的，不要的。不要了，全部剪掉。哎，我师傅一顿了，说，我给你那么多好的苗，你给我，剪成那么小。
0: 李锦灿在树形上所做的改变，在当时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值得庆幸的是，李锦灿的这一举措得到了丰收的印证。
1: 在2018年的时候，我这个果树那时候开始挂果，第一批挂果啊，一天比一天大，哇，颜色一天比一天转红啊。红亮啊，那我觉得，这个真的，
3: 这个
1: 开始有盼头了。
2: 怎么样，你的果子？
1: 评定的时候，这上大果粒70以上，达到98.6%。植物跟人物都一样，我不对你好，你会对我好，是不是啊？接下来啊，明年呢，像你那个树啊，一定得好好的改造过来，搞出好的品质出来。
0: 种好芦苇，更要卖好芦苇。李锦灿按照市场需求，把芦苇进行精挑细选，按等级进行销售，实现效益最大化。
1: 对啊，这个65，0.5厘米啊，一个级别，60，这个65，这个70。
2: 这边就自动分级了，
1: 自动的，
2: 是吧？
1: 对啊，它自动的。因为这个如果这个杆这个不够大，它就掉下去了。
5: 大的在后面。
1: 对啊，大的在后面，你看啊，这个70，这个75。
5: 那快八，
2: 还挺方便的。
1: 对啊，我们这个出售这个80就是一斤就是4块。
5: 4块啊？
1: 4.5块。
5: 哦，那我一斤1.2块，要3-4斤哦。
1: 你没有经过分选呐、要经过精挑细选，
5: 才有你一斤的钱哦。
2: 老师啊，您是怎么想到要做这些？
1: 我们永春芦苇呢，曾经有过走过下坡。如果啊，想让我们永春芦苇呐，再走上这个复兴之路发展呐、一定要搞好这个品质，才能回到以前我们永春芦苇甜甜的味道。
2: 就为了找回以前的那个甜甜的味道。
1: 对，
0: 记忆中那甜甜的味道，让李锦灿走上了高品质芦苇的生产之路。经过几年的发展，李锦灿也在市场上赢得了一席之地。为了帮临近部降低芦苇大果率低带来的损失，李锦灿决定第二天去按不同级别的价格收购临近部的芦苇。第二天一早，临近部就把筛选出的好果进行分级，

0: 子让老师给收了，
1: 高兴不？
2: 高兴哦。
1: 高兴啊，
0: 这下咱们不愁了哈。
3: 好的。
0: 大哥，高兴不？
2: 高兴，
0: 高兴。嗯，
2: 赚钱呐。
4: 李锦灿把临近部的炉杆按照6厘米0.5元、7厘米1.2元、7.5厘米1.5元、8厘米1.8元、8.5厘米以上2元的收购价进行分级、装车并拉走后。三人来到临近部的果园，开始教他进行第一年的果树矮化。
3: 像这个是这么高啊，我们要分三年逐步的矮化，一年大概50-60公，慢慢慢慢退下来。我上去指给你看一下。
2: 你要慢慢的，李老师啊。
3: 这根枝中间都已经交叉了，没有透光下来了。这个就要去掉。像这个枯枝啊也要剪掉，你看林大哥，这一根水濑塘枝都交叉在一起，把这个濑塘都顶起来啊，然后阳光都照不进来了，懂不懂？林大哥，这个得去掉，好不好？
2: 去掉，
3: 去掉啊。

0: 好大呀。
1: 对啊，你看我们剪完了就彻底矮化下来了。嗯、林大哥，你就哎，你接下去就像我这样子剪，知道吗？嗯，彻底矮化，
2: 没交叉之类。
1: 对啊，没有交叉重叠，
0: 很通透了，
1: 开了心了，你看一下。嗯
0: 啊、这棵树开心了，
2: 开心，
1: 开心了，你开心吗？
2: 开心，谢谢李老师。
3: 矮化树形完成后，李锦灿又指导林进步进行改造第二步，如何施用有机肥。
1: 像这一棵老树啊，你要放80斤，
2: 一包全部放下去。
1: 对，今天我们就开着横坡，明天我们就开着竖坡，懂不懂？
2: 这边哈，
1: 嗯，两边开坡，沿着这个树的地水线，啊。
3: 李老师所说的滴水线，是指树冠外围的垂直线。一般果树的毛细根多分布在这个范围内，在这个位置施肥更有利于果树对肥料的吸收和利用。施肥通常在采收后进行，每亩一般施用1.5到2吨的有机肥和200斤左右的复合肥配合施入。
1: 直接盖上去就很好了。我们开过去那边，
2: 都倒下去。
1: 嗯，都倒下去。半年的，
2: 下年子，这包、
1: 嗯，对，明年就是开的。林大哥啊，我们接下去啊，你就按这个修剪的方法来，好好的整改这。有什么不懂的呢？在电话问我。对呀、啊，哈、
2: 啊，那就谢谢你，
1: 不客气，过去。好，反正我们永春很口香的，啊，甜甜的芦柑，知道吗？啊，啊，嗯嗯嗯。我觉得哈、啊，如果是大家努力的话哈、啊。那我们永春芦柑这个产业啊，能够发展复兴起来，就是让我们这个消费者能够吃到好吃的永春芦柑。
3: 经过李老师的帮扶，林进步的果园怎么样了？一个月后，林进步发来了视频。
4: 李老师教我的方法，啊，我几日见了咯，不亚多了咯，已经提高我眼睛来看去，其实。可能下年大家都袂少，啊，迄个零碳钱吼，反正大家来我家乡农业食唔敢。

刹车油在整个过程中起到的是力的传递作用。刹车油具有吸水特性，如果

长时间不更换，会腐蚀制动系统，给行车带来隐患。同时，由于刹车油吸水之后，沸点会降低，容易造成制动压力不足，影响制动效果。一般情况下，建议车主2年或者40,000公里更换一次刹车油。一辆车的漆面往往如同一个人的脸面，整洁的漆面让人感觉赏心悦目。那么车主怎样保养漆面呢？一、漆面清洁。汽车在户外行驶，不可避免的会沾上油污、沥青、鸟粪、尘土、偏酸性雨水等等各种物质，这些物质用清水很难冲洗干净，需要使用专业的去污剂。二、细小划痕的处理。细小的划痕可以用牙膏擦拭，因为牙膏中含有研磨的成分。较深的划痕只要没伤到底漆，在汽车美容店使用抛光机即可除去，不用重新做漆。三、抛光。很多车主为了让爱车光洁如新，没事儿就习惯给爱车做个抛光。抛光的作用是保养受损的漆面，偶尔做一次可以，多做无益，因为抛光需要打磨车漆，但车漆毕竟不像人的皮肤可以再生，本来就不厚的车漆层经过多次打磨之后就会变得越来越薄，自我保护能力也越来越差，最终导致不可逆转的老化。四、打蜡。说到汽车打蜡，很多车主都不陌生，但是光是选购车蜡就难倒了不少车主。市面上的车蜡种类繁多，既有固体和液体之分，也有高档和中档之别，还有国产和进口之分。选购车蜡要根据具体情况，比如说对于高级轿车可选用高档车蜡，新车最好用彩涂上光蜡，以保护车体的光泽和颜色。夏季适宜用防紫外线车蜡，行驶环境较差时用保护作用突出的树脂蜡则比较合适。而对普通车辆，用普通的珍珠色或金属漆系列车蜡即可。当然，选用车蜡时还必须考虑与车漆颜色相适应。一般深色车漆选用深色、红色、绿色系列的车蜡，浅色车漆选用银色、白色、珍珠色系列的车蜡。新车车身的漆层上已有保护蜡，过早打蜡反而会把新车表面的原装蜡除掉，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所以一般新车购回5个月内不要急着打蜡。此外，要掌握好打蜡的频率，一般有车库停放、多在良好道路上行驶的车辆每3到4个月打一次蜡。露天停放的车辆由于风吹雨淋，最好每隔2到3个月打一次蜡。当然这并非硬性指标，一般用手触摸车身感觉不光滑时就可以再次打蜡。打蜡的场地选择也很重要，最好在阴凉处为汽车打蜡，因为随着温度的升高，车蜡的附着性会相应变差，从而影响打蜡的质量。上蜡时应用海绵涂上适量车蜡，在车体上直线往复涂抹，千万不要把蜡液倒在车上乱涂或做圆圈式涂抹。打蜡要一次。

事情完成。一般蜡层涂匀后5到10分钟，用新毛巾擦亮。如果使用快速车蜡，要边涂边抛光。车身打蜡后，在车灯、车牌、车门和行李舱等处的缝隙中，一般会残留一些车蜡，使车身显得很不美观。这些地方的蜡垢如果不及时擦干净，很有可能生锈，因此打完蜡后一定要将蜡垢彻底清除干净。方向机助力油是协助驾驶员做汽车方向调整，为驾驶员减轻打方向盘的用力强度。当然，助力转向在汽车行驶的安全性、经济性上也有一定的作用。平时一定要多注意储液罐中的助力油不能缺少。此外，尽量别打死弯时间太长。据有些资料称，助力转向的汽车方向盘打到尽头不应超过10秒，超过10秒对车辆会造成一定损害。一般汽车厂家并不严格规定转向助力液压油的更换周期，大多数汽车保养维修店会参考其他同行业的服务企业，互相借鉴，取长补短。也有比较规范的企业会参考国外汽车大公司的汽车保养要求，并结合目前我国的道路状况、空气质量和使用人员的技术水平等因素，做出比较合理的规定。为防止液压油过脏或变质，2年或3万公里更换一次液压油。如果发现助力油在刻度以下，油变稀或者油的颜色变得发黑，就说明要更换助力油了。7、防冻液。防冻液要注意液面是否在正常范围之间，紧急情况下可加入少量蒸馏水补缺，一般2年需要更换一次防冻液。汽车的机械部分如果需要维修，最好去专业的汽车修理服务站。不过如果日常多注意一些保养细节，就可以减少汽车的机械故障。比如制动系统的保养，由于制动液有较强的吸水性，如果有水或水汽进入制动液，在制动过程中因摩擦产生的高温会使水气化，而气体在制动液中被压缩，就会造成制动减效甚至失效。所以2年或者5万公里必须要更换一次制动液。另外，长途行车后应该对制动系统进行仔细检查，检查制动管路是否有磕碰、损伤或泄漏。悬挂系统和转向系统的保养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汽车过减速带时，虽然大多数车主都会在减速带前刹车减速，但有很多人都是踩着刹车过减速带的。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错误习惯，这样做对前悬挂的损害比不减速更大，因为车辆在刹车时会将大部分重量转移到前轮上，如果这时再让负荷过大的前轮压过减速带，轮胎和悬挂所受的冲击将非常大。所以我们应该在即将通过减速带时松开刹车，让车辆重心从前轮转移开来，再过减速带。转向系统的保护需要注意3点，首先是液压助力转向泵
在使用时应选择正确型号的助力油，否则会影响助力转向泵的工作效率和使用寿命。其次，要经常检查助力油的使用情况，使用的助力油必须保持清洁，还要定期更换助力油。最后，打方向时尽量不要打死，更不可长时间打死，打死方向后应该稍稍回一点，这对转向系统的保护有很大好处。汽车机油是维持引擎生命的血液，它是能够冷却润滑引擎的组件，机油对于发动机就如同血液对于心脏一样重要。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主注意到了机油保养，但是保养的方法是否得当就不得而知了。下面我们教大家如何科学地保养汽车机油。什么时候该换机油？过去的标准是每5000公里换一次机油，但是随着近年来汽车制造商不断地开发研究，机油的使用时间不断延长，许多新车在一般驾驶情况下，如果用合成机油，基本上可以每10000公里更换一次机油，有些甚至可以达到20000公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般驾驶指的是经常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很少停停走走。如果常在城市驾车，走走停停这种驾驶法属于耗损型驾驶，在耗损型驾驶情况下，引擎磨损比较大，对机油的要求也比较高，因此建议最好缩短更换机油的间隔时间，才能有效保护引擎。建议您根据自己爱车的车型咨询 4S 店，以此确定更换机油的时间。应该购买什么样的机油？在寒冷的天气，应用流动性较好的、粘度低的机油，而在天气热时，应用粘度高的机油。有些高档汽车或新车，由于机件配合间隙比较精密，应用流动性好的、粘度稍低的机油。但较旧的车，由于机件间隙磨损较大，可选用高粘度机油。还有些车主对进口机油有一种盲目的追捧，实际上一些国产的名牌机油品质相当不错，而且相对于同类进口产品价格会低很多，可以放心使用，没有必要一味地追求洋货。加多少机油合适？有些车主在加机油时误以为加越多越好，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添加机油过多会增加曲轴的转动阻力，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并且那些过量机油会窜入燃烧室参与燃烧，造成车辆烧机油冒蓝烟，增加油耗。而机油燃烧后的残留物会积聚在燃烧室壁上，减少燃烧室空间，从而降低引擎的压缩比，同时也会加速气缸与活塞的磨损，缩短汽车使用寿命。所以在添加机油时要注意适量原则，一般情况下只要保持略低于机油尺上的刻度就可以了。一、每日的检查。第一，每天开车前要对汽车外观进行一次粗略的检查，看看外在各部分是否有损伤。第二，打开点火开关钥匙，对汽车信号装置进行检查，
第三，检查油表，看看是否需要补充燃油。二，每周检查，每周都要对汽车的轮胎气压、发动机及各种油液进行检查，看看是否需要补充。三，每月检查，汽车每行驶一个月，要检查轮胎及汽车底盘的磨损情况，并彻底清扫汽车内部，除去水箱和散热器外表上的杂物。四，半年期检查，每过半年还需要对汽车进行一次大的保养，包括清洗发动机表面，打扫并在需要时更换空气滤清器、燃油滤清器、机油和机油滤清器，还要检查汽车电瓶的使用状况，轮胎、轮毂、汽车底盘是否有磨损，防冻液是否需要更换或补充，各种重要螺栓或螺线是否有松动，最后还要对制动系统以及汽车灯光、空调、音响系统等进行清洁和保养。五，一年期检查，当汽车行驶满一年时，要检查调整汽车发动机的点火证实情况，清洁发动机舱、车门和行李舱的铰接机构的油污，重新进行润滑。轮胎直接与路面接触，是汽车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轮胎的合理使用和保养，关系到汽车安全、能源节约和汽车运输成本的降低。一，轮胎尺寸。说到轮胎的保养，首先不得不提到轮胎的尺寸。轮胎尺寸过大，会降低轿车的推进力；尺寸过小，会使轮胎超负荷。如果您基本在城市行车，那么建议您选择花纹较小的轮胎。如果需要在农村或者山路行驶，那么可以选择花纹大的轮胎。此外，轮胎安装也直接关系到它的使用寿命，这一点在更换新轮胎时尤为重要。类型和花纹不同的轮胎，由于各轮胎的实际尺寸和负荷能力不同，千万不要任意混装。如果不确定要更换何种轮胎，那么建议您去咨询厂家或销售商。轮胎气压，轮胎气压过低，它的径向变形增大，胎壁两侧变形过度，产生胎冠两间磨损现象，使轮胎的温度升高，将严重降低轮胎的使用寿命。当轮胎气过高，因轮胎接地面积减少，单位压力增高，使轮胎胎面中部磨损增加，同时增大了轮胎刚性，使车轮受到的动载荷增加，容易产生胎体爆裂。据有关资料显示，如果提高气压25%，轮胎寿命将缩短30%左右。因此，车主要掌握轮胎的充气标准，保证轮胎气压在规定值。三，轮胎温度。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胎面和胎侧不断地受到伸张和压缩，使橡胶分子与分子之间、连线与橡胶之间、内胎与外胎之间、轮胎与轮网之间以及轮胎与路面之间产生摩擦而发热，从而使胎温升高。如果温度过高，容易加剧轮胎磨损，甚至发生爆胎。尤其要注意在夏季或者长途旅行时，户外气温本身就很高，车辆又在运动中，
轮胎材料的机械性能下降，磨损增加，并且容易造成连布脱层、连线松散折断。如果胎温升至95摄氏度，就有爆裂的危险。通常轮胎温度由0摄氏度到100摄氏度时，轮胎的卡普轮连线强度大约降低20%，而橡胶的强度及其与连线的吸附力大约降低50%。所以行车时要保证轮胎温度不超过90摄氏度。检查轮胎胎况，车主要注意时常检查轮胎，及早发现轮胎是否有鼓包、裂缝、割伤、扎钉、气门嘴橡胶老化和不正常的轮胎磨损等情况。在胎面花纹沟槽所剩深度1.6毫米位置有磨损指示标志，当轮胎磨损至此标志时必须更换。如果轮胎胎间磨损快于胎面其余部分，或者过度抖动的话，表示车辆可能定位不良或者不平衡，应马上检查定位和动平衡。五、日常维护。一般汽车每行驶5000到8000公里，就应该检查轮胎是否有不正常磨损，至少1个月检查一次轮胎气压。日常驾驶时还要注意以下几个要点，可以延长轮胎寿命。首先要防止超载，超载可使轮胎过度摩擦而爆胎。其次是要保证四个车轮所受压力均匀，既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轮压过大会导致轮胎中央的胎纹磨损，而轮压不足会磨损到胎唇，胎腹也容易迸裂。最后要及时更换破旧轮胎，一般轮胎最多使用4年或8万公里就要更换。日常我们可以通过轮胎上的小三角指示标志观察轮胎磨损情况。日常驾驶，车厢内部难免会积下各种污渍、灰尘，甚至会滋生细菌，产生异味，所以必须定时对内饰进行清洗。在清洗内饰时，应选用专用的汽车皮革绒布清洗剂，不仅能够清洁表面、柔化纤维，还不会产生副作用。清洗时应当用牙刷一点点刷洗。对于难以清洗的污渍，可以采用渗透剂去除。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控制电脑、音响等装置不能渗水，所以仪表台只能干洗。空调的保养，空调使用时间长了，容易因水蒸气在空调内部凝结滋生霉菌，所以我们平时关闭空调后，如果留着风扇吹上1-2分钟，就能吹干管道内残留的水汽，这样能有效地避免空调管道内凝固水滴，更不会和灰尘混合而发霉了。许多车主误认为汽油的标号就是油品纯净度和质量的标准，车辆使用的汽油标号越高则汽油越好，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汽油标号的高低只是表示汽油辛烷值的大小，我们应根据发动机压缩比的不同来选择汽油。一般来说，压缩比在8.5到9.5的轿车使用93号汽油，压缩比大于9.5的汽车
以及30万元以上的中高档轿车，最好使用97号汽油。在日常驾驶时，要经常查看油表，最好不要等加油灯亮了再去加油，因为很多汽车都采用电动汽油泵及电子油量感应器，这些装置需要浸泡在汽油里散热。日常驾驶汽车要从几个方面来节省费用。首先是保险，每年要买的车险里有不少省钱的技巧，除了必不可少的交强险外，对于商业车险，车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购买。其次，遵守交通法规，可以避免每年几百甚至几千元的交通罚单。第三，新车在保修期里经常有一些优惠项目，不要错过了，尽量在保修期内享受免费服务。最后，在办理洗车卡时，可选择年卡或季卡，这样有一定的优惠，但是要注意选择一家大型汽车保养店，办卡的使用时间也不要拖得过长，以防服务店突然关门，白白浪费了卡内的余额。现在很多车主购车都选择有天窗的车型，一来显得有档次，二来通风透气，但是很多车主使用不当，会极大缩短天窗的使用寿命。很多车主喜欢整天开着车窗，认为这样开起来不仅潇洒，而且通风透气。实际上，城市里有不少粉尘，如果长期开着天窗，在滑轨缝隙中就会沉积不少沙粒，如果不定期清理，就会磨损天窗各个部件。有些车主不管路况如何，即使是在极为颠簸的道路上行驶，也大开天窗，这样会因为天窗和滑轨之间震动太大而引起相关部件变形，甚至使电机损坏。因此，车主应经常清理滑轨四周，避免沙粒沉积。一般在使用2到3个月后，把滑轨用纱布蘸着清洗水清洗一下，待擦干净后涂抹少许机油或黄油，这样就可以减少开启时的阻力了。另外，专家建议在选择清洁液时，要注意避免使用腐蚀性的液体，如香蕉水、汽油等。清洁时还可以检查一下天窗的排水管是否完好，做到随时保持排水管的畅通，防止雨天行驶时因为阻塞造成的车子顶部渗漏。其实汽车的保养主要是在日常，只要我们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那么汽车保养起来就不费劲了。比如在日常驾驶中要正确的使用自动变速器，这里有几个错误一定要避免。首先，当需要较长时间停车等待时，不能将档位处于低档。第二是不能在下坡路或高速行驶时把变速箱挂入 N 档。第三，不能在车未停稳时挂入停车档。第四，当装配自动变速器的汽车因蓄电池缺电不能启动时，严禁采用人工推动或借助车辆拖动的方法启动。最后，装有自动变速器的汽车在坡上停车时一定要挂入停车档并拉紧手刹。
汽车保养需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比如说开涡轮增压的汽车最好使用级别较高的全合成半合成机油，而且停车后要让发动机怠速运转一会儿，为涡轮系统降温，这样对保护涡轮系统有很大好处。还有就是冬季启动热车也不需要太长时间，只要发动机转速跌落到正常怠速即可起步，在起步后的一两公里不要急着加速，等水温表温度上来即可正常行驶。六，雨刷水。在雨刷水中最好能添加一点挡风玻璃清洗剂，这样清洗效果会更好。很多车主认为洗车只是让汽车外观看起来更漂亮，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现在汽车所使用的烤漆型面漆可以为车身提供光亮度的保护面，但是如果不及时清洗会严重损害漆面，对汽车造成严重损害。所以洗车是爱车的表现，对汽车保养有很大作用。至于什么时间洗车要根据天气来制定，在连续的晴天只要用鸡毛掸子清除车身上的灰尘，再用湿毛巾或湿布擦拭前后玻璃及车窗与两旁的后视镜就可以了。如果碰到连续雨天时，只要用清水先将全车喷洒，使车上的污物掉落，接下来用湿布或湿毛巾擦拭全车所有的玻璃。但当放晴之后最好彻底清洗一次。当车身沾有沥青和油渍时，要及时用沥青清除剂、昆虫去除剂等去掉污点。清洗时用分散水流喷射，使坚硬的泥土浸润而被冲去，再用海绵从上而下擦洗，最后用布擦掉水迹。与很多不爱保养车的人相比，有些车主喜欢保养汽车，甚至达到了痴迷程度，但是不知不觉陷入了误区，非但没有让车子性能得到充分发挥，反而大大削减了汽车使用寿命。下面这些错误保养做法您是不是也做过？一，烈日下洗车。很多车主认为在烈日下洗车不但让汽车降温了，而且洗后的车身很快就会晒干，实际上这种做法会大大损伤车漆，因为烈日当头水滴所形成的凸透镜效果会使车漆的最上层产生局部高温现象，时间久了车漆会失去光泽。二，圆圈方式打蜡。很多车主不注意打蜡时间，即使在烈日下也为车子打蜡，这样往往使上色效果不均匀。一般情况下建议在有遮

车漆表面，产生同心圆状光环的效果。三，盲目崇拜进口轮胎，有些车主固执地认为，只要是进口的就是最好的。殊不知，其实很多进口轮胎并不适用于平时不舍得开车，只有在放假时才偶尔开出去兜兜风。这种做法看上去很利于汽车保养，但实际上却是对车子的极大损伤。由于汽车引擎与变速箱等传动机件表面会因常处于与空气直接接触的状态而生锈，电瓶也会因为长期的自然放电影响到使用寿命，所以这种做法极为伤车。不过只要您每隔几天就跑一次车，跑上个三四十分钟，就会有效地避免这种状况出现。五，随意改装汽车，很多车主把自己的车子当作另一个家，随意改装汽车，加上各种不必要的设备，这种改装如果设计得当，往往皆大欢喜，如果一个不妥当，往往会大大影响汽车的性能，很容易留下安全隐患。因此建议在改装之前先咨询专业人士，在确认无误后进行改装。水箱开锅立即加水，天气一变热，汽车水箱就容易出现开锅现象。有些车主担心发动机温度再升高，立即熄火加水，这种做法看上去很有效果，实际上极有可能造成气缸盖突然受冷，出现开裂现象。如果出现水箱开锅，可以立即停车，让发动机保持怠速空转，继续散热。同时打开发动机罩，提高散热速度，待冷却水温度降低后，再将发动机熄火。此时如果冷却水数量不足，应缓缓添加，以防气缸盖因为突然受冷而出现开裂。八，螺栓风扇皮带过紧，汽车上用螺栓螺母连接的紧固件很多，很多车主担心螺栓松弛，喜欢没事儿就拧一下，实际上如果拧得过紧，一方面会使连接件在外力的作用下产生永久变形，另一方面也将使螺栓产生拉伸永久变形，甚至造成滑扣或折断现象。还有车主习惯用提高风扇皮带紧度的方法来增强发动机的冷却效果，其实风扇皮带过紧会使轴承负荷过大，磨损加剧，功率消耗增加，同时也会使水泵轴弯曲，皮带拉长变形，寿命缩短。所以不管是螺栓还是风扇皮，都应该保持一定的松紧度。九，机油太多，当发动机油底壳中的机油不足时，轴承与轴颈等摩擦会因机油量的少而润滑不良，加剧磨损程度，甚至引发烧瓦轴事故。但是如果机油太多，发动机在工作时曲轴柄连杆大端会产生剧烈的搅动，不仅增加了发动机内部功率损失，还会使溅到缸壁上的机油增多，产生烧排机油故障。因此发动机油底壳中的机油应控制在机油尺的上下刻线之间为最好。汽车保养看起来是小，实际上却关系到车主的安全行车，因此车主切不可偷懒省事，相反只有勤保养会保养，
您的驾驶

事之路才会变得更加顺畅。变速箱油是保持排档系统清洁的油类用品，起到润滑延长传动装置寿命的作用，具有抗低温与低温时也能进行极有效的润滑效果，在严苛操作条件下减少油品损失。变速箱内注入的润滑油不仅可以起到润滑降温的作用，更主要的是要传递发动机和变速箱之间的动力。润滑油的工作温度一般在120摄氏度左右，因此对油的质量要求很高，并且必须保持清洁。首先要经常检查变速箱油液位是否正常，若不够应及时添加相同品质的油品。汽车变速箱在一般情况下需要每2年或每行驶4万公里更换一次变速箱油，不过也是因车型来确定，不同的车型要求不一样。就欧美系车型来说，建议4到8万公里更换一次，高速行驶较多的车辆建议4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

的技术。那主要介绍的是我们福建近几年来的鲜食品种，还有就是第二点是橄榄的生态化栽培技术，按照以下的几点来介绍。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橄榄的话是属于橄榄科橄榄属的一个果树，是很典型的亚热带果树。它也叫中国橄榄，我们中国种的是最多，那主要是以福建和广东为主。那在福建的话，我们又是以闽侯和闽清种的有一定的数量。那我们的这个福建闽江流域的这些气候对橄榄的种植非常有好处。那传统的是有一些像长银、费源等品种，那这几年的话我们有一些鲜食的橄榄异军突起，比如说我们这边的梅铺二号、临风一号。那这些品种的话，它的果肉是清脆化渣，特别好的一个特点的话，它肥甘特别好，而且果肉的纤维少。那这个给我们福建的农民的橄榄的果农带来了很大的效益，也是乡村振兴的很好的一个树种。那我们看一下哈，几个传统的品种和我们现在选的一些鲜食的品种。那这个是传统的鲜食品种檀香，它也很有特色。大家看一下它的果面有这个梅花点，在做鲜食比较好，但是现在栽培的数量是减少了。那接下来的话，这个是2011年选育的一个费源的这个品种，它果稍大，那是加工和鲜食结合在一起。那这个是费源一号。接下来的话是传统的食生品种长银，那按照它果实的大小又可以分成大长银、中长银和小长银。那我们还有一些这些鲜食的品种，很多都是从这个长银的食生后代变异选育出来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也看一下这几年近10年来我们选育的一些新食的品种。首先第一个是青榄一号，那它是2014年通过品种认定，它就是果肉细嫩发渣，就是肥味的这个肥甘比较强比较持久，但是果偏小一些，这个是一个品种。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的弗朗一号，弗朗一号的话也是在闽清的梅溪镇和梅铺村选育出来的，它也是作为一个鲜食比较好的一个品种。那我这里重点的我们有在介绍这两个品种是目前在我们福建鲜食橄榄种的面积比较大，它产量也比较多的两个品种。这个是梅铺二号，还有后面一个临风，那我们现在也在做品种认定。梅铺二号的一个特点的话，它就是果肉乳繁色，它的肉质比较细腻化渣，也是肥甘好持久。我们这边所说的鲜食品种哈，并不是它一吃进去就是甜的，还是我们有点涩味，但是的话它的肥甘很好，它是鲜食很好的一个品种，那目前是我们综合现状表现最好的一个优良的一个品系。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临风，临风一号也是一个优良单株，也在做品种认定。那它这个也是，它特点的话，可食率比较高，固形物的含量和总糖。我们对于橄榄来说，就我刚才讲的，它肥甘好，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些涩味。那果肉有香气，涩味比较少。临风一号肥甘好，是目前很好的一个鲜食品种。那其实我们还在选育，都有一些变异的品种，那还在选育中。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橄榄生态化栽培技术。前面我们也讲到了，我们福建的橄榄很有特色，它主要是种在闽侯和闽清，我们这边很独特的这个地理优势，让我们这些优质的鲜食的还加工的一些橄榄的话，它的品质非常好，这几年的经济效益非常高，在果树树种里面，我们刚才讲到增产增收这个效果非常好，尤其这几年有鲜食的品种和一些比较好的栽培技术，这个让我们的产量效益很明显。那产量的增加，栽植面积的增加的话，我们生态化的栽培就很重要。这本书是橄榄分产优质栽培技术，是我这个团队差不多20年来
二十年来在生产上的一些经验总结，它包括一些栽培品种修剪，那还有一些科研的，还有一些一个案例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那我这边介绍的几点，第一个是育苗，那我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哈。在早十年我们有做一些相关的生产上的项目，是叫花而不实，就是产量低。我还做了一个福建省科技厅的一个重大专项，也是它的是花而不实，产量比较低，我要解决它单产的问题。那现在的话，去年我承担了一个中央财政的林业科技推广项目，它就是做生态化栽培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进程的话，它的种植面积、它的产量还有它的品质是有很大的提升。那其实跟我们这育苗是有关系哈。我们原来印象当中，大家这个橄榄的种植的话都是实生苗的繁殖，产量很低，投产也很迟。那我们这几年的话，我们在推广，就是嫁接的话三年可以结果市场。我们这个小苗嫁接的情况我们稍微看一下，就是用这个实生苗就是培育过后的话，大概2到3年，在离地50公分左右，近出5公分左右的时候进行嫁接繁殖。那这个可以解决我们就是投产很迟的问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注意哈。你们看，这个是实生苗繁育的，然后它的干比较粗，嫁接。我们也发现，嫁接过后栽植，它的成活率的话，如果说没有掌握好栽培技术的话，成活率还是不高。所以我们还要有很重视它的相关的栽培技术。那其实大家也知道，跟它的这个品种单宁的含量比较高，它的气口的话，氧化的程度比较高。所以说，在它的嫁接过程当中和种植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要注意。那这个是我们在营养袋里头的小苗的这个嫁接，然后定植然后进行嫁接。那现在的话就是基本上推广在生产上我们这3-5年基本上是推广这个大苗嫁接的这个技术。那在生产上的话，它投产确实比较快，然后单产的话也比较高。那这个是我们在推的一个。那接下来第二个我们看一下果园建设。果园建设的话，因为橄榄的话，它对生态条件的适应它还是有一定的要求，它会怕冷怕涝，它大概在-2度左右，在零下-2度左右的话它会有冻害。还有我们就是坡度的话基本上是在25度以下。那我们对建园的话我们有一定的要求。那苗木的话我们现在都是用这个小苗嫁接的比较整齐的苗木进行培育。那第三个是整形修剪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我这边有一幅图，这是做整形修剪做得非常到位的一个果园。这个是我们有服务的，在闽清九园合作社。它的这个树哈、定干定得比较低，然后每个方向东西南北方向它都有它的花穗和花枝。我们右边这个图看到的就是它的花果也进行修剪，所以说每个果它非常均匀。这个果园的话它的效益是很好的。那我们这个嫁接繁殖过后是小苗，小苗我们经过培育，主要是要培育它的树冠培育它的树冠它的枝条。那如果说是一些老树大树的话，我们就是内坛枝病虫枝我们要进行修剪。那结果树的修剪的话，我们还注意该讲的初投产我们要形成树冠，然后结果盛期的话我们要控制发芽和枝梢的比例。老年树的话我们要给它进行肥缩，让它有更好的效益。那高阶泛种的还有包括接穗的这个情况的话一样。那我们刚才讲的是大概树体是5公分左右进行嫁接，我们可能也有些大树它是实生的品种，是加工的品种，我们进行嫁接新鲜食的品种。那它嫁接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也要注意它的成活率和保留它芽的情况这个就是我在那个闽清闽侯的果园这边拍的，这边照片基本上都我这边自己拍的，它的嫁接成活了它的枝芽冒出来了的情况这个是我课题落地的，在福建就是绿百合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橄榄园这个也是丰收的季节，丰收的喜悦
这个是它的结果性状，我们因为要进行花果的控制，这是它结果性状。那花果的管理的话，我们前十年我们就有一个项目，福州市的一个项目在做，它就是花果部室，我们也有一些研究生还有一些课题团队在做，就是通过一些生长调节剂这幅图片也就是我的果园那边拍的，你看每颗修剪的是非常到位，每一穗留多少果，这我们基本上都是可以掌控的。那它原来其实不能想象，我最早的课题是做它，就是它的产量非常低，那我们现在还基本上还解决了这个低产的问题，但是管理水平不一样，它的果园可能情况不一样。我们通过实验发现，就是用那个生长调节剂可以调控它的花果。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土肥水的管理。那肥的话也是一样，就是氮磷肥在种植过程当中，在结果的时候要注意钾肥和钙肥。同时的话，我们现在承担的这个林业科技推广项目的课题，我们也在做撤土配方的施肥，生草栽培也是我们其中的一块。我们做的比较多的有一些印度豇豆、平头花生还有哨子，这是果园的生草的情况。接下来的话是它病虫害的防治，这个在我们的那个书上我们都有一些相关的病虫害的防治。那这个是寒害的预防，这每年到寒害的话，我们从几个图片上我们看一下哈，它寒害最后的话我们看一下引致新农融合一二三产的协同发展。大家看这几幅图片，我们果实有采后贮藏保鲜，我们有做文化这个保鲜的，这大世界这文化橄榄的蜜饯，还有橄榄节，还有橄榄宴这是橄榄宴橄榄的元素那谢谢大家。

0: 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山东省的沂蒙山区。最近啊，听说这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就是一到晚上，有很多人拿着手电筒在山上寻找一种美食，是什么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啊，我是有备而来，瓶子和手电筒。那咱们现在就去山上找找看，看能找到什么好吃的。
1: 拿着手电筒和塑料瓶，我们记者就进山了。可他在地上找来找去，除了草丛和落叶，也没看到有什么美食。
0: 其实现在晚上自己拿着一个手电筒，毕竟这照明的距离是有限的，四下什么也看不到，还是有点恐怖。
1: 黑漆漆的夜里，我们记者拿着手电筒心惊胆战地寻找了半天，可还是没有看到什么美食。此时正好看到前面有几个人，他决定去问一下他们究竟在寻找什么美食。
0: 大哥，您这是找什么呢？
2: 找蝎子呀。
0: 蝎子？就爬的那种蝎子啊？
2: 对对对。
0: 这不是有毒吗？您不怕被蛰呀？
2: 这有夹子呀，用夹子夹呀，夹子就放在里面。
0: 自备小工具。
2: 对，
0: 我看您逮多少了，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这是您找多长时间找到的？
2: 两三个小时吧。
0: 两三个小时就能找这么多啦？
2: 对啊。
1: 这时我们记者才注意到，他们手中除了有手电筒之外，有的人手里拿了个小镊子，有的人手里拿了一双筷子。这样找到蝎子之后，用小工具直接把蝎子夹起来，就不怕被蝎子蛰到了。
0: 大哥，这么多蝎子您是从哪儿找着的？
2: 这个白天呢，蝎子呢是在石缝里边，晚上呢它都出来找东西吃，所以说我们用灯光一照都能看得到，
0: 就都能看到嘛。
2: 对啊，
0: 还挺好找的。
2: 好找啊。哦，
0: 我都有点怀疑我自己了。可是我看到您刚才还扒拉几下石头啊。
2: 都是天刚黑。
0: 行，您这个灯能借我用一下吧？
2: 可以
0: 可以可以。好，我试一下一会儿。
2: 夹子也借给你吧。
0: 好嘞。大哥先歇一会儿。行，教了我诀窍了，紫光灯才是关键，咱下面就去找找看。
1: 都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记者用上了紫光灯，在地上照来照去，很快就照到了一只蝎子。
0: 哦，荧光绿色，大哥。
2: 哎，
0: 我找到了一只，是吧？荧光绿色。哦，
2: 真的是，真的是，
0: 好明显。
2: 是的。
0: 哎，我应该怎么夹它呀？
2: 你用这个夹子夹它的尾部，不要夹肚子。你要夹的时候呢，你要轻轻的，不要使劲。把它
0: 轻轻的，
2: 对，你
0: 就夹尾巴，
2: 伤了，
0: 夹尾部，
2: 对，
0: 夹这个地方，
2: 对对对对，哎，
0: 不阿姨，
1: 我们记者刚用筷子对准蝎子的尾部，没想到它很机敏的逃脱了。小林拿着筷子紧追不舍，经过多次尝试之后，还是成功的夹起一只蝎子，然后小心翼翼的放到瓶子里。经过几个小时的忙碌，每个人都收获颇丰。刘涛告诉我们记者，他们之所以能抓这么多只蝎子，是因为这片山区经过增殖放养，每年都会投放一定量的蝎苗。蝎子收获之后，他们就集中到一位被称为蝎子王的人手中统一销售。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找到了这位蝎子王陈德国。
0: 陈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蝎子的？
3: 我是从1996年。
0: 1996年，那现在得有20多年了。
3: 22年了。
0: 咱怎么想到要养蝎子的呢？
3: 当时看到农村附加值比较高的是蝎子，那时候吧就80多块钱一斤。
0: 1996年就80多了。
3: 80多。哇。
1: 陈德国养殖的这种蝎子学名叫东亚前蝎，在山东省的沂蒙山区一般称之为沂蒙全蝎、十足全蝎。这种蝎子的腹部发黑，长有8只爪子，2个螯钳，看上去非常威风。陈德国养蝎子的这片山区属于沂蒙山的支脉，过去山上野生蝎子有很多，但由于过度捕捉，山上的蝎子就越来越少。从1996年开始，陈德国就开始尝试人工养殖。在2015年，他成立了养蝎合作社，为附近村民提供蝎苗和技术服务。村民们在自己承包的山地上放养蝎子。
0: 陈老师，这在野生的环境下，蝎子是在岩石缝里面，那咱养的话要怎么进行养殖呢？
3: 我经过多年的摸索，我在温室里育苗，使它长到一定程度，再把它放到 原有的生态环境里。哦，唯一不同的呢，我是给它定期加喂饲料，让它长得更快更肥。
1: 我们拍摄的时候正是蝎子育苗的季节，随后陈德国就带着我们记者来到育苗的温室，可刚进来没两分钟，他们已经是大汗淋漓。
0: 哦，陈老师，我这一进来就感觉又潮又热的，这里面得多少度啊？
3: 在里边35度以上。
0: 35度以上？
3: 湿度达到70%以上。
0: 哇，就跟在一个桑拿室里面一样。这就是我们一个育苗的合适温度吗？
3: 对，这是一个比较适宜的育苗温度和湿度。
1: 蝎子在繁殖期

0: 对温度和湿度要求比较高，温度一般要求在35至39摄氏度之间，湿度在65%到80%之间。每年六月份，到了蝎子的繁殖季节，陈德国就把性成熟的蝎子放到育苗室自然繁殖。
1: 在室内育苗呢，它的一是湿度保持得好，温度保持得好，咱育出来苗呢整体那个成活率高。
2: 哦，就是规格大小是统一的，好管理。
1: 好管理。
2: 这底下可以看到蝎子吗？
1: 可以看到。
2: 可以。
1: 里面可以看到的。
2: 哦，哇，真的有蝎子。
1: 你看，这还都是育好的苗。
2: 小心您的手啊。
1: 没事。
2: 不过它有爬过去的，您拿一个少一点的吧，还是？妈呀！妈呀！妈呀！不行，您放回去了，你小心的手。我们就找一层有的。
0: 因为蝎子体内有剧毒，所以当我们记者看到蝎子在陈德国的手边爬来爬去，就吓得花容失色，赶紧让他换一个蝎子比较少的育苗器。不过我们记者突然发现，这育苗的装置怎么看上去有点眼熟啊。
2: 您手里拿的这个好好眼熟呀。
1: 鸡蛋托。
2: 鸡蛋托
1: 啊，
2: 咱是用鸡蛋托进行培育的
1: 啊。鸡蛋托，但是里边它有好多的空隙，适宜蝎子来回的爬和生存。它呢，你看它就专门卷到这个空隙里，这样呢它不容易挤压。
0: 除此之外，鸡蛋托比较轻便，也方便进行日常管理。在育苗室，我们记者看到小蝎子刚孵化出来的时候都聚集在雌蝎的背上。陈德国告诉小林，如果小蝎子因为体弱不慎跌落，就会被其他的蝎子吃掉。小蝎子在母亲背上经过一次蜕皮之后开始独立生活。一个月之后，当小蝎子经过三次蜕皮，就可以投放到室外养殖去。室外养殖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放到山上进行增殖放养，还有一种是圈起一块山地进行人工养殖。
2: 您这个防空设施还挺有特点的，这是加了一层，这是玻璃吗？
1: 是的，咱们加上玻璃之后呢，这个蝎子它爬到上边，它都自动又掉下来了，它就跑不了了，就起到了防逃的作用。如果说不是放玻璃，放上其他或者咱这种水泥墙，它就能爬跑了。
2: 水泥墙能爬跑？这么高也可以爬跑啊？
1: 可以爬跑的。
0: 东亚前蝎有非常强的攀爬能力，这样一节玻璃究竟能不能起到防逃作用呢？我们记者准备做个试验，验证一下。
2: 出于好奇啊，我就抓了几只蝎子，然后打算试验一下，看看咱这个蝎子能不能爬到玻璃上面。
0: 随后，小林就小心翼翼地把蝎子放到玻璃面前，
2: 都已经开始跃跃欲试了。
0: 有的蝎子直接就溜之大吉，有的蝎子先用螯钳碰了一下玻璃，感觉太光滑就直接离开了。还有一只蝎子瞅准了两块玻璃之间拼接的缝隙，偷偷地爬了上去。
2: 往上爬。哇哇，狡猾的蝎子，它是趁着玻璃和玻璃之间那个空隙有一点水泥，它就顺着那个缝蹭爬那么高了。
0: 但是这只蝎子爬了一半之后，因为体力不支就爬不动了。由此可见，安装这节玻璃还是能起到防逃作用的。这时我们记者又产生了一个疑惑，这蝎子看上去非常威武，那它在野外生活有没有天敌呢？
2: 蝎子它有天敌吗？
1: 有，那个老鼠，鸟类，还有鸡。
2: 鸡也吃啊？
1: 是的。
2: 它不怕会遭到吗？
1: 它那个嘴是比较坚硬，它叨着蝎子几下就把蝎子给叨死了。
0: 蝎子有两只凶猛的螯钳，尾部还有毒针，它竟然怕鸡，这让我们记者大为不解。陈德国为了验证自己的说法，就从鸡舍里面放出了一只小母鸡，然后又在地上放了一只蝎子。很快，这只母鸡就发现了目标。

0: 看上去威风凛凛的东亚前蝎，在一只小母鸡面前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很快就被鸡吃掉了。蝎子怕鸡，那在自然界中蝎子又是以什么为食物呢？
1: 田老师，我特别好奇这蝎子都吃什么呀？
2: 蝎子平常它都是吃昆虫。
1: 吃昆虫？
2: 是的。
1: 那咱们养的话也喂昆虫吗？
2: 啊，对，我养的时候我有养殖的黄粉虫，还有褐蚁粉虫，两种昆虫呢互相配合着食物。
1: 互相配合着，那它们这个食用量有多少啊？

0: 它的使用量呢也不是很大，就是一个蝎子一几个礼拜吃一条虫。
1: 黄粉虫和黑粉虫富含蛋白质，可以给蝎子提供充足的营养。陈德国告诉我们记者，平时在饲喂蝎子的时候一般要多喂一些，否则在食物匮乏情况下大蝎子会吃掉小蝎子。
2: 那咱怎么能判断咱一次喂饱了呢？
0: 这样呢我就按照定期喂，使它那个喂的这个量呢，多放一点。
2: 哦，就多观察一下。
1: 蝎子体内因为含有蝎毒，所以在中国古代被列为五毒之首。蝎子虽毒，但具有一定药用价值。现在既有人专门提取蝎毒，加工成药品，可以消炎止痛、治疗中风、三叉神经痛等疾病。
2: 咱这蝎子养到多大可以上市啊？
0: 长到3厘米到4厘米就可以上市了。
2: 3厘米到4厘米，是加上它那个钩子的长度吗？
0: 是的。
2: 哦，那这是养了多长时间了？
0: 也养殖达到2年到3年的时间。
2: 2年到3年才能长这么长啊？那也就是说，这蝎子还是长得挺慢的。
0: 长得挺慢。
1: 蝎子除了有药用价值之外，还可以做成美食。王海洋是当地烹饪蝎子的高手，今天特意请他教我们记者做几道当地的特色菜肴。
2: 哎，王老师，咱这蝎子不是有毒吗？那在烹饪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3: 需要注意先用水洗，先清洗一遍，去除它的灰尘和泥土。
2: 然后呢？
3: 然后它还要就是去除高温处理，去除它的毒性。
1: 蝎毒的主要成分是活性蛋白，在高温下可以转化成蛋白质，所以蝎子在食用之前一般先放在油锅中炸至金黄色，去掉蝎毒。这时蝎子通体金黄，酥脆可口，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将粉丝放在油锅中炸一下，在盘子中摆出山的造型，上面放上炸过的蝎子，再点缀一些炸过的香菜，一道造型美观的雪山飞狐就做好了。炸制好的蝎子还可以跟鸡蛋配合，做成蝎子鸡蛋饼，将鸡蛋液、辣椒丁、食盐均匀混合，再放几只炸制好的蝎子，在油锅中摊成鸡蛋饼，再均匀切开摆盘，这道香酥可口的蝎子鸡蛋饼就做好了。
2: 咱这道菜做什么呀？
3: 养生蝎子粥。
2: 养生蝎子粥，这是大米、
3: 青豆、枸杞。
2: 好。
1: 养生蝎子粥的做法也比较简单，在锅中放适量清水，再放入淘好的大米，大火烧开，转小火熬半个小时左右，随后放入青豆、枸杞、炸制好的蝎子，再熬15分钟左右，就大功告成了。详细了解了蝎子的几种吃法之后，我们记者准备踏上归程。但在下山的路上，他在山脚下发现有一只羊非常特别，因为它长了4只脚。
2: 大哥，
4: 哎，
2: 你好，这是您的羊吗？
4: 是啊。
2: 哇，这长得好奇怪，这脚这么多，这是真的假的？
4: 真的，真的。
2: 真的，我可以摸一下吗？
4: 可以，可以。
2: 它不会顶我吧？
4: 我没事的。
2: 哦，好温顺啊，竟然让我摸。哇，是真的，好坚固，上面一对脚，下面一对脚，而且您这羊也太温顺了吧。哇，
1: 我们记者仔细观察了一下，这羊的4只脚左右对称，上面的一对脚更大更粗壮，下面的一对脚稍微小一些，那它的力气是不是也很大呢？我们记者准备跟它比试一下。
2: 这只羊的脚又粗壮又坚固，我觉得它劲儿应该挺大。哎呦，我刚想说试一下的时候，他已经有一点想要攻击我的意思了。再试一下啊！哦，真的哎，力气特别的大。嘿，嘿，好呀！好吧，你赢了。
1: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羊啊牛啊一般都长两只脚，但眼前这只羊却活生生的长了四只脚，不单单是我们记者觉得很奇怪，有些路过的人也感到非常好奇。
4: 我没见过这种羊，长了四只脚，也不知道是不是羊。
5: 这种羊太奇怪了，有四只脚。我原来见过都是两只脚的羊。
1: 一般的公羊都长两只脚，那这个羊为什么长了四只脚呢？围观的人们纷纷开始猜测，莫非是基因突变？
2: 你觉得它为什么会长四只脚？
5: 我也不清楚，不知道这个什么品种，很奇怪的，
4: 长得跟那一个动画片的那个神兽一样。
1: 正当众人纷纷感到不解之时，羊的主人发话了，这不是神兽，也不是基因突变，就是当地一个特别的地方品种，
4: 就是四只的，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品种。哦，笨绵羊，就是
2: 叫笨绵羊。
4: 对，
2: 它属于正常吗？不是基因突变吗？
4: 不是正常的。
1: 这位大哥信誓旦旦说，在他们当地很多笨绵羊都长了四只脚，他们早已经见怪不怪了。看到我们记者还是一副半信半疑的样子，人家说了，不信的话你到养殖场去看看，那里有很多长了四只脚的绵羊。随后在他的指引下，我们记者找到了这家养殖场，并认识了正在这里进行技术指导的畜牧师苏茂华。
2: 哎，苏老师，我发现这里呢有好多四脚羊，那只是，而且那只也是，哇，脚还挺大的。哎，
6: 这是泗水裘皮羊的一个特性，有多脚的特性。
2: 泗水裘皮羊？
6: 对，泗水裘皮羊主要生产在以泗水为中心的曲阜、舟城和泗水。哦，
2: 是当地的一个品种。
6: 对，是当地的一个地方品种。
1: 泗水裘皮羊又叫泗河绵羊，当地人也称之为笨绵羊，它是一种肉球兼用品种，主要生活在山东省的泗河两岸。2010年被列入山东省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在这个养殖场，我们记者看到，有的泗水裘皮羊没长脚，有的长了两只脚，还有的长了四只脚，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6: 裘皮羊的公羊有脚，母羊是没有脚的。公羊的脚是2至6只不等。
2: 还有六只脚的？
6: 有六只脚的。在这个场子里我见过五只的，是这个形状排列的。哦，
2: 这样，就像一个孔雀开屏一样。
6: 孔雀开屏，很威风的。
2: 六只脚是怎么长的呀？就是也是那种对称的吗？
6: 对，也是对称长的。
2: 哇，那顶在头上像皇冠一样，应该挺沉的。
6: 挺沉的。
1: 虽然没能看到长五只脚或六只脚的泗水裘皮羊，不过在这个养殖场，我们记者找到了一个长了三只脚的泗水裘皮羊，也算是大开眼界。
2: 苏老师，您讲到这个脚是2到6只不等的，
6: 对，
2: 这数量怎么还不一样呢？
6: 这个羊的多脚性，它的遗传性状不稳定，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这个控制多脚的基因，但是它遗传不够稳定。多脚的公羊和母羊配种之后，它生下的公羊都有脚，但是大部分是两只。
1: 据统计，泗水裘皮羊的公羊有80%左右长了两只脚，长多脚的公羊还是占少数。多脚的泗水裘皮羊虽然看起来比较雄壮威武，但对于人工养殖来说，它的攻击力也更强，为日常管理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
2: 哇，苏老师，这个脚好粗壮啊，而且你看那个公羊的脚都断掉了，他们平时是不是经常打架？
6: 对，它公羊和公羊它是相互打架的。
2: 那它打母羊吗？
6: 公羊和母羊一般不会打。
2: 一般不会。
1: 为了争夺食物或配偶，两只公羊之间偶尔会打架，但苏茂华告诉我们记者，总体来说泗水裘皮羊的性情还是比较温顺的，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胆小。
6: 裘皮羊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繁殖率低，一胎一般只生一只。
2: 只有一只啊？
6: 对，
2: 这普通的绵羊也要一胎2到3只呢。
6: 裘皮羊一般都是一胎一只，两只的都很少。
2: 哎，那它生下来一直到性成熟的话，这需要多长时间呢？
6: 母羊的性成熟期是10个月，公羊呢是1岁到1岁半。
2: 公羊要晚一些。
6: 要晚一些，对。
1: 泗水裘皮羊的繁殖率虽然有点低，但在人工养殖过程中，它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适应性强，耐粗饲，所以养殖成本相对较低。
6: 泗水裘皮羊是地方品种，它的一个特点是抗病力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耐粗饲。哎，它吃的饲料里边大部分是粗饲料，很少精饲料。
2: 很少。那这里面都有什么呀？
6: 它是用玉米秸做的青苎饲料。加了一些花生秧。 精饲料主要是玉米、豆粕和麸皮，还加了一少量的小苏打。
2: 哦，加了花生秧和小苏打，这是为什么呀？
6: 小花生秧是增加干物质，小苏打是碱性的，中和它胃里的酸度。啊、
1: 哦，俗话说，泗水裘皮羊的适应性比较强，日常管理也不是很复杂。
2: 光这一个舍里面感觉密度也挺大的，
6: 对的，
2: 但是一进来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味道。
6: 因为这个羊比较喜欢干净，这个羊圈它铺少了漏粪板，羊粪都漏到底层，被刮粪板刮走了，一天刮两次。
2: 哦，这个是漏粪板吗？
6: 对。
2: 哦，也就是说它羊粪排泄物啊，包括尿液都已经渗到下面去了。
6: 渗到下面都刮走了。
1: 在过去，泗水裘皮羊一般都在山坡上放养，主要吃一些杂草。但现在养殖户大都采取了工厂化、规模化养殖，进行科学化管理。
6: 泗水裘皮羊是一种球肉兼用型，过去比较注重它的球用的球皮的价值。嗯，
2: 它球皮有什么特点啊？
6: 它的皮比较柔软，毛比较均匀，还有自然的花纹。
1: 泗水裘皮羊除了球皮的质量非常好之外，羊肉也非常有特色。因为泗水裘皮羊的生长速度比较慢，所以它的肉也比较紧实，市场价格比普通羊肉每斤高3到5元。
6: 它的脂肪层比较薄，有肌纤维间布满了脂肪，味道比较鲜美，外观看有大理石花纹。
1: 在当地，人们会根据泗水裘皮羊不同的部位的羊肉做成不同的菜肴。随后苏茂华就帮忙联系了当地的大厨范光进，特意请他给我们展示一下当地人如何吃羊肉。
2: 范老师，我知道咱羊肉的做法有很多种，那裘皮羊它有什么特色做法？
7: 裘皮羊吧，在我们泗水叫笨绵羊。
2: 笨绵羊
7: 它的肉质比较紧实，它的这个做法呢有红焖的，有清炖的。
2: 那咱今天准备了什么特色菜呢？
7: 咱今天准备了是3道菜品。
2: 三道。
7: 第一道是这个羊肉鸡中鸡。
2: 羊肉鸡中鸡听着好像碟中碟的感觉，这是用羊的哪个部位？
7: 这个是用羊的那个羊排和这个羊蝎子的这个脊背上的部位做一道菜品。
1: 羊肉鸡中鸡的做法是这样的，先把羊肉的肋排剁开，然后将肋排上的肉刮到底部，先用开水焯一下，捞出备用。炒锅烧热，加适量花生油，用葱、姜、花椒、大料爆过，再加适量辣椒酱，炒出香味之后，放入羊肋排，加适量清水，小火焖30分钟，然后将羊肋排取出，放在热油中炸30秒，取出备用。炒锅烧热，加适量花生油，依次放入花椒、辣椒、姜丝，炒出香味之后，再放入炸过的羊肋排，加上事先调制好的酱汁，翻炒入味儿，这道菜就做好了。
7: 咱这个菜就是做我们泗水本地特色羊肉面鱼。
2: 羊肉面鱼，这是羊肉已经准备好了，这是哪部位的肉？
7: 这个是羊肉的后腿。
2: 后腿，什么鱼呢？
7: 鱼呢是我们比较有特点的，就是这个用菠菜汁和的面。和的面是我们搅成像鱼的一样形状一样。
2: 不是那种游来游去的鱼啊。
7: 不是的。
1: 在中国古代有鱼羊为鲜的说法，不过在过去由于生活水平比较低，羊肉和鱼肉一般都舍不得放在一起烹饪，所以当地人就用面鱼来代替。面鱼的做法比较简单，先把面揉成长条状，然后用剪刀沿着侧面剪成长长的一条，
2: 就这就像鱼的尾巴，这就是鱼的头，而且它不光像小鱼儿，还有点像那种树叶。
7: 对，哇、
2: 就很夏天很清新的感觉。
1: 鲶鱼剪好之后，先放到热水中煮熟，捞出备用，再将切好的羊肉块在热水中焯一下，捞出备用。炒锅烧热，加适量花生油，油烧热以后用葱姜爆锅，加适量清水，再放上羊肉块，羊肉煮到90%熟时，再放入面鱼和娃娃菜，开锅后放适量食盐即可出锅。第三道菜， 翻拿出将要做一道黄。

0: 进羊肉卷儿。
1: 这是羊肉的哪部位？
2: 羊肉的那个脊背上的肉。
1: 为什么要用这部位？
2: 这个肉比较细腻。
1: 哦，要细腻。我看着你好像还腌了一下，是吗？
2: 是的，我腌制好了，片好之后放一点葱姜丝，整一点蔬菜汁，腌上一个小时左右。
1: 一个小时。
2: 对。啊，
1: 这其他的辅料。
2: 对。
1: 这是什么？
2: 这是面包糠。
1: 面包糠。这个是
2: 面粉。
1: 面粉。
2: 对。
1: 我看着挺复杂的，这要怎么做吗？
2: 这个菜比较复杂。啊。
0: 黄金羊肉卷的做法是这样的。先将羊肉片平铺到保鲜膜上，上面再放上胡萝卜丝、韭菜、香菜，卷成条状定型，然后将羊肉卷从保鲜膜中取出，滚一层面粉，再裹上一层鸡蛋液，然后再滚上一层面包糠，在热油中炸至金黄色，取出切成小段摆盘。三道菜品取自泗水裘皮羊的不同部位，做法不同，味道也有明显的差异。
3: 这个羊肉卷儿，外皮特别酥脆，肉特别嫩，里面搭配的蔬菜味道特别鲜，特别好吃。
4: 我们这个泗水裘皮羊，它这个脂肪分布比较均匀，吃起来之后呢，口感比较紧，味道比较鲜美。
5: 这个汤味道比较鲜，没有其他那个羊汤那个膻味儿，还是很好喝的，
6: 口感非常的好，肉质十分的劲道，非常的鲜美。
0: 详细了解了泗水裘皮羊的几种做法之后，我们记者即将结束此次美食探索之旅。蒙山全蝎与泗水裘皮羊作为两种极具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当地人在保留传统烹饪方法基础上，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研发出很多新的做法，让人大饱口福。

0: 抗日战争时期，胶庄户地处冀东抗日根据地西北前哨，是通往平西、平北根据地的咽喉。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在胶庄户附近的龙湾屯建起炮楼，经常到胶庄户抓壮丁、抢夺粮食、奸虐妇女，激起当地人民的满腔仇恨。1938年6月，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平西挺进冀东时，在胶庄户一带开展工作，撒下了抗日的火种。第二年夏，第四纵队第三支队来到了胶庄户宣传抗日。发展40岁出头的马福成为胶庄户村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1: 胶庄户地道最早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活命。1941年的时候，有一次日伪军来了，马福来不及撤走，就机警地躲进了自家的白薯窖里，成功躲避了抓捕。
0: 受此启发，为了躲过敌人的搜捕和劫掠，村民开始在自己家里比较隐蔽的地方挖一些口小肚大的地洞，群众称之为蛤蟆蹲。
1: 但蛤蟆蹲一旦被敌人发现，里面的人就很难逃脱。于是马福就与村里的抗日骨干商量，把这些单个的蛤蟆蹲用地道串联起来，洞洞相通。
0: 到1943年冬，终于完成了几条直接相连的地道。这时推广冀中地道战经验的徐进来到胶庄户指导，在地道内装上了翻板等战斗设施，还挖了10几处指挥所和休息室，使民兵和群众能较长时间地在地道内战斗和生活。
1: 经过改造的胶庄户地道不仅能藏能走、能防能打，成了四能地道，还和周边的唐洞村、大北坞村的地道相连接，成了三村相通的地下长城。
0: 很快，检验地道的时机到了。1944年5月，他们决定端掉龙湾屯的日伪炮楼。马福率领民兵悄无声息地把地道挖到了离炮楼400-500米远的地方，一举打下炮楼，俘虏伪军40多人，缴获枪支37支，还获得了很多军用物资。附近的伤病员也来这里疗养，胶庄户成了冀东抗日根据地可靠的阵地，被东部顺义县授予“人民第一堡垒”的称号。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声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寻，遭到中方拒绝。8日凌晨，日军悍然向宛平城开炮，卢沟桥事变爆发。面对日军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军部下达命令，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城第29军37师、110旅、219团3营的将士们同仇敌忾，奋起抵抗，击退日军一次又一次进攻。这是一张革命烈士证书，证书上的名字是沈钟铭。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沈钟铭在保卫平汉铁路桥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
2: 平汉铁路桥呢，它就位于卢沟桥以北数百米处，当时的北平啊已经处在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平汉铁路呢，是北平与外界联系的少数通道之一，所以啊是中日双方争夺的重点。沈宗明呢是负责守卫铁路桥东头的一名排长。
0: 沈钟铭生前没有留下任何。
3: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门头沟人。
4: 我们的斗争震动了全世界。
3: 老家是斋堂川的马兰村。我从我们的村情村史回忆口述乡土杂谈之中 了解了很多关于挺进军和挺进军歌的故事。
5: 向前的这个热情，这种豪情，这种激情啊，展现在了这首歌里面。
3: 这首歌的曲，它带着当时这种部队战士这种行军的节奏，节律方面特别特别的鼓舞人心，一二一，一二一的这种感觉，让人听着就特别特别的有这种战斗的欲望。
5: 挺进军歌
6: 在唱响，
7: 欢迎欢迎。歌练得怎么样？
3: 将近十年的时间，就一直是努力的在各个平台抓住一切的机会，重新去挖掘这个曲谱的精神内涵。

0: 我也一直在思索怎么样用我们今天人的演绎去传递那个年代伟大的抗战精神。
1: 请进。欢迎欢迎。
2: 重要就是挺进两字，因为挺进呢它意味着往前跨一步，可能是在最危险的时刻，不是退缩，只能前进，只能挺进。
1: 罗老师好，我们也是想倾听您对于当年这个挺进军歌您的个人理解。
3: 父亲在的时候曾经问过他，挺进就是到敌人后方嘛。
4: 当年他在什么情况下怎么写的这首歌？
3: 当然条件是很差的了，他跟我说过是没有什么乐器的。
0: 当时整个华北抗战我们武器装备非常落后，在这样的态势之下，我们面对强敌勇敢不屈的去与他们以命相搏，挺进也代表着这种精神。

无论是老人，无论是儿童，他们都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进一步演绎出了各种版本的挺进军歌，然后让这首歌穿越了时代，变成震撼历史的呐喊。

0: 此事关系重大，路上一定要小心。这是警署公文，完事之后就不要再回来了。
1: 大哥，
0: 我自有办法，你们去吧。这天要下雨了。

0: 老班主。
1: 有军长。
0: 天津五更，老班主这是起得早啊，还吃一夜和水呀、啊？
1: 有军长。
0: 天一亮，你父子就要演奏日本人的大和颂。老班主行走江湖，久远人士，面子上一团和气，心里想的啥我能不懂？这城墙的事儿不做就不是你大喇叭了。你们就是下城墙。
1: 你
0: 不是要送儿子走吗？什么庙后有人家，城外有人等，你想过没有？日本人早操着你们的心，寸寸练炮，层层上岗，闯得过去吗？
1: 刘警长，
0: 老班主，我知道你们不愿意吹他日本人的曲儿，不愿意给他们的天皇老儿着手，谁有愿意呢？都是中国人嘛，狗娘养的才愿意。
1: 刘军长，
0: 老班主，放心吧，城门口外我已经派了两个贴心兄弟，带着警署的公文连夜护送他们出城去了。
1: 刘军长，你放他们出去，日本人哪儿？
0: 日本人，扯淡。我算看明白了，他日本人不但要亡咱的国，还要灭咱的种，就连咱老百姓心头的喇叭曲儿也要抹掉。我老说做人莫逞强，莫逞强，可到了这个时候，还憋着，我还算他娘的男人吧。

0: 古香兰下村，深山之中一座西边的土房里，每到年底就满一纸油香。这个时候也是梅学顺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
1: 每年大概10月吧，10月立冬，立冬季节开始采吧。
0: 年过七旬的梅学顺和弟弟梅亚妹一同经营着这座祖上传下来的榨油坊。茶籽榨油的手工技艺在兰下村流传了100多年。对于村民来说，茶油已经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1: 我这个油煮出来那个窝不脏窝，那油烟机也不脏。他那个你那个现在那个化工用的什么都会脏窝，那个油烟机都会炸。
0: 溪头上游的水闸，山泉从沟渠里倾泻而下，时缓时急的泉水带动着古老的水车。每家兄弟将火焙过的茶籽抖落在磨槽里，圆圆的茶籽跳动，伴着水车不急不缓的碾压声，犹如深山里一曲轻盈的乐曲。山茶树遍布于我国福建、江西、湖南一带，山茶树的果实可以提取优质的食用油。《本草纲目》记载，茶油性寒凉，味甘平，有润肠通便、清热化湿、润肺祛痰、利头目的药效。清朝时，兰下溪头村就有茶籽油坊，传到梅学顺手上已经100多年。而茶油对于当地村民来说，用途已经不只是食用这么简单。
1: 它这个特点是，你好像烫伤了什么，因为我这个抹一下就好了。而且那小孩子那个屁股啊，刚出生那小孩子那屁股有点那会痒，那就红起来啊，你就这个那就多滴一下就马上就好了。
0: 每年9月下旬到11月间是茶籽的采收季节，梅学顺兄弟的油坊也在这时开始忙碌起来。从祖上传下来的规矩，油坊负责加工。如今油坊是闽东地区唯一手工制作茶籽油的地方。
1: 11月他们晒干以后，我们开始榨，榨油现在只有2个月吧。
0: 进入忙时，油坊里堆积着从霞浦各地送来的茶籽，未经加工的茶籽颗粒圆润饱满，每颗茶籽拥有高达30%的含油量。不过产油的过程并不简单，对于梅学顺来说，几十年的经验对外人讲述时处处都有门道。
1: 它每一步都有讲究，你如果采下来你如果没晒掉的时候，它就会烂掉了。
0: 新鲜的茶籽首先要经过脱水过程，不过对于2个月的加工期来说，完全依靠阳光显然并不现实。昏暗的油坊里，一座巨大的烘焙池上，数百斤的茶籽依靠炭火脱去水分，青绿圆润的茶籽经过火的洗礼后，外壳变得暗黄，隐隐有着咖啡色泽。

0: 入小时的烘焙后，梅雪顺将干茶籽倒入屋内不停运转的水车中，进入碾碎的环节。
1: 那点很磨，很磨才可以。那基本上都没有那个粒子看见都可以的。
0: 水车又是中国祖先智慧的体现，通过控制水流大小，水车的转速随之变化。全速运转的水车经过40分钟的碾压，茶籽才能达到梅雪顺的要求，粉末细腻，没有大颗粒的果屑，方能进入下一环节。植物油是世界各地人们最常食用的油品，西方的橄榄油、东方的花生油和葵花籽油、茶籽油等都是常见的品种。对于许多人来说，茶籽油的品质不同会造成做菜时口感上的差异。经过碾碎的茶籽需要经过蒸熟来脱去盛油时里面的异味，如果茶籽没有蒸透，做菜时油里就会产生生油生味儿。
2: 就像他们的许爸爸，倾尽所有让每一个孩子都拥有未来。
3: 我的目标就是让每一棵小草也开出花，不要放弃每一个残疾孩子，每一个孩子他都会绽放出属于他们自己生命的那段光彩，一个都不要放弃。

0: 清晨的渔帮村，雾气渐渐散去，村民于和传在自家沙县小吃店门前吹打着点肉的肉馅，为迎接游客的到来做足准备。这一两年改造后的渔帮村小吃街更显古韵，家家户户把餐台推到店门外，一掀开锅盖，烟火气便扑面而来。
1: 总书记来以后，我们村变化越来越大啊，我们人也越来越多，我们的生意呢越来越好做。
0: 渔帮村素有沙县小吃第一村之称。2021年3月23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渔帮村考察，一路给总书记讲解的夏茂镇党委书记张卫华至今记忆犹新。
2: 看到总书记到村里啊，我们都非常激动和兴奋，特别是村里的老百姓啊，都争着和总书记打招呼。总书记鼓励我们抓住机遇，开阔眼界，适应市场需求，继续探索创新，在创造美好生活新征程上再领风骚。
0: 殷殷嘱托记心间，沙县区夏茂镇党委充分发挥沙县小吃第一村品牌优势，以渔帮村为联建主村，联合周边常部等五个村党支部、一心合作社等两个合作社党支部共同成立渔帮片区党委，走出一条党组织引领、片区协同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渔帮片区党委完善制度建设，建立意识决策机制，研究确定了以小吃产业为主导、文旅康养资源互补、培训经济多点联动的产业发展方向，整合争取资金5000万元，策划实施。机制每季度由片区党委组织、联建村党支部轮流牵头，联合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有效提升片区党委组织力、战斗力、凝聚力，建立发展贡献积分机制，根据各联建村集体经济增长情况、产业项目推动情况、党委委员述职情况等定量考核。

评价片区各党支部工作实际，并与村两委评优评先等挂钩，推动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为更好整合优势资源，一盘棋推动片区产业发展，由余帮村入股20%，其他5个联建村各入股16%，共同成立夏茂镇余帮片区农贸发展有限公司，收益按各村持股比例进行分配。公司聚焦小吃主导产业，推行联建村公司加国企加工坊经营模式，统一包装打造寻味余帮、余生有礼等系列。余帮品牌产品按各村的入股比例进行二次分配，预计每年可带动各联建村增收8万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行村集体出资、村民参与、国企兜底发展模式，让村民共享发展成果。在片区党委牵头下，由余帮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出资200万元，片区内有意向的村民每户入股1至2万元，共同成立余帮片区旅游发展基金500万元，合资投入小吃文旅集团，用于发展余帮片区小吃餐饮、民宿、观光、研学等旅游经营业态，推出小吃原乡寻根追味等系列文创产品，带动入股村民每年平均增收2000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余帮村的发展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必将成色更足、底色更亮。

阿叶，阿叶，你要让大鬼站起来。

0: 我做的。想吃我做的饭，你没资格。我可以伺候老人，但我绝不伺候懒人。
1: 这里是我的家，我家里的米，我家里的菜，你煮的，你炒的，全都是我家里的。
0: 吃饭的时候都是你的，种菜摘菜的时候，你老母亲一个人在地里，你怎么不说呢？
2: 没家了。
3: 李贺，说话注意分寸。

0: 再去烦了。我再心情不好，你们不讲他啊。
1: 我被打鬼，喝两口啊。

浩修啊。

我没朋友以前

0: 书记，桂芳到底是怎么死的？
1: 没有事，哪里是嘛？
0: 停车！廖书记，桂芳到底死了没有？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告诉我们？
1: 范仁祥家的事情太难过，王大贵家的事情加手，我都讲没得了。
2: 家丑不能外扬是吧？这么说你一直把我当外人。我从到百尼村的第一天我就告诉你我回家了，请把我当成家里人。
1: 关键桂芳还不希望大贵的家人，但是王大贵的有你
2: 啊。
1: 王大贵俺们跟桂芳家要把事，打得对就爱打伤了，回到城里天天就喝酒，门也不出，把事也没可要了。桂芳生气了，到河边割洗衣服，然后人就没见了。
3: 那是不见了还是跳河了？
1: 一个意思嘛，反正这个人就没见了嘛。
2: 怎么能是一个意思呢？桂芳既然没死，我们就去帮黄大贵把他找回来呀。
1: 有你报了，你跟他介绍。
4: 黄大贵就这样待在墙角，让自己的心慢慢死去，这样对待自己真的是太残忍了。
3: 廖说的也对，桂芳只是黄大贵的游女，俩人又没办结婚手续，那游女走了，男方在家怄气，那就是气死了，游女也没有责任了。
0: 他那么大块头哪里会气死，就是会穷死，还会让自己的老母亲累死。
5: 喂，你书记
0: 呀，阿姨你怎么来的？
5: 我再不见了
0: 啊。阿姨，你就在这里等我们啊，我们可帮你把大鬼找回来，好不好？在这里等，不要走呢。
5: 嗯嗯。

0: 怎么听见有人哭的声音
1: 了？哪有人哭啊？我好像也听到了。

0: 个人。
1: 那哪里有人啊？
2: 鬼叫你这松降，贵方被人水鬼要回来收拾你，
0: 把他弄起来，
2: 起来，我起来，
3: 快点，快点！

0: 叶。我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都看见你那么难过的样子，我心里很难过，是我的工作没做好。
1: 我闺房不见了，要去帮我闺房找回来啊，给不给啊？

0: 你们没这样干哦，好像是我把桂芳长进来一样。
1: 其实他跟那个了没重要，重要的是桂芳走的时候坏了黄大贵的娃仔，你们都没动。
0: 你没轮到。
1: 我就要紧，我早都想紧了，一个没在，还没有结婚，大哥娃仔。你们以为容易哦？你们个个都帮黄大贵，都没有那个帮桂芳，你们晓得没？
2: 那你一定知道桂芳在哪里，对不对？
1: 一个妹子带着一个娃子，他能找机遇呢？

谢谢，谢谢哈，啊，有懒啊，滑滑滑滑，向右背，要预告九个，滑吧哈。

0: 买总吧，要八个，分两袋。
1: 嗯，好。
0: 鸡谁啦？
1: 哦，它死谁了？8块1个，88.64。
0: 好了，
1: 好，谢谢哦，谢谢，好走哦，再来哦。

0: 桂芳，你好。
1: 哦，你跟我买个粽吧。
0: 啊，对对对，我买了你的粽吧。我是百尼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黄文秀。
1: 我们认得百尼村的人。
2: 倩倩吗？
1: 倩倩，再来。

0: 可贴。
1: 你可以帮我们，我们一起。
2: 来，给你。

0: 水果在人们的日常健康饮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水果的种类繁多，而在秋冬季节，有一种水果正在陆续上市，并在时刻挑逗着人们挑剔的味蕾。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啊在福建省的顺昌县，这里啊正在举办一场特色农产品交流大会。究竟是什么特色农产品呢？我先来卖个关子。哟，这橘子个头挺大呀，大姐，这橘子怎么卖呀？
2: 哦，这是芦柑。
1: 芦柑不是橘子呀？
2: 不是。
1: 哎，看着跟橘子差不多啊，就比橘子大很多。好吃吗？
2: 好吃，又酸又甜。
1: 是吗？
2: 哦，你可以。
0: 此时应季的时令水果非柑橘类水果莫属了。

0: 我们常见的柑橘类水果主要有橘、柑、橙、柚、枳等。很多人会和小薇一样，把芦柑和橘子混为一谈。虽然两者同属柑橘属的宽皮柑橘类，但芦柑果形较橘子大，扁圆形，橘子果形小，近似球形。芦柑皮为橙黄色，皮质粗厚，橘子皮呈朱红色或橘黄色，皮质细薄。芦柑剥皮稍难，剥开后海绵层较厚，橘子则易剥皮，海绵层薄。
1: 哎，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特色啊，就是我们这满桌的柑橘橙柚之中的这个芦柑顺昌芦柑。那我们这个芦柑究竟是什么味道呢？让我来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酸甜甜，特别的清香，而且啊，就是这个果肉放到嘴里面之后，就会觉得这个汁水特别的多，特别的好吃，吃完之后简直就是满口留香。所以说我们这个顺昌炉干真是名不虚传。
1: 炉干别名干果，是芸香科柑橘属植物，原产于中国，栽培历史悠久。顺昌县是福建省的炉甘主产县，也是中国炉甘之乡。从最初的零星种植到现在的10.53万亩，顺昌炉甘已经成为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0: 怎么样，这个小村庄漂亮吧？这里呢就是顺昌县的美丽乡村红地村。据说啊，这儿的人们就是靠种植芦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那这儿的芦柑到底怎么样呢？走上山瞧瞧去。您是从哪儿来的呀？
1: 哦，我从顺昌县城那边过来的。
0: 哦，县城过来的。
1: 对对对，
0: 专门来采芦柑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芦柑味道怎么样啊？
2: 肯定好吃啊，这是我们自己认养的。
0: 自己认养的树啊？怎么个认养法呀？
2: 就是我们认养这边的树，然后通过手机 APP 来看它的施肥啊成长的过程嘛，然后它果子成熟了，我们就会过来采摘。
0: 哇，所以说这棵树就已经和你是有感情了是吗？
2: 对。
3: 退乱化杂，随万行种。
4: 顺昌芦柑果实呈扁圆形，单果重约120到250克，果皮橙黄色至橙红色，芳香甘美，果肉脆嫩浓甜，多汁化渣，可溶性固形物达12%以上，风味独特。看着游客在果园里边采边尝，吃得不亦乐乎，小薇也终于忍不住了。
0: 哇，好多好多果子呀！这个好像很不错，好大呀！
5: 好吃是好吃，就是有点酸。
0: 哇，这个颜色漂亮。这个好红啊。
4: 品尝了几个自己亲手从树上采摘下来的新鲜芦柑，小薇却发现口感不一。带着疑问，她找到了正在果园查看芦柑生长情况的农业局果树专家廖伟元老师。
0: 廖老师啊，我刚刚在这个果园里摘了几个芦柑，发现啊，这个口感有的偏酸一点，有的偏甜一点，这是为什么呀？
6: 是这样子，因为这我们芦柑的话，估计你是采的位置或者是着色不同。像我们这样子顺昌芦柑的话，正常我们是一个树冠的中部的外围的这些果，因为它阳光照射比较好，所以成熟度相对会更早一点啊。你有的时候可能采到底下的或者内塘的果，因为光照差，所以它上色比较迟，成熟更迟，所以说会偏酸一点。
0: 就是光照好的地方的果子就熟得早。
6: 对对对，它糖分积累得更快啊。还有一个就是从颜色上，像这种已经开始从橙黄转到橙红的这种颜色，这种果的基本上成熟度是比较好的，这个口感会相对好点。像这种绿色的话，这种绿色的它就相对会差一点，这个时候酸度还没降，
0: 现在吃就不好吃。
6: 现在吃会偏酸，但是作为商品果的话，因为它长途运输啊，这个可能到后期它会转。
4: 在廖老师的指导下，小薇采果显得更加得心应手起来。再次采摘的芦柑也得到了廖老师的认可。
6: 这两个采的还是不错的。
0: 嗯，
6: 给你尝一下。
0: 尝一下，尝一下。就是我在您的指导下摘的，尝一下啊。
6: 还行吗？
0: 嗯，在您指导之下摘的果子果然更好吃。哎，那个廖老师，咱们这边为什么芦柑能这么好吃呢？
6: 我们顺昌芦柑，一个从地理位置来说，我们是处在这个中亚热带的南缘，这个地方就是气候比较好，气候比较温润，我们年平均顺昌的年平均温是在

0: 8.5度，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这边的水质特别好，我们就是山上的这个果园灌溉水，这个水质的标准都可以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以上。
1: 哦，
0: 另外我们这边顺昌的，山地果园的话，大部分是红壤土。
1: 红壤土。
0: 对，你看，你看我们这边的土，
1: 有点发红。
0: 相对它这个有机质含量还是比较高，水、
1: 嗯、
0: 水回的通透性都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它这个是，弱酸性的，所以我们这些土壤是比较适合这个，整个芦柑的生长发育的。
1: 嗯。
2: 顺昌县地处武夷山南麓，岷江上游，气候温润，土壤肥沃，优良的绿色生态条件，优越的农业资源禀赋，让顺昌在2003年被农业部列为宽皮渠种植最适宜区和优质田城适宜区。为了产出高品质的芦柑，当地农业部门在芦柑的种植管理上更是巧用心思。
0: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满山遍野，你看一下这个到处插的黄黄的旗，
1: 旌旗招展的感觉，这是什么呀？
0: 这个就是我们这边一种通过物理的方式来进行，用这个黄色的粘板，利用这个昆虫的这个害虫的这个趋黄性，来进行捕杀这个害虫。我们刚好这边就有一块这个黄板，你看上面密密麻麻的。
1: 啊，是啊，快看，这上面粘了好多虫子啊。
0: 另外的话，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用生物来进行防治这个虫的，这树上粘了一袋一袋的，这个就是利用这个里面的生物来防治我们这个另外一种害虫。
1: 就是这个小袋子是吗？
0: 哎，
1: 这袋子里面是什么呀？
0: 这里面是有一种蒲丝嘛，我摘下来给你看一下。哎，这里面装的是这个一种叫做胡瓜断水蟒的，这种蟒类的话是主要它是捕杀我们树上会产生的一种害虫，叫红蜘蛛的。它这种害虫也是一种蟒类，所以说我们通俗说这个就是以蟒治蟒的生物防治方法，
1: 就是以虫治虫。
0: 对，它这个就是以虫治虫的这个典范。
2: 物理防治与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的应用，在减少农药使用量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顺昌芦柑病虫害爆发的几率。另外，由于顺昌属典型的丘陵山区，因此顺昌芦柑多分布在山坳里，周边有了山路阻隔，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这种小气候不但有利于芦柑的生长，还能阻截病虫害的传播蔓延。
0: 你看，你看我们这边，哎，果园里面怎么都是草？可能会觉得奇怪啊。
1: 对啊，是不是果园主人不太勤劳？
0: 这个其实不是，我们这边主要是说采用一种农业措施，就生草栽培。你不要小看这个野草，这些野草其实作用是非常大的。一个方面的话，它可以保持我们这个土壤，可以做到水土保持。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在我们夏季温度很高的时候，它可以降低这个土温，会阻挡太阳直射，土壤就更不容易绑结。在冬季它又可以保温，就好像我们是盖了一床被子一样，可以保持土壤的温度，这个是树更不容易受冻。还有第三个方面，它可以就是我们刚才前面看的生物防治的那个蒲丝螨，到夏天温度非常高的时候，太阳直射非常强的时候，它会从树上跑下来，躲在这草丛里面避暑。
1: 哦，就是这个捕食螨还会下来乘凉。
0: 对，它就是不容易被晒死的。如果温度太高，它也会被晒死。
2: 让果园自然生草，减少了因雨水冲刷造成的土壤养分的流失，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含量。绿油油的杂草长期覆盖地面，既避免了因太阳暴晒造成的土壤水分蒸发，还可以缓解夏季果园地温的急剧变化。待到冬季，杂草枯萎腐烂后，又可变为绿肥回填，继续为芦柑的生长服务。
1: 哎，这大姐是在施肥吗？
0: 对，在施肥。
1: 哦，这果子还没摘呢，就开始施肥了吗？
0: 对，我们这次回这个时间是的，这次回我们是叫采果回。
1: 嗯。
0: 啊，这次回主要是以有机肥为主。
1: 就采果子时候施的肥是吗？
0: 这道肥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说补充这个刚才采完果以后

0: 带走的养分和水分，这些养分补充上去，恢复它的宿势。还有一方面就是它这个有机肥是比较长效的，它可以涉及到明年，明年第二年生长的时候，它还能提供相当的养分。
1: 我看咱这个有机肥看起来很像松散的黑土啊，这个是什么做的呀？
0: 这个制作这个有机肥的这个原料是大有来头的。
1: 大有来头是什么呀？
0: 是我们这边一种另外一种优势农产品，它生产的时候剩下的下脚料来制作的。
1: 哇，那是什么呀？
0: 具体是什么现在先不告诉你，等到明年你去了解完以后，看到以后，你就会知道这具体是什么东西。
1: 这个廖老师呢还给我卖了个关子。那好啊，那我们就先留一个悬念，那继续观看我们的节目，你会找到答案的。
2: 每年的十一月中下旬到十二月中上旬，正是顺昌芦柑果实的成熟期。山坡上的片片果园里，一颗颗黄澄澄、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芦柑飘香，果农们喜笑颜开，忙收获，到处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1: 大哥，摘芦柑呐？
3: 嗯，对。
1: 哎，这是您的果园吗？
3: 是我的果园啊。
1: 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3: 收成今年很好。
1: 很好。
3: 对，
1: 那就是
3: 产量很高。
1: 产量很高，大概有多少呢？
3: 大概的话呢，一株大概平均过去最少是100斤左右吧。
1: 啊，一棵树可以收100斤芦柑。
3: 可以收100斤。
2: 顺昌芦柑在采收时，一般都要依照先外后内、先下后上的顺序采摘，并在采果后或出售前进行分级筛选，而眼前的这台芦柑自动分选机却着实给了小薇一个惊喜。
1: 廖老师啊，这个机器还蛮有意思啊，这是给芦柑分级的吗？
0: 是的。
1: 按大小分级吗？
0: 大小只是它的一个方面，我们这条设备的话，除了按大小分级，还可以按它的重量，按果皮的颜色，还有它内容物的这个糖度啊、酸度啊，都可以按这个分。果汁通过这个设备以后，它自然通过光线照射，就能探测出它的糖度、酸度。
1: 哦，就是说，通常我们会说一个苹果甜不甜，我们要咬一口才知道，但是这个芦柑甜不甜不就不需要把它破坏了。
0: 对，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是叫无损伤检测。
2: 温润的气候，优质的水土资源，再加上漫山遍野的林地，顺昌还孕育出了一种珍稀的食用菌——珍鸡菇。珍鸡菇又名玉蕈、斑玉蕈、白玉菇，属低温型草生菌或木生白腐菌，颜色洁白，菌肉肥厚，口感细腻，味道鲜美，因其具有海蟹味儿，所以在顺昌当地被称为海鲜菇。海鲜菇含有多种氨基酸和数种多糖体，有清除人体自由基的作用，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顺昌海鲜菇的生长情况，小薇来到了当地一家海鲜菇生产基地。
4: 顺昌这海鲜菇呢，首先我们从外观上来讲的话，更白，然后更紫，就是说整体来就很好看，然后它的口感呢就非常的脆，然后吃起来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很 Q 的那种感觉，很有韧性，
1: 脆嫩，
4: 对，脆嫩，对。那目前我们这个菇的话呢，已经做到周年化生产。
1: 就是说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新鲜的海鲜菇。
4: 对。
2: 海鲜菇一般生长在阔叶林、杉木林，多于秋末春初发生，而经过顺昌科研人员的研究，却把这一珍稀食用菌由野生直接搬进了工厂。
4: 我们已经采用了那个人工智能环境来控制它的这个温光浸湿，这环境完全就是模拟它的在自然环境上面的生长这种状态，所以它的菇呢，它就是随时随地它都保持一种最佳的这个生长状况。所以它这个菇的话，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都有，不受季节限制了。
2: 海鲜菇培养料经过高压灭菌、净化接种后，在温、光、湿、气严格控制的恒温菇房里生长，不但实现了海鲜菇的周年生产，还缩短了出菇期，让新鲜的海鲜菇每天都能走上人们的餐桌。
1: 老师，这个工厂化的栽培会有病虫害的侵扰吗？
4: 那这个是没有的。为什么呢？第一个，首先我们就是采原材料的

0: 来源方面的时候，我们就控制得非常好。那其次呢，这个菇它因为它这个属于在一个低温的环境下面，那这个像我们这个库房的温度的话，一般都会低于到8度到12度之间，所以它的那个病虫它是存活不了的。
1: 海鲜菇住进了工厂，不但生长环境不利于病虫害的滋生，而且从原材料的来源到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都进行了严格把控。海鲜菇不但住得好了，就连吃的喝的也都是格外用心。
2: 这就是我们的原材料。天哪，这是一座这个山嘛，木屑山嘛。
0: 这是杉木屑，全部都是杉木屑。我们顺山是杉木之乡，杉木的年产量是非常的大的，所以我们的原材料呢主要都是用我们顺山的杉木屑，通过一个我们自己的专利技术啊来自然发酵，然后让它变成我们的那个培养基。
1: 海鲜菇栽培主要原料除了棉籽壳、麦皮、玉米粉、玉米芯和草粉外，每袋需掺入25到50克杂木屑。
0: 那就是杂木屑呢，因为我们使用了一个是量很少，再有了因为它破坏生态，所以这是在环保上面我们也就是接受不了，所以我们就后来我们就通过用专利技术那开发了用一种杉木屑。那杉木屑它本身它是里面是含有那种油脂类的那种物质，那种物质它是刚好是会抑制那个食用菌的菌丝生长的，
3: 它不适合。
0: 对对，它不适合来种菇，不来种食用菌。那我们就通过专利技术呢，就是把它变成可以来种菇，并且它的产量呢跟质量呢还会更好。
1: 当地科研人员研发了以杉木屑替代杂木屑栽培海鲜菇的技术创新，让顺昌的万亩杉木林地有了用武之地。
0: 这里是我们的质量检测中心，那我们这个质量检测中心呢，就是从我们的原材料，然后我们生产过程当中的那个菌瓶，还有我们的成品，那都可以根据它在不同的阶段的要求，然后来做不同的检测，就确保它每一道工序，然后它的产品质量都是符合标准的。
1: 顺昌海鲜菇以质地脆嫩、口感好、外观漂亮等特点，在市场上广受欢迎。而顺昌县也成为了全国海鲜菇工厂化生产的一大集聚区。2018年栽培海鲜菇2.1亿袋，鲜菇产量8.9万吨，占全国海鲜菇总产量的60%左右，可以称得上是海鲜菇王国了。但这么大产量的海鲜菇生产过程中肯定会产生大量的废菌棒，那他们都去了哪里呢？会不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呢？
0: 小薇给你看啊，这是我们的那个生物质的锅炉。那我们这个锅炉它的燃料呢，就是用的我们那个菌包采完以后的那个废菌渣。
2: 哦，废料可以烧锅炉。
0: 对 对, 对, 对，用来作为燃料，来作为燃烧。那它这个燃烧呢，它会提供蒸汽。那还有一部分呢，还可以做别的。那我带你去看一下，对对，比方说做成有机肥啊什么的。
2: 有机肥是吗？
0: 对对 对, 对。
2: 哎，说到这个有机肥，我们之前这个种芦柑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到，我们用的这个有机肥是一种我们当地的农作物的下脚料做的。
0: 对，
2: 原来就是海鲜菇的下脚料。
0: 没错，是
2: 在那边是吧？
0: 对对，我带你去看一下哈。
2: 这个还是需要加工一下的是吗？
0: 对对对，它还是需要再经过那个技术处理的。对，经过技术处理才能够做成有机肥。那除了做成有机肥的话呢，那我们还可以来做别的，比方说来种植一般的那种周期比较短的那种蘑菇啦或草菇类的。因为这个菌渣里面它还含有很多营养物质，比方说蛋白质啦、氨基酸啦，这里面都有的。那这个它这个拿来种这个一般的那种周期比较短的那种平菇跟草菇之类的，它的营养物质是足够支撑它这个鲜菇生长的。所以它变成了就是说这个废料就是可以一直循环利用，又解决了它这个废料到处浪费啊、污染呐、然后又可以重新产生经济价值。
1: 废菌料循环利用不但可以作为有机肥使用，还可以再次栽培草菇，甚至加工后可以作为牛羊的饲料，既解决了食用菌废料的污染问题，又产生了新的经济效益，使海鲜菇工厂化生产成为一个不破坏生态的变废为宝的绿色农业产业。
2: 噔噔，快看我拿到了什么？顺昌海鲜菇烹饪指南。在这本小册子里面有好多好多都是海鲜菇做成的美食，看得我是口水直流。那光

0: 看这册子还不过瘾，我们就要去找一找那些海鲜菇做成的美食。
1: 为了品尝一下这洁白如玉的小精灵的味道，小薇找到了当地的海鲜菇美食制作达人张大哥，没想到一见面却收到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0: 大哥你好。
2: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顺昌，送一束花给你。
0: 哇，没想到收到了花，哎，哇，这花好别致，海鲜菇做的呀。
2: 对呀，这海鲜菇的花就是用取它的谐音，然后海枯石烂，我就给它创作了这样的作品。
0: 是啊，非常好看，也特别的别致。我没想到啊，今天还能收到一束花。那大哥，我想问一下，你会做这个海鲜菇烹饪指南上的这些菜吗？
2: 会的，会的。然后到我家，我亲自做几道家常菜给你尝尝，用海鲜菇做的。
0: 好呀，那麻烦大哥了。嗯，
1: 为了亲眼目睹这海鲜菇美食的制作过程，小薇边帮忙边学习，张大哥精湛的厨艺也让小薇赞叹不已。片刻间，几道海鲜菇家常小菜便端上了桌。
0: 都是海鲜菇做的是吗，张大哥？
3: 对对，
0: 这个香味真是太棒了，让人忍不住口水直流。咱们开始尝尝。
2: 先尝一下这个冰镇海鲜菇。
0: 冰镇海鲜菇，
2: 对，
0: 等一下。
2: 怎么样？
0: 冰冰凉凉的，而且是很酸爽，酸中还带一点的辣味儿，然后海鲜菇的口感也是很嫩很脆，是一套非常好的开胃凉菜。
1: 冰镇海鲜菇，取新鲜的海鲜菇焯水后自然冷却，然后放入泡椒，加入姜片、蒜、味精、白糖、盐、白醋，搅拌均匀，浸泡一个小时后即可食用，是一道做法简单便于储藏的家常小凉菜。
2: 这道菜是清炒海鲜菇，但是呢，我们这边人可能会吃辣，我们就加了一点辣椒，主要是清爽弄法。
0: 这是一个非常家常的做法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炒啊，炒什么都可以。
2: 对，加肉片了，然后清炒了都可以的。
0: 嗯，很好吃，就是海鲜菇非常本真的味道，就可以尝到它就是又脆又嫩，然后软软的。
2: 对对对，
0: 口感很好，味道也很好。哎，只是张大哥啊，我比较奇怪，你看这道这个海鲜菇是为什么把这个菌帽给剪掉了？
2: 你猜这帽子去哪了？在这四道菜里面。
0: 啊，你是说这个帽它被做成了其他的菜？
2: 对对对，这就是芙蓉蛋。
0: 芙蓉蛋？
2: 对，芙蓉蛋。
0: 是蛋羹是不是？
2: 对，就是蛋羹。
0: 啊，可以看到啊，这个蛋羹上面飘着的这个密密麻麻的就是海鲜菇的菇帽了。
2: 菇帽了，对。啊，
0: 我们清炒海鲜菇的时候可以直接炒，但是呢，这个张大哥非常用了巧心思，把这个菇帽剪下来，然后把它做成了海鲜菇的蛋羹，是吗？
2: 对对对，这个蛋羹入口即化，然后有海鲜菇的鲜甜味，你尝一下。
0: 好，我尝一下，我最爱吃蛋羹了。这个蛋羹里面就是融合了海鲜菇的鲜味儿。
2: 对，不但嫩滑，口感非常好。因为我们蛋羹在口腔里面是不留任何东西的，是很滑嫩的。但是加上海鲜菇了，你就觉得口腔里面有个什么嚼头，还有海鲜的味道。
0: 而且就是海鲜菇的这个菇帽非常的滑。
2: 对对对。
0: 滑。然后和这个蛋羹结合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
1: 简单的烹饪牵引出的是食材最本真的味道，这道滑嫩鲜美的芙蓉蛋羹简直让小薇欲罢不能。但是接下来这道椒盐海鲜菇做法同样简单易学，在容器中加入适量淀粉，
0: 这个口感特别的好，外面是很酥脆，里面又很软嫩，又很有嚼劲。
2: 是是是是是，
1: 福建人爱喝汤那是出了名的，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中有名的闽菜，就是以福建菜为代表，而福建菜最大的特点就是重汤，正所谓重汤即是重情。我们的张大哥也为远道而来的小薇制作了一道海鲜菇包。

0: 老鸭汤。
1: 来，尝点海鲜菇老鸭汤给你吃。
2: 好，谢谢。
1: 远道而来，加个腿给你吃。
2: 哇、哦，这个张大哥非常热情的把这个鸭腿给了我啊！这里面还有我们的海鲜菇，我们先尝一下汤。嗯，其实主要呢，还是就是鸭子的味道，但是呢，里面带有淡淡的一点的这个海鲜菇的味道。
1: 是的，是的。
2: 而且这道它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它用的是海鲜菇干。嗯，这个海鲜菇干感觉比新鲜的海鲜菇更有嚼劲，更有韧性，是吗？
1: 对对对对，因为它有晒过，它有纤维。然后呢，咬起来就是脆脆的，它一直可以保。
2: 它比较耐煮。
1: 啊，主要啊比较耐煮，对对对。
2: 就是我们顺昌人都很爱吃海鲜菇。
1: 对对对，家家户户都能煮上三两个海鲜菇的小菜。嗯。
0: 作为八闽善地文献之邦的闽北古县，顺昌县不但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有秀丽的风景。它不但是中国山木之乡。也是竹子之乡，这里的青山绿水和浩瀚林海孕育出了丰富的农业资源，而勤劳朴实的顺昌人也凭借这一优势，在这片山水间描绘出了美好的蓝图。

0: 林进步，福建省永春县福鼎村人。他和老伴管理着自家20多亩的芦柑。
1: 老板是出卖了哈，俺明白了哈。
2: 啊，对的，咱都是上那去加工，交易上那加工。

0: 提到芦柑，也许大家并不熟悉，但是提到橘子，几乎人尽皆知。芦柑和橘子一样，都属于柑橘类水果。芦柑别名碰柑，较橘子个头要大，呈椭圆形，直径多在6到9厘米，瓣儿厚，汁儿多，橘香味浓郁。在永春，芦柑一般在每年的12月份陆续成熟，这时候也是果农们最为喜悦。横口乡福鼎村人求助问题：芦柑果小，效益低。接到求助后，帮小妹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1: 其他人的都，
2: 别人的也不要。
1: 对，其他人都不要。
3: 大哥，你看60以下的果，这扔了多可惜啊！
2: 那个是现在不能吃，太酸。
0: 按照客商要求，7厘米以上的芦柑每斤1.2元，7厘米以下每斤仅0.4元，而6厘米以下的果子则不收购。看着被挑出的果子，林进步也很无奈。最后，林进步带着帮小妹来到了他的芦柑园。
1: 你看呢，小果这个，
3: 这果子小啊。
1: 对，小，还没到7厘米。你看呢，这些出来才有两个大果。这些都是小的，这个小果才4毛，
3: 价格差那么多呢？
1: 对呀、啊，
3: 那要比这个果子还小的呢，就
1: 不要扔掉。
0: 种了30多年芦柑的林进步，在大小果的区分上有着自己独特的方法。
1: 这个7公分，
3: 7公分的，
1: 7公分以上，你看，这个4个手指哈。按下去就7公分了嘛，
3: 就手握着，能放上4个手指，这就是大果。
1: 对，这个是大果。
3: 小果呢？
1: 小果，你两个手指，你看哈。

0: 后就是手握上去，
1: 对对对，
0: 还能再放两个手指。
1: 嗯，小狗这只有两个，这个四个手指。
0: 这个有几公分啊？
1: 这个六公分，这个七公分以上。
0: 六公分，七公分。
1: 嗯，
0: 我试试，这是大
1: 狗。你试一下。
0: 然后这样握起来。
1: 嗯，四个。
0: 还能再放上四个手指头，哎，
1: 对对对，
0: 真是哎。
1: 嗯嗯。
0: 是吧？
1: 嗯。
0: 这就是大果。
1: 这个才两个。
0: 来试试小果。
1: 你试一下。
0: 握起来，还能放上两指。
1: 嗯嗯嗯。
0: 哎，真的是。
1: 是。
0: 这都是您的经验啊。
1: 都一样，我们管了这么多年呢。长这个小了呀，
0: 酸。
1: 这个大的，这个大的，再吃一个啊，好不好？
0: 太酸了，尝尝大的，
1: 感觉怎么？
0: 这个甜。
1: 对呀。
0: 而且这个汁水很足。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个情况的呀？
1: 这两三年。都是全部小，都是小狗赚不到钱，这个。
0: 我一进到大哥的园子，我发现果子都很小，普遍都小。那我了解到大哥已经种这个芦柑30多年了，应该是挺有经验的。但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我觉得情况确实是挺严重的。
2: 永春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再加上当地独有的红壤土，让芦柑可以尽情地生长。永春也因为芦柑品质好，种植规模大，而被称为芦柑之乡。当地很多农户都靠种芦柑走上了致富路。2015年，临近部种植的芦柑收益不错，于是他把10亩的芦柑园扩种到了20亩，但没想到今年却出现了果小的问题。
1: 下面的太小，
0: 慢点，
1: 我要找一个大的给你吃。
0: 踩稳了，踩稳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别往上爬了，
1: 没事没事哈。来，这个有80狗。
0: 哦，这个个头确实大。
1: 这个也有80狗。
0: 为什么要摘上面的呀？
1: 摘上面的比较大，下面的是小的啊。
0: 哦，确实，这下面也有小狗。
1: 嗯，这个可能有80狗吧。你尝尝这个大狗。
0: 你看，您一掰开的时候，水分全出来了。
1: 对对对对，
0: 我尝一半啊。
1: 嗯，那这个，我呢？
0: 你也尝尝。
1: 我也尝尝。
0: 嗯。好甜。
1: 可以吗？
0: 甜，好吃。
1: 嗯嗯。
0: 其实大哥，咱们这个果子要是都长成这个程度，
1: 对，就赚钱喽。
0: 以前咱们这个大果能占多少呀？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
1: 以前大果有占70%左右。
2: 在永春，芦柑大果率平均在70%到80%，临近部的芦柑大果率前几年也在70%左右，但最近几年逐渐在下降。帮小妹经过现场调查，发现她的芦柑7厘米以上的最多30%，再加上果小，影响了采摘进度，她还得支付更高的人工费。芦柑大果率的前后差距让临近部的收入降了
0: 不好摘是吧？
3: 是
1: 啊，
0: 我看这树也高。
2: 对于种了一辈子芦柑树的临近部来说，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打理芦柑树，对果园里的每一棵芦柑树都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样细心地照顾着。
0: 你觉得芦柑是你的什么？
1: 是我的宝贝啊。
0: 是你的宝贝啊？
1: 对呀，天天去看它哦。像儿子的都没天天去看他、哦、
0: 哪棵树长什么样您都知道吧？
1: 对，一棵一棵我都能算出来哦。跟他交往30多年了、舍不得放掉，
0: 有感情了。
1: 对，
0: 和大哥聊完天之后啊，我觉得大哥现在生活的挺知足的，因为孩子们都不用他操心了。但是他现在唯一过不去的就是芦柑这道坎儿。
4: 交叉枝哈，病虫枝啊，要剪掉这病虫枝啊，剪除墙，培养这个肉枝。
2: 镜头里正在讲解芦柑矮化技术的人叫李锦灿，教农户怎么种好芦柑是他主要的工作之一，而他的拿。

0: 拿手绝活就是种出个头大、品质高的芦柑。
1: 你看这个树开心了，哎，你自己也开心了。
0: 乡土专家李锦灿，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桃城镇人，从事芦柑种植15年，种植芦柑150亩，泉州市优秀农村食用人才。李锦灿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是从小吃着芦柑长大的。25岁时做芦柑进出口质检员的他，发现了芦柑种植的商机。
2: 我们永春芦柑是量多，还有一个是在市场上有一定的地位，给我们大部分的人呐、都发家致富了。
0: 看到芦柑市场前景的李锦灿，2005年便放弃质检员的工作，开始种植芦柑。在李锦灿的精心管理下，他的芦柑长势还不错，效益也挺好。然而就在芦柑种植刚刚步入正轨的时候，2012年永春县柑橘黄龙病大爆发，让当地的柑橘产业损失惨重。柑橘黄龙病又称黄烧病，是发生在柑橘类水果上的一种毁灭性病害，有着较强的传染性，严重影响柑橘的产量和品质。
2: 2年3年，基本上那个果园都毁灭了3/4，死了有4000棵左右。那就是砍树嘛，死了全砍了，那砍树的心情真的是挺心酸的。
0: 永春芦柑在黄龙病的冲击下几乎毁于一旦，很多人都不再种芦柑，或外出打工，或改种其他作物。而李锦灿却由于放不下对芦柑的执着，逆势而行。
2: 全国柑橘比赛的时候，永春芦柑连续得了4连冠，那我在我脑海中说，始终都不能就这样子啊！只要认定了，就是一定要干，但是干一定要干好。
0: 2018年，李锦灿在专家指导下，不但摸索出预防黄龙病的整套技术方案，他种出的芦柑在品质上也有着大幅度的提升，并且帮助周边50多户果农靠种芦柑走上了致富路。这次我们就请到了李锦灿来帮林进步解决芦柑果小的问题。
3: 李老师啊，你辛苦你了。
2: 不会、
3: 来尝这个果。
2: 有点酸。
4: 大哥家这边吧，个头小
2: 啊，
3: 去下面看一下。
0: 为了准确地知道林进步芦柑果园里芦柑大小的情况，李锦灿现场用卡尺对林进步的芦柑进行了测量。
2: 你看呀、这个果，你看这7零都没有。
4: 那这种就属于小果了是吧？
2: 这颗更小啊，这颗啊
3: 都是小的。
2: 这个5都没有
4: 达不到7零。
2: 这棵树你看真的太小，这个。帮我拿着。
4: 老师，您上树干什么呀？
2: 上树给他看看。
4: 看看上面的果子是吧？
2: 看看。
4: 慢点啊，小心。
2: 来。这个你看，树上的也是小。
4: 小？多小？
2: 7零以下都是比较多。
4: 树上有大果吗？
2: 有时比较少。
0: 芦柑如此低的大果率，让李锦灿感到不可思议。
2: 我遇见林大哥那个芦柑园看，他那个果子特别小。像林大哥这种永春芦柑种了30几年了，也不应该种成那样子。
0: 为了找出大果率低的原因所在，他首先想到的便是土壤的问题。
2: 试试怎么样？
4: 老师，这个土怎么了？
2: 拿个仪器测试。
4: 还随身携带工具呢？
2: 这个是测量我们这土壤的 pH 值是酸还是碱。
4: 大哥之前用过这个工具吗？
3: 我看都没看过。
2: 插进去，这个开关开一下就可以了。
4: 这得等多久呀？
2: 这得等5分钟左右这样子。
0: 芦柑喜欢在弱酸性的土壤环境中生长， pH 值以 5.5 到 6.5 之间为宜。而在永春县，部分土壤的 pH 值低于 4.5， 属强酸性土壤。如果芦柑在这种环境下生长，会造成芦柑树根系大量坏死，吸收能力下降，从而造成果小品质差的现象。那临近部的果小是不是土壤 pH 值过低造成的呢？
2: 你的 pH 值不错啊，都达到 6.0 了，这个没问题。
4: 那和土壤没有关系啊。
0: 土壤的 pH 值在正常范围内，说明临近部的土壤酸碱度没有问题。而接下来李锦灿的随手一抓，却发现了大问题。
4: 怎么了老师？
2: 硬，很硬，都没办法，手都没办法抓，都沉坏了。他这土壤手抽都要很使劲。你平常是怎么样施肥的？
3: 就复合肥，一亩地差不多1500，
2: 1500斤啊。
3: 对。
2: 哦，用量这么大。
3: 这个树30多年，你看这么大，一次5斤吧。嗯。一棵下5斤呢。
2: 哦，你没有试过有机肥啊？
3: 没有。
0: 复合肥就是含有2种或2种以上营养元素的化学肥料，例如我们常见的磷酸二氢钾、氮磷钾复合肥都属于复合肥。而有机肥，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用各种动物粪便、植物残体或代谢物经过发酵加工而成的肥料。怎么施肥，用量多大，用没用过有机肥，李锦灿一连串的提问让林进步也不禁紧张了起来。这施肥和土壤硬有什么关系？这土壤硬又和芦柑果小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2: 不施有机肥了，那你这个土壤就很硬了，会板结了。
4: 嗯，
2: 土壤板结了，这土壤透气性很差。
4: 嗯，
2: 很差，根嘛都长不出来，能不能吸也不能吸收这个肥料有效的成分。
4: 嗯，
2: 也不透气，然后这个果子都长得小。
4: 大哥为什么没有试过有机肥呢？
3: 有机肥以前都没试啊。
4: 嗯，
3: 没试。
2: 是不是成本太高啊？
3: 对呀。
0: 原来林进步为了节约成本，从未试用过有机肥，再加上长期过量试用复合肥，土壤有机质减少，导致板结，使土壤透气性差，根系吸收能力下降，导致树体营养不足，从而出现果小的现象。
2: 难怪你刚才给我的芦柑给我吃，我都不好意思说，
3: 酸
2: 不好吃，
3: 酸
4: 不甜是吧？
2: 对啊，口感不好。如果你施有机肥的话，增加土壤的有机质，这个根长出来能够吸收到肥料的有效成分。
4: 嗯嗯。
2: 哦，是不是啊？然后果子就长得好。
4: 大哥，您看咱不能光为了省钱，果子就长不好了。
3: 是是是，
4: 不能只施这个复合肥，咱也得施这个有机肥。
3: 嗯，
4: 搭配着来。
3: 嗯，
2: 要增施有机肥。
4: 嗯，
2: 啊，化肥的用量减少下来，
4: 这个比例该是多少呀？
2: 我们正常如果是一亩地的话，就是这个有机肥要2吨，起码要2吨。
3: 要2吨。
2: 嗯，多的话要到3吨。嗯，
4: 复合肥呢？
2: 复合肥只是大概是在700-800斤左右就好了，不要太多了。
3: 嗯，复合肥少量。
2: 嗯，有机肥要
3: 有机肥要
2: 量大。
3: 嗯，量大。
2: 对。
0: 临近部芦柑个头小的原因看似找到了，但李锦灿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仅仅有机肥使用量少，不会造成芦柑大果率的急剧下降。为了进一步查找问题，李锦灿来到临近部新扩建的小果园。看着长势稍弱的一棵芦柑树，李锦灿似乎发现了什么。
2: 大哥，
3: 嗯，
2: 哎，要不你去拿一把锄头来吧。
3: 啊，
2: 挖开看看。你挖一下，
3: 我看看。要挖哪？
2: 嗯，挖这里。
3: 这边啊。
2: 这里对。嗯。
3: 哇。
2: 嗯。林大哥，你看，这一块你看看这个。
4: 这一块都是这样。
2: 对啊，你看。
3: 都干掉了，
2: 你看下面的根都花开了。
3: 李老师，
2: 嗯，
3: 这个茎怎么会这样？
0: 正常芦柑树的根颜色较白，而出问题的根则为黑褐色，并逐渐干枯死亡。临近部芦柑树的根已经变褐，出现了根死亡的现象。
2: 这个都黑色了， 你看，你抽一下，手抽一下，手指头抽一下，你看，
4: 都干了，嗯，
2: 都已经干了烂了，你看。
0: 看着发黑烂掉的根，让林进步既震惊又疑惑，好好的根怎么都成了这样？
2: 林大哥，那你下面那些老树跟这个新树是不是一样的这样子管？
3: 对，我是一样管，就是我一个人管。
2: 那你平时这草是怎么用的除草剂是不是？
3: 是。
2: 你知道我们这除草剂危害有多大吗？你看你刚才挖看土皮还不到，我这个盖上土人还不到5公分。嗯，我们这个根啊，就是0到40公分。嗯，是不是？
3: 是。
2: 那你除草剂打它渗透下去，根就烂掉了。
3: 把它打伤了。
2: 对啊，把它打伤了，那树怎么会长好啊？你看看这表面，你看一摸下去马上就有根了，
3: 烂掉了，
2: 这个根就在表面。对啊，很浅。
0: 芦柑的根系很浅，多分布在土壤表面0到40厘米的范围内，而林进步因为种植规模的扩大，为了省事儿，便长期大量施用除草剂，芦柑根系被除草剂所伤，从而降低了吸收养分的能力，养分供应不上，直接影响了果品的大小和品质。
3: 我们用除草剂，这么多树我管不来。
2: 管不来。
3: 对呀，叫小工要工钱。
4: 大哥，
2: 对这个果树，
4: 您看您省事的同时啊，其实就是伤了根。
3: 我以前用的是